0: 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0: 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 2.5 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啊，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啊，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

0: 1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6: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6: 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 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1: 今日公堂之上的一切都是秦捕头有意这么做的，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
12: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呗。我刚才回屋一看呢，说你上哪儿去了？怎么一日跑这儿来了？
13: 老爷坐

0: 我想和你聊聊。
1: 啊，聊什么呀，夫人？
0: 我想跟你聊聊咱们孩子的事儿。
1: 有了？
0: 没有。
1: 没有，我聊他干嘛呀？
0: 我就是想问问你，孩子对于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1: 重要啊。
0: 因为传宗接代？
1: 不全是。
0: 那我再问你，你当初娶我的时候是为什么？是为了传宗接代，还是因为皇命难违？
1: 都不是啊，我就是想着能跟夫人高高兴兴、开开心心过一辈子就行了呗。
0: 你别哄我啊！
1: 真不说瞎话，夫人。
0: 老爷，你现在开心吗？
1: 开心啊！夫人，你到底要问我什么呀？
0: 其实说实话吧，当初皇上跟太后把我许配给你的时候，我心里挺不乐意的，因为我压根没见过你啊，而且你还长得那样。
1: 哎，
0: 对不起啊，老爷，我今天我就想说点实话。
1: 说实话，但也别都说。
0: 可这时间长了，我觉得你这人还挺不错的。
1: 夫人有慧眼。
0: 再后来，我就慢慢喜欢上了你。
1: 啊，喜欢我什么呀？
0: 喜欢你为人正直，刚正不阿，才华横溢，学富五车。
1: 这都是小事儿。
0: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1: 啊，
0: 最重要的是啊，你对我特别的好。什么事儿都宠着我，惯着我。
1: 哎，夫人嘛，那就得宠着点儿啊。
0: 所以我就嫁给你了，而且那段时间我真的特别开心，我每天都在家等着你回来，我就盼着你从潮汕回来了，就跟我讲讲今天在潮汕又遇上什么有趣的事儿了。得闲的时候你还带我出去，去带我吃那些我在王府里根本都吃不到的好东西。可再后来，你就对我慢慢冷淡了。
1: 没有啊，夫人，没有冷淡你，是夫人脾气越来越大了。
0: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就是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了。而我觉得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能怀上你的孩子。
1: 嗨，
0: 可老爷，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当初娶我的时候是想和我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的。
1: 是啊。夫人，今天你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就跟你讲讲，当初娶夫人的时候可是我去托皇太后提的亲呐。
0: 什么意思啊？
1: 夫人，你还记得我老岳丈过五十大寿那天，我去府上拜寿，我是在后花园第一次见到了夫人，当时我就晕了，我说我这是在人世间吗？这怎么还见着仙女了？哎，然后就去提的亲呐。
0: 是你找太后提的亲
1: 啊？
0: 你娶我不是因为皇命难违？
1: 啊，不是。
0: 啊，这是我中了你的诡计了。
1: 啊，不是，是我中了夫人的美人计了。
0: 那老爷，你现在还想跟我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吗？
1: 想啊。
0: 那我可以理解成为这是老爷跟我在一起的最终目的吗？
1: 就是这么回事啊。
0: 就打个比方说吧，你办一个案子，如果能达到最终目的，你在意这个过程吗？或者说这个过程中有点小瑕疵，你在意吗？
1: 哦，夫人，你真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我明白夫人是怎么想的了。
0: 老爷，你终于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1: 明白了，夫人的意思是说，在林青州这个案子上一定要果断，不能手软，是这意思吗？夫人说的太好了，我这就去办。

0: 晕了？
1: 回大人，我被人打晕了。
2: 刘大人，
0: 大人，葛春，你这怎么个意思？
3: 大人，白龙不知道怎么打开了镣铐，把兄弟们都打晕了，所以我
0: 你也被打晕了。
3: 对，哦，
0: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跑了。
0: 你不是被打晕了吗？你怎么知道他跑了呀？
3: 我这是刚刚醒过来，发现他不在，那肯定就跑了呗。
0: 嗯，有道理。嗯，跑哪儿去了？
3: 这个卑职就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不知道，赶紧找去。哎，
3: 我这就去。啊，就去。哎呀，
0: 行了行了，各位，挨打辛苦，都散了吧，散了吧。啊，谢谢谢谢啊，
2: 都散了吧。
4: 谢谢大人，
3: 都散了吧。哎呦，
2: 大人。你怎么把葛春给放走了？现在只有他知道秦朗在哪儿。
0: 哎，今天晚上巡夜谁安排的？

0: 是你杀的我大哥，谭川就是我杀的，沙滩川的龙青标就是我的，还有我跟李尔多已经达成了协议，只要我杀了五大家族，刘墉在东昌府就没有立足之地，都是我干的，全都是我。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了，你敢杀我吗？你杀了我，你也跑不了。
0: 那我就成全你。
2: 青龙，把刀放下，这没你事儿。
1: 你不能一错再错。

找到当年杀死谭川的凶手，替他报仇，这样你心里就舒服了。冤冤相报何时了，秦大哥，你能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了，你答应我，从现在开始放下你心中的仇恨，不要再想着去报仇了，行吗？我想让你成为一个好的捕快，而不要因为仇恨遮盖了你心中那份正义。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捕头，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卑职罪不可赦，还请大人责罚。
0: 行了，你们都退下吧。
2: 是。

0: 心不得。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草上飞是不是告诉了你，李尔多的管家就是白龙？
1: 可卑职毕竟……
0: 行了，不说了，这事儿过去了。此事有悖法理，但是情有可原。可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李尔多这个案子呀。
2: 老爷，你可真厉害，仅凭这捕快的巡夜路线就可以找到秦朗，你怎么想到的？
3: 嗨，夫人啊，其实也没什么，您想啊，捕快们巡夜这路线谁安排的？葛春安排的。这么说吧，就这白龙你逃吧，你逃到哪儿就这条道，你走到头，秦朗在头堵着你呢，
0: 你把这堵头找着，你不就找着秦朗了吗？这没什么难的。
2: 这还不难啊，我就想不到。
0: 那当然了，夫人要能想到能露出我来吗？
2: 那倒是。不过老爷，你就不怕这秦朗直接把白龙给杀了？你不是说白龙是林青州李尔多案的关键证人，这么重要的人万一死了？
3: 是啊，关键证人是不假呀，关键是他得开口才有用啊。想让他开口就得让秦朗帮忙，想让秦朗帮忙就得让他把心里这疙瘩得解开，他得心甘情愿干这事儿才行呢，要不然白搭呀。夫人，这么跟你说吧，我这就是赌一下，我让秦朗自个儿想去，你自个儿想该怎么办。如果说没想明白，一刀把白龙杀了，那就说明他这辈子这疙瘩解不开了。如果说反之想明白了，那他就往前走了一步。

0: 夏老板，你怎么来了？
1: 回禀大人，白龙我认识，我有事要问他。
2: 白兄弟，请。白兄弟，现在时机还不成熟，东昌府非比寻常，障碍太多，需等我逐一清除才可。
3: 两年了，为了演这场戏，兄弟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4: 是，
3: 我觉得不宜拖太久，可是
2: 白兄弟，像咱们在刀刃上行走的人，要学会随机应变呢，你说是不是？
3: 那就全听谭大哥吩咐了。
2: 那就有劳白兄弟。
3: 好，
5: 快看，
3: 告辞。
2: 告辞。
1: 谭大哥，
2: 月荣，你怎么在这儿？
1: 刚才那人谁啊？
2: 哦，荣城过来的兄弟，我给他些银两，好让他另谋他处谋生。
1: 荣城受灾，这受苦的百姓本来就很多了，
2: 是
1: 再加上山贼无恶不作，你说让百姓怎么活呀？
2: 放心吧，自古乱世出英雄，到时候定有能人出面解决此事。
6: 慢走，客官。
7: 哎呦，客官，客官，您想吃点什么？
3: 哦，一盘红烧肉，一盘猪髓。
7: 好嘞。
3: 哎，对了，她可是你们老板娘。
7: 没错，正是我们老板娘啊。
3: 她叫向月荣。
7: 是啊，你有事儿？
3: 哦，没事儿，你先去上菜吧。
7: 哎，得嘞，您稍等啊。
3: 好。

0: 先摆好了，去。
1: 有个人留下一封信就走了。

0: 往哪儿走了？
1: 大嫂，恕在下不能告知实情，总之你听大哥的便是。
0: 谭春人现在在哪儿？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事儿啊？
1: 谭大哥在追查一个秘密的杀手组织，他身份特殊，不能与外界接触。
0: 那我什么时候能再见他一面？
1: 任务完成之后，他便会回来。在这期间，大嫂你千万不要去找他，一旦身份败露，他就会有危险，也会殃及到你。大哥想让你尽快离开东昌府，去外边避一避。
0: 这离开东昌府我能去哪儿呢？我从小就生活在这儿啊。不行，我哪儿都不去，你回去告诉谭川，我就在家等他。白龙兄弟，嫂子求你件事儿，无论如何你都安全的把谭川给我带回来，行吗？嫂子求求你。
1: 好，嫂子，我答应你，我一定平安的把谭川带回来。那嫂子，我先走了。
0: 好。

0: 嫂子，你怎么来了？
1: 你和谭川不是答应过我不再做这行了吗？怎么如今又走到这一步了？
0: 我极力地在洗白自己，本以为跟了李耳朵以后会走向正途，没想到却越陷越深。对不起嫂子，你交给我的事我没有做到，我愧对于你，更没脸见。
1: 这不怨你，这毕竟是他自己选择的。嫂子最后求你一件事儿。
0: 嫂子，你说。
1: 你一定要答应我。

0: 夫人，老爷怎么那样啊？
1: 哪样啊？
0: 就那样啊。哎，我就是觉得这对向月荣挺不公平的，他也挺难的。
1: 啊，向月荣啊，确实是挺不容易的。她一个女人家，丈夫死了，留下她一个人，感情又不能表达，什么事儿都憋在心里，确实是挺难的。
0: 是啊，所以我才担心老爷这么做也会让她伤心的。你说索伦图包围我们那会儿，她还挺身而出了呢。
1: 你放心，老爷这么做啊，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我了解他，他是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人的。而且老爷看人多准啊，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该做什么样的事，他清楚着呢。
0: 那我就相信老爷。
2: 白龙愿意招供。
3: 白龙啊，既然就剩咱俩了，说说正事儿吧。
4: 大人请问，
3: 林青州官商勾结倒卖赈灾粮一事已成既成事实，那么这个安四海到底死在什么人手里？
4: 是袁长春下令的，是李尔多。
3: 账本在哪？
4: 账本在李大人手里，是我亲手给他的。袁长春要杀杨孝林，当我们知道他是第三方的时候，李大人就知道账本一定在袁长春手里。后来我是在他家找到的。
3: 也是啊，只有他手里有了账本，他才敢安排后边一系列的事儿嘛。
4: 李大人也不知道，原来袁长春是个白眼狼啊。
3: 哦，我再问你，李尔多上边那人是谁？
4: 山东布政使臧海坤，绑架五大家族的幕后指使也是他。
5: 刘神脚底下，哎，小心。怎么样，饭菜可口吧？
6: 非常好，非常好。
5: 那就行，常来常来啊。
6: 哎，好好，
5: 多赏光，留赏光。
6: 留步留步留步留步。
5: 哎，
7: 秦捕头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也太热情了吧。
8: 哎，我估摸着是他的风疾还没好利索。
0: 夫人你听听，这客人都觉得奇怪，这秦捕头变化太大了，平时没这么热情。
1: 进去看看再说。
9: 您慢走，您慢走。
1: 秦郎
9: 哟，夫人，秋姑娘，你们怎么来了？
1: 你忙着呢。
9: 啊，这不是衙门没什么事吗？我过来帮帮忙。
10: 大哥，
9: 哎，来了，夫人，小二，快，
11: 来了。
9: 我跟你说啊，这两位可是贵客，给我招待好了啊。
11: 好嘞，
9: 夫人，我一会儿再过来。
1: 你快去忙吧，快去忙吧。
9: 好嘞。
11: 哎呦，这不是知府夫人和秋五座吗？您二位来了，来里边请，里边请。
12: 慢一下啊。
2: 喝点水。
9: 谢谢。

0: 现老板。
1: 孟楠姑娘，麻烦您通报一声，就说我想请夫人喝上一杯。
0: 别通报了，向老板，快进来吧。
1: 谢夫人。
0: 快进来吧。来，快坐。
1: 夫人，我给您满上。
2: 你这酒楼啊，经营的真不错。
0: 我自己来。
2: 你看这楼底下生意真好。
1: 谢谢夫人。来，夫人，我敬您一杯。
2: 哎，
1: 民夫。
2: 哦，我是不是喝急了呀？你看，这有话要说吧。
1: 是，民夫是想说啊，
2: 哎，什么民夫民夫的，都把自己给叫老了。来，咱们再干一杯。嗯，快坐快坐，坐下说话，在我这儿没那么多礼数。
1: 谢谢夫人。
2: 以后也别叫我夫人了，我们就以姐妹相称吧。哎，干脆咱们三个一结金兰吧。
1: 这不行，夫人，这可使不得。
2: 这有什么使不得的啊？这有什么使不得，夫人可是格格，咱们要是一结金兰以后，向老板，那你也算是皇亲国戚。
3: 两袖风欢喜此来，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7: 先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哇，
7: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7: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9: 当然了，
7: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7: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9: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7: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9: 不懂科学。
7: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9: 是，
7: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9: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0: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9: 走
10: 走
9: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7: 哎，
9: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7: 对，
9: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7: 是，
9: 那就坏菜了。
7: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9: 对啊，
7: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9: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1: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 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496.1 2 ZL2017-2-103974.0 3 ZL2017-2-12-3485.3 4 ZL2017-2-103

0: 找到永诗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

0: 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那镜子呢，200多度 不光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人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8: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老花就戴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

0: 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余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余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七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咱们要是一结进来以后，向老板，那你也算是皇亲国戚。
3: 哎，咱们三个谁大啊？
4: 应该是我最大吧。
3: 那你就是大姐，我是二姐。
2: 哦，那我是三妹。
3: 咱们俩敬大姐一杯。来，大姐，我给你满上。来，干杯，
2: 干杯，敬大姐。

0: 来，喝点水吧。
1: 嗯。
0: 二姐，你今天怎么喝了这么多啊？
1: 你以为我想喝这么多呀？
0: 还不是为了你姐夫。
1: 我姐夫？
0: 啊，你说大人呢？
1: 难道你没看出些什么吗？
0: 看出来什么？
1: 大姐呀、啊、
0: 大姐，大姐怎么了？
2: 她为了老爷办案子，把她埋藏在心里最不愿提及的往事都说出来了，让大家知道了，所以我想我先跟她一结金兰，给她一个皇亲国戚的身份，这也算是啊替老爷给了她一些补偿。
0: 原来是这样，二姐，你果然想得周全。
1: 不过妹妹，我跟你结拜姐妹可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0: 你放心吧，我不会多想的。
1: 我跟你结拜姐妹，这真的是诚心实意的。以后啊，你就会明白了。
0: 哦，对了，二姐，大姐还让我给你带句话。
1: 嗯，她说什么？
0: 她说她把谭川和白龙的秘密都告诉了秦朗，秦朗对谭川的死也释怀了。
1: 这么说，老爷他歪打正着了？
0: 也有可能，打从一开始他就是这么想的。哦，合着这样，我们之前一直都误会老爷了。可能还真误会了。
2: 哎，你看这事闹的。
3: 众位爱卿，知道朕为何今日如此愉悦吗？
4: 皇上一定是遇见喜事了。
3: 既然你说朕遇到了喜事，那就说来给朕听听啊。
4: 回皇上，老话说得好啊，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今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就说你嘛，什么事儿你都说不到个点儿上。
5: 哎呀，皇上，在下以为皇上之喜，喜在国家社稷。如今大清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海称臣，万国来朝啊。
3: 我说啊，这四海称臣，万国来朝，是我大清国将来的态势，算不了什么喜事。
5: 是是是。
6: 不知道是不是皇上昨天又写了一幅好字啊？
3: 何爱卿啊，不亏你真懂得朕的心意啊。来啊，把昨天写的字给大伙儿看一看。
6: 真好，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包含着王羲之的笔韵、颜真卿的风骨、欧阳询的笔力，还有赵孟俯的圆润，真是好字啊！皇上，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即便是上寝之时，都不曾忘记百姓苍生，实乃我大清之福，可歌可泣，感人肺腑。
3: 何爱卿，过了过了，过了。好，收进来吧。
2: 老爷，你这把全家人都安排出去了，到底怎么打算呢？
7: 夫人，这次我得亲自去趟济南了，要把那些贪官缉拿归案，必须严办。你想啊，咱们要造福山东百姓，可是贪官手里那点财产，他就是从老百姓嘴里抠出来的，他能轻易撒嘴吗？他
8: 咱们就离开这儿，回京城去，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别在这儿惹朕麻烦。
7: 夫人，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你想想，从赈灾粮跟赈灾款里发洋财啊，这种人良心坏透了，绝对不能坐视不管，必须一查到底。 大清国交给他们，早晚完蛋。
8: 老爷，你想过咱们身边这些孩子们吗？他们尊敬你，相信你，现在冒着生命危险去办事儿，这万一有什么意外，咱们心里怎么过得去啊？
7: 有国神呢，夫人放心。
8: 老爷，你有什么办法？
7: 我听听国神怎么说。国神说，自有妙计。

0: 可笑吗？这个，哎，
1: 这好笑吗？副三，这个啊，嘿我呀，
2: 刘大人呀，刘大人。真是难为您了，
1: 你就甭难为不难为啊！现在赶紧想辙，怎么办？东厂府我是回不去了，您给支个招吧，您这个啊，
2: 那回不去不挺好吗？就在济南避避风。
1: 哎，我说，咱可别起哄啊，这火都快上房了，这个你这，看来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怎么还乐呀？你这看，
2: 好，不笑不笑，对不起对不起，那个刘大人。说实话，这事儿我真管不了。哎，俗话说得好啊，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那可是个哥哥，我更。

0: 敢管了。
1: 得嘞，那算我找错人了啊！反正东张府那么多事儿，这就积着，反正我也办不了。我呀，我凉水沏茶，我跟您这儿泡泡。哎，
2: 不是，别介呀、啊。您这不是难为我吗？你
1: 我没难为你啊，你刚才说的不是跟你这避避风头吗？我这是答应你而已啊。
3: 嘿，您在这儿等着我呢。
0: 不等着不行啊，傅大人，这是轻的，我家夫人手里那还有火枪呢。
3: 哎呀，行吧，那我就陪您去一趟东昌府。
0: 嗯，那倒是也行，去一趟也可以，可是您得把夫人这气儿给消了。您不知道啊，他现在呀、啊、他出了点男女之事。你
3: 哟，刘大人，您
0: 别嚷嚷。在东昌府，嗯，不是有个小丫头跟着我吗？就那女仵作，
3: 我知道了，邱梦楠，对不对？果然是她。
0: 这什么叫果然是她呀？压根儿没这么档子事。
3: 行了吧，刘大人。
0: 嘿，
3: 我上次来就发现您跟她不对劲。哎呀，没想到啊，刘大人。
0: 嘿，傅大人。我刘墉对天发誓，绝没有这回事。有事你孙子。
3: 行吧，不管是真是假，反正我还是那句话，这件事情很难办。依我之见呀，您还是快点把蔡永昌的事儿上报到朝廷，争取早日回京，这样格格就断了念想。
0: 是啊，是说怎么办呢？可是我这不是还没审呢吗？让给打出来了。
3: 我不是已经帮您审过了吗？
0: 哎呦，那哪成啊，傅大人，那是您审的。回头皇上一问起来，问我什么，我一问三不知，这成吗？再把蔡永昌押回去，皇上一见面再，这不全露馅了吗？这个
3: 是，
0: 哎。
3: 可问题是，
0: 这甭问题了，现在就一个办法，就您的话，我跟您这儿啊暂避风头，走一步算一步吧。啊，哎，
3: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行，哎、那我就派人通知驿馆，把您的行李搬过去。
0: 驿馆哪行啊？
3: 嗯，
0: 第一，这是私事，我得自个儿掏钱；二一个，驿馆太好找了，这夫人，明白吧？自个儿找地儿，自个儿找地儿。
3: 那您就自个儿去驿站了。
0: 嗯，好。哎
3: 呀，随您。
0: 哎
3: 啊。哎，还是挺严重的。
1: 可不啊。
3: 我帮您看看到底是伤到哪儿了。
0: 你轻点。哎，黑我啊，真的？
3: 不是，我知道是真的呀，但是我没想到这么严重啊。
0: 你以为呢？
1: 秦捕头跟孟楠住在什么地方？
4: 他俩住在银甲客栈。
0: 我知道是银甲客栈，叫什么名？
4: 银甲客栈。
0: 你这个孩子，我还不知道他叫银甲客栈，他叫什么名？
4: 银甲客栈吗？
0: 他们有名吗？
4: 老爷，你看，
5: 一眼看一看吧。
0: 就叫银甲客栈
4: 啊、
0: 哦，那就走吧。
4: 老爷，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5: 二位爷，里边请。
4: 是我表达不清楚，还是我说的不地呀、啊？
0: 你们俩打探到什么消息没有？
6: 大人，自从那个张海坤回来，一连三天都没有出门，
0: 谁都没见，
6: 谁也没见。
0: 啊，那还好，那还好。
7: 大人，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啊？
0: 这样啊，咱们按兵不动，继续侦查。甭管是藏海坤还是傅国泰，你可按着，肯定有人要有动作。
6: 明白。
8: 大人，
6: 回来了。
8: 大人，张大人他不见我们。
6: 怎么可能呢？你没递上我的公帖。

0: 这是要逼我跟他鱼死网破呀。哼，他是认定了我没这个胆子。刘墉呢？刘墉那边什么情况？
1: 刘墉带着他的人去了济南，整天窝在客栈里，足不出户，没有任何动静。
0: 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啊。那东昌府呢？东昌府那边什么情况？
1: 东昌府现由达哈苏代任知府，刘墉的人都不在那儿。至于刘墉的夫人格格和他的侍卫也离开了东昌府，不知去向，可能也去了济南。
0: 难道他真的去济南府避难了？一路劳顿，回去歇着吧。
1: 谢大人。
2: 知州大人，
0: 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
2: 山东布政使臧大人的侍卫张英求见，

0: 哎呀，张大人，张大人，下去吧。
1: 是老爷。
0: 张大人，风尘仆仆，这是又有何贵干呢？
2: 李大人，张大人让我转告你，要想保命的话，趁早把账本交出来，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0: 这您说的是什么账本啊？
2: 刘墉来到济南，通过巡抚大人的中间周旋，已经和张大人和解。
0: 啊，张大人，您这越说我越糊涂了，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2: 我现在随时都可以杀了你。
0: 张大人可真会开玩笑啊。那好啊，也请张大人转告臧大人，就说这林青州府衙不止我李耳朵一人，就是朝廷也不止刘墉自己。张大人走好。

0: 薛壮士，这可是本官的身价性命啊，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1: 请大人放心，叫人去了。
0: 薛壮士，拜托了。
1: 大人，我走了。

0: 国去济南后，你带子枫去林青州盯着李尔多。
1: 不论警戒，李尔多这个人生性狡猾，所以说你遇到的第一波人一定是他的诱饵。

0: 不必理他，首先确定好目标。当你发现第二波人的时候，就有可能看到里尔多本人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账本在什么地方。
1: 老爷真是神机妙算。
0: 哎，给我看看。
1: 看什么看？人都走了。
0: 那成。对不起，哥哥。
1: 以后对不起的话少说。

0: 你说刚才那些人中会不会有雷尔多啊？
1: 格格说有就有，格格说没有就没有。
0: 哎，这办案子呢，你能不能上点心啊？要是人都像你这样怎么办案子啊？
1: 不是，我不上心。
0: 拿着，
1: 我
0: 你盯着。
1: 那好吧。哎呦，这东西看的是人啊。

0: 李大人，东西呢？
1: 赵英，我可是朝廷命官，你敢杀我？
0: 我当然不敢杀你，可是你要是悬梁自尽，那算不算畏罪自杀呢？
1: 你可真够狠的你。可我告诉你，我也是给臧海坤干了多年的活了，我今天落到这下场，将来你也是。
0: 要怪啊，你就去怪刘墉，这都是他逼的。
1: 哟，你不是说他？
0: 我不那么说的话，你能带东西出逃吗？啊？哎

0: 东西呢？
1: 你想找什么东西呀、啊？
2: 你说你个大内侍卫，连个人都盯不住，要你有什么用啊？
3: 又不能怪我呀、啊。
2: 怎么就不怪你了？
3: 哎，您要早把那望远镜给我，能逮不着人吗？哎，对不起，对不起，站住！哎，
0: 何事？
3: 你什么人啊？
0: 哦，我只是个路人。
2: 三更半夜的，一个人在这瞎溜达，你这要去哪儿啊？
3: 我说，你那银票是不是偷的？
0: 这大胆！孤男寡女的，大半夜出来闲逛，你们是哪条路的？不知道我是谁吧？告诉你，我是临清州府的师爷。怕了吧？怕了就给我滚！
4: 根据我对李尔多的了解，此人虽然生性狡猾，但是他胆小，他不敢把账本放在他自己身上，因为如果一旦那样的话，被抓住就是人赃俱获。夫人，一定要注意，当你看到单独出现的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有可能看到那半本账本了。
2: 子枫，就他了。
3: 好嘞。
0: 何爽，
3: 别动。

0: 说刘墉来了济南。
1: 对啊，
0: 那他来干什么来了？
1: 错了，你别笑，被格格给打出来了。
0: 仅此而已吗？
1: 不然呢？
0: 我觉得他。
1: 下棋啊。

0: 气走得太臭了。
1: 江，
0: 桑大人啊，官场上浮浮沉沉，就像这棋盘一样，有的时候看上去是一步升棋，其实呢，它会让你变成死局。所以，丢车保帅才是最重要的。桑大人，当初你来山东任职的时候，是我在皇上面前力荐你的。现在这个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有刮骨疗伤，没有其他办法了。

0: 大人，有动静了。怎么样，富国泰今天晚上请藏海坤在巡抚衙门吃饭？就是他了，来坐下。
1: 大人，您的意思是？
0: 大家想想啊，藏海坤回来三天了，闭门谁都不见，他琢磨什么呢？要么他要求助于富国泰，要么他就是要跑，所以。 富国泰一定会有所行动，他们已经知道咱们来了。
2: 大人，我和孟楠向来都是很隐蔽的，他们不应该发现啊。
3: 对呀，
0: 我跟喜儿可是大摇大摆走进来的呀。那您想说什么呀？咱们反过来啊，再说这富国泰，假如说这富国泰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话，他会怎么对待这藏海坤呢？一个是帮忙。
3: 一个就很难说了。您就说我们怎么办吧。这样啊，
0: 今儿啊，一会儿你跟我去衙门见这傅国泰，我请他吃饭，把他引到外面去。你们两个人呢，见机而行，发现藏海坤立即抓捕。明白。事成之后，连夜出城，咱们平安镇见面。记住。
3: 明白。好的，大人。
0: 夫人，您怎么这会儿来了？我不能来吗？没，我知道，您一直都觉得我是个累赘。没有，夫人，我从没这么说过。夫人，难道这就是咱们苦苦寻找的账本吗？这次怎么样？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庆祝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536546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6: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1/5。
5: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呀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1大部分的钱。
6: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5: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
1: 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挺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啊，
9: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都考大学了嘛，
2: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9: 啊、
10: 然后还有个念想，
9: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
10: 对对，
2: 这个平安。 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9: 对对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10: 一共花了3500。
9: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2: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那多好。
9: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

0: 哇，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0: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2: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0: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0: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
12: 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

0: 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焕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

0: 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0: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0: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 翠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

0: 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银铃朋友们，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吴存昕。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5: 我是演员王帆。
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7: 我是演员郝平。
8: 我是张英席。
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0: 我是王传月。
11: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8: 不限题材，
1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2: 等你。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老爷。
1: 哎呦，傅大人，您可来了。
2: 刘大人。
1: 走走走走，别这碍眼，快出快出，走走走走走。
3: 一二三，进。
2: 刘大人啊，这是
1: 什么都甭说，先跟我走。哎，
2: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哎，傅大人，您这官怎么当的？济南府这么大一地方，您不知道？
3: 不，这地方我当然知道了，煎饼胡同吗？
1: 这可不是您说那煎饼胡同。来吧，您跟我来来。

0: 老爷，副台大人，
1: 都安排好了。
0: 放心吧，老爷，就等您二位了。
1: 副台大人，副台大人，
2: 请请请请。
1: 好，去门口盯着去。哎哎，副大人，请。

0: 请，蒲大人。刘大人，这是什么地方啊？蒲大人，这就是你们济南的地方啊。
1: 那您这是？
0: 行了，蒲大人，这不就请您吃顿饭吗？来，坐坐坐坐，您先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哎呀，来，坐，蒲大人。哎呀，蒲大人，早就说呢，想请您喝一杯，为什么呢？感谢您收留，是吧？我说我这得表点心意呀、啊！哎，正好找了个官儿，随便一打听，打听出这么个地儿来，今天请您一块儿吃顿饭啊，
1: 刘大人。
0: 哎，
1: 您这个表示可够大的，您是跟谁问的呀？
0: 嘿，胡大人，有您这么问的吗？您这么问我怎么说呀？人家好心好意告诉我个地儿，我这不成得了便宜卖乖了吗？这不就吃顿饭喝点酒的事儿吗？来来来来来来，

0: 张大人，刘大人有请。
1: 吴大人，客气话，今儿咱就不说了啊，先干为敬。
2: 刘大人，
3: 等会儿再喝。
2: 这个地儿到底是谁跟您说的呀？
1: 不跟您说了吗？随便找了个官问了问吧，就是
2: 随便找了个官。那您的意思是说，我济南府遍地是贪官啊？
1: 没，我可没这么说啊，没这意思，没这意思。得，朱大人，您帮我这么大一忙，啊，我也当回小人。您既然问我，那我就告诉你。
2: 您说吧。
1: 我可说了啊。
2: 嗯，
1: 谁告诉我的呢？您青州知州李耳朵。
4: 糟了，赵大人被刘墉的手下给抓走了。
5: 抓走了？
4: 是啊，我们出门的时候走的是小巷，结果一出巷口的时候出来几个人，就把人给抓走了。
5: 怎么能这么明目张胆的抢呢？
4: 谁说不是呢？哦，对了，你赶紧禀报徐府大人，让他想办法赶紧把人给追回来呀。
5: 府台大人他不在呀。
4: 那他人去哪儿了？
5: 他就说刘墉找他有事儿，他也没说他去哪儿啊。
4: 完了完了，徐府大人肯定是着了刘墉的圈套了。哎呀，
3: 您是不是把我当猴耍呀？

0: 出此言呢？
1: 林青州知州李耳朵。
0: 对呀、啊，
1: 李耳朵在哪儿？在林青州吧。
0: 啊，
1: 这是哪儿啊？济南府啊。
2: 难不成您为了请我吃顿饭，连夜赶到了林青州，然后再返回到这儿吗？
0: 不是。夫人，我是按您的吩咐，不一直在林青州查那官商勾结倒卖赈灾粮的案子吗？他在那儿告诉我的。
1: 啊，哟，那您这记性可够好的。
0: 这是什么记性啊？记吃不记打，我这个。
3: 大人，没找到。大人，没找到。
4: 大人，没找到。
3: 我们也没找到。
5: 没找到。
6: 这可怎么办呀？这刘墉能把大人带哪儿去呢？
5: 是啊，我倒想起个地方。
3: 多新鲜！
5: 走，我带你去。
3: 慢走啊！
5: 你们都先在这儿等着。走。
1: 嗯，说到这个案子，那倒卖赈灾粮一案可否侦破呀？
0: 破呀，是破了。嗯，只不过呢。
1: 只不过还有幕后黑手。
0: 您怎么知道的？
1: 您话都这么说了，我再不知道那我就真成傻子了。说吧，幕后黑手是谁呀？
0: 傅大人，幕后黑手就是这饭馆的老板呐。
3: 傅大人，
1: 你们怎么来了？
5: 臧大人出事了。
1: 臧大人出事了。
0: 傅大人，实不相瞒，这个饭馆的老板就是臧海坤。不瞒您说，我已经差人将之拘捕了。

0: 看看，您看看我这事弄的。其实要说这案子，它跟您没关系。嗯，
1: 刘大人，您这话说的跟我没关系，跟我太有关系了。首先，此案发生在我山东；其次，犯案之人是我在皇上面前极力保荐之人啊，我这是难逃其咎啊。
0: 要不这么着，傅大人，我把臧海光放了他。
1: 不行，此等害群之马必须严惩。
0: 要不我教您审。
1: 不行，教我审难以服众。
0: 你看我这事儿办的，我这哎呦，这怎么办呢？
1: 刘大人啊，还是您审吧，不论什么结果直接上奏给皇上。
0: 不是，那不把您给连累了吗？
1: 那怎么办呀？我用人不当，且有失察之过，谈何连累？
0: 行，行了，傅大人，卑职明白您的意思了啊！我去审，我心里有数，您放心。
1: 哎，刘大人，你可千万不能徇私枉法。
0: 哎，不，绝不会，绝不会。审的整个过程有了任何结果，我随时差人向您禀报。
1: 那就有劳刘大人了。
0: 嗯，哪里哪里。

0: 谁啊？
1: 蓉儿，是我。

0: 是已经……
1: 如儿，很多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以后有机会我再告诉你。对了，最近我要出门办一件事情，在我回来之前，我回来的消息不能告诉任何人。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本记录朝廷通缉要犯藏身之处的要册，也是我这次回来要办的事。若儿，记住我说的话，不能向任何人提起此事。

0: 大哥，藏海棍抓着了。嗯，
1: 抓着了，车上的，压下来吧。
2: 哎，五子哥，辛苦了。
0: 哎哥，
1: 嗯，
0: 那刘大人什么时候到啊？
1: 今天就到，叫兄弟们都准备一下。
0: 行嘞。
1: 孟楠姑娘，那大人没为难你吧？
2: 没有，就是跟我翻了一路白眼。
3: 走，嗯，快点。嗯，
1: 不正史大人，多有得罪了。
3: 走。嗯嗯嗯，
2: 这真的是善恶终有报，
1: 想不到堂堂不正史大人也有今天。孟楠姑娘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2: 有劳秦大哥了。

该吃早饭了。大人，这刘墉忒不是个东西了，不但把蔡永昌给咱送回来，还把曾大人

人您别怪卑职多嘴啊，小的觉得应该把臧大人留下来，咱们自己审。这该说的不该说的

0: 吃饭。
1: 您慢点。
2: 行了，这就是平安镇了，大家喘口气啊。
3: 子枫，着什么急啊？
4: 我去看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3: 你是去找孟楠姑娘的吧？
4: 我没有。
3: 别装了，不过跟你说，以后你离孟楠姑娘远一点，她现在可是我的妹妹，皇亲国戚，你高攀得起吗？
4: 我怎么就
5: 不是夫人？这皇亲国戚打哪儿说起啊？
3: 老爷，前些日子我们三个义结金兰，还有向月荣。
5: 哦，这里还有他的事儿，这个。

0: 格格，照您这么说，那向月荣也是皇亲国戚了，那秦朗他还不……
1: 你别提他，先说说你。
0: 我怎么了？我再不济也是个御前侍卫啊。
1: 反正你以后就离他远一点，要是让我知道你还像以前那样对他死缠烂打的，我可饶不了你。
2: 夫人，这就是你不对了。你看人家子凤啊，玉树临风，武艺高强，年纪轻轻，你拦着人这干什么呀？
1: 行，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2: 哎，什么叫那这夫人这都同意了，赶紧走吧。就
0: 哦，那谢刘大人。
2: 甭客气。
3: 哎，慢点，别跑。哎，
2: 夫人，你为什么拦着人家子枫去找孟丹姑娘啊？
3: 哎哎，我来。你说你一个女孩家，哎呀，我来吧。
1: 你这太多了。
3: 你一个女孩家，我没事，我是男人嘛。
2: 喜儿啊，别墨迹了，快，搀着夫人歇会儿，快，过来，
4: 搀着夫人啊，在前面休息一下，快。
0: 孟丹姑娘，
5: 哎，贺侍卫，你们回来了。
0: 对，
5: 那我去找大人。
0: 哎，别
5: 啊，
0: 刘大人跟藏海坤有事要聊。
5: 哦，那我去见见夫人吧。
0: 哎，等会儿，格格他一路上很辛苦，刘大人说了，让咱们抓紧时间赶快休整。
5: 哦，那你坐会儿吧。
0: 哎，好嘞。
5: 我给你倒点水。
0: 谢谢秋姑娘。
5: 来，喝水。
0: 谢谢孟丹姑娘。
5: 哎，你手受伤了？
0: 没有啊。这可能是路上太累了。
5: 哦，
0: 没事。
5: 你们这一路真是辛苦啊。
0: 没，不辛苦。孟丹姑娘
5: 啊，
0: 我有东西想送给你。
5: 送给我啊？
0: 我在济南特意给你挑了一个荷包，可香了。你们
5: 荷包？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味道？
0: 真的，我就是随便
5: 啊，
0: 随便一猜就猜中了。
5: 那还真是猜得挺准的，谢谢你啊，子枫。
0: 你刚才叫我什么？
5: 你不叫贺子枫吗？
0: 啊，是啊，没错，子枫，这感觉有点儿。
5: 啊，你要是不习惯，那我还是叫你贺氏。
0: 哎，别，习惯。
5: 谢谢你的荷包。
0: 小囊，你喜欢就好。哎，你知道吗，秋姑娘，在京城啊，那香囊种类啊比这多多了。等下次我回京办事的时候再给你买。
5: 那京城是不是好玩的也特别多啊？
0: 多呀，这么跟你说吧，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见不到的。我带你去玩。
5: 真的假的？
0: 真的，这有什么好吹牛的？
5: 有机会我一定去看看。哎，你在京城是什么职务来着？
0: 三品带刀侍卫，六王府上的第一侍卫，皇室钦点的。
5: 这么厉害啊？
0: 这有什么厉害的？还能升迁呢。
5: 那你到时候可别把我们给忘了。
0: 现在就开始担心拴不住我了。
5: 啊？什么？
0: 啊，没有，我是说不会，死都不会。
5: 那你们京城里是不是什么都有啊？
0: 有啊。你指的是哪方面？
5: 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衙门。
0: 衙门有啊。你看啊，礼部、吏部、刑部、兵部， 工部，还有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光禄寺，外加上还有宗人府、顺天府，还有武城兵马司，还有……
5: 哎，子枫，
0: 哎，我还没说完呢，你等会
5: 儿。你说这些够多了，你说太多我也记不住啊。
0: 记不住不怕呀，等有机会我带着你，就咱们两个，挨个衙门转一圈，你不就都记住了吗？
5: 可是这好像不止十三个衙门啊。
0: 十三个，你知道十三衙门？
5: 哦，我也是听说过。那个在哪儿啊？
0: 哦，废了。
5: 废了？
6: 大人，
2: 哎，秦捕头。张海坤怎么样啊？
6: 您放心，没欺负他。嗯。
2: 秦捕头，去吧，一夜辛苦，歇会儿去吧。
6: 您休息吧，我在这儿看着。
2: 听我的，歇着去吧。
6: 不踏实啊。
2: 怎么了？你发现什么了？
6: 倒是也没发现什么，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
2: 没事，秦捕头，我觉着呀，至少在咱们回去的路上咱们是安全的，放心吧。
6: 傅国泰不能善罢甘休。
2: 是，那他能怎么着呀？咱们现在路程过半，他还能派官军来呀？那不等于把矛盾公开化了吗？这烂摊子他不好拾到，放心吧，歇着去吧。
6: 您分析的对，傅国泰不派官军，弄点地痞流氓咱也受不了啊。反正这张海坤一天不到家，我这心就一天落不了地。
2: 也辛苦你了。你说子枫啊，现在也不过来帮帮你，他现在啊。
6: 人之常情，大人，这事儿换成我比他过，
2: 我一定把你这话告诉贺子峰，我看他这脸往哪儿搁。
6: 大人啊，保护您啊是我们的责任，只要您安全我们值，谁多干少干无所谓，您听我的，回去休息，您歇好了我们心里都高兴。
2: 行，我去跟臧海坤聊聊。
6: 嗯，
2: 辛苦啊。

0: 我不是说把藏大人请来吗？谁让你们在这儿围着的？我跟藏大人在这儿说话，你们下去吧。
1: 是。
0: 藏大人，得罪得罪。
2: 刘大人，你虽然是被贬下来的东昌府知府，但是现在你我官位不同，您这么做未免不妥吧？
0: 是是是，藏大人，您说的是。林青州地方小，底下人不会办事，回去多多教训。不过今天请您来呢，确实是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2: 请教还真不敢当，刘大人，有话您就直说。
0: 藏大人，我来到山东境内查钱粮贪腐一案，想必您心里也知道。在这期间您多多支持，刘某内心深有感触。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啊，说着说着可就说到藏大人您身上来了。
2: 刘大人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您这话可是要负责任的啊。如果没有证据，摊上个污蔑上官的罪可不太好吧？
0: 那是当然，没有证据不能乱说话。这么跟您说吧，日昌钱庄的账本现在就在我手上。
2: 账本儿，区区一个账本又能说明什么呢？
0: 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它干系到很多人的身家性命。
2: 可是它不一定关系到我的身家性命。刘大人，您说这些我是真不理解啊。
0: 嗨，张大人，你我同朝为官这么些年了，官场的事儿咱们见得太多了，表面看风风光光，各种滋味恐怕也只有你我内心清楚啊。你就拿我来说吧，我在京城好歹也是个左都御史，我为什么大老远跑到山东来呀？皇上为什么派我来呀？还带着格格，身边还站着一个御前三品的带刀侍卫。藏大人，其实您心里都清楚。再说李尔多，他什么处境您心里不明白吗？他马脚越来越多。换句话说吧，藏大人，如果说真没事儿，您又何必扔下他自己跑回济南？这其中原因不用我多说吧。
2: 刘大人啊，您现在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知府，但是毕竟这么多年来都是皇上特别倚重的朝廷栋梁，此次来山东，我想您自己也会明白，只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最终还是会回去的。至于李尔多这个人，他要是真有贪赃枉法的事，不烦刘大人费心，我自会惩办他。
0: 藏大人，您总以为李尔多是您的棋子儿，您自己又何尝不是啊？您已经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来了，就这一桩桩一件件，您真觉着能脱得了干系吗？我这么问您吧，您回济南三天，傅国泰为什么不见您？怎么我一去了，他马上就请您吃饭？您没想过吗？
2: 刘大人，我是山东布政使，国泰大人他是巡抚，我们同朝为官，一起处理事务，清清白白。三天不见，又怎么了？再说了，即使不见面，那也是为了避嫌呀。
0: 好， 如果真是清清白白，那是最好。这样，刘墉揣测一下，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假比说，桑大人，这件事跟您有关系。傅国泰是什么人？皇亲国戚，手握重权，他想帮您一把，易如反掌。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情况，您觉得他再帮您还合适吗？
1: 刚才困在哪儿？你们都不许过来啊！
3: 夫人，
1: 我砍掉你们脑袋！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

0: 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嗯，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嗯，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哎，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嗯，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嗯，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
0: 嗯，
1: 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
0: 嗯，
1: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级计价。
0: 嗯，
1: 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0: 嗯，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嗯，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
2: 嗯，
1: 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
0: 嗯，
1: 都减掉了。
0: 嗯，
1: 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
2: 嗯，
1: 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0: 嗯，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这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0: 嗯，
1: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1米8就可以了，
0: 嗯，
1: 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2: 嗯，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那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0: 嗯
1: 嗯，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0: 嗯，
2: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嗯，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金星装饰又做的怎么样呢？
1: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

0: 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克波。

0: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级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了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做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2: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名品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送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2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10小球落入圈内，

0: 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1: 让开！
2: 你有危险，小心！
3: 大人。大人，外面有刺客。
1: 你没事吧？
3: 哥哥别怕，是我。
1: 你去哪儿了呀？
3: 我来迟了，你们都没事吧？
1: 我们都没事。
4: 他什么人啊？
3: 不知道啊。
1: 没事了，没事了。

0: 没事，让他们好好防御。
1: 是。
2: 刘大人，这外围是……
0: 臧大人，我的人正在为了保护您的安全而拼命厮杀。啊，还有，昨天恐怕傅国泰请您吃饭，也是个鸿门宴。我要不去搅局，您现在说句不好听的话，尸体一具。臧大人，舍卒保车，这在官场是常事儿啊。您只是不肯承认，您这么快就成了弃子儿罢了。
2: 刘大人，此言差矣啊。人在官位，身不由己啊。您说我是弃子，那谁又不是呢？您和何大人不也是皇上的棋子吗？
0: 说得不错，但是棋子儿分黑分白，用不了多长时间您就看得到，到底是白的围了黑的，还是黑的围了白的。臧大人啊，其实为官多年，您身为山东布政使，颇有建树，这满朝文武都是看得见的。臧大人，我相信在这一案当中，您仅仅就是其中的一环。
2: 不是，刘大人，您为什么一直认为我和此事有关联呢？
0: 我只是想跟您说，如果臧大人肯帮助朝廷查清此案的话，刘墉想力保啊。
2: 谢谢，谢谢了。对不起了，刘大人，我是真不知道，让您失望了。
0: 那好吧。

为什么？为什么？

桑大人被刘墉带回东厂府了。这可怎么办呢？

0: 哎妈，本官要督审臧海坤。
1: 是。
2: 我听子峰说，那天在平安客栈你杀了那个刺客之后情绪就不大好，那人是谁呀？
3: 不瞒您说，被我杀死的正是我大哥谭川。
2: 他就是谭川。
3: 大人，我跟您念叨念叨。从小啊，我们哥仨结义，大哥谭川，我排老二，老三是袁长春。我们那个时候就想，我们一定要除暴安良，帮助百姓。大人，您说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2: 秦捕头啊，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人活这一辈子呀，谁都会遇到好多事儿，都有难言之隐。
3: 大人，您不用安慰我。我之所以跟着您干，一方面是想干点正事儿，另一方面呢，我也是想找到杀死我大哥的凶手，替大哥报仇。但是没想到是我亲手杀死了我大哥。还有就是宾满楼开业的那天，袁长春也是死在我的刀下。
2: 啊，秦捕头，这还另当别论。袁长春呢，他是罪有应得，他还不是一个个人恩怨。
3: 但是我呢，我表面上成全了我大哥和大嫂，但是我一直对大嫂有非分之想。我不是东西啊，但是其实我和袁长春没有区别，我就是个小人。
2: 怎么说呢，秦捕头，你这心思我明白了。人呢，他就是这样，好几条道摆这儿，你只能选其中一条。我也是啊，你说我在督察院啊，在我手底下这是办了多少官员了，好多当时呢都是朋友，跟我一样意气风发，想干一番大事儿，是我亲手把他们送进的牢房，这不是一回事吗？
3: 您心里不难受吗？
2: 难受啊，人非草木嘛，怎么能不难受？可是我这难受跟你那难受不一样，我不是因为私情，我难受在于一个人怎么就变恶了呢？

没想到大哥是死在我的手上，你不用太自责了。你大哥的死我不会怪你的。大哥就这么走了，我都来不及问他这么多年都在做什么，为什么要隐瞒我。他之前来找过我，告诉我。 他们当年在菩萨洞遭到了伏击，他并没有死，只是重伤被俘。醒来之后才知道伏击你们的是一个杀手组织。他们用我和你们兄弟的性命要挟他加入那个组织。这么多年了，你大哥替他们做了不少的坏事。我想这次他是故意让你杀了他的，这可能也算是他最好的归宿了吧。

0: 刘大人，
1: 李，
0: 哎，
1: 慢点，李大人，多着呢。
0: 多谢刘大人。
1: 李大人啊，好歹你也是堂堂的临清州知州，怎么会混到如此田地啊？
0: 还不是藏海坤害的。
1: 哎，这话您得小声说，藏海坤何许人也？山东布政使，您这么胡言乱语，这成何体统啊？这个，
0: 哎呀，刘大人呐，我都知道了，您就别拿我再开涮了。
1: 您怎么知道的呀？
0: 正因要杀我嘛，这明摆了是藏海坤这个东窗事发，他要杀人灭口嘛。
1: 张英，
0: 藏海坤这个狗腿子呀，前些日子他就像在我这儿找他这个想要的东西没找到，可谁知道他暗地里监视我呀，就在几日之前他对我痛下杀手，幸亏我跑得快呀，要不然我这条命就搭那儿了。
1: 哎，李大人，您不是贪了不少银子吗？怎么会混到今儿这半相了？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有人就有屁用。不是真后悔
1: 啊。哎，俗话说呀，李大人，喝凉酒花脏钱，早晚他得做病。当初起这意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今天，您说说您啊，早知今日您何必当初啊？
0: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只是罪有应得呀。
1: 行了，李大人，恭喜您还能及时开悟。
0: 及时开悟？刘大人，您的意思是我还有活路？
1: 李大人，那就看您怎么做了。
0: 我明白。那个，哎呀，我能指证藏海坤那个账本在我家师爷身上，可我家师爷他现在……
1: 行了，那师爷就在我这儿呢，账本也在我手里。
0: 啊，那我怎么办呢？
1: 实话实说就行了。
0: 这实话实说能保住性命？
1: 他哼比不实话实说强吧。
0: 那我就实话实说。刘大人，
2: 老爷，
3: 老爷，
1: 你不会敲门呢？你出去。
3: 不是老爷，巡抚大人来了。

0: 儿啊，
1: 哎，
0: 你告诉傅国泰，你就说我呀一路风尘，正在沐浴，让他喝杯茶等我啊。
1: 明白了，
0: 把门关上。
1: 哎，
2: 刘大人，巡抚大人都来了，我这命还能保得住吗？
0: 李大人，您信我不信？
2: 我信。这个时候我是真的彻底看清谁是人是鬼了。
0: 李大人，说句心里话，您这个人本质上不错，入世之初也想报效朝廷，哎，这不是一步一步沦落到现在吗？啊，我查案至此，我在心里头我骂过您，我恨过您，但是我绝没有瞧不起过您，这是心里话。我现在也是为皇上分忧，身负皇命，我这颗心时刻都悬着。你要是跟我配合，咱们实话实说，把案子结了，我一定原原本本的把您的所作所为写在呈状上，呈给皇上，请皇上圣裁。
2: 行，行，刘大人，我信你，只要你能保住我这条性命，我一定把我知道这些秘密我通通道给你。可是现在巡抚大人来势汹汹，您真能把我保护周全了吗？
0: 李大人，他傅国泰不知道你在我这儿呢，我可以秘密地把你先压在东昌府大牢，等日后结案之后，我一定把您今天将功补过的所有行为写清楚，呈给皇上。
2: 可皇上他老人家真能饶了我这条命吗？
0: 哎，说实话，李大人，事到如今呢，死罪可免，活罪难容，充军恐怕是最好的下场了。
2: 充军？
0: 那怎么着呀，李大人，跟掉脑袋比起来，这点罪还受不了啊？
2: 能，我这上辈子进动脑筋来着，下半辈子多活动活动身子骨也挺好。行，那刘大人，我李尔多谢您救命之恩。

0: 老爷，你怎么不高兴啊？
1: 我高兴得起来吗？
0: 这知府公审布政使，现在全东昌府的百姓可都知道了，都夸老爷您啊是个铁面无私的好官。
1: 哎，夫人有所不知啊，此案公审实非我愿，这都是傅国泰安排的。
0: 那又怎么样，反正出名的是老爷您。
1: 夫人呐，出名管什么用啊，有些案子是可以放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在台面上讲的，有些是不能的。像这种案子一旦公审，藏海坤一句实话都不会说。哎，现在他这个脑袋呀只能靠他自个儿扶着了。来来来来，
0: 行吗？
1: 哎，

0: 臧海坤，你可知罪？
1: 刘大人，我何罪之有？
0: 大罪有三，小罪无数，
1: 愿闻其详。
2: 你勾结林青州知州李尔多
0: 及地方粮贩安四海，私自扣押朝廷赈灾粮食，据为己有，囤积居奇，高价贩卖，其罪一也。私自收留朝廷重要人犯，暗自勾结地方势力为己所用，有忤逆之嫌，其罪二也。私吞官银数额巨大，罪不可赦，其罪三也。这三条你可认罪啊？
1: 好，这三条我都认。
0: 既然你已认罪，那看来就不必审下去了。来人，
3: 等一下。
1: 刘大人，如果我再提供出您不知道的案情，是不是可以从轻发落？
0: 按理应当如此，但你罪大恶极，即便从轻发落也难逃一死。
1: 死就死吧，不过临死我要拉个垫背的。
0: 不够，公堂之上岂容你诬告陷害？
1: 刘大人，我什么也没说呀，我怎么就成了诬告了呢？刘大人，您是不想审还是不敢审啊？
0: 放肆！

0: 张海坤，别以为你巧舌如簧就能躲得过刑法。本府念你为朝廷效力多年的份上，可以保你个全尸。但你若是在公堂之上信口雌黄，休怪本府不留情面。
1: 府台大人，卑职的确有新的案情供述，且案情重大，涉及我大清朝廷安危。
0: 海文，你说此案涉及大清朝安危？
1: 不错，
0: 看来此案不小。府台大人，此案干系重大，卑职官卑职小，确实不敢妄断。我看还是府台大人将该犯押往京城，交三法司会审。府台大人，以为如何？
2: 刘大人，
0: 好。

0: 肯定是一场大雨。老爷，你瞎琢磨什么呢？
1: 不用瞎想了，一切都了然于心。
0: 那你还担心什么？
1: 唉，一言难尽呐。
2: 老爷，老爷，巡抚大人要押着赵太夫人等那些反对人已经要进京，特意来辞行来了。
1: 好吧，你跟他们说一声，就说我身染重疾，不能前去送行了，让他们一路平安吧。
2: 啊，
1: 去吧。

0: 奴才谢皇上不杀之恩。
1: 不就处决了几个贪赃枉法的官员吗？你不必放在心上，平身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含着吃的宝贝，哎，特别的神奇，特别适合呀在家中常备，是一款非常懂咱们老一辈人心意的美食，就是古法秘制的枇杷丸。
1: 我以前啊听南方的朋友提到过它，
0: 是吧？
1: 这可是好东西。人家家里啊常年都备着这个枇杷丸呢。
0: 这款枇杷丸啊不用熬不用泡，咱直接吃就行。阿姨啊，这样咱俩一人含一块，
1: 行行行，
0: 咱边含啊边有请厂家的夏总啊给大家推荐推荐，一会儿想买的朋友啊，哎，给大家再来波大优惠好不好？来，
1: 好，
0: 咱们有请夏总。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这枇杷的好处啊，打汉代司马相如写《上林赋》那会儿就有记载，说是皇家园林的西汉果树。魏晋的《名医别录》里啊写了不少枇杷的用法，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对它更是赞不绝口，都是上千年的老经验老记载，从古到今一直流传。
0: 没错，这个枇杷啊是清甜多汁，甘润可口，酸酸甜甜的，软糯不刺激，而且呢它没有食用风险，也没有副作用，全是好东西。这个味道啊是大人小孩都喜欢。
3: 没错，枇杷丸的主要原料啊就两样，枇杷肉和杏肉。和市场上一般产品不同，秘制枇杷丸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啥的。它必须采用古法传承的三蒸三晒工艺，足足熬50多个小时才能得到这种小丸。它方便保存，一年四季啊随便吃，春天天干物燥可以来一颗，满口都是枇杷的清甜，夏天吹空调来一颗，天然甘润，享受舒爽，秋天干燥来一颗，软糯回甘不刺激，冬天屋里暖和来一颗，润口解腻刚刚好。
0: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这特别适合于四季分明的北京啊。您看啊，这吃到嘴里以后啊，我跟您说还有一种回甘呢。哎，这回甘啊就顺着这嗓子眼儿，哎呦往下流啊。
1: 我刚刚啊含化了一颗，感觉啊真不错，适合北京的环境。你说我孙子来吧也给他吃，我放心的给他吃。
3: 对，没错，小孩也可以嚼着吃。来，二位可以嚼一嚼。
0: 来一个。
3: 您只要轻轻的嚼啊，这枇杷和杏子的天然甘润就可以从喉咙一直润到心里。对，就是这种舒舒服服的口感啊，保准让您难忘。
1: 这嚼着吃吧也行。软糯缜密，而且吧酸甜适中。它呀不粘牙，它也不齁甜。哎呦，一点刺激都没有。
0: 是，
3: 没错啊，需要的时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含一颗在嘴里，该干啥干啥，这枇杷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1: 家里备着呀，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
0: 对
1: 啊，你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
3: 没错，
1: 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3: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不好，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枇杷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它呀软糯易化，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0: 没错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看啊，平时啊咱们就这么揣兜里，干净又卫生，拿出来就能吃。
1: 可不是嘛。
0: 就
1: 因为它能当成小零食，
0: 哎，
1: 这款啊枇杷丸正合心意。
0: 哎，夏总啊，你看啊，阿姨都这么认可了，我相信啊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一尝，这样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3: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枇杷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那大家听好了啊，刨去礼盒20多块钱的成本，这一大袋啊是20块钱，那么这10袋呢就是200块钱。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今天啊就借 节目组的这块宝地，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1: 夏总啊，这琵琶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可是没吃过，对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感觉还真是不错。
0: 确实
1: 我们啊真心的想推荐给大伙儿，不过我觉得你这回啊你应该给一个尝鲜儿价再优惠点儿，大伙儿啊肯定下定决心买。
0: 就是啊夏总，你看刚才那个价格呀下不了决心，不够震撼。
3: 我这次啊就带了这一批现货，专门给大家特价品尝的，10袋158元，这真的是我的底线了。
0: 哎夏总啊，您要是真心啊您就再让一步，让咱每一位长辈啊都能买得起囤得起，也让啊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能备上这好东西，也算啊通过栏目组呢给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来一个专属优惠，好不好？这样我来一个建议价格行不行？
3: 您说，只要不太离谱啊我都答应。
0: 那我可说了啊，我可说了啊，不到100块钱咱们还是10袋，你看行不行？
3: 不到100块钱、哎、10袋，
0: 没错，
3: 这价格太离谱了啊、哎呦我卖不了卖不了，这不行这价格真不行。
0: 哎夏总啊，这样你不是就带了这一批吗？是不是啊？咱这样啊，咱就这批是这个价好不好？咱们也来一个优惠大促销，这批货呀卖完了咱们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反正啊来我们栏目组进行推广的呀都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带点见面礼。
3: 是啊，
0: 这回啊你就当破费一次交个朋友嘛。
3: 哎呀你真的是，那就这一批啊，
0: 好，
3: 我勉强可以接受了啊。这100个名额抢完了，那我可真是要恢复原价了啊。
0: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太棒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非常的大气啊。哎您以后不发财都难是吧？人家啊你看啊开始定价哎就来了一个大折扣，对吧？你看20一袋那都是优惠价了，对吧？愣是让我们啊我跟阿姨还一下子干了9块多一袋是吧？而且啊还享受我们栏目组免费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哎验完货之后呢您再付款，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下单抢购吧。
4: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酸酸甜甜的，哎，特别开胃啊，我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一样啊。
1: 嗯，你说我们老年人嚼这个，
0: 嗯，
1: 它特别软，
2: 对，
1: 像我们这么牙口不好的，
0: 嗯，
1: 哎呦，吃的可舒服了，特别软，
2: 对，嗯，这个就是为了老年人啊，小孩啊考虑的，
0: 嗯
1: 嗯，
2: 对，而且
0: 提拔啊，就是原来都是南方的水果，
2: 对，
0: 是
2: 没错，
0: 但是这回呢，咱在北方也能吃到正宗的枇杷了，
2: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保存的很好啊，
0: 嗯，
2: 就是小袋独立包装，
1: 嗯，
2: 又干净又卫生，
1: 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嗯，
2: 对，
1: 嗯，你看它这个，我就觉得吧，给亲戚朋友一拿一袋，
2: 嗯，
1: 拿这个一袋送着，
2: 对呀，
1: 啊，多没有面子呀，
0: 而且这还挺矜持的啊，
1: 对，
2: 没错，
0: 您一天吃那么一两丸，这一袋且吃呢，
1: 对，
2: 是
3: 60岁以上的人啊更适合吃了，
0: 嗯，
3: 如果您60岁以上了，您一定要尝试一次您。

0: 试一次就知道它的美味，就知道它的好了。
1: 没错啊，我相信不管什么岁数的人，哎，肯定都特别喜欢。我啊，就准备给小孩买点呢。
2: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抢购的，因为北京很少见。平时出去遛个弯，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嘴里含着一颗，唠唠家常，这不是挺好吗？
1: 嗯。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有人说了啊，看了以后我就说，哎，以前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啊，在家都喝什么川贝枇杷膏，是不是？
2: 对，
1: 说今天这款枇杷丸它会不会是药丸啊？跟您说啊，您就直接告诉他，这个呀可不是药，哎，药咱不能随便乱吃啊，
0: 对，
1: 对不对？这个呀是南方家里面啊常备的枇杷丸，是枇杷和杏做的，纯天然，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啊别担心，随便吃没问题的，
0: 一年四季都合适，春嚼一颗，满口枇杷清甜；夏寒一颗，自带天然甘润；秋品一颗，软糯回甘不腻；冬食一颗，润口又解腻。老祖宗的古法秘制，实打实的天然原料，我保证吃过的人啊都满意。
3: 我们老年人嘛，牙口啊都不好了，你说平时想吃点啥的啊，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吧，有了它呀、就不怕了，含在嘴里啊，慢慢的化，也不用嚼，也不粘牙，吃完了以后吧，还有一种清甜的回甘，有特别的满意。
0: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那在明清时期呢，它还是宫廷贡品之一，那在故宫里还藏着明代沈周的琵琶图，乾隆皇帝啊还专门为琵琶题诗，可见它的珍贵。以前老北京梨园的戏角唱完戏都得含着琵琶，那这次呢，我能带着它再次来到北京，让大家再次认知它，我真的非常高兴。
1: 哎，这可是咱们北京家庭啊必备的好物啊，今天呢是福利特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但是名额啊剩的不多了，需要马上抢购，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今天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是集天然原料甄选、古法传承秘制的好美食。但是啊，就限于咱们今天这一批货，以后您想买呢，哎，就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实惠的了。很多人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也许呢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哎，夏总啊，这样，再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让大家伙啊也能有一份品质的保证。哎，咱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嘛。嗯，
1: 各位北京的父老长辈，大家伙放心。今天我在这里啊，给所有下单的长辈们，所有的北京家庭们做出3点郑重的品质保证，说到做到，绝不食言。第一，原料保证，咱这批枇杷丸精选果肉饱满多汁、品相上乘、口感绝佳的头茬枇杷，纯天然食材，让您尝到的每一口啊都是自然本味。第二，工艺保证，严格遵循古法，三蒸三晒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足足熬制50个小时，慢晒凝香，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滋养成分。第三，口感保证，软糯绵密，入口即化，不粘牙，不齁甜，酸甜恰到好处，含着慢慢化，不费牙，不刺激，嚼着吃，每一口啊都有枇杷的清甜与杏肉的醇香，口感层次丰富，尽显奢华品质。只要您到家以后不是我说的那样，我负责一切售后。
0: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10大袋的名额呀，马上就要没有了。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下单抢购吧。
2: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

钱就能到手十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十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啊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

0: 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1: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

0: 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1: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0: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冰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订名额肯定不够用啊！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我生活里有好几个吃货群，它实质上就是味蕾的这种记忆，你能够记起的这个吃货群是我们在多少年前我们在一起合作拍摄的时候认识的一帮兄弟姐妹啊，是一个个熟悉的面孔。
1: 在话剧《厌食记》的分享会现场，绕不开一个吃字。于洋笑着调侃自己拍戏拍到哪儿就吃到哪儿，但吃的不仅仅是味道，更是一段段热气腾腾的回忆。戏虽然已经拍完了，饭搭子还在心里。
0: 庆余年我们在都匀当时拍戏，我们那个宾馆的下面就三家饭店，我们叫哆瑞咪咪瑞哆，瑞瑞咪瑞哆，就是每天翻牌子，就挨个的翻牌子。然后收了工之后，啊，刘端端、二皇子啊，啊，还有这个高曙光老师啊，还有李强老师啊，就是我们这几个是经常是大家一收工，啊，今天一哆瑞咪咪瑞哆，一二三四二一，就是翻着牌子换着吃。这就看到道明老师经常啊带着那个公公，就他俩在门口老是走路，每次走到门口之后，然后道明老师很习惯性的就说一句话：“这个组是个饭局啊。”
2: 吃啊，既然是家宴，陈在这儿不太合适吧？
3: 你脸皮厚，没关系。
4: 很少会看到若云的身影。
0: 哎，若云很少，若云本身在现场的时间长，他戏比较多。另外还有一点，他自己喜欢做菜做饭的过程。我们在整个现场拍摄乃至于拍第二季的时候，他都会请大家到可以有一个灶，他可以做饭。每天中午哪怕再短的时间，我们放饭可能不到一个小时，但是他都提前备好了食材，完了之后他就一收工，在20分钟十几分钟之内，他就把他一些东西全部做好，然后请我们所有人过去啊，什么手抓饭啦，还有什么做的什么什么烩面了，各种各样或者做的一些菜啊汤啊，他都会让我们都去他那个帐篷里，然后大家一块分食分享。
5: 我们有个群，每天就是一到那个饭点，云哥call一下，艾特所有人。哎呀妈，那这么用心给你们做饭，
6: 很厉害的。
5: 什么都做，我吃过的好多，中式的、西式的，什么全都做。
7: 若云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他是我们这个剧组的饲养员，叫炊事员，
8: 说成饲养员。
7: 没想到啊，一位翩翩公子，然后厨艺还这么的好。每天就是在中间要放饭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剧组的盒饭就不领了啊，到他那儿去领饭去。嗯，
8: 自己在家带饭过来，
7: 现场
8: 带了那个临时的灶。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组好多演员的忌口，
9: 就谁不吃香菜，
8: 谁不吃姜之类的。
9: 对，
8: 但是一开始就是大家在一个上山不好点外卖，所以就觉得大家天天吃的比较单调。一开始只是想偶尔改良一下伙食，没想到后来觉得这事儿搞成团建了，
7: 对，
8: 搞成每天一起团。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隐喻，就是北回归线以北的北温带，它有分明的四季，其实跟人类的情感很相似。

0: 们其实做了一个隐喻，就是北回归线以北的北温带，它有分明的四季。其实跟人类的情感很相似，很相似吧，就是我们人类的情感有春天的邂逅，有夏天的炽热，也有秋天的收获，当然人和人之间还有冬季的严寒和冷漠。
1: 电影《北回归线以北》以房车自驾旅途为线索，串联起三组普通人的旅行经历，讲述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救赎与和解的故事。影片全程奔赴昆仑山、高原湖泊、苍茫戈壁实地取景，辽阔纯粹的山野风光也让一众演员在拍摄途中完成一场向内求索、找回自我的心灵之旅。
2: 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全心全意的，
3: 我不需要。
4: 我在戏里的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更要回归的是他自己本身，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妈妈也好，是一个妻子也好，我觉得如果在这个关系里面你变成了一个，就在他们眼里你已经是一个焦虑的身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关系里面不健康的。我觉得还是他首先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才能潜移默化的让这个家庭更快乐更幸福。
1: 银幕之内，主角们挣脱迷茫与自我和解，银幕之外，整个剧组直面高原低温缺氧、骤变风沙等极端环境，扛住高原反应、设备故障重重阻碍，坚持实景拍摄，回归影视作品关照现实、治愈人心的本源，亦是一场属于影视创作者的初心归程。
5: 小燕儿，
6: 开始，
7: 收进，
6: 石头进，
5: 小燕儿，看你大老远，
8: 起了，行行行，加油。
9: 只要我在高原，你看我肿了吧唧，眼睛也肿，脸也肿，眼睛也红，跟兔奶奶似的。但是那是虽然高反给我带来的那个外向，但是呢，我觉得我内心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幸福，特别愉悦。现在回味起来都像一杯陈年的老酒一样，让人家回味不尽。
4: 其实越是这么艰苦的环境之下，就大家也会被导演的这种状态，去打动，更加会全力以赴的想要把这种很难的电影去做好，因为这样的题材本身就很少。我们也希望更多绝美的风景，这种细腻的情感被更多的观众所去看到。
10: 穿越2500多年历史，大运河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
11: 而一幅画竟然能撬动这条长河。走，我们去找答案。
12: 我们叫大型历史传奇音乐剧，整个盛世运河的那个繁华，确实需要台宽得20米的，然后呢纵深大概得24米，就基本得这样的一个舞台，我们才能够把这戏装进去。大河真正的在历史上，船是最重要的载体，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演运河的戏，如果没有一艘大船，我觉得很难表现。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最困难的就是怎么样把船设计好，把它用好，实际上它就像一个模具一样。所以这次我们实际上是把这个杨柳青年画的这个根脉，把它进行了一个复制，就非常古朴。换景的人把它磨都磨亮了，都包了浆了。他有的时候他是芸娘的闺房，他也是红岩楼的这个楼体啊。他在舞台你会发现，他又是船，他又是其他的这个装置。啊，这个船呢，一个是比较陡。另外一个就是它反复的上下，大量的戏是在这样狭窄的一个空间来表现的。
13: 像我们穿的都是这种长的袍子，上下楼梯踩到过，然后摔倒过，一开始其实习惯这个习惯了蛮久的。
12: 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沉浸到这样一个年代当中去。

0: 我们就是在国家博物馆发现了啊陆河渡运图，它被称为这个运河上的清明上河图。能不能以他的这个沉浮作为一个戏剧线索？虽然是小人物，就是画家，其实不分地位的尊卑，都生根在这样一个对这个黎民苍生的这种呵护和厚爱。
1: 把一颗落入贱民之手，一在运河时空漕运大河，天下苍生皆有遭受。所人明白，今天祖父教诲，不该有半分差池。
2: 这幅画是方家三代的毕生心血，然后呢它也记录了是这个运河沿线的漕运鞍马，所以说方和生一定要肩负这个使命去保护这幅图。
3: 通过方家三代对这个运河丹青图的传承描摹，然后其实是想传递对于运河的这种保护，对于运河文化的这种传承。
4: 这部剧非常感人，
5: 哎呀，一会儿看的特别高兴，一会儿看的特别悲伤，演员们演的特别的生动。
6: 第一次这么深度了解我们运河的文化，
7: 它的视觉效果特别棒吧，我觉得是一场特别难得的视听盛宴。
8: 千年云居寺从诞生起就是石经的守护者，唐贞观初年为了方便刻经，僧人在山上建造佛堂、僧舍等，因常有云雾缭绕，称云居寺，这也是后来所谓的云居寺上寺。今天的云居寺建在山下，也是后来所谓的云居寺下寺。
9: 6月11号，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正式开幕。云居寺位于北京房山，被誉为北京的敦煌。从隋代高僧净绾发愿刻经开始，历经隋、唐、辽、金、元、明、清多个朝代，僧人与工匠在石头上持续刊刻佛经，创造了目前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石刻工程。
10: 把石间马密封在山下，这个地宫里存在的是10082方，这个山上呢有将近5000方，总数呢接近于15000方，字数呢有3000多万字。房山石经啊是延续时间最长，这石刻房山石经啊，上中下社会阶层啊参与最广泛的。你像古代的长期的文化事业，
9: 石经上的题记涵盖施主、书者、刻工等信息，是研究古代地理、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的珍贵第一手资料。季羡林先生将其誉为北京的敦煌，正是因为云居寺与敦煌虽一东一西，却做着同一件事，为文明留下永不磨灭的备份。2025年6月，云居寺藏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份千年瑰宝正在被更多人重新发现和认知。
11: 为什么这些那个木板都是黑色的？
12: 因为这些木板呢都是清代的一些原版，然后几百年呢经过几次印刷，所以它的墨呢全部渍进去了。所以您看到，实际上虽然它看起来就是很黑，但实际上它的原碑是一些梨木、紫檀木、枣木等等。明代不管是佛经还是文章，都是竖着从右到左，但是这个呢却是横着从左到右。专家考证，这是中国第一卷横版汉文印刷品，第一卷藏汉合璧印刷品。
9: 如今在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以缘起、刻经、汇聚、传世为叙事主线，四个单元就能看到古人如何用石头、纸张、木板三种载体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守护。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剪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剪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剪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剪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这刚才咱们看了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给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1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 雪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着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嗯嗯，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嗯，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十，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越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做4米乃至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就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名单，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 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4: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5: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5: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打金能打银能打这个招财聚宝盆，打完了一头又一头，这个能打狮子滚绣球。像我们年轻啊啊，在舞台上呢经常给您说相声，
8: 是
7: 老先生看不太着了啊，但是我们呢得向人老先生学习。
8: 那是，
7: 而且我师父说了啊，作为一名合格的相声演员，
8: 怎么样，
7: 不能光会说相声。
8: 对呀、啊、
7: 我们的姊妹艺术都得会，
8: 先学别样，
7: 还有这个快板啊，打这个快板也得会，
8: 快书啊，琴书大鼓
7: 这都得学。
8: 不是人家打得好你会了吗？啊，你
7: 我当然是会，但是呢
8: 怎么着，
7: 咱家你说我会啊，但是就这快板
8: 对
7: 他

0: 可不会。让我们学，你们得学，他不会这个。
1: 哎，快，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啊！
1: 我让你学
0: 啊，
1: 你学会了
0: 啊，
1: 你说我不会。
0: 对呀，
1: 啊，
0: 您不会呀？
1: 我不会
0: 啊！
1: 我告诉你，我平常不露。
0: 哟呵，
1: 你瞧瞧
0: 啊，
1: 我不露。
0: 你看，
1: 你我真不会的。
0: 您会打这个？
1: 你不信来了呀？
0: 您别来就得，我师傅，师傅，我给您鞠躬，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你错了
0: 不是？您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你当着这么多好朋友，
1: 不可能！你明咱俩来嘞、
0: 不是，这快板您还能打呢？
1: 多新鲜呢！
0: 嚯，
1: 这有什么呀？
0: 能来了呀？
1: 怎么不能来啊？
0: 那咱俩打的这板啊？
1: 打
0: 的
1: 板，
0: 俩人一块打。
1: 那什么话呢？
0: 那俩一块打有一个要求，
1: 怎么着？
0: 得打齐喽。
1: 你放心吧，
0: 啊，
1: 你放心吧。
0: 行啊，
1: 跑不了。
0: 行啊，来啊，来试试啊，走啊。
1: 你
0: 怎
1: 么了？
0: 好家咱爷俩得打齐喽，
1: 这还不齐啊？
0: 您什么耳朵这是？
1: 怎么了？
0: 得打两副板打出一个音来，
1: 这不是一个音吗？
0: 不是，咱俩得齐了，要让人笑话呀！
1: 不可能啊！
0: 怎么了？这再来了，
1: 再来
0: 啊！快
1: 走。
0: 完了，行，哥，
1: 怎么了？
0: 这劈了咕噜跟煮饺子似的，这。
1: 你跟着我呀！
0: 您我跟着谁？您呀、打不齐了
1: 啊！
0: 打不齐了，
1: 打不齐了。
0: 对了，
1: 哦，那要打齐了呢？
0: 啊，
1: 打齐了呢？
0: 打齐了，一会儿演出结束，我请各位好朋友吃饭，怎么样，各位？
1: 有点较劲
0: 啊
1: 啊！
0: 你打不齐啊？
1: 你请大伙儿吃饭。
0: 哎，对了，
1: 那行了，
0: 行吧，
1: 咱们再试试，
0: 还试试啊？
1: 来了。

0: 请吃饭。
1: 这怎么这么奇奇呢？这个
0: 甭多了，一人一汉堡包就得。
1: 那我也请不起啊！啊，您怎么这怎么能打齐了啊？
0: 不是就跟你逗着玩吗？
1: 逗着玩啊！那行，
0: 我跟你说啊，光会打板不成，
1: 那还怎么着？
0: 还得能唱。
1: 那当能打就能唱啊！啊，我能，您能唱吗？
0: 呵，你这话说的，
1: 可能跟家呀知道今儿要来这儿，跟家呀自个儿练。练两天凑合能打两下，
0: 谁说呀？啊，你就唱一个啊！
1: 我，
0: 你唱哪段？
1: 我唱哪段？
0: 咱们唱着北京的老中医字号，
1: 什么中医字号？
0: 老药铺同仁堂，这你能唱吗？
1: 唱同仁堂啊！我唱是行啊，啊！但是您不能说让我唱什么我就唱什么，
0: 怎么着？
1: 您提出来唱同仁堂。我先问您，对同仁堂了解吗？
0: 当然了解啊，这我们北京的老字号啊。
1: 那我问问您啊，同仁堂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店？
0: 什么时候成立的？
1: 对，
0: 康熙八年，到现在300多年历史。
1: 嚯、哎！
0: 让你问住，
1: 这同仁堂的店址在哪儿？
0: 大石烂啊，
1: 总店。
0: 总店大石烂啊，
1: 家真了解啊。
0: 那是啊。
1: 行啊，您要知道我就唱。哎，你们唱啊，得
0: 光唱同仁堂不行。
1: 那还怎么着？
0: 你想啊，同仁堂大石烂啊，大石烂有很多老字号老买卖。
1: 对呀、啊、
0: 哎，咱把这边上的环境都得唱一唱。
1: 把边上的环境边上的买卖也得唱一唱、
0: 啊、也得唱一唱，
1: 是吗？
0: 好不好？
1: 那行啊，啊，没问题啊。
0: 那咱们来这么着啊，我说哪家买卖你唱哪家，
1: 您说哪家我唱哪家。
0: 对
1: 啊，您说完我就得唱。
0: 对呀、
1: 啊，按照您那来。
0: 没错，
1: 没问题，
0: 没错啊，
1: 这难不住我呀。
0: 咱们来啊，
1: 咱们来了吧，
0: 来了
1: 啊，来啊，
0: 走
1: 啊。
0: 哎，我这打竹板，嗯，我这往前走，我这站一站，我这瞧一瞧。我再瞄一瞄，我再把和把和搂一搂。
1: 等会儿，别唱了，别唱了。
0: 怎么了？
1: 这数来宝啊，咱唱的是数来宝。
0: 对啊，
1: 那得有折有韵有板有眼，
0: 顺口折吧。
1: 您这什么玩意儿啊？东一虚一句，跟谁都不挨着。
0: 这不是刚到大事，我得找找看看哪家买卖。
1: 哦、啊，这还得找啊。
0: 对了，
1: 哦，行，那您找吧，啊，找，
0: 哎、
1: 找，找，找。
0: 我这看一看，嗯，我这把

0: 它搂一搂啊！哎哎哎，这个前边有座大银楼，和尚折没有？
1: 啊，就是算和尚了。
0: 和尚折没有？
1: 银楼
0: 搂一搂，大银楼。
1: 哎呀，呵，
0: 来来，
1: 不容易啊！
0: 银楼，
1: 银楼，银楼是什么？
0: 银楼啊，就是首饰楼啊。
1: 大栅栏有吗？
0: 有啊。
1: 哪儿有啊？
0: 大栅栏是一条东西的走向的街道。
1: 对呀、啊，
0: 南北走向
1: 啊，
0: 靠北边这叫什么呀？
1: 叫什么？
0: 珠宝市儿。
1: 哦，珠宝市儿
0: 那儿有首饰楼。
1: 过去珠宝市儿里有首饰楼。
0: 对，
1: 那行，您说首饰楼
0: 啊，
1: 我就给您唱这段首饰楼。
0: 有词儿，
1: 哎，来啊，
0: 听你的。
1: 这个打竹板开了头，眼前这个买卖的怎么那么熟啊？仔细看，我的仔细瞅，金字招牌的首饰楼，首饰楼真不假。大众池里边拜花把，花把爷手头愣，能打龙，能打凤，能打这个金瓜月斧朝天凳，这个打金簪啊，和银簪，能打这个八宝九莲花，这个打金锭，这个和银锭是能打凤凰装胆翅，能打金，能打银，能打这个招财聚宝盆，打完了一头又一头，这个能打狮子滚绣球，张的娘，李的娘，要打首饰咱这儿强，张的嫂，李的嫂，要买首饰咱这儿好，您这个买卖真红火，您给我打一个百岁长命锁，首饰楼。
0: 还真唱上来了，
1: 难不倒我。
0: 哎，
1: 有什么呀？
0: 不管他什么长命锁不长命锁
1: 啊，
0: 前边来到了大鞋铺。大鞋铺
1: 不是，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0: 怎么着？
1: 以后您要想让我唱什么，您一说，哎，比如鞋铺，我就唱
0: 啊。
1: 您就别打板了。
0: 鞋铺有没有？
1: 有，
0: 啊、
1: 但您别打这玩意儿，它搅和您呢。
0: 不迎斋，内连声，
1: 这我知道啊。
0: 哎，有吧？
1: 有啊。
0: 这你得唱
1: 鞋铺啊，
0: 鞋铺、
1: 啊、打板都唱啊，
0: 来吧，
1: 鞋铺啊。二月二，三月三，王禅老祖下高山。王禅老祖真有份，这个收了个徒弟叫孙膑，孙膑爷打山下，这才留下了鞋盒袜。孙膑爷下山早，这个随身带着这么几宗宝，锥子、剪子、月牙刀，月牙刀亮汤汤，先踩底后踩帮，四个叶子整一双啊。大师傅做鞋真有样，屁股坐在了马扎上，左一扎，右一拉，您这个买卖有财富。扎一锥子过一线，三年五年不开战，
0: 甭管他开战不开战，
1: 嗯，
0: 对面就是豆腐房。豆腐房，
1: 您说这不是大石烂？
0: 怎么了？
1: 这改杂货铺了，什么都有啊。
0: 那可不是啊，豆腐房啊，
1: 还有豆腐房呢。
0: 以前哪人不吃豆腐、啊、
1: 你瞧豆腐房啊，
0: 是吗？
1: 一进大街，这个表子谷啊，我表这个淮南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淮南，后卖豆腐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这个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这个掌柜的没事儿揣豆铲儿，左一匙儿，右一匙儿，多出豆腐少出皮儿，做出个豆腐爱死人儿，豆腐丝儿，豆腐块儿，拍条。黄瓜就是凉菜，
0: 哎，甭管凉菜不凉菜，
1: 嗯，
0: 豆腐房就挨着同仁堂，同仁堂，来，
1: 不唱了，
0: 怎么不唱了？
1: 您这么大岁数艺术家，站台上跟这胡说，
0: 谁胡说了？
1: 是同仁堂，各位都知道，前门大栅栏里边总店，
0: 对啊，
1: 这同仁堂边上什么时候有过豆腐房？问问您，
0: 嘿，
1: 啊，
0: 小子不是瞧不起你，
1: 怎么？
0: 同仁堂边开豆腐房的时候，这还没你呢。豆腐房，同仁堂边上豆腐房。
1: 胡说
0: 啊！
1: 同仁堂边上压根儿都没豆腐房。
0: 这豆腐房后来搬迁了。
1: 就一豆腐房还搬迁呢？
0: 对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会不会？
1: 我会。
0: 行，别生气，你甭着急。
1: 嗯，
0: 甭着急。
1: 怎么着？会
0: 啊，会。
1: 嗯，
0: 会。你唱，这么你先喝点水。
1: 不唱，我干嘛？
0: 喝点水，溜了嗓子。溜了，来来来，这段。
1: 我干嘛得喝点水啊？
0: 啊，对对，你喝点水啊。
1: 那行，我喝点水。
0: 你喝点水。
1: 我喝什么呀？他也旁边也没豆腐房啊。
0: 别找豆腐房，我
1: 这老头儿。
0: 对对对，喝水去了。各位，跟您说实话，这个同仁堂边上没有豆腐房。我要不说这豆腐房啊，他不唱同仁堂，他这同仁堂跟别人可不一样。他们一般唱这同仁堂的七十几位药，他待会儿报这药名您听啊，130几位药，

0: 比别人的都长，药名也全，轻易他不唱，这我给他堆走了。各位，待会儿我问您，我说这个同仁堂边上是不是豆腐房啊？您可别说没有，您一定捧着我说有，您一说有他就得唱，怎么样？拜托了啊，各位，拜托。来吧，
1: 来
0: 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接着唱，接着唱
1: 啊！
0: 同仁堂，
1: 唱什么呀？
0: 同仁堂
1: 不唱，
0: 怎么不唱？
1: 你同仁堂旁边没豆腐房，我唱什么同仁堂啊？
0: 你别抬杠
1: 啊！
0: 过去有豆腐房
1: 啊？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哎
1: 啊！
0: 你说没有，我说有。
1: 对呀、啊，
0: 咱俩别抬杠。
1: 是啊，
0: 这么着，
1: 怎么着？
0: 咱问问在座的，咱们听听大伙儿说什么。
1: 您问谁，他也没有。
0: 大伙儿要说有怎么办？
1: 说有我就给唱同仁堂。
0: 是的话，
1: 是的话。
0: 问问大伙儿
1: 啊，
0: 各位。
1: 哎、
0: 豆腐旁边上是不是同仁堂啊？听见没有？听见了吗？豆腐旁边上同仁堂。
1: 不是，我刚才下去正会儿功夫，您干什么来的？这是？
0: 这你别管
1: 啊，
0: 你甭管。
1: 这说什么了？这么灵啊？
0: 会唱不会唱？
1: 会唱啊！
0: 把这药名给大伙背背。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只要各位好朋友，您说啊
0: 啊，
1: 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我就给您唱这段同仁堂。
0: 得嘞
1: 啊，
0: 听你这段。
1: 有豆腐房是吧？哎呀，咱有你吧。我说咱可不亏心啊。
0: 啊，唱唱
1: 这首哈。那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堂上坐，十的名医啊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师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提龙跨虎啊，手捻针啊，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啊医道高，32岁入的唐朝啊，正宫的国母得了病，在这走线号末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了娘娘的病，这个两针治好了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心喜，亲自赏封在当朝，封这个文官他也不要，这个封这个武将就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亲身赐见大黄袍。那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了竟得老英豪，打眼一瞪上金殿，这个尊声我主真根苗，微臣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功劳大，这个我主万岁瞧不着啊，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医好娘娘的病，我主就辞那黄袍，折之为民臣不要，这个黄袍之事我不饶。老敬得越说越恼越有气，手拿钢鞭赶黄袍，药王爷妙法高，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在了药王搞，黎民百姓啊财不相收。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柜，这兰柜这个3尺3寸3分高，这个一旁放这个除药碾，是一旁供这个炸药刀啊，炸药刀亮汤汤啊，炸几味草药，您了先尝，先除牛黄与狗宝，这个厚的槟榔与麝香，桃仁陪着这个杏仁睡，这个俩人睡在了沉香床，睡的三更焦白夜的，胆大的木贼跳进墙，瞧了瞧黄柏阴沉堆满院，这个甘草柴胡垛两旁，白芍赤芍多茂盛，这个黄芪薄荷打鼻香，草屋头拴的是海马，穿山甲爬满墙，大玉竹小玉竹啊，满院跑，这个苍竹圈内直撞墙啊，木贼够笨啊，金银花裤啊，摸了摸这个牛黄大锁配麻黄，掏出来智子木通打开锁，这个走进了木贼偷盗狼，火消半下点着芒硝照一照，他把这个生地熟地全照黄，桑白皮糊墙分白亮，这个地鱼桌椅白两旁，桌上白木呱呱楼与佛手，有一只斑毛壁虎啊一旁，瞧了瞧床上杀人睡了觉，车前子扎在这个被母怀中吃乳香，木贼打开呀、啊、一座肉柜，这个一米酥子放毫光，倒出来珍珠水银50两羚羊角鹿角与麝香，偷出来一包珍珠粉，净的那金毛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这个人参这才走了大堂啊，佛手抄起甘草棍，下令打在了陈皮上，这个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洒在了木瓜上，制石柜皮啊都打破，打过来白帆防风上好伤啊，一巴掌打的木贼脖子成河梗，是急急忙忙灌粮浆啊，问了个中军发配5位子，金粉当归转回香，我唱的这里算一段，我祝大家。

0: 吉祥如意呀、啊，身体健康。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6: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5: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8: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9: 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7: 是
9: 你过你
7: 是
9: 你上这边去，
7: 不是你别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9: 你问我啥
7: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9: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7: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9: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7: 哎，
9: 你
7: 三郎，三郎，
9: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7: 三郎，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坐待会儿，扯了，扯了，扯了，
9: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7: 你非要斗是吗？
9: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斗跟你捧着
7: 嘛。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斗，
9: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呀？
7: 你要说非斗，行，你斗，你来，
9: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7: 边、哎。你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再见，再见。丁哥啊，我还说一句话。

0: 不是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 你还小点吧你？不是，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哎，陆瑶，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2: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2: 你撒什么泼呀？
1: 咱俩谁撒泼呢？跟这儿，
0: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 对呀、啊，
0: 吃功夫的知道吗？
1: 是啊。
0: 八扇屏你懂吗？
1: 对，说说，
0: 我给大家讲一讲。
1: 好，你讲吧。
0: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 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对，
1: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0: 对，
1: 是吧？
0: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 是
0: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 对，
0: 其实不止，
1: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0: 对。
1: 对，
0: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0: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0: 狡猾是吧？明白了，各位，狡猾没用，知道吗？
1: 没狡猾，你逗哏，你
0: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1: 啊，
0: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1: 啊，
0: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 对，
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 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 对啊。
0: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就是这贯口啊，
1: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0: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 啊，这就是贯口、
0: 这个八扇屏
1: 啊，
0: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0: 哎，对对，我来了，我
1: 好好好
0: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1: 行，来吧，
0: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1: 好
0: 好不好？
1: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0: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1: 哎、行，我学学金劲儿尺寸。
0: 好，
1: 哎呀。
0: 搭句话，搭句话，
1: 搭什么？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我是、
1: 八扇屏里面那个。行，好，你什么人啊？对
0: 对，
1: 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
1: 啊，
0: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
1: 啊！
0: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说、
1: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1: 啊，
0: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
1: 你叫拆了，
0: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连说带身段，
0: 哎，就行，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开始吗？
0: 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
1: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哦
1: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你怎么干嘛这不会啊？
0: 你成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0: 您这叫狡猾，知道没艺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今天、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 莽撞人你熟？
0: 莽撞人，
1: 行了，早说、来，莽撞人，
0: 你说莽撞人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
0: 啊
1: 莽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1: 你要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
1: 啊，
0: 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0: 什么？
2: 莽撞人，
1: 对，嘿，啊，
2: 莽撞人
1: 啊，
2: 是你也，呸，
1: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2: 那我心里也痛。

0: 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 这什么词儿、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说来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就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是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2: 你这是猛撞人？
0: 猛撞人。
2: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2: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2: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2: 明白？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2: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2: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2: 教育我什么？
0: 让你明白。
2: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2: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2: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2: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2: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2: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2: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2: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2: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2: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2: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射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遮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

0: 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羊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府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那这汤是什么汤啊？
6: 就是豆腐莲子汤。哦，
5: 豆腐莲子汤。
6: 可搁俺们这嘎不叫豆腐莲子汤，俺们的老板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5: 那你们这管这叫什么呀？
6: 白马王子。那吃里边还有很多讲究、啊、得吃出品味，吃出文化来。
5: 哦，这里还这么多说辞。
6: 当然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
5: 对，
6: 中国有自己的饮食特色。嗯，世界上公认的一句话
5: 什么呀？
6: 食在中国。
5: 哎，确实有这么句话，
6: 是不是？
5: 对，
6: 我们中国56个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风味小吃。

0: 种类可太多了，
1: 名目也繁多呀。
0: 那你给大家说一说，
1: 简单给您介绍介绍
0: 啊。
1: 您看有什么冰肉千层酥，
0: 有
1: 脆皮莲蓉包，
0: 哎，
1: 八宝龟羊汤，耳朵眼炸糕，
0: 哎，
1: 蟹黄烧麦，葱油火烧，五香驴肉是重阳塔糕，
0: 嘿，
1: 还有什么过桥米线、夫妻肺片、荷叶糍粑、鸡丝凉面，有手抓面、手抓面、刀削面、担担面、长棒面、热干面、冷水面、鲜虾面、鲍鱼面、鱿鱼面、炒鱼面、黄鱼面、小鱼面、夜郎面、上清面、大碗兰州牛肉面，
0: 嚯
1: 啊！
0: 您听听，光这面就好几十种，
1: 把您大馋虫逗上来，
0: 我现在就饿了
1: 啊！不说这些小吃
0: 啊，
1: 再说大菜，我们中国有特有的八大菜系。
0: 哎，要说这八大菜系都吃全了
1: 啊，
0: 全国您得跑一圈
1: 啊，不用那么费事
0: 啊，
1: 在咱们北京，您想吃哪口是各有去处，
0: 是吗？
1: 当然了，
0: 哎，那比如说我想吃四川菜，
1: 您上峨眉酒家呀？
0: 哎，确实有这饭馆，
1: 是不是？
0: 那我要想吃山西菜，
1: 晋阳饭庄；
0: 山东菜，
1: 丰泽园；
0: 湖南菜，
1: 马凯啊；
0: 淮扬菜，
1: 玉华台；
0: 上海菜，
1: 老正兴；
0: 杂货菜，
1: 泔水桶。
0: 泔嗨。怎么吃啊？有上泔水桶吃的吗？
1: 谁让您吃杂货菜来了？
0: 新字号出来不少啊！你看现在大街小巷哪儿都是饭馆，大小饭馆遍地都是
1: 新开的
0: 啊，
1: 没法去。
0: 怎么没法去啊？
1: 那饭馆的名字啊，那真是蒙着眼睛开啤酒，
0: 这怎么讲啊？
1: 瞎起，
0: 瞎起，这还有俏皮话呢。
1: 随便选条街道，
0: 嗯，
1: 您站在路口一看，
0: 怎么样？
1: 这边一排。叫什么香老爹，
0: 嗯，
1: 马大叔，
0: 对，
1: 娘舅饺子二姑父，
0: 怎么全是老头子呀？
1: 还有的饭馆名字啊，您一看不敢进去。
0: 怎么不敢进去？
1: 毛骨悚然啊。
0: 至于吗？
1: 吓人。
0: 不会吧？
1: 您这
0: 啊，你吃饭你管他伺候干嘛呀？你比如前面那家你就愣吃又怎么了？
1: 您可看清楚了。
0: 怎么了？
1: 这叫来一回。
0: 怎么叫来一回啊？
1: 说明您只能来这一回，下回都不敢来。
0: 甭说这宰人
1: 菜，
0: 那我上后边这家
1: 给一锤。
0: 那左边这家
1: 上一当，
0: 右边这家
1: 挨一刀。
0: 好，哪儿都不能去。
1: 您还进去吗？
0: 我不去了。
1: 要说最让人不能容忍的
0: 啊，
1: 就是这菜的名字。
0: 菜名字又怎么了？
1: 哎呦，起的，我告诉您
0: 啊，
1: 拿过菜谱一看
0: 啊，
1: 您愣不知道这菜是什么做的。
0: 你、
1: 就达到这种、
0: 哎、等会儿你有点言过其实了。
1: 您看您老抬杠。
0: 你看这菜单子就是介绍的菜品，哪能拿过来看不懂？那可能吗？
1: 我们楼下那饭馆您去了就不知道是什么做的。
0: 那不一定。
1: 您看
0: 你家冲你这一说我还非去一回。
1: 那我领您去一回。
0: 可以啊。
1: 一进门飘着就出来了。
0: 你猜。
1: 嗨
0: 哟，
1: 先生你好、
0: 嗯、
1: 先生欢迎光临俺们这家餐厅，请问先生你想吃点啥呀？
0: 我吃啥呀？你得说说你们这都有什么。
1: 俺们这嘎是东北风味家常为主，物美价廉，特色服务。另外俺们这嘎本着顾客至上的原则，顾客就是上帝，顾客就是第一、
0: 啊、
1: 俺们的服务口号就是
0: 什么呀？
1: 欢迎您到俺们这嘎，就像回到自己家、
0: 啊、
1: 俺们竭诚来服务，保证你吃个肚歪笑哈哈耶、yeah! 另外俺们这嘎还天天大酬宾，月月中大奖，今天就免费赠送您一个套餐。
0: 哦，还有套餐？
1: 当然是。
0: 那我问你，这套餐都什么呀？
1: 一汤一甜品。
0: 哦，那这汤是什么汤啊？
1: 就是豆腐莲子汤。
0: 哦，豆腐莲子汤。
1: 可搁俺们这嘎不叫豆腐莲子汤，俺们的老板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0: 那你们这管这叫什么呀？
1: 白马王子。
0: 这怎么叫白马王子啊？
1: 您想 啊,
0: 啊，
1: 那豆腐一块一块不白的吗？
0: 对啊，
1: 马上一圈中间放上莲子，这不白马王子吗？
0: 哦，这名字这么来的。
1: 哎，先生、啊、你要是喝了这汤你就是白马王子了。
0: 是啊
1: 啊，
0: 我都什么岁数了我。是，得了，您说这汤了，那甜点是什么呀？
1: 你猜呢？
0: 哦，这还得猜。那甭说了，芸豆卷儿
1: 啊？不是
0: 啊。蜜麻花
1: 啊？不是。
0: 豌豆黄？
1: 哎，
0: 对了、
1: 啊、不是。
0: 嗨，你不是，你爱什么呀？
1: 就是两块奶油炸糕。
0: 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啊、先把这放在那儿吧。这套餐我先不吃了。
1: 不吃？
0: 你给我上正几个正经的菜。
1: 先给您上四个凉菜吧。
0: 可以呀、啊、
1: 先生稍等。
0: 哦，你去取去。 好嘛，这都什么饭是这？
1: 先生，您的凉菜到了。
0: 哦，这四个凉菜。
1: 对啊。
0: 那么这四个凉菜都有名吗？
1: 当然有名字了。
0: 那我问问你，这头一个菜是什么？
1: 悄悄话。
0: 这怎么叫悄悄话啊？
1: 就是凉拌猪口条和猪耳朵。
0: 哦，感觉这口条跟这耳朵俩人说悄悄话去了。
1: 嗯呢，
0: 这还能的了。行了，这个是什么？
1: 火焰山。
0: 这火焰山是什么呀？
1: 就是糖拌西红柿吗？
0: 最后这道叫什么？
1: 拽拽朝天撅。
0: 这名字是新鲜，怎么叫拽拽朝天撅？
1: 哎呀妈，就这道菜的名字起的是最形象最生动。这拽拽朝天撅呀、啊、
0: 什么呀？
1: 四个鸭屁股。
0: 哦，就四个鸭屁股呀。
1: 这不拽拽朝天撅吗？这不
0: 行了，别学了、啊、
1: 先生慢用。
0: 哎，行了，这四个凉菜放在这儿，你把这四个热菜给我上来。
1: 四个热菜？
0: 对，
1: 先生稍等，
0: 快点啊。好，这等不了，这菜都没法吃。嗯，
1: 先生您的热菜。
0: 哦，这四道菜，这头道菜叫什么？
1: 红烧巡洋舰。
0: 为什么叫这名字？
1: 其实就是爆炒洋腱子肉。
0: 哦，洋腱子就叫巡洋舰。
1: 嗯呢。
0: 好，这第二道，
1: 脆皮原子弹。
0: 这是什么呀？
1: 就是炸丸子呀。
0: 那不对了，炸丸子吗？怎么叫脆皮原子弹？
1: 您想 啊，那丸子一炸它不脆皮了吗？一个个圆的跟蛋似的，这不原子弹吗？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7: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您可能对我不是很熟悉。
1: 您，
0: 我做个自我介绍啊。
1: 哎，
0: 我是非遗。
1: 你看这小朋友都知道国学。
0: 哎，国学，说国学显着我有学问。
1: 没有什么学问啊。
0: 哎呀，跟您说啊，
1: 啊，
0: 现在的很多的小弟弟小妹妹
1: 啊，
0: 上小学一年级，包括您
1: 啊，
0: 开始学的是汉语拼音
1: 啊，阿波斯托。
0: 哎，对对对、
1: 啊、
0: 我和各位都不一样。
1: 您
0: 除去学习汉语拼音以外呢、
1: 啊、
0: 我还学习三钢件。
1: 什么
0: 三钢件？
1: 三钢件什么玩意儿？
0: 三钢件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看知识差一些了啊。
1: 我就知道过去小孩学小钢件。
0: 三钢件嘛，
1: 三本小书。
0: 就对，三本书。
1: 什么呀？
0: 三本书就是那个什么
1: 啊，
0: 三字性。
1: 三字性
0: 啊，然后千字经
1: 啊，
0: 还有一个百字弯。
1: 百字弯
0: 啊，
1: 好嘛，听听人都知道。
0: 嘿，
1: 三字文簸箕姓千字文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幼学同盟、
1: 哎、
0: 为什么小朋友这么了解？
1: 为什么？
0: 就是国学普及，
1: 对，
0: 大家都要学习这个历史的经典。
1: 学完这个学什么？你说说我听听。你学过吗？
0: 学过呀、啊、
1: 学完三钢件学什么？学三叉戟。学完百字弯学国贸。这后边学什么呀？
0: 学
1: 啊，
0: 还学呢。
1: 学什么呀？
0: 还学好多书呢。
1: 好多
0: 啊。对，
1: 您没念过国学？
0: 怎么没念过？
1: 小钢件三本小书完了
0: 啊，
1: 就是四书五经。
0: 哎，对对对，四书。
1: 哎，
0: 学过四书吗？
1: 学过呀。
0: 学过四书，问问你
1: 啊，
0: 四书哪四本书知道吗？
1: 学英伦梦。
0: 哎，对了，
1: 嗯，
0: 这是有顺序的啊。
1: 对，
0: 学时候先念这个
1: 大学。
0: 对，念完大学念小学。
1: 小学
0: 啊，冬至、小寒、大寒，哎，就念。对了，
1: 您念的这是黄历
0: 啊？对，黄历也念。
1: 黄历念它干嘛？
0: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还特别好听。
1: 没念过。
0: 这么念啊？
1: 哎，我听听。
0: 正月的大，二月的小，三月的清明的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五的腊月穿皮袄，呱唧呱
1: 呱唧。这里还有数来宝，还有呱唧呱的。
0: 哎，对了，这个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1: 哦，这是大学。
0: 哎，对对，
1: 大学完了就是中庸。
0: 对对对，
1: 念完中庸呢？
0: 念不中庸。
1: 不中庸
0: 啊，废物点心大笨蛋，这就算毕业了。
1: 好嘛，大笨蛋毕业了。你完了是念论语。
0: 论语。
1: 哎，
0: 论语呢分上轮下轮。
1: 对，
0: 先念上轮
1: 啊，
0: 念完上轮念下轮，
1: 念完下轮
0: 念火轮。
1: 火轮，
0: 飞机、军舰
1: 啊，
0: 大炮车。
1: 什么大炮车呀？
0: 开往前线。
1: 论语是孔子说过的话语录。
0: 哎，对了，
1: 哎，
0: 对对，
1: 群弟子记善言。
0: 哎，对对，
1: 啊，孔子说的话一记就
0: 是
1: 这意思。
0: 是
1: 是
0: 是，对对对
1: 啊。
0: 再最后是
1: 孟子。
0: 孟子
1: 上孟下孟。
0: 哎，对，哎，有顺序。
1: 哎，
0: 先念上孟。
1: 哦，
0: 念完上孟呢念下孟。
1: 念完下孟呢
0: 念做梦。
1: 做梦，
0: 咬牙
1: 啊，
0: 吧唧嘴，
1: 撒一招，
0: 耍梦锤。
1: 哎呦，行，
0: 说
1: 乱七八糟。孟子说过的话，
0: 哎，对对对，
1: 啊，
0: 那对，这个是四书，
1: 也不真念过，假念过，
0: 哎，这都能讲
1: 啊。
0: 念书不讲，
1: 嗯，
0: 如同种地不耙。
1: 好话，
0: 对吧？你读这个，
1: 行了，行了，行了，非遗，我跟您说，
0: 好好好。
1: 既然同学们我看也有兴趣，
0: 是，
1: 您要说您念过四书五经
0: 啊？对，
1: 啊。那么在这四本书当中，我问问您，您给我们讲讲行吗？
0: 行啊，咱们互相交流探讨。
1: 这样、
0: 啊、
1: 咱们别直接念四书。
0: 嗯，
1: 三字经上我摘几句您行吗？
0: 好啊，
1: 咱就头几句。
0: 是，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就这四趟。
0: 这个
1: 啊，
0: 开篇的这四趟
1: 啊，您讲讲吧。
0: 这还用讲吗？
1: 这我看您怎么样
0: 啊。头一句啊，
1: 人之初，
0: 这句就不用讲了。
1: 怎么？
0: 这大白话啊！
1: 啊，
0: 人之初啊！
1: 怎么讲啊？
0: 就告诉你有一人
1: 啊，
0: 叫之初。
1: 之初，姓本善的。
0: 这不能有名无姓啊！
1: 啊，
0: 他二句告诉你他姓本善，这个人叫本善之初。
1: 像话吗？
0: 怎么了？
1: 姓相近呢？
0: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他的吉。

0: 一贯，
1: 籍贯住哪儿啊？
0: 他们家住那地儿呢？离杏乡特别近。杏乡是个地名
1: 哦。
0: 咱北京有良乡，
1: 有
0: 河南有新乡，
1: 知道。
0: 本善之初，他们家旁边杏乡，
1: 哦，离杏乡比较近，
0: 所以叫杏乡近。
1: 习乡远呢？
0: 离杏乡近
1: 啊，
0: 离习乡啊，
1: 嗯，
0: 就远了。
1: 哎呀，
0: 得坐九字头的郊区车才能到呢。
1: 我今儿碰上圣人了，这家伙，
0: 非遗非遗
1: 啊，
0: 非遗，
1: 狗不叫，
0: 哎，你小点声，
1: 哎，去去。我问你这句话怎么讲？
0: 我说您身材魁梧，声音洪亮
1: 啊，
0: 有点声我就能听见。
1: 狗不叫怎么讲？
0: 这是说本善之初啊，
1: 啊，
0: 喜欢宠物，
1: 还是他的事儿、
0: 啊？对对对，
1: 好嘛，
0: 这个、
1: 啊、
0: 喜欢宠物，
1: 啊，
0: 养了一条狗，
1: 养了狗。
0: 哎，他养这狗呢，本打算是看家护院，
1: 哦，
0: 没想到这狗这性格特别好，
1: 是、
0: 啊、家里来人，来生人，来熟人，来什么人这狗都不叫唤。
1: 哦，
0: 这本善之初呢埋怨这狗，养你为看家护院，你能不叫唤？这狗不叫，
1: 哦，姓乃谦呢？
0: 这狗不会看家护院呢，
1: 嗯，
0: 他就不喜欢这狗
1: 啊，
0: 打算把这狗给扔了，
1: 我扔了，
0: 遗弃小动物，
1: 哦，
0: 结果让街坊老太太看见了，
1: 哦，
0: 姓奶奶，
1: 姓奶奶是谁啊？
0: 打杏乡嫁过来的奶奶，
1: 好嘛、啊，这玩意儿都连得上、哎
0: 对对对啊，姓奶奶看见了，哎呦喂，啊、这么好的狗怎么不要了？
1: 是
0: 哪能扔了吧、
1: 啊？
0: 你不要我牵走
1: 啊？
0: 姓奶奶牵狗。
1: 去去去叫知道，
0: 哎，这个小狗挺奇怪的
1: 啊。
0: 本善之初他们家不叫唤
1: 啊，
0: 到了杏奶奶他们家
1: 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嚯，这通叫唤
1: 是
0: 那边叫啊
1: 啊，
0: 这边都听见了，
1: 嗯，
0: 叫知道。
1: 哦，本善之初知道了，
0: 那儿叫这儿知道了
1: 啊。贵一端呢，
0: 这本善之初这个人还是挺脾气挺怪的
1: 啊。
0: 好啊，在我这儿不叫唤、
1: 嗯，
0: 你跑人家家叫唤去了、
1: 嗯，
0: 我好好教训教训你。就搬了把椅子，
1: 嗯、
0: 搁在这个杏奶奶他们家墙外边，
1: 嗯、
0: 拿这狗砍这砖头，
1: 嗯，
0: 贵一砖，给那狗砍的
1: 啊、
0: 嗯，都秃了。
1: 对。而这三字经写的是我跟本善之初的事儿，
0: 也很有这个可能。
1: 这什么很有可能？哎呀，您这玩意儿最雷公胡批呀、啊！
0: 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1: 那我问点四书上的。
0: 好啊，
1: 那您听这几句
0: 啊，
1: 问几句大学行吗？
0: 好好好，
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0: 啊、这我不
1: 安而后能虑。
0: 你甭虑了，
1: 嗯，
0: 我不听你背诵
1: 啊，
0: 你背的挺熟的，
1: 嗯，
0: 我给你讲到什么地方？
1: 就讲到这儿
0: 啊，知之后有定
1: 啊，就行就行，
0: 好吧，
1: 哎，
0: 好好好
1: 啊，
0: 大
1: 学之道，
0: 大，哎，这书就说的是你，
1: 这回有本善之初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0: 这本书主要说你，
1: 说我啊，
0: 对对对，
1: 我听听怎么说我，
0: 大学之道
1: 啊，怎么讲？
0: 就是说您呢
1: 啊，
0: 就是这个。从一出生，
1: 嗯，
0: 您母亲，
1: 嗯，
0: 把您哭叉、
1: 嗯、
0: 生出来，
1: 哭叉，什么形容词这是？
0: 就说您这个
1: 啊，
0: 呱呱坠地吧，
1: 咕咕咕咕，
0: 啊啊咕咕哈，
1: 啊
0: 咕咕坠地
1: 啊，
0: 从一出生，
1: 嗯，
0: 您就会说相声吗？
1: 那不会。
0: 您就会讲评书吗？
1: 不会。
0: 那什么时候会的呢？
1: 我学的呀。
0: 啊，学了，这不
1: 小时候学的呀。
0: 哎，小时候学是长大以后学的吧？
1: 对啊，
0: 长大了学了
1: 啊，
0: 知道相声艺术、评书艺术的博大精深了吗？
1: 啊，知道了。
0: 长大了学了，知道了。
1: 嗯，
0: 大学之道。
1: 哦，明明德，
0: 这明明德就是这个、
1: 啊。
0: 哎，你在这没在这？
1: 在这呢。
0: 我跟你讲了吧？
1: 啊，
0: 你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得了，
1: 什么玩意儿就得了啊？在新民，
0: 在新民，
1: 在新民。
0: 就您在这没在这啊？
1: 啊，在这呢。
0: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公民吗？
1: 是，那我觉得四十多岁肯定是。
0: 哎，在新民啊。
1: 哦，在新民
0: 啊，
1: 有点也在止于纸扇。
0: 就你在这没
1: 在
0: 这？在
1: 这呢。
0: 手里拿的什么？
1: 这纸扇啊。
0: 哎，这不在止于纸扇。
1: 你要我不拿这台没词儿了。
0: 哎，
1: 知之而后有定。
0: 这句最通俗了，
1: 怎么最通俗啊？
0: 知之而后有定，
1: 怎么讲啊？
0: 知之而后有定，
1: 怎么讲？
0: 就是问你
1: 啊，
0: 知道不知道？你后边有一个，
1: 哎呦，知道，知道，知道。

0: 然后今天碰上高人了，你知道吗？
1: 非遗非遗
0: 啊，大学就这么讲。
1: 哎，对了，
2: 再问点别的行吗？
1: 还问哪句？
2: 论语行吗？
1: 论语哪句？
2: 论语有这么一篇，齐鲁公问政于孔子，
1: 问
2: 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您讲讲这个。
1: 哎呦，这更简单了。
2: 怎么简单？
1: 这个君不君，您最熟悉了。
2: 啊，怎么什么意思？
1: 君不君呐，程咬金。就你说那评书
2: 啊，
1: 隋唐演义
2: 啊，
1: 程咬金。
2: 我问您怎么程咬金呢？
1: 这个君不君，程咬金，就是程咬金是这个驾坐瓦岗寨
2: 啊，大魔国，
1: 哎，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2: 对对对对。
1: 可是后来他把这王位呀
2: 啊
1: 让给李密了
0: 啊。对，是有。
1: 以前他是君王，
2: 嗯，
1: 后来他又不是君王了。
2: 嗯，
1: 君不君，程咬金。
0: 你看他这还有点道理啊。
1: 哎，对对对。
2: 沉不沉呢？
1: 大火轮呢？
2: 这怎么讲啊？
1: 就万吨巨轮，
2: 嗯，
1: 或者大家看那大游轮
2: 啊，
1: 钢铁铸造，
2: 对呀、啊，
1: 沉不沉？
0: 沉啊！
1: 你要说不沉，就把它抱起来，
0: 不抱不动。
1: 哎，沉吧，
2: 啊，
1: 你给它搁这个海面上，它飘着，它不往下沉。
2: 哦，
1: 说它沉，它又不沉，沉不沉？大火轮。
0: 它这里还有物理。
1: 哎，对对对，
2: 不不不，
1: 变魔术。
2: 这怎么意思啊？
1: 变魔术，你看有一那魔术演员有一个口袋
2: 啊，
1: 口袋就翻开来什么都没有
2: 啊，
1: 再翻回去，里边就拿出好多钱来
2: 啊，
1: 或100的，
2: 嗯，
1: 50的，
2: 嗯，
1: 20的，
2: 嗯，
1: 15的，没有15的，这是中国钱、外国钱，各种颜色的钱。哎呦，观众一看，那太富有了，
2: 富有了，
1: 真富有吗？
2: 他
1: 不准备，一张也变不来，
0: 带什么变什么。
1: 说他富，他又不富了，富不富变魔术。
0: 这有点道理。
1: 哎，
0: 紫不紫？
1: 大茄子。
0: 哎，大茄子。
1: 哎，对了，
0: 这怎么讲啊？
1: 茄子外边什么色？
0: 紫的。
1: 切开的瞅里头，
0: 白的。
1: 哎，说的紫，里头又不紫了。
0: 我这玩意儿怎么念的？这
1: 哎呦，好听之极。
0: 怎么念
1: 啊？君不君，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变魔术，紫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工作日的早上，闹钟准时响起，关掉闹钟，打开音乐，洗漱穿衣，一气呵成出门上班。不工作的日子，我选择收拾屋子、追剧、画画，或者出门走走来打发时间。住在自己亲手布置的家中，吃用心烹饪的饭菜，有看世界的热血，也有关内心的平静。一个人的生活很自在，我如此热爱生活，热爱浪漫。它的面积不需要太大，但要容得下我的生活与梦想。
2: 看完这个小片，就好比是一场梦似的。
3: 对啊，
2: 还得达到青年人的要求，还得时尚，还得应有尽有。
3: 没错，
2: 是不是这事儿有点难办
3: 啊？我跟您说，李老师一点都不难办。
2: 听你这么一说，你有谱了、啊。
3: 那当然了，李老师，今天啊，我就带着李老师来一趟逐梦之旅。
2: 走。
3: 嘿，李老师，这回咱们可就到家了。
2: 是，
3: 今天这位女业主啊，情况稍微有点特殊哦。由于人家工作特别忙，所以呢，委托咱们专程来家里帮人看看。
2: 哦，人家没在家，
3: 自己啊一个人在北京打拼，您说多不容易？
2: 太不容易了。
3: 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可以说建成了一个自己梦想中的小家。
2: 真是，
3: 是不是有一种成就感，一种温馨感？
2: 事业也有成啊。
3: 对，而且他这个要求很多。嗯，首先他得要一居改两居。
2: 哦，原来这是一居。
3: 一居啊，偶尔这个父母来也一起在这住啊。
2: 对，
3: 卫生间也好，厨房也好，面积还得大、而且还得是庞大的这个储物空间。您看这柜子、
2: 这就是，这是定制家具。
3: 对，从天到地通体的大柜子，
2: 它这点设计的非常好。
3: 对、还有艺术的氛围。
2: 对，这个一居改两居，它是多少米呢？
3: 哎，您感觉您的视觉效果能有多少米？
2: 这个得60米左右。
3: 哪有那么大呀？45平方。
2: 45平方改得这么样？
3: 对，效果特别好。您再往里来啊，我带您看看他们家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开放式厨房。您假想一下，原来它这堵墙如果不打开，这个地方就很堵的哈。
2: 黑。
3: 而且您看最高级的设计就是这冰箱的嵌入，
2: 太好了。
3: 对，
2: 这个颜色怎么配的？
3: 对呀、感觉非常的一致化，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3: 啊，严丝合缝把这冰箱镶在里头了。
2: 对对对对。

0: 对，而且您看他这厨房啊，洗也有了，切也有了，可是这里头差一个环节。
1: 什么？
0: 李老师，炒在哪儿呢？
1: 哎，对呀、啊，
0: 哎，
1: 没有炒菜，
0: 这就是设计师非常巧妙的地方，因为他这是开放式的厨房，灶台放到了外面，
1: 哦，
0: 合理的避开了它的油烟。
1: 嘿，
0: 李老师，这叫推拉折叠门，推拉，然后还能开出来，这样又不占地方，又巧妙的把所有的油烟都挡在了外面。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它这个空间可以说利用的是不浪费一寸的地方。这面呢是个
1: 备餐，
0: 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家电，电饭煲啊、微波炉啊、烤箱应有尽有。然后这面是个灶台，所以说它所有的功能性应有尽有。
1: 没错，最好这一个人，
0: 嗯，
1: 他肯定得有自己的闺蜜啊或者好朋友。
0: 那当然了，
1: 一两个人来了，
0: 对
1: 啊，把这个菜炒好了。在这儿也吃完了，
0: 哎，
1: 然后坐在沙发那儿，
0: 对，
1: 一看，哎，
0: 怎么了您？
1: 得看看电视什么的，电视没有。
0: 您看，我一猜您就提出这个问题
1: 啊？
0: 为什么当初我跟您说这个地方它预留了一个藏？
1: 哦，
0: 这是一个投影，又不占用任何空间，然后把它拿下来，您坐那儿，像您说几个闺蜜、几个好友在这儿可以吃吃喝喝、聊聊天、喝喝茶，
1: 对，
0: 来看看娱乐节目，怎么样，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还有一个细节呢
1: 啊，
0: 这个餐桌上面的插座，备餐的地方这一满墙的插座，李老师您看看，我们这个插座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这就是我们益丰方言特色，不限点位，不限米数，就是老百姓的话说，你要多少都有，
1: 省钱啊。
0: 吃完饭了，喝完茶了，人家就可以坐在这沙发上小憩。
1: 虽然不大，但是坐着看着很赫亮。
0: 很多小局部的设计，非常的到位。
1: 它这个设计的非常时尚。
0: 对，
1: 你看这是油画，
0: 嗯，
1: 一直，
0: 对，
1: 还有音乐，
0: 对，
1: 啊，
0: 应有尽有。
2: 心怀诗与远方，以爱人间日常。卫生间的设计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
0: 首先您看它有一个超大的洗手盆，爱美之心啊人皆有之，所以它这么大的洗手盆呢，一个小美女在这儿梳洗打扮，所有的功能没有问题，而且还巧妙的把我们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洗衣机镶嵌了进来，包括这种设计啊，时尚典雅，包括它的水龙头，我发现哎，都非常的有特色。那么您跟着我往里走，这个卫生间都能非常突出我们这个小美女的这个奶油轻奢的风格。您看啊，它的这个墙砖上下这个颜色的配比非常非常的舒服，连它这个小小的垃圾桶跟它这个地面的颜色都是有机的融合在一起。虽然是个卫生间，但是给您的感觉也是舒适、典雅、温馨、浪漫。
3: 何老师，您看这个地方它做了一个圆弧的一个垃圾桶，
1: 对，
3: 这个还非常有艺术性。
0: 哎呀，杨总啊，
3: 哟，傅老师，
0: 哎，
3: 咱们这个竹梦之旅您感受如何？
0: 太棒了，太棒了，李老师，我刚才参观了我们这个小美女的卫生间呀，那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嘿，
0: 不过杨总，我得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啊。您看我们这个小美女啊，在北京打拼，事业呢是第一位的，经常出差呀，不在家呀。那么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她怎么能保证这个质量，让我们业主放心呢？
3: 您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0: 嗯，
3: 装修哈，设计重要，但是我觉得哈，质量更重要。
0: 对，
3: 那这个呢，我们益丰方言有一个杀手锏，咱们呀是每周日啊董事长签约，所以您看他这个工地
1: 啊，
3: 就是我们董事长亲自管理的，
1: 亲自到这儿。
3: 对，咱们在施工的时候啊，都有一个工作群嘛，那这里边现在多了一个人，多了我们董事长。这个多了董事长以后，董事长全程参与，
1: 嗯，
3: 比如参与他的设计，参与他的一个管理，
1: 嗯
3: 啊，参与他的监督，比如每个节点的验收，他都要参与的，所以对于我们客户来说更放心了。
1: 对对对，
3: 就你再不在工地，
1: 对，
3: 都没关系。比如我干到什么程度了，施工到哪个阶段，
1: 对，
3: 我们可以把这图片、视频发到这个群里头，
1: 嗯，
3: 他可以看得见，
1: 可以
0: 一目了然，
3: 一目了然。然后有什么需要沟通的，我们都在群里沟通，
1: 对，
3: 大家都看得见。所以呢，有了这个董事长监督以后啊，我们这个质量是更有保障了。
0: 嗯，
3: 所以真正的做到什么呀？省心省力，让客户安心放心。
0: 哎，我们想问一下这个价格呢？
3: 这不是咱们的优势吗？
0: 嗯，
4: 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我们的定制方案呢，都能为您量身定制。这就是我们658定制方案的优势。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除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 窗台大理石的，合同价就是最低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2: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0: 李老师啊，咱们看看这个单身小美女的主卧。
1: 哎，你看这个柜子，暂时不用的东西全放进去，
0: 对，
1: 所以这个屋里非常的干净
0: 整洁，是吧？
1: 这个主卧蛮够用的。
0: 那当然了，
1: 因为它这整个的面积是不大的。
0: 嗯，
1: 那么第二个房间也就是次卧。
0: 嗯，
1: 还有吗？
0: 当然有了，您忘了跟您说，我们这就是标准的一居改两居，而且不光有，还绝对不显得小，
1: 是吧？
0: 我请您去看看。您看刚才您怀疑的说这个卧室还有没有第二个，您看了吗？它不光有第二个卧室，而且并不局促，
1: 对，
0: 学习娱乐功能性非常齐全。
1: 哎呀，你说不到50米的一个房子设计的这么周全，
0: 嗯，
1: 这个真是动了脑子了。
0: 没错，
1: 设计师很好，
0: 这就是小空间大利用的典范。
4: 那我们这套既经济又时尚的小户型是如何为业主圆梦的？那我们请出我们资深设计师梅英慧。
5: 这套户型呢是实测面积为45平米的一居室，首先一进门这块空间呢是原来的餐区，这块是门厅，很空旷，而且呢就是没有足够的储物空间，还有放鞋帽的地儿。那么咱们利用这个餐厅呢，我做了一个小卧室，并且在这儿呢我设计了一个通顶的一个储物柜，这样的话呢又多了一个小卧室，而且呢咱们还多了一个满墙的储物柜，所以说一进门这个动线呢也是非常舒适合理的，所以说收纳空间大大的增加。那么第二个卧室就改到了咱们原来餐区的位置，我将门放到了这个位置，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对着这个阳台的这个窗户通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空间呢是改造完之后呢是7平米左右，我是怎么改造的呢？厨房的墙体拆除以后，咱们往里挪了20公分，也就是说我借用了厨房的一部分，所以说改造了咱们这个小卧室，利用的这个床体式的这个定制家具做了床，在床尾做了一个通顶40公分的储物柜，所以说储物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小户型要大利用，空间一点不能浪费。咱们看一下，现在的话我将这个厨房做成了敞开式厨房，而且将原来的这个厨房墙体拆除，所以面积一点都没有小，而且还变大了。原来咱们这块的水盆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我将它改到了咱们现在的这面墙，原因就是它在洗包括切，这样的话台面利用率会更高。还有咱们做了一个抽拉式的一个龙头，特意呢是选择了一个白色的一个水盆，开放式厨房一定要干净整洁，所以说咱们的灶台呢我放到了咱们这个小阳台，这样呢做到了一个中西厨。原来这个阳台是连通着客厅的，是一个大阳台，我将阳台一分为二，借用了咱们客厅10公分的一个面积，把灶台放到了这个位置，做到了中西厨，隔绝油烟。好，那么怎么隔绝的油烟呢？就是这块做了一个 PT 门，极窄的 PT 门，所以这样的话油烟问题就解决了。还有咱们业主还提到的是要做成干湿分离的设计，那么咱们看一下它原来的这个是什么样的。这块呢是突出来是一个消防栓的一个管道层，那么往里走呢，这个位置啊，原来卫生间的墙体呢是在我手在这个位置，大概有1米的一个尺寸。那么像这么小的户型，1米单独放洗衣机或者是浴室柜都非常浪费，所以说我将咱们这个卫生间的轻体墙拆除向里移动，借了咱们卫生间市区的一个50公分的尺寸面积，所以说现在的尺寸呢是为1米6。洗衣机还有咱们这个浴室柜，我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将洗衣机将很好的隐藏到了这个位置。业主说了，他要求我要做到更高级，在这儿呢咱们设计了一个姜糖色的一个小马赛克的这个瓷砖，也是显得很高级很复古，因为它的这个质感面呢是一个哑光拉丝的，以及配上咱们这个悬浮水龙头。还有一点的话，咱们这配色也是有一个小心思，门把手以及橱柜把手包括咱们的这个龙头把手，它都是一个复古铜的一个颜色，所以说整体很搭。
1: 通过这个参观呢，这个装修的跟设计 下的大功夫，
6: 是没错没错，
1: 圆了业主的梦，小房间大利用，
6: 对，多好，没错没错。
1: 所以我想的东西能够在这间屋子里实现了，太靠谱了。
6: 嗯嗯，
1: 那怎么找一个靠谱的公司呢？
6: 哎，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到位，术业有专攻啊，这个专业的问题我们得请专家给我们解读。
1: 杨总说说，
6: 对了，
3: 首先咱们装修，你就找一个专业的装修公司。

0: 沉淀的年头越长越好。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干了20年，有的干了30年，那这个呢，它就比较靠谱。
1: 我一直干这个，
0: 对，一直干这个，经验丰富，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的质量啊，
1: 嗯，
0: 包括你的售后啊，
1: 嗯，
0: 都是有保障的。第二个呢，你得看他公司的规模，也就是说他的这些材料，
1: 嗯，
0: 能不能和我的装修的需求，能不能满足？
1: 嗯，
0: 我们要看他的材料展厅，当然也不是说越大越好，就符合我的标准就行。另外一个呢，就看他的方案，这个方案是我们这里边最关键的一条，就他的装修模式和我的装修需求能不能匹配，装修的里边的项目能不能包得全？那这里边呢，就有很多的增项的点。
1: 嗯，
0: 你比如说哈，咱们这个拆除拆到什么程度啊？水电改造啊，改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这些呢是容易产生增项的一部分。您看我们这个定制方案就规避了以上这些问题，
1: 嗯，
0: 就是实惠看得见。
1: 哦，
0: 哎，而且咱们还推出免费的搬家，免费的存放家具，为老百姓哈节省了不少的开支，
1: 做一实事。
2: 那么在这儿我们还要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一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
0: 什么呢？
2: 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
1: 嗯，
2: 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当然了，我们的居家卫士每天都和您见面。
2: 对，
1: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浓浓端午情，品质惠万家，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厨卫美缝，金刚网99元一个，全屋暖气2999元，送品牌防盗门，送品牌热水器，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21日，活动地点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400-898-1039。
2: 聊三点就行。
3: 哪三点？
2: 第一个啊，聊家庭。第二点聊美食。
3: 对。
2: 第三点聊哲学。
3: 哎，您别说，这三点还真好。
2: 对啊。
3: 聊家庭啊，是掌握成长环境。
2: 是啊。
3: 聊美食呢，看他的爱好；聊哲学，看咱们这个思想境界。
2: 我跟女孩见面了
3: 啊，
2: 先聊第一个。
3: 好。
2: 聊家庭。
3: 哎，怎么聊的？
2: 姑娘
3: 啊，
2: 你父亲身体怎么样？
3: 哎，女孩都跟爸爸亲。
2: 当时女孩就哭了。
3: 哎，怎么了？
2: 我爸爸去年去世了。
3: 嗨，你说哪壶不开提哪壶，
2: 太尴尬了。赶紧聊第二个，
3: 换
2: 聊美食。
3: 对，
2: 姑娘
3: 啊，
2: 你爱吃大腰子吗？
3: 哪姑娘爱吃大腰子呀？
2: 姑娘很生气
3: 啊，
2: 不爱吃，
3: 就是
2: 很尴尬呀。
3: 啊，
2: 赶紧第三个问题
3: 说，
2: 聊哲学。
3: 对，
2: 姑娘
3: 啊，
2: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
3: 不是，您这叫什么哲学呀？
2: 能吗？啊，
3: 有这哲学题目吗？
2: 姑娘当时就不理我了
3: 啊！
2: 我赶紧跟她道歉。姑娘，我是一相声演员，说话比较幽默。
3: 呵呵，
2: 姑娘也理解我。哎，就我这么优秀小伙子
3: 啊，
2: 他不得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3: 人家凭什么呀？
2: 结果最后我们真在一起了。
3: 他上赶着跟你在一起，
2: 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3: 这姑娘也是凑合事儿了。不是，那你怎么把她骗到手的呀？
2: 不叫骗
3: 啊，
2: 略施小计，就把她搞到手了。
3: 怎么施的小计？
2: 他家门口堵他，
3: 哎呦，
2: 单位门口堵他，吃饭饭店门口堵他，小区门口堵他。这么跟您说吧，各位
3: 啊，
2: 哎，除了他们家下水道没堵过，哪儿我都堵过他。
3: 不是，您这脸皮也是太厚了一点。
2: 追女孩就得脸皮厚
3: 啊，
2: 这不老话说得好吗？
3: 怎么说呀？
2: 厚会有期，对不对，各位？
3: 我看您这脸皮啊，是厚的都快过期了。
2: 哎，而且我跟他谈恋爱了
3: 啊，
2: 我爱他呀。
3: 哦，
2: 给姑娘做好吃的，
3: 哎，这好，
2: 对不对？做好吃的，我是不是爱他？
3: 对，
2: 做美食，
3: 做什么美食？
2: 排骨好不好？
3: 好啊，
2: 海鲜
3: 有营养，
2: 小鸡炖蘑菇，
3: 对，
2: 红烧牛肉，
3: 哎
2: 嘿，就这些个口味的方便面。
3: 对了，
2: 你说我先泡哪个？
3: 全是方便面呐。
2: 啊，拿热水泡啊？
3: 对，拿凉水泡你更讨厌了。
2: 怎么了？
3: 就给人姑娘吃方便面啊，这对身体最有害处了。
2: 你甭管怎么说吧，
3: 啊，
2: 为了做好吃的
3: 啊，
2: 她就不该生气。
3: 那她为什么生气呢？
2: 没事就跟我生气。
3: 那为什么呢？
2: 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就好了吗？
3: 也都是。
2: 哎，而且因为什么啊？
3: 啊，
2: 她过生日
3: 啊，
2: 各位啊，太可怕了。
3: 怎么了？
2: 女朋友的生日
3: 啊，
2: 就是男朋友的忌日。
3: 你这叫怎么说话？
2: 你得想送什么礼物啊？
3: 对呀，
2: 我不知道送什么呀。
3: 这还不知道？你给他送花、啊、
2: 太俗气。
3: 送巧克力
2: 太俗气。
3: 送衣服
2: 太俗气了。
3: 那送什么呀？
2: 人家跟我说了，我跟你说、啊、你送的东西太简单了。
3: 哎呦，
2: 你就不能送我点复杂的东西哄我开心吗？
3: 啊，
2: 前两天我送那个复杂东西，他照样生气。
3: 你送什么了？
2: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3: 人家过生日，您送本习题册，这像话吗？
2: 那李方程做一个都不会啊！
3: 真是，你高考游吟你。
2: 哎，你甭管这个了。不光这个啊，他们家人喜欢我。
3: 啊、哦，家里人。
2: 这行吧？
3: 那太好了。
2: 他妈妈喜欢我
3: 啊！
2: 各位都知道，他爸爸去年去世了。
3: 对。
2: 哎，老太太心里别扭，
3: 是
2: 没事散散心。看见我啊，又是他这个姑娘的男朋友。
3: 对。
2: 哎，人老太太高兴啊。
3: 是。
2: 这不那天吗？我一出门、啊、一抬头，看见老太太了。过来还跟我说呢。哟。这不春意吗？来来来，来家里坐会儿、
3: 啊、
2: 来家里坐会儿。
3: 是。
2: 哎呦，我说阿姨不合适啊，我这什么都没准备啊。再说老话说得好 啊，寡妇门前是非多呀。
3: 不是你，哎哎，行了行了。
2: 啊，
3: 还琢磨呢，跟那
2: 我想没错吧、
3: 没错吧，会说人话不会啊？
2: 他爸没了，他不是
3: 他爸刚没你干人寡妇门前是非多，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阿姨很有礼貌啊，啊，过来还跟我客气呢。
3: 对，
2: 滚滚臭不要脸！
3: 你呀、啊，该
2: 拉倒啊！过了没五分钟，他给我打电话了，你说你，我跟你分手。
3: 你看生气了？
2: 分手拉倒啊！今儿来这儿看那么多好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多好！
3: 您哎，
2: 介绍一个我气气他。
3: 你气人谁呀、啊？您行了，您行、啊，就冲您这不会说话呀，大伙儿也不能帮你介绍。
2: 怎么不会说话？
3: 介绍了全让你给气跑了。
2: 我怎么不会说话？
3: 你就不会说话？
2: 你爸爸也吃大腰子吗？谁说的？
3: 就这句不会说话。这么着，我呀教教你得了。
2: 你还能教教我？
3: 多新鲜呢！
2: 你教教我。
3: 见着人女孩，首先你要有礼貌
2: 啊啊啊！
3: 你要先跟人姑娘说，姑娘、认识你我很高兴。然后俩人落座以后呢，你要夸她漂亮。
2: 是是，
3: 你说姑娘，你笑起来真好看。然后说她长得像你喜欢的明星。
2: 明白了，
3: 她就高兴了。
2: 明白了，
3: 明白了吗？
2: 这我都明白了啊！各位赶紧给我介绍吧。哎啊，我明白。
3: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
2: 怎么了？
3: 我们呀得先测试测试你。啊，我们不放心你学会了。
2: 怎么测试我、啊？
3: 测试测试，假如在这儿啊，就是你相亲见面的场地。
2: 是，
3: 我就是大家介绍给你的女朋友。就这一会儿啊。
2: 这没什么呀。
3: 哎，
2: 来吧。
3: 我也想把那介绍人弄死。哎呀，这你好，不会说整话。认识你我很高兴。
2: 我也替你感到高兴。
3: 还替我高兴？不是，
2: 乐了乐了。你，姑娘，我夸夸你吧。
3: 啊，你夸夸。
2: 姑娘啊，你看起来真好笑。
3: 我有那么好笑吗？
2: 哎呀呀，错了错了，对不起，姑娘，我是相声演员啊，我比较幽默、姑娘，我觉得啊，你长得特别像我喜欢的一个明星
3: 啊。我长得像谁呀、啊？
2: 腾格尔。
3: 你才像腾格尔呢。
2: 黄渤行吗？
3: 那还不如腾格尔好看呢。
2: 王宝强怎么样？是吧？
3: 我能不能像个女明星啊？
2: 韩红行吗？
3: 我不会唱歌。
2: 那怎么着、啊？
3: 你这样吧，我给他一台阶下。那个什么，那个我问你
2: 啊，
3: 就那个杨幂啊和刘亦菲，谁好看呀、啊？
2: 各位，我明白了，是姑娘给我台阶下。
3: 就是，
2: 嘿，他问杨幂、刘亦菲谁更漂亮，我不能立马回答他，我得问他，哎，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明白了，姑娘，你刚才说什么？啊，
3: 我说杨幂和刘亦菲谁好看？
2: 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
3: 那我杨幂、刘亦菲谁好看？
2: 杨幂呀、啊！哎、
3: 你啊，
2: 你摔死我！
3: 单身狗一辈子该啊！
2: 怎么了啊？
3: 你得说这姑娘好看呐！
2: 不是，这姑娘跟这俩明星相提并论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3: 那是你的想法。我跟你说，李春义
2: 啊，
3: 就你这种人的这种形式和你的思想
2: 啊，
3: 你就是典型的网上说的直男。
2: 是吗？
3: 对
2: 啊，
3: 首先你不会关心人。
2: 怎么不会关心人
3: 啊？
2: 那泡面谁泡的？
3: 对，就这就不会关心人。
2: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谁送的？

0: 就宋就应该给你拽回来。第二，你优越感爆棚。
1: 我哪儿优越感爆棚了？
0: 怎么不爆棚、啊？
1: 除了他家下水道没堵，哪儿我都堵。
0: 你那叫脸皮厚。最重要的，你不会说话。
1: 怎么不会说话啊？你爸爸爱吃大腰子。
0: 就这句就不会说，
1: 对不对？寡妇门前是非多，
0: 这都是人话吗？
1: 怎么了啊？
0: 多新鲜！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真对那女孩有感情，你就应该打个电话给人家，好好解释解释。
1: 我跟你说，郭鸿斌啊，你不用现在劝我。嗯。三天前我就醒悟了。
0: 你看，
1: 赶紧我就给他打电话。嗯。喂，亲爱的啊，我跟你说啊，其实呢，我不是你想那种人，我呢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就是你妈呢跟我说那个事儿呢，但是呢，其实我琢磨着呢，大概其呢就是归了包堆，我觉得其实那个你明白了吗？
0: 人家明白什么了？
1: 姑奶奶跟我说了，哎呦，我明白李春义、嗯，其实啊，你人特别好，
0: 对，
1: 我知道你就是好话不会好说，哎，你说我妈多喜欢你呀、啊啊，你说那话干嘛呀？当时给我妈气都高血压了，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直犯迷糊呀，嗯，哎呦，我说那我怎么办呢、啊，亲爱的？没事儿，我知道啊，你是好人，这样啊，过两天你再跟我来一趟我们家就行了。不是，那我说什么呀？没事儿啊，你什么都不用说，看我眼色行事就行。哎，行，没问题。过了两天，也就前天吧，我就跟他去了。当天我打扮得立立正正、干干净净的。嗯，一进家啊，什么都没说，哦，也别什么都没说，也说点话，冲他妈，嗯，啊，是，对，就这个呀，我呀，去你的吧！
0: 你跑那儿捧哏去了是吧？
1: 至少不会出什么问题呀、啊，对不对？哎，吃完了饭一块儿看电视，一家是其乐融融，
0: 这不挺圆满吗？
1: 哪儿圆满了呀？啊，一出门出事儿了，
0: 怎么了？
1: 他妈给我送到门口，我一回头冲他妈说那句话，要了命了。
0: 你说什么了？
1: 阿姨，今儿我可什么都没说，你要再高血压啊，可赖不着我了。
0: 去你的！
2: 咱是主角。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

0: 买啥呀？看酒。啊，那啥酒啊？辣的。辣的。啊，5块钱，没喝过啊？
1: 你是师大学生，没喝过就别喝了，喝多了难受。
2: 哎，门咋开着呢？不早说关上的呀？
1: 咱家里不会有地贼了吧？
3: 什么情况？咱家被贼惦记上了。

0: 夫人，你看他还有心跳吗？快看看他，这咋喝成这种了？
1: 这么大酒啊！
0: 平时不喝酒，这玩意儿再醒醒啊！
1: 这孩子平时不喝酒，
0: 一点反应都没有说。
2: 哎呀，
0: 这是咋的呀？这是，
1: 快搭把手，快！
0: 快点，快点！
1: 不喝酒啊他？
0: 咋回事啊？这是。
3: 行了，
4: 儿子，来，
3: 儿子，还难受吗？
4: 侄子哪儿啊？哎呀，
5: 在医院呢。你喝酒喝中毒了，你知道不知道啊？我跟你爸要是晚回来一步，那你这命都没了。
3: 行了，你别再说他，你有什么难受的事儿跟爸妈讲。
4: 对，
3: 你说你不能喝酒就别喝这么多，对不对？你这跟你爸似的你。
4: 王宪平。 孩子还没彻底醒过来呢，你别老跟他吼。董王红，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我们四个大人都在，啥困难我们都帮你解决。嗯，
3: 咋了这是？
4: 儿子，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学校吗？你咋回来了呢？雪花呢？
3: 啊！我明白了，是不是雪花欺负你了？你放心啊，东方红，叔叔回去就骂他。王宪平，
4: 明白个啥呀？
3: 你跟妈说实话，是不是因为雪花的事儿？你们出去吧！雪花跟别人谈恋爱了。谁呀？
6: 你怎么来了吧？你跟杨思雨谈恋爱了？啊？怎么了？
3: 谁让你跟他谈恋爱了呀？啊？小时候我就警告过你，对不对？不许跟杨思雨来往，就因为这事儿，我挨过多少次打，你全忘了？而且你说世界上这么多男孩，这么多好男孩，你凭啥就跟他好呢？
6: 这世界上这么多男孩，我就想跟他好，我就喜欢他。
3: 爸，你跟杨大山的恩怨跟我们没关系啊。咋没关系啊？你们俩好了，你嫁给他了，嫁给杨思雨了，我和杨大山就成亲家了。
6: 那不正好吗？你们借此机会从此和好呗。
3: 我凭啥跟他和好？我跟他又不是一路人，我缺他那一个朋友。
4: 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无关。
3: 雪花，你是不是长大了，翅膀硬了呀？啊？
4: 啊，对啊。
3: 我跟你说，雪花，我不让你跟杨思雨好，和我和杨大山的关系，这没有任何关系。

0: 关系。我承认我不喜欢杨大山，但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你爸不是那种记仇的人。
1: 我的意思是说，你和杨思雨不能在一起。
2: 那为什么呀？
1: 东方红呢？你们俩都是喝你干妈奶长大的，对你又那么好，包括咱们两家人，这好的都跟一家人似的。你说你干妈对你不比你亲妈差吗？你跟杨思雨好，你说你怎么跟你干妈交代？
2: 是你没法跟我干妈交代吧？

0: 我找雪花去。
1: 现在来劲了？我当时跟你说这时候你咋说的呀？你说哎呀，担心有什么用啊，啊，那不能强迫雪花吧，那雪花爱上别的男孩子他就会觉得幸福，你们咋知道那个男孩子家不会给他幸福呢？这些都是不是都你说的？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0: 是我讲的呀。那我以为雪花不会跟别的男孩子好吗？
1: 以为不会？你们爷俩真是一个货色呀，那都觉得自己十拿九稳了呢，是吧？咋样，出事了吧？哦，出事了，现在一个痛苦的，一个着急的，真是。
0: 你现在埋怨我有什么用啊？那我说我现在去找雪花，你又不同意。
1: 你找他说啥？
0: 我说，老婆，我现在听你的啊，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能让这两个孩子好。
2: 回来了吗？
3: 啊，又咋了？
4: 妈。
3: 啊。
5: 你知道吗？
3: 嗯。
5: 王雪花跟杨思雨谈恋爱了。
3: 我听说了，路上碰见傅莹，她跟我说的。
4: 你不着急吗？
3: 你急管用吗？雪花跟你一个脾气，你着急再逼她。最后再把他逼急了再私奔了。
4: 啊，
2: 私奔会吗？
3: 我小时候那事儿没跟你说过呀、啊、
2: 你跟我说过，那他不知道啊。
5: 啥事儿？
3: 我呀，我现在是过来人了，我现在特别能理解雪花，我就劝你们别逼他，逼他适得其反。我那时候小时候啊、嗯、就是因为跟他爸爸姥姥姥爷不同意，我那时候是格格呀，捧上天了，可就因为我要和他爸好，结果我爸我妈急了，第一次我爸动手打了我，这一打把我和他爸给打跑了，私奔了。后来我又想暂分，我爸我妈能耐心点儿，能想点别的主意，我跟他爸没准啊就好不了了。
5: 哎呀，那幸亏私奔了呀，否则就没书侠了。
3: 是啊，没书侠了，也没雪花了，也没那么多烦心事了。
5: 不对，跑题了，这说雪花这事儿，这雪花这事儿现在咋整啊？
3: 那你说咋整管用吗？
5: 我看他就是欠揍。
3: 小叔，你还少揍了，揍服了吗？
2: 就是，你现在他都多大了，你还揍啊？再说了，雪花小时候跑过，那杨思雨也离家出走过，回头俩人一拍即合。王艳萍，我告诉你，我就死给你看。
1: 现在呀、啊，我反倒是不着急了。
0: 你咋不着急了？
1: 我原先呀、啊，是担心雪花喜欢上别人。可现在这个别人是杨思雨，反倒好了。我相信王献平肯定不会同意。
5: 我不管，我反正不同意他们俩好。
2: 现在讲究恋爱自由，
5: 你再自由我也是他爸呀，那咋的？我的意见还不好使吗？你笑啥？
3: 我笑你还真有自知之明。
5: 把你
3: 行了，这么着吧，等周末的时候啊，坐一块儿说道。但是我嘱咐你们，说归说啊，不要发脾气，也不要威胁，威胁发脾气都没用，只能适得其反。
5: 行，跟他聊，你们负责聊啊，我先出去一趟。
3: 你干啥去啊？
5: 林运生约我。
3: 他准备把你调哪儿去啊？
5: 政府监督部门啊。
3: 那是个啥部门啊？
5: 说是监督领导干部的吧。
3: 哟，那权力挺大呀。快去吧，你给人家带没带点东西什么的呀？
5: 我不能送礼啊，这不成了那个行贿受贿了吗？到时候我掉进去，这也归我们部门管。
3: 那你现在不是还没去呢吗？那人家帮你这么大的忙，你不
5: 妈，我送礼您觉得他敢收吗？啊，到时候这都是证据。行了，我去了啊。
3: 替王艳萍养了一个冤家对头。
2: 总有一个人能治他，这叫一物降一物。
3: 说正经的，这雪花跟杨大山的儿子谈恋爱能行啊？杨大山他们家什么人家呀？他这种家风啊，不能嫁。
2: 那是在说要嫁了吗？那不就是孩子在青春期萌动的时候想谈个恋爱吗？
3: 哎，这话说的，谈恋爱，那不是就是最后谈来谈去谈成了就结婚了？那不结婚谈什么恋爱啊？那谈的恋爱，那叫耍流氓。
2: 女人也有选择的权利。你看那电视剧上演的那些女的，那不都得谈个一两个，选一个跟自己合适的嫁吗？
3: 是选哪选哪？我们那时候就是父母说了。
2: 那也没见你听你父母的呀。
3: 哎，明中啊，啊，哎呦，我一猜就是你，啊，你说，啊，
2: 咋了？
3: 那女孩干啥的呀？哟，那得多大呀？都上班了。那你身边没有什么女同学呀？非得找个这么大？
2: 明中，啊，哎，我听你老说你这个处对象了呀？哦，也行，放假带回来让咱们看看。啊，行，那你还跟你老说吗？啊，行，上课去吧。啊，好。
3: 你怎么得让他带回来呀？
2: 那人现在处着对象呢，好歹带回来让咱们看一眼呀。
3: 他六岁呢，电话里你没听说呀？咱明中条件都好啊，那么精神个小伙子，这毕业了就会成大夫，在大医院里那个大夫，大医院里那么多的漂亮女孩，你干嘛非找那么大的呀？
2: 哎呀妈，你别捣鼓了，我这头都晕了。
3: 你说这俩孩子，你说不谈都不谈，咱俩人一块儿谈，你说而且怎么都那么让人不可信呢？你说。
6: 总算找着你了，
7: 找我干啥呀？
6: 你这给谁打的水？
7: 这是我的，这是思雨的，他最近忙旅行社的事儿，我就帮他打。咋了，云冰？
6: 从你入学开始，你自己打过水吗？都是东方红帮你打的水，现在竟然给别人打水？
7: 什么别人啊？是思雨，我男朋友。
6: 你这么重色轻友吗？
7: 哪有，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6: 你不是说我，我是说东方红。
7: 东方红咋了？
6: 他没来上学，你知道吗？
7: 你生病了？咋不去上学呢？生我气了？那天晚上我脸过敏了，思雨带我去药店买药，买完宿舍就关门了，我们就去了他爸给他买的那个房子，我们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啥也没干。我说的都是真的，没有骗你。你跟谢丽请假了吗？要不要我帮你请假？你不说话我就走了。
4: 小花，
7: 说话啦！
4: 你真的跟思雨谈恋爱了吗？
7: 应该是吧。
8: 啥叫应该是吧？
7: 我二姐跟我说，爱情就是两个人待在一起的时候，心里好像有小鹿在乱撞。那天他给我的脸上药，离我那么近，我的心就砰砰的乱跳。你干啥？
8: 心跳加速了吗？雪花，你不能跟别人谈恋爱。
7: 我为啥不能跟别人谈恋爱？
8: 因为咱俩不能分开。
7: 我没有要跟你分开，我谈恋爱我们也不用分开啊。
8: 雪花，我没跟你开玩笑，你不能找别人当男朋友，因为这辈子你只能跟我在一起。
7: 但是
8: 你不爱我，为啥？我哪儿做的不好？你告诉我改还不行吗？我对你肯定比思雨对你好吧？
7: 不是好不好的事儿。
8: 那是啥事儿啊？
7: 那种感觉不一样，东方红。我不是说不喜欢你，但那种喜欢不是谈恋爱的喜欢。我俩从小玩到大，能不喜欢吗？但那种喜欢就好像哥哥一样，像亲人一样。但我对思雨就不一样，我跟他待在一块儿，我激动，我心跳。

0: 你走吧。
1: 啊？
0: 你走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1: 你心情不好，我陪你待会儿呗。
0: 不用。
1: 那你想吃啥？我给你买点啥。
0: 不吃。
1: 给你放首歌，你想听啥？
0: 不要放，我不想听，我想一个人安静会儿。
1: 那好吧，那个银边还说晚上来看你呢。
0: 别来，我谁都不想见。
1: 行吧，那我走了，明天放学我再过来。

0: 干爸回来啦，给他送饭、啊、
1: 来了。
0: 饭店里拿回来的吗？我给他。

0: 拿进去吧。
1: 不用，我来吧。
2: 怎么了？不管有怎么快点啊？
0: 哎哎，马上。哎，我来，
3: 二号桌的。嗯。
0: 来，慢慢吃啊。哪个？
3: 那边的。
0: 好好好。
4: 哎，老板，我菜呢？快点的。
2: 小花，
0: 思雨，
5: 我正找你呢。
0: 啥事儿？
5: 今天我爸请公司员工吃饭，让带家属。你妈不也在我爸公司上班吗？我想带你一块儿去。
0: 啊，不要，这么多人。
5: 我就是想在人多的时候公布一下咱俩的关系。
0: 别，干嘛要告诉别人啊？
5: 你不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吗？我特别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0: 全世界都知道，就没人搭理我们了。到时候这世界真就只剩咱俩两个人了。我今天去见东方红了，他生病了，干爸干妈不理我了。
5: 这很正常。东方红喜欢你，他爸妈也喜欢你，所以他们肯定想你能给他们当儿媳妇。
0: 为什么非得做儿媳妇啊？我是他们干闺女，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们的。
5: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有啥不一样？儿媳妇这个词好可怕。
5: 你迟早会是儿媳妇。你不敢见我爸妈，是不是因为丑媳妇怕见公婆？
0: 什么丑媳妇？你说我丑？
5: 我可没说你丑。
0: 你说谁丑呢？丑思雨。
3: 咋没人啊？
6: 哎呀，还没上课呢，我这进了点菜，正算账呢。啊，咋的了？这脸色看这么不好呢？是因为雪花的事儿吗？不是雪花的事儿。到底因为啥呀？你快跟我说，你快急死我了。
7: 我认命了。
6: 啥？
7: 更年期。我在积极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面对，去接受。
6: 哎呀，我的舒霞呀，我还以为啥大事儿呢，那不来就不来呗，不来拉，不来拉倒。那不就衰退了吗？不生孩子了吗？那没衰退的时候也不让你生孩子啊。
7: 咱们没文化呀，这不是生不生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女人已经彻底的衰老了。
6: 那咱都得认呢。哎，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褶子，这里边白头发老多了。是你保养的好，显得年轻，可再年轻能跟咱生孩子之前比吗？
7: 哎呀，我脑子里老是那天呀，咱仨女的在医院疼得死去活来，天上飘着雪花。你说一眨眼，这孩子就成大姑娘了。
6: 属下，这辈子咱俩能一起变老，我挺满足的。行了行了。我跟你说个神奇的事儿，玉树，
7: 我说你这两天咋不张罗离婚了呢？
6: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跟他离婚是因为这事儿似的，我咋那么没出息呢？哎呀，我跟他离婚那是因为他给我丢人了。
7: 都帮你分析过了，想你想的。
6: 哎呀，绝对不可能！
8: 老娘，
6: 哎，哎呀。我去看看啊，我这正好算账，你帮我算算对不对。

0: 我帮你。
1: 没事儿，老婆，你歇着啊。
0: 我没事儿，你歇会儿吧。
1: 你晚上带孩子怪累的。
0: 快来喝点水吧。老公，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1: 啊。
0: 就上次来找我那个同学，叫付欣欣的，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呀，就长得挺漂亮的那个。
2: 当然没你漂亮了，我是说跟傅莹嫂子比，跟大娘比还算漂亮啊。咋了？
0: 她呀，现在准备开个酒吧，已经在装修了，地段不错，就在雪花他们学校附近，那边啊都是一些大学和高档小区。
1: 那不错呀。
0: 啊，老公，你想一辈子做炸鸡吗？
1: 做炸鸡不是挺好的吗？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是养活咱一家子没问题啊。
0: 那你想不想也投点钱，咱也开个酒吧？
2: 酒吧跟迪厅也没啥区别呀。再说了，开酒吧门门道道都得有关系，咱也没这关系啊。
0: 傅欣欣他哥就有这些门路。
2: 那不错呀。
0: 所以啊，我就琢磨着跟他商量，让咱也入点股，我也去上班。
2: 那不行，你上班孩子怎么？
0: 大娘说帮我看啊。
2: 不行，大娘岁数大了，看不动。
3: 妈，
4: 哎，没事没事，
3: 这慢点慢点，
4: 没事没事。
3: 你这磕哪儿了呀？
4: 没事，哎呀，这上岁数了，这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
3: 以后这些活我都能干，哎，就歇会儿躺着。
4: 你说你们平时都上班去了，孩子们上学也不着家，就我一个人在家，闷死了！我再不干点活，不长毛了我都。哎呀，铺上报纸，把那点韭菜摘。饿，把那韭菜给我。又怎么了？你是不是为我刚才的我那一下没事儿啊？那人上岁数了，可不就这样，一会儿腰酸腿疼的，没事儿啊，没事儿。这咱们中午吃什么馅儿的呀？
3: 你跟着我一辈子，辛苦操劳了一辈子。你说现在家里条件好了，我也没让你过上省心的日子。
4: 那我还得过什么样的日子算省心呢？你对我这么好，宪平也跟儿子似的对我，这俩孩子，明中雪花整天唠唠唠唠的叫，叫得我这心里都乐的呀。你说我还享什么福啊？这我要跟着你哥呀，哎呦，就你那嫂子就得把我给气死。知足，我知足。
3: 我明天去家庭市场，看看找一个合适的阿姨来。你以后在家别干活了。
4: 你可拉倒吧！现在家里这点活我都觉得少，你再找个阿姨，你把我供起来啊！
3: 就让你享福。
4: 哎呦，享福享福！我都倒了蜜罐里了，我还享什么福？多好！我觉得你现在是不是心里老是有个结呀？命中的结吧。
3: 本来以为这几个孩子长大了就能省省心了，我最近呀，这身上老是疼，这后脖梗子呀，老是一会儿就湿了，哎呀，浑身热，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这女的更年期都这样了吗？
4: 人都得经过这一阶段。那还能一辈子都年轻啊？嗨，这一想啊，想我年轻那时候，我带着你和你哥哥，那嘴瘦的呀，整天的在外面奔事儿。

0: 这个。
1: 可现在呢，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哎呦，我这外孙子都快成家了，这日子过的。
0: 哎呦，我不行，哎呀啊啊！哎呀，我年轻的时候我不懂这些。您说您年轻的时候带着我跟我哥真不容易。
1: 你这要干啥呀？你这是你这不勾我的眼泪呀？去哪里这是呢？这翻篇了啊，以后翻篇了，这是什么？嗨，你说咱们娘俩这干嘛呢？对着哭啊啊！这后世子，你说笑笑笑笑，就是啊。哎，我闺女，我看我闺女这一笑是真漂亮。
2: 不会变身，我爸呀，我玻璃是，我棍儿的，我扣儿的。
3: 你在这练啥呢？我让思雨教我跳高，他让我先练兔子蹦。你去看东方红了吗？
2: 看了。
3: 他怎么样？
2: 还那样。那好嘞。
3: 我想去看看他。
2: 你别去了，他说谁也不见。
3: 你确定跟思雨在一起了？东方红会难过的。
2: 我也不想他难过，他难过我也伤心，特别是干爸干妈现在都对我冷漠了。可是我喜欢思雨，我想跟他在一起，我要是跟他分开我会更难过，思雨也会难过，你说我咋办嘛？
3: 爱情里的三角关系真是一道无解的几何问题。徐化，明忠哥在北京还好吗？
2: 挺好的，听说又考了第一名。
3: 那他会给你写信吗？
2: 写啊。咋了？咋突然关心我哥了？
3: 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笑话我。
2: 啥事儿啊？我咋能笑话你？咱俩啥关系？啥事儿？
3: 我以前跟明忠哥表过白。
2: 啥时候的事儿？你跟他说过吗？他咋说？我咋不知道呢？我咋没发现呢？啥时候选我哥的？
3: 你一下问这么多问题，我怎么回答得过来啊？
2: 那你先说啥时候的事儿。
3: 我喜欢他好久了，他考大学的时候我跟他表了白。
2: 那他咋说？
3: 他觉得他的病还没有好就拒绝我。
2: 他咋能拒绝你呢？那后来病好了呢？
3: 他说我还小，让我好好学习，好好考大学。
2: 怪不得你当时说你要考北京的医学院。那现在你考上大学，他又说啥了没？
3: 他现在都不怎么给我回信了。以前我写一封他回一封，现在我写好几封他回一封，还都是那种很短很简单的句子。
2: 我写信说他，不，我打电话批评他，咋能这样对你呢？
3: 他就是不喜欢我才躲着我的嘛，你这批评他干啥？
2: 他凭啥不喜欢你？你学习又好，又温柔又好看，上哪儿去找这女朋友？而且你要是跟我哥在一起，你就是我嫂子了，咱俩就不用分开了。
3: 我再好他不喜欢我有什么用啊？我还觉得东方红很优秀呢，你不是也没选他？
2: 林冰，那你喜欢我哥，你对我哥是啥感觉呀？
3: 喜欢，就这种感觉根本不用特意的去想，因为他就一直在你脑海里，无论我干什么，只要想到他，就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甜蜜。他放假回家的时候，远远的透过窗户看看他的身影，就感觉很幸福。
2: 你刚说的跟我们宿舍二姐说的一模一样。而且我对思雨现在也是这种感觉，可我对东方红就没有。我也不想他难过，可我不喜欢他，我也没办法。
4: 早知道长大这么麻烦，就不想长了。
5: 谢谢。

0: 靠睡觉了。
1: 那隔壁商场又来了批新衣服，正好没课，咱俩去逛街呗。
2: 下午我有日语课。
1: 你上什么日语课？
2: 思雨忙，我帮他听完记笔记。
3: 那等你下课再去呗。
2: 下完课我还得帮他打饭呢。
3: 你干嘛那么伺候他呀？从前都是东方红伺候你。
1: 就是。
2: 这有啥？刚才洗衣服。
1: 姐。
4: 林平。
1: 叔叔。
4: 在这儿干什么？来找东方红的。
1: 哦，他没去上学，雪花说他生病了，我过来看看。
4: 哦，来家里来吧。
1: 哦。
4: 他在家呢。来。东方红，严明来了，我带了吃的，你俩赶紧自己吃吧，我去饭店忙了啊。别凉了。

0: 雪花怎么样？
1: 她挺好的。
0: 思雨对她好吗？
1: 思雨对她好不好我不知道，但雪花对思雨的好，那是尽人皆知。童泛红，我今天来呢，是想看看你怎么样了，也是想告诉你，你早点死心吧。我们是朋友嘛，我真的不想再看你继续沉沦了。雪花对思雨真的很好，她现在每天上日语课，给她记笔记，思雨让她锻炼，在体育场练兔子蹦呢。真的，你别这样盯着我，比你有过之而无不及。洗衣服、打水、打饭，都是雪花做的。别再这样了。

0: 熟悉我的人都说我变了，我不再是从前的王雪花，我心甘情愿地为思雨而改变。
1: 是爱情让人变得卑微吗？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更爱的那个人一定是卑微的。

0: 雨花，
1: 思雨，
0: 走，我送你回家。
2: 我还是跟严斌坐公交吧。
0: 你爸妈一定会阻止我俩在一起，你准备怎么办？
1: 啥咋办？又不是他们谈恋爱，是我谈恋爱，我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
0: 那我不出门了，我就在家里忙，你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2: 那我走了。
3: 你们全家人都会审你吧？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回去？
1: 我迟早是要面对这一天的，你也不能陪我一辈子啊。哎，我可以去找我小叔啊。
3: 对哦，他可以帮你。
4: 哎，安哥，你回来吧，那我走了啊。
5: 哎，小花，你不来了？
6: 叔叔，你上哪儿去了？
5: 你小婶儿同学开了家酒吧，我入股了，我过去一趟，这两天准备开业了。哦，对了，你别跟你爸说。
1: 不说。
5: 你找我有事啊？
1: 你先忙吧。
7: 都几点了啊？这雪花咋还不回来？这每次周末应该早到家的呀。
8: 是不是又上那个思雨那儿去了？
0: 喂，雪花。
9: 喂，

0: 哎呀，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呐、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1: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2: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
0: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1: 是
0: 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2: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啊，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1: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0: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1: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0: 是
2: 完全正确，阿姨
1: 是吧？
2: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0: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2: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2: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0: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
0: 哎，
2: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吧？
0: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0: 九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2: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0: 阿姨，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 哎，我看行。
2: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 哎，别去，
2: 这个后槽要掉了，就8盒。
1: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 给这个面
2: 儿。这酒盒真有点难，阿姨。
1: 不难，
0: 阿姨。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十盒唠。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呀，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1: 对呀。
0: 哎，
2: 这十盒真给不了，这酒盒都够呛了。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一分钱一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哎，要不这样吧，就酒盒吧，酒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0: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十盒挺难的，
1: 有点费劲啊。
0: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 对？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2: 不到100盒。
0: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1: 我也赶快收两盒。
0: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它加上。
2: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啊。哎，
0: 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1: 就是，
0: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2: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谢谢各位了。
1: 哎呀，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1: 我也抢。
0: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阿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嗯。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是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着时候都要嚼乎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哎，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登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儿，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边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得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儿，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的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重量年朋友。

0: 哟，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1: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2: 没错啊，大伙儿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肠胃。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它都不腻。
1: 哎，雨桐啊，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没错，这个啊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2: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

0: 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1: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

0: 全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
1: 嗯，
0: 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0: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0: 不，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0: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2: 哗再加一袋，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糊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0: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
1: 这。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0: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0: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0: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一个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1: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
1: 嗯、
0: 去皮，首先我省事儿、
2: 嗯、
0: 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糊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嗯、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嗯、不卡嗓子，不呛喉咙、
0: 哎、
1: 像老人啊、嗯、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
0: 嗯、
1: 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2: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

0: 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1: 对，
0: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2: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1: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啊都特别爱吃。
2: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

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圈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9: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喂，雪花。
1: 喂。
2: 啊，我思雨吧，我是你刘阿姨。
0: 啊。刘阿姨。
2: 你妈在家呢吗？
0: 她不在。
2: 哦，没事了啊。哎，好，挂了。
0: 哦，好。
2: 雪花没在思雨家。
3: 你咋知道的？万一就在他们家呢？
2: 哎呀，那我这一打电话，她一接就说雪花啊。那雪花在她家，她能说这种话吗？
3: 那给父亲打一个，是不是在他们家呢？
2: 雪花跟东方红闹成那样，他能去傅莹家吗？
4: 雪花，你跟杨思雨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
5: 你为啥就能确定谁能给我幸福呢？我跟思雨在一起怎么就不能幸福了？我真是不明白了。
6: 谈恋爱是冲动的，你喜欢他，你爱他，不代表他能给你安全感，给你幸福，这是两码事儿。
5: 但思雨很好啊，人也好，对我也好，咋了？
7: 饿，要不要你吃点？
2: 嗯，
7: 哎，我说啊，这个趁着雪花没回来，要不咱们把临终的事儿聊聊？
3: 嗯，临终又咋了？
7: 你没跟他说？
3: 咋了？
2: 临终交了个女朋友，说要放假有空了回来，让咱们见见。
3: 临终交女朋友了？这是好事啊，你咋不说呢？啊，
7: 你先别高兴。
3: 不是妈，你不高兴啊？你不是一直着急他不找女朋友吗？你不是一直着急抱重孙子吗？
7: 我是高兴，可是这女的吧，有点大，你说还大不少，大6岁呢。
3: 多少？
7: 哎呦，
3: 6岁啊！这也太大了，这
2: 别嚷嚷了，我这期间我受不了惊吓，你等孩子把人带回来了，咱们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3: 这还有啥可了解的呀？这大这么多，这大6岁呀、啊、
7: 我也是觉得有点太大了。
3: 妈，你给那个明龙打电话，让他千万别带回来，千万别带回来，赶紧黄了。
2: 能不能不要这么处理问题？
3: 那我咋处理？大6岁半轮呀、啊，这是咋想的呀？这孩子
6: 选男孩要看成长经历，要看家庭。
5: 思雨她家庭怎么了？
6: 方慧是迫不得已才嫁给杨大山的。我跟你说，当年谁接近方慧，杨大山那就砍谁。
5: 我觉得大山叔叔这样很酷。
6: 我再跟你说，成长经历，从小被孤立，要不是你跟他玩，都没人跟他玩。你说这样的孩子，他骨子里能健康吗？我跟你说，这样的人就是没遇上事，遇上事更极端。你记不记得上次他离家出走，跟谁也没说，一声都不吭，开学了也不去报道，给他妈吓个半死。你跟思雨在一起，我跟你说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5: 咋就危险了呢？我真是不明白了，他还能打我呀？还能打得过我吗？
6: 你这丫头什么打不打的呀？不是小叔跟你说这么多，你根本没理解我意思。
5: 但我能理解他，
2: 这人都没带回来看呢，你咋就知道不合适了？
3: 合不合适都不行，哪有这样的？你说一个男的找一个这么大岁数一女的，比自己大这么多的。
2: 哎呀，你这都是旧思想，老思想啊。
3: 这跟旧不旧没关系。我问你，咱家明龙咋了？条件差呀？啊，找不着对象了？至于找一个这么老的吗？
2: 你能不能站在明中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啊？这不是给你找对象，是明中他自己找的，你觉得合适有什么用啊？
3: 啥叫我？你觉得合适吗？你问妈，妈，你觉得合适吗？对吧？你问问外人，你看看外人咋说，他们觉得合适吗？
2: 外人跟我跟妈觉得合适和你觉得合适都没有用，这是明中找对象，他找这个女的。
3: 他小，他啥也不懂，当爸妈的不得帮他把把关呀。
2: 王宪平，明中不小了，他成年了，他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他找女朋友是他喜欢，他觉得合适，不是我们觉得合适就行。你为什么永远不懂得尊重别人呢？我真是没有办法跟你讨论这些问题。
3: 这干啥干啥，你看这说事儿，你这脾气。
7: 他更年期，你让着点。
3: 他不更年 气他也这样呢。
1: 我看你这脾气也够大。
3: 这啥意思？不吃了是不是？
8: 哥，
9: 孙猴子搬救兵去了，
8: 有用吗？
5: 什么搬救兵啊？孙猴子都牛魔王，需要救兵吗？
8: 你说啥呢？
10: 好好聊，你好好聊，不行别激动。
5: 咋就你自己啊？你帮凶呢？
10: 哥，我先声明啊，雪花是女孩，跟我不一样。你别像当年教育我似的，又是打又是骂的。
8: 我打你骂你有用啊？
10: 就是没用啊。所以啊，你就别使那些没用的招。
8: 啥意思吧？你还真是来帮他说话的是吧？
10: 你可别冤枉我呀。我跟雪花说一堆大道理了，告诉她跟思雨不合适。
8: 算你有良心，
3: 听见没？所有人都不支持你，你还有啥说的？
5: 是我谈恋爱，不是你们谈恋爱。我不需要任何人支持，就算全世界都背叛我，只要思雨爱我就行了。
3: 你小小年纪懂啥是爱啊？
5: 我都成年了，上大学了，我咋不懂啊？你懂啊？
3: 咋跟你爸说话呢？
5: 你不犯我，我不犯人。
3: 那我就犯你了，咋的？
5: 我就和思雨谈恋爱了，你能咋的？
10: 哥。

来就好了，爸。

很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了我爸爸那颗心。女儿找什么样的男孩子嫁，他都不会放心，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能像他那样无私的、不求回报的爱他的女儿。

0: 妈，你要是来阻止我的，就别说了。
1: 妈不会阻止你的，就你那狗脾气，我说啥你听吗？妈就是更年期啊，心里老是憋得慌。
2: 来例假有什么好的？一个月总共就那么几天，还得有一周伺候他，不能踢球，不能吃雪糕，烦死了。
1: 人就是这样，拥有的时候啊不珍惜，失去了才知道它的珍贵。你现在呀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你要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珍惜。唉，到妈这个岁数就懂了。
3: 东方红，你也冷静好几天了，我跟你爸这几天没影响你吧？咋想的？
4: 我想啥有用吗？
3: 我说你咋这么没用呢？跟你爸一样没出息。你闭嘴。儿子，你咋就没遗传我一点优点呢？就那么容易认输？抢个女孩子都抢不过别人，那你以后有啥出息？而且那个女孩子还不是别人，是雪花，跟你一起生一起长，一起吃我奶长大的雪花，你都抢不到雪花，那都服你了。你使啥眼色？一家怂包。说话呀，为什么不主动追？为啥不抢？你不是跟我信誓旦旦的说过吗？雪花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你咋丢了呢？啊，说话呀。
5: 哎呀，很多时候女孩不知道自己喜欢谁，有时候追久了追狠了心软她就答应了，心想对方那么喜欢我行，但是心软感动那不是真正的爱，等将来有一天遇到一个真正爱的人，才会发现之前的感情那不是爱情。我不是不会主动追雪花，我也不是不会抢，但我想雪花自己她冷静判断说喜欢谁爱谁更想跟谁在一起，是希望她清醒着，将来不管多久之后不会后悔今天做的决定。我希望她真正的幸福快乐。是我抢了，抢到了，然后呢？那只满足了我自己的私欲，那不是真正的爱。

0: 四。
1: 对七。
2: 王牌呢？
0: 啊，你妈看好一件大衣，我说给她买，她说不用，要靠自己的双手赢回来。
3: 要不要？要不要？
4: 要啊！对十，
0: 对十。
3: 对圈，要不要？要不要？
0: 不要。
3: 要不起？
0: 要不起。
3: 你们俩打我一个要不起，一个三，一个三，你们都赢不了。
5: 就剩一张了。
3: 没有了。
5: 你早说呀！你早说，我把它拆开了打你。
3: 大一，大一。
0: 你妈呀，牌技不咋样，手气那是一等一呀。如愿以偿了吧？
2: 够不够啊？
3: 多呢。
2: 还玩不玩了？
4: 好了好了，你们先别玩了。我跟你们俩说个事儿。
0: 啥事儿啊？
4: 我跟雪花谈恋爱了。
0: 雪花答应了？
4: 那当然啊，我们俩是互相喜欢。
0: 不愧是我儿子，能追上雪花，可是个本事啊。
3: 哎呀，可是这是我儿子呀，我的。哎呀，
0: 婆婆还没当上呢，这婆婆的嫉妒心就有了。没事，老婆，儿子不要你，有我呢。儿子忘恩负义，我不会。
4: 哎，是我来告诉你们我谈恋爱了，你们俩这干嘛呢？
0: 可以，儿子。
3: 雪花，
6: 干妈，
7: 嘿嘿，
6: 你咋来了？
3: 你干嘛呢？
6: 没事，接着玩呢。
3: 雪花啊，我是你干妈。那小的时候你啥话都不跟你妈说，都跟我说，现在咋的了？跟我生分了？
6: 没有，干妈，我是因为知道我跟东方红的事儿，你生我气了，我不向你生气。
3: 雪花啊，哎，咋说呢，就算我不是东方红的妈啊，我只是你干妈，我对我干闺女负责，我心疼你。跟你说，我也不希望你跟思雨好，啊，东方红不是我儿子，他是别人家的孩子。但是我了解他的话，我也希望你能够跟东方红好。我干嘛说的？不知道你懂不懂？
6: 可东方红是你儿子啊。
3: 那东方红哪里不好呢？
6: 我没说他不好。他不好，我能跟他一块玩到大吗？关系还那么好，我们就像一家人，亲兄妹一样的一家人。他很好，也特别优秀，但你要说谈恋爱，我
3: 这么多年，你仅仅是把他当成哥哥吗？
6: 我们俩一块出生，一块长大，从来也没分开过，好的真的就跟一个人一样。我对他的感情就已经分不清了。我不希望他离开我，我也不想他难过，太难过我也会不开心的。但你要说跟他谈恋爱，我就真没谈恋爱的感觉。
3: 真是太可怜了，你心可是真狠。

0: 后你自己搓搓。
1: 照你这说法，杨思雨还是挺有优势的，既知根知底儿，也不像窦芳红那么熟，哎，还有新鲜刺激感。
0: 这啥话经你这么说的那么不中听呢？劝人都不会劝，我这正闹心呢，你还帮别人说话。

0: 哇，
1: 你说你这个人一说事儿就急，我这不是帮你合理分析的吗？
0: 分析啥呀？你这分析的是啥？
2: 树哥，
0: 你这分析，
2: 走吧。
0: 哎呦，仙安来了，
3: 仙安来了。
2: 对，嫂子，你这常年如一日的伺候我树哥，树哥，你娶着我嫂子，你太幸福了。
0: 哎呀，他身在福中不知福呢。你喝水吧，自己弄啊。
2: 我不喝了，我刚喝完了。
0: 来干啥？
2: 我找杜梦红。
0: 哦，哎，那我问你
2: 啊。
0: 雪花找你没有？
2: 找了呀，跟我说他跟思雨的事儿了。
0: 跟你咋说？
2: 我当然希望他跟东方红好啊。
0: 真的？你不是啥都支持雪花？
2: 那分啥事儿？雪花跟谁在一起能幸福，我还不知道吗？我当然希望他幸福了。
0: 这还差不多。
2: 哎，哥，嫂子，你们先别着急。雪花没谈过恋爱，一时新鲜。她再长大点，她就懂了。小孩子谈恋爱嘛，今儿好的不得了，明天呢，闹个矛盾可能就分了，不好说这事儿。
0: 嗯，你说对，我也这么想的。那现在又不结婚不登记啥的，是吧？
2: 就是啊。
0: 哎，你找东方红干啥？
2: 我给他介绍一活，赚钱的活。
4: 哎，你可别带他干那违法乱纪的事儿。
2: 不，树哥，你这话说的地地寒心啊。那我都什么岁数了，我还违法？我违法了，我儿子咋办呀？
0: 那啥活啊？他还上大学呢。
2: 不耽误他上课，这活不但能赚钱，而且还给他机会实习了呢。
5: See you.

0: 恭喜你，
1: 我们还是朋友。
0: 不是了。
1: 至于吗？
0: 我跟你说过，如果追雪花我们就不是朋友。
1: 咱们俩也是同一天出生，一起长大，为什么就不能做一辈子朋友？
0: 你见过跟情敌做朋友的吗？如果我跟雪花在一起，你会跟我做朋友吗？
1: 我会。
0: 那就说明你没有那么爱雪花。
1: 那随你吧。
0: 希望你让他幸福。如果你让他伤心，我绝对饶不了你。

0: 三，一二三，一二三，再坚持两个，一二三，一二三，最后五个。
1: 啊，我天啊！刚才说两个呢，骗子。
0: 那咋办呀？
1: 吃猪蹄儿。
0: 行，那走呗。
1: 走不动。
0: 那我背你。少吃点猪蹄儿吧你！
1: 我就吃啊，就是喜欢吃。
0: 再吃都吃成猪了。
1: 你啊，
2: 看这边，不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由我们俩表示，可怜吧，公主。
3: 可怜吧 ，OK，
4: 很好。
2: 可怜吧。更远的一点呢，用啥嘞？可怜吧，公主。
1: 可怜吧，
2: 公主。很好。走了吧，红的。哪里吧，红的。
1: 那是啥？
0: 我来木须肉。
1: 来两份吧。
0: 你爱吃点啥？
1: 螃蟹，再来个青菜。
0: 大爷，我一会儿刷了啊。
1: 我要青菜。吃豆皮儿。
5: 哎，思雨，我们宿舍说好了晚上去看篮球比赛。哎，雪花，
6: 思雨呢？
5: 他没在宿舍啊。
6: 他说他去哪儿了吗？
5: 没有。
6: 那麻烦你把热水带给他吧，我去帮他打饭，你要碰到他让他来食堂找我。
5: 我可真羡慕思雨，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女朋友那就好了。
6: 那你得跟思雨一样。谢谢啊。
7: 知道我为啥找你吗？雪花对我有多重要你可能都不知道。你们出生那天，他妈妈难产，我当时是真感觉到我可能会同时失去他俩。但我对雪花的影响力，您应该能感觉到吧？就比如说，他要考学去北京上大学，我就是不让去。为啥呀？我就是想让他这辈子都留在我身边，我要看着他。是，我也知道，孩子大了。迟早得嫁人，但我就是不希望他过早的谈恋爱。哪怕是谈恋爱，那我也不希望他找一个我不满意的男朋友。你俩不合适，啊？分了吧。你也配不上他。我们全家都会支持东方红，东方红比你更爱他。如果你还有自尊，你就退出吧。

思雨知道他迟早会面对这一天，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是被我爸那一句“你配不上他”打败了。思雨从小自卑，唯一的一点自信是我给他的，而那点自信也同样因为我被打击得支离破碎。

0: 丧思雨呢？
1: 嗯，不知道去哪儿了。
0: 你去宿舍找了吗？
1: 没在宿舍啊。
0: 他不是去旅行社打工了吗？
2: 跟我们说好了，他去工作之前会跟我说的。
0: 那你别等，你赶紧吃饭吧，饭都凉了。
2: 不行，我要等思雨。
1: 对啊，

0: 东方红旗酒吧驻唱了，你知道吗？
1: 在你们家旁边。
2: 知道啊，那就是我小叔的酒吧。
0: 你不去听听，晚上咱一块去吧。
2: 从小到大都听他唱歌，没啥新奇的。我还要懂思雨呢。
1: 重色忘我。

0: 上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我等了你一晚上。思雨，你去哪儿了？怎么不跟我说呢？我上哪儿都找不到你。
1: 我上哪儿还要向你汇报吗？

0: 你咋了？
1: 你咋不唱了？
0: 你别问我，你告诉我你咋了？
1: 没咋。
0: 他欺负你了？
1: 没有。
0: 什么没有啊？只有他能让你这么伤心，我找他去。
1: 你不要去找他，我求你。
0: 干啥呀？他到底把你咋了呀？
1: 他没怎么我。
0: 什么没怎么你啊？只有他能让你这么伤心。你说话呀！
1: 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了。他突然就对我很冷漠，我找了他一天，等了他一天。
0: 你干嘛自己在这难过呀？我跟你去找他问清楚不就好了吗？
1: 你带我去质问他，他会生气的。他知道我跟你诉苦，他肯定会不高兴的。所以肯定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才会这样。他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没事，我跟你说完我就好受多了。等他心情好了，他会跟我讲的。
0: 雪花，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呀？
2: 差不多了，该回去了。你忘了你是干啥的？
1: 你过去吧，上去吧。
3: 时钟一分一秒向右转动，滴答催促着，特别在夜深人静，很长。

0: 于叔，我跟你说啊，我王先平说话永远是一口唾沫一个坑。我说过，雪花小时候是你们家闺女，长大了就是你们家儿媳妇儿，这事儿永远说话算话。
1: 你说话算话有什么用啊？
0: 你啥意思？
1: 我太了解雪花了，我知道她太有主意，谁管得了她？
2: 你要是带他玩，我们就不跟你玩了。不玩拉倒，球是我的，爱玩不玩。杨思姐，跟我们一起玩吧。
3: 你生我气了。

0: 是我的错。
1: 我知道你肯定是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我不怪你，但是你要跟我说呀，我是你女朋友，开心的事儿一起分享，不开心的事儿我就帮你分担，不要自己藏在心里然后不理我。
0: 对不起，
1: 到底为什么呀？你也不跟我说，我都快急死了。昨天晚上我都没睡着。
0: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满脑子都是你。
1: 那以后不许这样了。
0: 不会了。
1: 你对我出卖了我，我就好难受。
0: 再也不会了。雪花，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勇敢。

0: 上哪儿买的呀？哎，剪头发啦？上哪儿剪的？真好看。哦，看什么呀，二姐？
1: 不用说，这肯定是跟杨思雨和好了。
0: 我回来啦。
1: 咋啦？出啥事了？
2: 看看，自己看。
1: 啥呀？
3: 爸妈，我走了，这个学校满足不了我的音乐梦，我去北京了。我会去那里寻找我的梦想。曾经以为我会和雪花永远在一起，她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今天我终于彻底失望了。你们都不要怪她，她很爱思雨。没有人能改变一个人的爱，就像没有人能改变我对雪花的爱。这是我第一次和雪花分开，这是一个开始，迟早要开始，我迟早要迈出这一步吧。盒子里都是雪花小时候攒的一些玩意儿，里面有十几年来每次我们过生日我给她录的录音带。我想扔掉，可最终没有舍得。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我和雪花是连体人，我从没想过我们会分开，我以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一起长大，一起变老，死了以后还会在一起，转世后依旧会同一天出生在同一个病房里。我没想过爱情会把我们分开，我曾幼稚地以为我们之间就是爱情，但是我错了。雪花没有错，你们不要责怪她，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找到，也许等我找到的那一天，我会再次勇敢地面对她。

0: 是刘少雷。
1: 大家好，我是胖浩。嗯，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2: 嗯，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嗯，
0: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2: 嗯，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1: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0: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2: 嗯，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嗯，
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0: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
2: 嗯，
0: 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
2: 嗯，
0: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
2: 嗯，
0: 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嗯，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0: 嗯，因为它的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
1: 嗯，
0: 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2: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0: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
2: 嗯，
0: 都减掉了。
2: 嗯，
0: 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
1: 嗯，
0: 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2: 嗯，
0: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2: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0: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2: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2: 哦，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2: 嗯，
0: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
2: 嗯，
0: 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1: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呢，跟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
2: 哦，
0: 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
2: 哦，
0: 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嗯
0: 嗯，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0: 嗯，
1: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2: 嗯，
1: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
0: 嗯，
1: 这些材料，
0: 嗯，
1: 哎，一定要找。

0: 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嗯，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0: 保修50，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0: 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嗯，套餐里面还都有。
2: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是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的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2: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2: 嗯，
0: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嗯，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0: 嗯，
1: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
0: 嗯，
1: 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嗯，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0: 嗯。
2: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嗯，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2: 嗯，
0: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2: 啊，
0: 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2: 嗯，
0: 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1: 嗯，
0: 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嗯，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2: 嗯，
1: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这是文物，
6: 那这些不经常外出展出吗？
5: 很少，
6: 很少。
7: 慢走吧。

0: 慢点，慢点，慢点。
1: 一二十，
2: 左右摇一下。
3: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远视焦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4: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疼痛寸步难行，
1: 像是就要分娩了吧？这姐姐，且到前面桥边少做片时，再想良策吧。
0: 哎，夜之好。

像这样负心之人，小青早就劝过姐姐舍弃了他，姐姐不听，如今害得你有孕之身，这样颠沛流离，有家难奔。我小青再见许仙之面，是定饶不了他。深恨许郎薄情负义，只是此事细想起来，皆是法海从众离间，以致日死。虽然法海不好，也是那许仙不该放却前情，听信他的挑拨。许郎一句玉魔也是常情，还是法海的不好。到了今天你还这样的向着他，难道说你的

啊，妹呀、啊！

0: 听我说呀，听我说呀，
1: 青梅，青梅，听他是，听他是，听。

0: 长江流域16省惨遭大水灾为背景。狂流影片中有爱情，有罪恶，有抗争，灾难中的人性触目惊心。作者用重复场景对比并列来达到画面表意，蒙太奇思维极大地丰富了视觉语言，细化了故事结构。
1: 那个片子1933年放映的，非常轰动，大家第一次知道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啊这么水深火热，所以影片巨大的成功，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这个夏衍他的一种自信。
0: 自信的夏衍，他笔下的春蚕、上海24小时、脂粉市场等进步电影，也都赢得了高票房的成绩。眼前的这组雕塑再现了1934年电通公司拍摄《风云儿女》的场景。这部影片编剧署名为田汉，而田汉在续《筹成记》中写道，电通公司设置我的《风云儿女》的时候，我已经入狱，台本待全出夏衍兄之手。这部电影主题曲是《义勇军纪》，

0: 兴趣。
1: 电影播出之后，这首歌迅速传唱，在上海所有的学生是吧，这个市民军人几千人的这种合唱，所以说《义勇军军曲》成了一个全国抗战的战歌，不仅传到了国内，还传到了国外。

0: 早年的左翼电影作品不仅风清气正，佳作迭出，电影界拥入明星公司的新生力量相当可观，如郑君里、金燕、王仁美、蝴蝶、金山等，许多知名导演也都与进步电影为伍。投身影业，夏衍被后人称为新电影披山开路的人。
1: 对，我觉得30年代的那个左翼电影之所以能够到今天，还有它的价值，特别是它在美学上所达到的那种高度，我觉得跟夏衍那一代人他们的那种艺术追求是息息相关的。
2: 当然，用大德意志帝国军人的名誉来保证。
3: 哦，现在中国的皇太后、皇上已经逃了，义和拳早已经完了。
0: 一栋石库门里住了几户人家，故事就在这个空间展开。
4: 就通过这五家呢，他就把这个上海的风情整个的给描绘出来了。他写这么一些普通人物，但是他的背景是什么呢？是黄梅天。
0: 上海屋檐下剧本中有清晰的背景意识，夏衍以黄梅天气影射当时的战争气氛，台词则是小人物面对时局各自的苦闷、悲伤和希望。
5: 好好好，做黄梅，做黄梅，一年到头都做黄梅。
6: 干嘛呢？叫什么叫？叫叫叫！叫死人啊叫！
7: 下了半个月的雨了，低处的几亩地呀，怕是被淹了。
8: 所以夏衍的作品当中的很多人物的对话都是很生活化的。他平常接触的就是这些人嘛。
9: 我不怕，钉子越碰胆越大，大家联手起来救国家，救国家。
0: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代表作，在中国话剧百年历史上享有北有茶馆、南有屋檐的美誉。
10: 夏衍先生的剧作目前在学院里作为教材使用的是《上海屋檐下》，这是每一个戏剧文学乃至于每一个专业作为他们的一个必读的一个剧目。
0: 《芳草天涯》《法西斯细菌》两部话剧也是夏衍的力作，他的许多经典话剧剧本对抗战期间的文艺运动和话剧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24年，中央戏剧学院2020级导演系又将80年前夏衍参与创作的戏剧《春秋》作为实习剧目。该剧展现了早期戏剧工作者们的创作及生存状态。
11: 夏衍先生写的这个剧是中国

0: 第一个写话剧运动，就是写戏剧人创作和生活的戏，特别有纪念意义。因为这个戏当年在1944年的时候是西南剧展的闭幕大戏。
1: 1944年5月，戏剧春秋曾在桂林演出，在西南戏剧展上被称颂为一出富有时代意义的史剧。2024年10月，此剧在当年原址上再度演出，中央戏剧学院年轻的演员们重排多幕话剧《戏剧春秋》，致敬中国戏剧历史，致敬中国历史话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含着吃的宝贝，哎，特别的神奇，特别适合呀在家中常备，是一款非常懂咱们老一辈人心意的美食，就是古法秘制的枇杷丸。
1: 我以前啊听南方的朋友提到过它，
0: 是吧？
1: 这可是好东西。人家家里啊常年都备着这个枇杷丸呢。
0: 这款枇杷丸啊不用熬不用泡，咱啊直接吃就行。阿姨啊，这样咱俩一人含一块，
1: 行行行，
0: 咱边含啊边有请厂家的夏总啊给大家推荐推荐，一会儿想买的朋友啊，哎，给大家再来波大优惠，好不好？来，
1: 好，
0: 咱们有请夏总。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这枇杷的好处啊，打汉代司马相如写《上林赋》那会儿就有记载，说是皇家园林的西汉果树。魏晋的《名医别录》里啊写了不少枇杷的用法，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对它更是赞不绝口，都是上千年的老经验老记载，从古到今一直流传。
0: 没错，这个枇杷啊是清甜多汁，甘润可口，酸酸甜甜的，软糯不刺激，而且呢它没有食用风险，也没有副作用，全是好东西。这个味道啊是大人小孩都喜欢。
2: 没错，枇杷丸的主要原料啊就两样，枇杷肉和杏肉。和市场上一般产品不同，秘制枇杷丸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啥的。它必须采用古法传承的三蒸三晒工艺，足足熬50多个小时才能得到这种小丸。它方便保存，一年四季啊随便吃，春天天干物燥可以来一颗，满口都是枇杷的清甜，夏天吹空调来一颗，天然甘润，享受手舒爽，秋天干燥来一颗，软糯回甘不刺激，冬天屋里暖和来一颗，润口解腻刚刚好。
0: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这特别适合于四季分明的北京啊。您看啊，这吃到嘴里以后啊，我跟您说还有一种回甘呢。哎，这回甘啊就顺着这嗓子眼儿，哎呦往下流啊。
1: 我刚刚啊含化了一颗，感觉啊真不错，适合北京的环境。你说我孙子来吧也给他吃，我放心的给他吃。
2: 对，没错，小孩也可以嚼着吃。来，二位可以嚼一嚼。
0: 来一个。
2: 您只要轻轻的嚼啊，这枇杷和杏子的天然甘润就会从喉咙一直润到心里。对，就是这种舒舒服服的口感啊，保准让您难忘。
1: 这嚼着吃吧也行。软糯缜密，而且吧酸甜适中。它呀不粘牙，它也不齁甜。一点刺激都没有。
0: 是，
2: 没错啊，需要的时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1: 家里备着呀。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
0: 对
1: 啊，你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2: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不好，

0: 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枇杷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
1: 它呀软糯易化，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2: 没错啊，而且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1: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枇杷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那大家听好了啊，刨去礼盒20多块钱的成本，这一大袋啊是20块钱，那么这10袋呢就是200块钱。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今天啊就借着节目组的这块宝地，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3: 夏总啊，这枇杷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可是没吃过。对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感觉还真是不错。
2: 确实
3: 我们啊真心的想推荐给大伙儿，不过我觉得你这回啊应该给一个尝鲜价再优惠点儿，大伙儿啊肯定下定决心买。
2: 就是啊夏总，你看刚才那个价格呀下不了决心，不够震撼。
1: 我这次啊就带了这一批现货，专门给大家特价品尝的，10袋158元，这真的是我的底线了。
2: 哎夏总啊，您要是真心啊您就再让一步，让咱每一位长辈啊都能买得起囤得起，也让啊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能备上这好东西，也算啊通过栏目组呢给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来一个专属优惠，好不好？这样我来一个建议价格行不行？
1: 您说，只要不太离谱啊我都答应。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可说了啊，不到100块钱咱们还是10袋，你看行不行？
1: 不到100块钱、哎、10袋，
2: 没错，
1: 这价格太离谱了啊！哎呦，我卖不了，这行不行？这价格真不行。
2: 哎，夏总啊，这样你不是就带了这一批吗？是不是啊？咱这样啊，咱就这批是这个价，好不好？咱们也来一个优惠大促销。你这批货呀卖完了，咱们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反正啊，来我们栏目组进行推广的呀，都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带点见面礼。
3: 是啊，
2: 这回啊你就当破费一次，交个朋友嘛。
1: 哎呀，你真的是，那就这一批。
2: 好，
1: 我勉强可以接受了啊。这100个名额抢完了，那我可真是要恢复原价了啊。
2: 哎呦，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太棒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非常的大气啊。哎，您以后不发财都难是吧？人家你看啊开始定价哎就来了一个大折扣，对吧？你看20一袋那都是优惠价了，对吧？愣是让我们啊，我跟阿姨还一下子砍到9块多一袋，是吧？而且啊还享受我们栏目组免费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哎，验完货之后呢您再付款，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下单抢购吧。
4: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酸酸甜甜的，哎，特别开胃啊，我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一样啊。
1: 嗯，就说我们老年人嚼这个，
0: 嗯，
1: 它特别软，
2: 对，
1: 哎，像我们这么牙口不好的，
0: 嗯，
1: 哎呦，吃的可舒服了，特别软。
2: 对，这个就是为了老年人啊，小孩啊考虑的。
0: 嗯
1: 嗯，
2: 对，而且。
0: 题外啊，就是原来都是南方的水果，
2: 对，
0: 是不是？
2: 没错。
0: 但是这回呢，咱在北方也能吃到

0: 正宗的琵琶了。
1: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保存的很好啊，就是小袋独立包装，又干净又卫生，
2: 吃起来特别方便。
1: 对，
2: 你看它这个，我就觉得吧，给亲戚朋友一拿一袋，拿这个一袋送着，
1: 对呀，
2: 多没有面子呀，
0: 而且这个还挺矜持的啊。
1: 对，没错，
0: 您一天吃那么一两丸，这一袋且吃呢。
2: 对，
1: 是
3: 60岁以上的人啊，更适合吃了。如果您60岁以上了，您一定要尝试一次，您试一次就知道它的美味，就知道它的好了。
0: 没错啊，我相信不管什么岁数的人，哎，肯定都特别喜欢。我啊，就准备给小孩买点呢。
2: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抢购的，因为北京很少见。平时出去遛个弯，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嘴里含着一颗，唠唠家常，这不是挺好吗？
0: 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有人说了啊，看了以后我就说，哎，以前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啊，在家都喝什么川贝枇杷膏，是不是？
2: 对。
0: 说今天这款枇杷丸，它会不会是药丸啊？跟您说啊，您就直接告诉他，这个呀可不是药，哎，药咱不能随便乱吃啊，对不对？这个呀是南方家里面啊常备的枇杷丸，是枇杷和杏做的，纯天然，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啊别担心，随便吃没问题的，
3: 一年四季都合适，春嚼一颗，满口枇杷清甜；夏寒一颗，自带天然甘润；秋品一颗，软糯回甘不腻；冬食一颗，润口又解腻。老祖宗的古法秘制，实打实的天然原料，我保证吃过的人啊都满意。
2: 我们老年人嘛，牙口啊都不好了，你说平时想吃点啥的啊，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吧，有了它呀、就不怕了，含在嘴里啊，慢慢的化，也不用嚼，也不粘牙，吃完了以后吧，还有一种清甜的回甘，有特别的满意。
3: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那在明清时期呢，它还是宫廷贡品之一。那在故宫里还藏着明代沈周的琵琶图，乾隆皇帝啊还专门为琵琶题诗，可见它的珍贵。以前啊，老北京梨园的戏角唱完戏都得含着琵琶，那这次呢，我能带着它再次来到北京，让大家再次认知它，我真的非常高兴。
0: 哎，这可是咱们北京家庭啊必备的好物啊。今天呢是福利特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但是名额啊剩的不多了，需要马上抢购，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今天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是集天然原料甄选、古法传承秘制的好美食。但是啊，就限于咱们今天这一批货，以后您想买呢，哎，就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实惠的了。很多人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也许呢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哎，夏总啊，这样，再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让大家伙啊也能有一份品质的保证。哎，咱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嘛。
1: 各位北京的父老长辈，大家伙放心。今天我在这里啊，给所有下单的长辈们，所有的北京家庭们做出三点郑重的品质保证，说到做到，绝不食言。第一，原料保证，咱这批枇杷丸精选果肉饱满多汁、品相上乘、口感绝佳的头茬枇杷，纯天然食材，让您尝到的每一口啊都是自然本味。第二，工艺保证，严格遵循古法，三蒸三晒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足足熬制50个小时，慢晒凝香，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滋养成分。第三，口感保证，软糯绵密，入口即化，不粘牙，不齁甜，酸甜恰到好处，含着慢慢化，不费牙，不刺激，嚼着吃，每一口啊都有枇杷的清甜与杏肉的醇香。

0: 口感层次丰富，尽显奢华品质。只要您到家以后不是我说的那样，我负责一切售后。
1: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十大袋的名额呀，马上就要没有了。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2: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十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十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是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嗯，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嗯，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馅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嗯，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嗯、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嗯，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
0: 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嗯，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嗯，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嗯，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嗯，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

0: 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1: 是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0: 嗯，
1: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2: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1: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3: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1: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1: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这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3: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1: 不是还添呢？
0: 啊，
1: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3: 哎，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都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兑我呢，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1: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1: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1: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哟，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啊！
0: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1: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3: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1: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0: 嗯，
1: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4: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儿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引领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不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

0: 不就处决了几个贪赃枉法的官员吗？你不必放在心上，平身吧。
1: 皇上，奴才有罪。
0: 你何罪之有啊？
1: 奴才罪该万死。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东昌知府刘墉不负圣恩，查办山东布政使臧海坤贪赃枉法一案有功，现官复原职，任督察院左都御史，即刻回京，经此。
3: 臣刘墉领旨谢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钱公公辛苦啊。
5: 辛苦倒不怕，就怕心寒呐。
4: 哟，钱公公，您何出此言呢？
5: 哎呦，刘大人，您这是明知故问呐。
4: 没明知故问啊，这怎么着了让您心寒？
5: 怎么着，我提醒您一下
4: 啊。您
5: 山东至宝。
4: 山东至哦，您是指我送给您那件宝贝？
5: 哟，刘大人，好记性呀！

0: 起来了。
1: 啊，那都怎么了？就让您心寒，这不应该呀、啊，这个、
2: 啊。是啊，是不应该心寒呀。您那宝贝呀、啊，热乎着呢。
1: 您瞧，您把话说明白了，是什么热乎着的寒？
2: 行了行了，刘大人啊，您就别装糊涂了。圣旨我已经送到了，我也该回去了。山不转水转，京城见。
1: 请勿留步，你把话说清楚了，要不然我这心里不踏实啊！啊，说我花这么大价钱给您买一宝贝，结果弄得您这还冷了热了的，这怎么当的事儿啊？这是，
2: 刘大人，你这样有劲吗？
1: 更糊涂了，什么有劲没劲呢？这是，
3: 老爷，都是我的错，
1: 怎么了？
3: 您上次不是让我把您的至宝拿过来之后送给钱公公吗？
1: 啊，
3: 结果我给拿错了。
1: 你给拿成什么了？你
3: 假名捐大树。
1: 哥，你个废物殿下，你怎么办的事啊？难怪人钱公公生气呀、啊！你秦了，把刀给我，我必须砍了这畜生！
2: 骂谁呢？
1: 这畜生啊！
2: 哎，我以为说我呢。
1: 没有，哪儿？岂敢岂敢！钱公公，您千万消消气儿，别生气，别生气啊！去，赶紧上二堂，把那件宝贝再摆上，摆上。哎，钱公公，您消消气儿，二堂喝口茶，还有样东西给您看看。请，
2: 留点东西不少啊。
1: 公公请，钱公公请坐。您上眼。
2: 哎呦，刘大人呀，你们家装宝贝的都这一个箱子呀？
1: 要不他怎么弄错了呢？您看，钱公公，这可是费了好大劲找来的。我要是把此珠的来历告诉您，您能跟我抢？
2: 哎呦，那您倒是说说呀。
1: 这颗珠子乃是壮阳之物，专治不孕之症。吃了它，想生姑娘生姑娘，想生小子生小子。
2: 刘大人，这话你可说过了呀。哎，
1: 钱公公，您误会了。不是给您用的，我是让您回京拿着这个珠子去换钱的。您想啊，我匆匆忙忙来到山东当这钦差，后来被贬当这知府，我哪儿弄钱去呀？我是说您拿着这珠子回到京城，至少上千两。
2: 刘大人，您可别骗我呀。
1: 我怎么能骗您呢？这个还是要能碰见了认出来的主，弄个万二八千的不新鲜。
2: 万二八千的谁信啊？
1: 和珅信呐。钱公公，您听我的，您回到京城把这东西送到和珅府，您就说是我送给您的，他不给您一万银子，我五雷轰顶。
2: 刘大人，这可严重了，你我同朝为官，我不信你还能信谁呀、啊？行意我领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哎，这钱公公，话还没说完呢。

0: 孟楠姑娘，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1: 我能有什么打算啊？继续在东昌府做我的仵作呗。你呢，秦捕头？
0: 我准备离开衙门。
1: 离开衙门？为什么？
0: 因为我发现了比做捕头更重要的事情。
1: 照顾大姐。
0: 我不想她再因为我担惊受怕了。
1: 这样也挺好的，总之都是你做出来的选择。
2: 秦捕头。
0: 嗯，
3: 秦捕头，我正找您呢。
0: 魏主事什么事？
3: 这是刑房主事和同知大人的家书。还有这五封主事的信件。
0: 这什么意思啊？
3: 这七封家书如出一辙，都是报丧的。
1: 都是报丧？
3: 就是说这六房主事和同知大人一块回家丁忧去了。
0: 这么巧？
3: 哎呀，还有比这更小的呢。您看看这几封信，除了名字不一样，剩下的都一样。
1: 还真一样。
0: 可是这些官员回乡丁忧得由你们立房的人批准才行啊，你们早干嘛来着？
3: 哎呀，捕头大人，我前些日子不是在家养病吗？今儿刚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问手下，他们说知府大人知道。这么明显的漏洞，知府大人不可能看不出来。这不，我就过来问问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这全走了，咱东昌的衙门可就空了。
4: 钱公公，这次这傅国泰到了京城，怎么个情形啊？
5: 嗨，这傅国泰呀，可是被皇上给骂惨了。
4: 皇上为什么骂他呀？
5: 还不是半道上那几个贪赃枉法的狗奴才被他给弄死了。
4: 就为这个？
5: 不止这些呢，还有呢。
4: 什么事儿？
5: 刘大人，我跟您说呀，这傅国泰呀，拉劫朝臣，因私误结党
4: 啊。这皇上是怎么知道的呢？
5: 他自己招的呗。这老小子精着呢，一看苗头不对啊，没等皇上开口，自己全招了。
4: 这傅国泰也是啊。
5: 哎呀，人家是国舅嘛，不看僧面看佛面，皇上原谅他了，让他把同党给写出来，这不没赶回来复命吗？
4: 真是，皇上还是宅心仁厚啊，这也算是国之幸事啊。嗯，
0: 大人。
4: 哦，秦捕头。说吧说吧，有什么事说。
0: 是这么回事，听立房的人说，同知大人打哈苏还有七房的主事全都回家丁忧了。
4: 啊？都一块儿回去丁忧去了？这那东昌府不空了吗？
0: 是空了，没人了。
4: 谁批准的这个？哎呀，你说这都什么人呢？这都是啊，你这不就没人了吗？您看看，您看看，这都一个个惯成什么样了？这是啊？
0: 是啊，大人，这太过分了，没有说一起说好了回家丁忧的，这事儿您得管啊。
4: 算了算了，你这会儿追究责任找谁呀？行了，愿意丁忧丁忧去吧。钱公公，那这样，您呢先回到京城替我跟皇上说一声，就说这东昌府啊现在已然是空了，我这一时半会儿还真回不去，我还得再待一段，一直等到朝廷派来新任知府，我再回京复命。
5: 这事闹的，那我就不等您了，咱回京见。
4: 得。哎，钱公公您看好。
5: 有劳，
4: 请请请。 臧海坤这个案子呀，貌似是结了，其实疑点颇多。你比如说，其他的赃款赃物呢，哪儿去了？还有，韩川身上发现的那个名单，说明他们网罗了一大批江洋大盗，组成这么一个杀手组织。除了排除异己，其他目的是什么？
0: 大人，您留下来就是为了彻查这些事情？
4: 这还少啊！
0: 卑职不是这个意思，卑职是想说，
4: 你那意思是说相干人犯都死了，现在死无对证？
0: 是。
4: 没事儿，早铺垫好了。要不然，我明知道臧海坤路上得死，我还让傅国泰押送他呀？我明知道要出事儿，我还暗示他，给他提个醒啊？

0: 何日大人做这些是为了得到傅国泰的信任。
1: 对呀，只有这样他才能踏踏实实的回京，我才能安安生生的查这个杀手组织，不是吗？
2: 这个杀手组织和巡抚大人傅国泰有关？
1: 不是有关，简直就是直接关系。你想啊，派来的杀手为什么是谭川跟荣成二龙啊？其他杀手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只有他们俩呀？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几个人已经暴露了，换句话说吧，他就是来送死的。
0: 那大人，咱们接下来如何查办这个案子？
1: 没有不透风的墙，慢慢来。
0: 慢慢来？可是这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朝廷马上就要派新任知府来了，大人您不就得回京复命了吗？
1: 这是好事啊，咱们离开东昌府不就完了吗？你想啊，就算皇上一道圣旨传来，他传旨那人找不着我了，他能怎么着呀？咱们还舒服了，省得让傅国泰一直牵着鼻子走。哎，
0: 大人高明。哎，那这事儿夫人知道吗？
1: 哎，不知道啊。我也觉着吧，怎么跟夫人说呢？
3: 老爷，我都听到了，我支持你。
1: 多谢夫人成全。夫人，夫人，我还正想跟你啊。
0: 哎，贺侍卫。
2: 怎么了，秋姑娘？
0: 啊，我想问你点事儿。
2: 啊。哎。有悄悄话，这是秋姑娘，孟楠姑娘，
4: 哥，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大牢都快翻天了，
5: 怎么回事？
4: 还是那几个到期该放的犯人，
5: 该放就放了吧。
6: 爷，你可以走了。
7: 张兄弟，
8: 狗大哥，
7: 哎，我叫镇神虎，
8: 虎大哥，
7: 我姓马，
8: 大哥，
7: 兄弟啊，感谢你这些天啊，不厌其烦的跟我磨叽，啊，我答应你，啊，一定改掉我粗鲁的毛病，好吧？
8: 大哥，我也感谢你这段时间不厌其烦的拳脚，我出去以后一定改掉自己多嘴的习惯。多动手，少说话。那个大哥，我就先在外面等你。
7: 哎，不用等我，啊，我从良了。
8: 啊，
7: 想要我的命的人太多，不敢出去了。
6: 啊，你还走不走？
8: 走走走走走。
7: 后会有期。
8: 后会有期。哎，
7: 挺好个人，最太监。
4: 哎呀，孟楠姑娘，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什么十三衙门，不过我不知道，我向我们京城的同行打听，他们也都不知道，一听都说改成内务府了。
0: 不知道就不知道呗，那就当我没问过。
4: 哎，孟楠姑娘，我
0: 哎，何侍卫，你的职责都完成了吗？那你什么时候回京啊？
4: 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格格呀。那格格在这儿，我肯定也走不了呀。
0: 哦，就这一个啊？
4: 就这一个。哎，孟楠姑娘，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0: 我听说什么了？
4: 就是关于我的职责。
0: 你不是刚才都自己说了吗？你的职责就是保护格格。
4: 哎，孟楠姑娘，其实我的职责还有一个，就是暗中保护刘大人，顺便帮他寻找一些办案的证据。
0: 你帮大人？
4: 嗯。
0: 那怎么个找法啊？
4: 就是搜寻啊，到处搜寻。
0: 贺侍卫，你要坦诚你就坦诚到底，别说这么多没用。
4: 哎，孟楠姑娘，好，既然你坦诚地问我了，我也就坦诚地告诉你，其实我的身份不仅仅是三品带刀侍卫，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0: 衙门口有人报案，说在郊外发现了一颗人头。我本来在那民宅院门下避雨，可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窜出来一个男的，一下子就把我撞倒了，弄得我全身都是泥。结果他起来之后也没有道歉，就匆匆走了。我气不过，就追上去找他理论。结果我们到了一个山坡的小路上，他就不见了。突然有一个人从山坡底下抓住了我的腿，我吓坏了，就跟他一起滚了下去。
1: 结果一下子就把我撞晕了，醒来之后我就发现了这颗人头。
2: 怎么样，不难。
3: 回禀大人，这具女尸头颅死亡时间在2天以上，而且是在死亡之后割下的头颅。
1: 知道具体死因吗？
2: 现在还不知道，需要找到尸身之后才能确定。
1: 大人，张秀才所说的那户人家我去了，和他之前提到的有些不符。
2: 哪些不符？
3: 他说他那晚追着一个男的跑出来的，但是据我的了解，那户人家只有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并无男丁。那村离这儿多远啊？
1: 大约5里路。5里？
3: 就因为撞了一下，你追了人家5里，我是说你轴好呢，还是说你将好呢？嗯，行吧，先把他压下去。
4: 咱们到村里看一眼。是。走。你跑什么呀你？啊？哭哭哭，就知道哭。啊？眼泪能买来米吗？
5: 娘，我真的……
4: 别说了，这事儿不能由你。你呀，就死了这条心。 回去。谁呀？你们是谁呀？
6: 别动啊，别动！
4: 啊！
6: 快快快快！

0: 问这位大嫂，哦，家中可是孤儿寡母啊？哦，不对呀，应该是有个女儿相依为命吧？
1: 这啊，
0: 没救了，没救了！走走走走走！
1: 哎，师傅，别走啊，把话说清楚，怎么就没救了？
0: 这位大嫂，作孽呀，作孽呀！
1: 哎，不是，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0: 不瞒大嫂说，鄙人东昌府神算刘瞎子的便是。
1: 瞎？啊，
0: 有时候看得见，有时候看不见。正所谓眼盲心则明，心盲眼则亮吧。啊。
1: 那你现在是瞎呀，还是明呀？
0: 明着呢，现在明着呢，明着呢啊！啊，大嫂，不日之内，府上定有血光之灾，要出人命啊！
1: 人命？什么人命啊？
0: 敢问大嫂，三日之内，您家里可有喜事
1: 啊？的确有。我闺女明日就要出嫁了。哦，
0: 嫁给什么人呢？
1: 邻村的张铁匠。
0: 您女儿不愿意嫁？
1: 是啊，这我也是为了他。张铁匠啊，是个瞎，啊，盲。他和你不一样，他一直盲，而且呀，他之前还死过一个老婆，所以我女儿啊不愿意嫁过去。
0: 可是您又收了人家聘礼，不愿意退，对不对？

0: 对呀、
1: 啊。哎，的确是。这张铁匠啊，他虽然忙，但是这人有钱呐。你说谁不想把女儿嫁给一个好人家呢？
2: 哎，大嫂，话不是这么说呀。女儿家嫁人还是要嫁个好人家，跟钱多钱少没关系，大嫂。
1: 我，
2: 大嫂啊，敢问大嫂，你女儿是不是还逃走过呀？
1: 这你也算出来了？的确是逃了，我呀一眼没看住这个臭丫头。
2: 嗯，逃走的时候身上还穿着一身男装，对不对？
1: 是他爹生前的，他呀一个人出去害怕，就扮成了一个男装。
2: 啊，那他为什么又跑回来了呢？
1: 嗨，女儿家呀胆子小，跑出去害怕，自然他就回来了呗。
2: 可不是这么简单，大嫂。你女儿之所以回来，是因为后边有东西追她。
1: 对对对，她昨晚上跟我说了，一个大头鬼在后面追她。
2: 对上了，全对上了。
3: 嗯，对。
1: 什么对上了？
2: 大嫂，不瞒您说呀，后边追他那大头鬼，那就是张铁匠前妻的亡魂呐、
1: 啊。
2: 他不愿意张铁匠续弦，如果这样下去，不仅你的女儿性命难保，那个阴魂极有可能还来报复您呐。
1: 是真是假呀？那我该怎么办呢？
2: 大嫂啊，为今之法呀，还是让您的女儿找一个可心的人，好人家嫁了，方得圆满。
1: 那我都收人家彩礼了。
2: 大嫂，钱和命您自己选。就说到这儿，就说到这儿。
1: 哎，
2: 走走走，
1: 大师，大师，大师留步啊！哎，大师。哎呀，这下该怎么办呢？
4: 老杨，你就这样把他的嫌疑给排除了？
2: 那不排除还能怎么着呀？
4: 这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2: 草率什么？你看他闺女那个样，那就不对。
4: 哦，确实是。老爷，你看着真仔细。
2: 你断案子嘛，就是信息蛛丝马迹中发现问题，都跟你似的，平时粗枝大叶，你能看出什么来？
4: 老杨，这个我知道，俗话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但是你把人家的婚姻给毁了。
2: 什么叫把婚姻给毁了？人家那个闺女能愿意吗？你比如说，你把孟楠姑娘你嫁给个瞎子，是个铁匠，还是续弦，他能愿意吗？
4: 那肯定不愿意啊。
2: 还是的呀，
4: 老爷，你要是那个瞎子，要是那个铁匠，他肯定愿意。
2: 你说什么？
4: 没什么，没什么。
2: 不过你说的倒对。难道是老爷错了？
4: 老爷没错，没错，没错。
2: 什么没错？
5: 走走，
2: 干
5: 什么？干
1: 什么？
5: 哎，走，快点，快点走！
2: 来，这位小哥，跟您打听一下，你们着急忙慌的，这是干什么去啊？
6: 去城郊树林挖尸身。
4: 尸身？没听说咱东厂府还查尸体人身？
6: 是尸身，那就是没有脑袋的尸体。
2: 哎，你们那个……
6: 哎呀，行了，您就别耽误我了，去城里看告示去吧。啊，
2: 哦，
6: 走吧，
2: 好，好，好吧，好吧。告示？什么告示？
4: 不知道啊。
2: 走，这是谁的主意啊？
7: 我的主意。怎么了？
2: 我是说，好啊，夫人，好主意。夫人用悬赏这个办法，可以让老百姓跟着一块找，同时呢，可以震慑不法之徒，坚定本府破案的决心，一举多得。嗯，好。
7: 这么有用的？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想着能早日找到尸身了，好让孟楠姑娘能查出死因来，对吧？
8: 哎呦，多谢夫人，多谢夫人。
2: 啊， 你看这个我也没想到，又多一德。行，那你们俩先聊着吧，我出去看看啊。
0: 老爷，找到时辰了。

0: 大人，这几具尸体都是百姓们找到的。我真不老少啊，咱们哪儿凑那么多人头去？怎么样吧，南姑娘？大人，这第一具尸体只剩下了尸骨。
1: 第二具尸体是个男性，第三具尸体是个男性，第四具尸体是老人。这第五具尸体性别、年龄、死亡时间都很吻合，可是我仔细对比了一下头颅，还是不匹配。秦捕头，送尸人的姓名都记录在册了吧？
2: 已经记录了，就是他们几个。
1: 你们把尸首送来的？
3: 是啊，大人。
1: 好。
4: 既然送来了，就得审啊！葛春，把他们都带回府衙，挨个审一遍。这怎么回事啊？
5: 你们几个，把他们带走。
4: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钱了，已经是值了。
1: 值什么呀？值了一天的案子，没一个正主。
0: 怎么没有正主啊？四个瓦分掘墓的，两个以家乱整的，还有一个没钱下葬的，这不是都查出来了吗？
1: 老爷要查的是人头。哎，
0: 哦，还真是，我差点把这个给忘了。哎，老爷，要不行咱们明天继续张贴宣传告示，我就不信
1: 你就不信你是个猪头
0: 啊。
1: 去拿洗脚水去。
0: 哦，
1: 哎，夫人，
0: 夫人跟孟楠姑娘走了，退堂那会儿。
1: 哎，媳妇啊，你说他们俩怎么突然好的跟一个人一样，这是怎么了？这是
0: 老爷，这个我知道了，他们义结紧来了。
1: 你还是拿洗脚水去吧。
0: 好嘞。
1: 这个孩子呀，永远说不到点儿上啊。

0: 有人到时。
1: 对，就是奔着那人头去的，贺侍卫已经跟上去了。
2: 贺子峰跟上去有什么用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
1: 秦捕头也去了，我回来的时候正好碰上他。
0: 哦，那还差不多。赶紧把这案子结了吧，结了之后咱们好离开东昌府，不然的话等新任知府一来，皇上就会召我回京了。哎，对了，夫人哪儿去了？
1: 哦，在大姐那儿。
0: 哪儿？
1: 就是宾满楼的老板娘。
0: 哦哦，哈，上那儿干嘛去了？
1: 说是我们三姐妹好好聊一聊。
0: 行，辛苦辛苦啊，去吧去吧去吧。
1: 好嘞，大人，那我过去了。
0: 啊，去吧去吧去吧。

0: 这都过了多久了？
1: 快一个时辰了。
0: 这老头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不会从后门跑了吧？
1: 不能。如果从后门跑了，不能一点动静都没有。
0: 你说，一个老头要人头干嘛呢？
1: 这么大的事儿你问我啊？我要是知道，这案子不就破了吗？

0: 我得知道。哎，别动，危险！
1: 不是，他是一个连武功都不会的老头，有什么危险的？
0: 你怎么知道屋里就他一个人啊？

0: 走了。
1: 这自从谭川死了之后啊，秦朗就一直有意躲着我。
2: 大姐，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回来之后府衙的事儿特别多，他可能还没倒开功夫。
3: 你呀，就会替他说话。这衙门离兵马楼那么近，他要是想看大姐怎么会没有时间呢？
2: 我觉得秦大哥可能还是自己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等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1: 他的那道坎儿要是那么轻易就过去了，就不用等这么多年了。
3: 依我说啊，他就是个榆木脑袋，我得找个机会敲打敲打。
1: 妹妹啊，你知道这感情的事儿是外人插不上手的，我和他的事儿就让我们自己解决吧，你就别担心了。行了，今天不说这个，咱们喝酒。
4: 来，干杯。
1: 干杯。
3: 可大姐，我跟你说，其实男人都一样，老爷有时候啊就跟秦朗一样，也是个榆木脑袋。
2: 我觉得老爷很懂风情啊。
1: 他呀，他这叫身在福中不知福。
3: 可我也一直觉得挺对不住他的。你说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能给他生个一儿半女。
1: 哟，妹妹，这事儿着什么急啊？你只要把身体养好了，孩子啊是迟早的事儿，是吧，三妹？
2: 对，真的是迟早的事儿。
1: 行了，今天咱们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啊，今天我们就是吃好喝好，来，再干一杯。
4: 来，干杯。

0: 成亲，这怎么可能啊？这个
1: 可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哦，对了，应该叫做配阴婚。
0: 就一个人头怎么配阴婚啊？
1: 他就缺一个人头。
0: 那他那有尸身？
1: 据他说，他这尸身是别的地方买的，把这人头偷回去，再缝到那个尸体上。
0: 行行行行，甭说了，甭说了。不是，他一个头一个身子，这能接得到一块儿去吗？这个
1: 巧了，严丝合缝。
0: 叫孟楠姑娘准备验尸。
1: 是。
2: 哎，这姑娘真是可惜了，年纪轻轻，长得又漂亮，却落到个身手一处的下场。这是哪个挨钱刀的干？
3: 就是啊，这太缺德了！
4: 谁干这种事儿？
2: 现在这个世道，没法说呀。
3: 太缺德了！
5: 是
6: 啊。哎，大叔，这个上面写的什么呀？
2: 臭要饭，写的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6: 那个人好像是我姐姐。
2: 你姐姐？你是不是饿晕了？你看看上面画像，再瞅瞅你自己，哪点像你姐姐了？快点滚！小叫花子，哎，
1: 干什么你？走开！
3: 小孩儿，你怎么
1: 你说这画像上的人，你认识？
6: 哦，

0: 她不是你姐姐，她没那把。行了，我们走。
1: 他这儿真有一道疤。孩子，老家是哪儿的呀？我老家是济阳的。
0: 济阳的，那怎么跑到这儿要饭来了？嗯，
1: 是我姐让我来的。她说在东昌府能有书读。
0: 哎，消息传得真够快的。可是我来了十几天了，也不知道去哪儿读书。
1: 行，回头我给你找个地方，让你有书读。真的？当然是真的了。不过呢，你得给我讲讲你姐姐的故事。好啊。后来我们就有了自己的地盘，我俩干脆就不回家了，就在外面要饭。
0: 那你姐姐呢？
1: 我姐姐应该还在济阳，她本来是要跟我一起来的。
2: 但是，
1: 半路上遇到了我父亲，把他抓了回去。伯伯，您是不是当官的？您能不能救救我姐姐？
3: 行，孩子，我答应你。啊，你呀，以后就在这儿跟他们一块念书啊。哎，
2: 先生，来安排这孩子啊，跟他们一块念书啊。
4: 好的，老爷，来跟我来吧。
1: 谢谢伯伯。
5: 老爷，新日子福到了。
2: 来的正快呀，不过正是时候。
4: 千古王爷下圣旨来了，
5: 你跟他说，就说摸着道啊。
4: 明白。
5: 然后你再回来。
4: 好嘞，老爷。哎。

0: 刘墉怎么回事？大白天的跑哪儿去了？
1: 钱公公莫急，卑职听说这刘大人最善于微服私访，怕是此时又去私访去了吧？
0: 他呀，早就官复原职了，还私访个屁呀！我看呐，指不定到哪儿找乐子去了。
2: 钱公公，您久等了。
0: 可不久等了吗？人呢？
2: 钱公公，真对不住您，我没找到我们家老爷。
0: 哟，怎么着啊？让圣旨等着他是吗？还不找去？
2: 哎，
3: 谁这么大脾气啊？
4: 奴才参见我二哥哥，哥哥吉祥。
3: 起来吧。
4: 是。
3: 钱公公，这位就是新来的东昌知府啊。
1: 回哥哥，卑职正是。
3: 没名字啊？
1: 奴才该死，卑职杜维。
3: 不错，好名字。
5: 杜威。
6: 两袖风欢喜此来。
7: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
8: 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
7: 技术很智能。
8: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7: 冒世清护眼很智能，
8: 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9: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世清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冒世清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世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7: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世清，冒世清，冒世清，让你看得清。
8: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7: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世清。而且冒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
9: 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世清，冒世清给我带来了方便，一定上这冒世清找王老师。冒世清真的很智能，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10: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把 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11: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2: 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10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13: 眼前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在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或者受影响，看看眼睛一副就行了。以前那个眼睛，它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它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帽子镜以后，以前那个话就放在桌子上，就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帽子镜呢，远近。我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1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

0: 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1: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猫式新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猫式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猫式新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0: 猫式新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2: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猫式新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这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猫式新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按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那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似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
3: 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0: 猫式新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2: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那自从我们配了这个猫式新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4: 猫式新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猫式新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5: 戴猫式新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猫式新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1: 猫式新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猫式新。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片，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6: 猫式新智能花镜，
7: 猫式新智能花镜，
8: 猫式新智能花镜，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远看近，
10: 看远看近
9: 只需一副，
10: 只需一副。
11: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猫式新。
12: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猫式新。
1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 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4: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依然是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杜威并不那个是郎杜威，
1: 应该是他吧，反正听说他是在吏部任过职，
0: 那就不跑了呀，国丈的学生，
1: 他是富国泰的人呀、啊。
0: 今儿啊，你看见没有啊？我对富国泰如此真诚啊，就没打消他对我防备那心。你看见没有？
2: 老爷，你要是真的对他能真诚的话，就不能
0: 闭嘴，去打听消息快。
2: 好嘞。
3: 钱公公，你此次前来传旨，可是要跟我们一起回京啊？
4: 这个自然，路上呀，奴才也好伺候好格格。
3: 那正好，我也很久没见到从京城来的人了，我们可以好好聊聊。
4: 是是。
0: 九亮，这银子是失足了，这都负责见识上我了。
1: 不能吧，老爷，我听钱公公说他拿着你那颗珠子在河神那可是饿了不少啊。
0: 那狗吃屎能有够吗？再谈
1: 还谈什么？
0: 甭管谈什么，下午到天黑再说，去吧。

0: 哎，不能不养，给我吧。
1: 哎呀，没事儿，
0: 哎，我帮你
1: 拿吧。
0: 给我吧。
1: 哎，不沉，真不沉。
2: 大人，
3: 秦捕头啊，跟向九荣都说好了吗？
2: 您放心吧，都说好了。
3: 好，咱们准备出发。行儿啊，行儿，
4: 哎，
3: 来来来，
4: 老爷，
3: 拿着这封信去交给格格，就说我们在这儿等着他，让他快点出来啊。
4: 明白，
3: 去吧。

0: 钱公公啊，聊了这么久，您也饿了吧？要不我让人给您安排点吃的。
1: 回格格，奴才不饿。
0: 行，那咱们就接着聊。
1: 哎，格格，奴才想……
0: 您想聊点什么呀？
1: 哎呦，格格，您起个头呗。
0: 行，咱们都聊了这么多事儿了，啊，那我们就聊聊这京城的涮肉吧。你不知道啊，这么久没回去了，我就想着这一口呢。你说那么热气腾腾的铜锅，那么嫩的肉，这刺啦往里边一放，哎，这个香呀！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这口料，芝麻酱里边加点儿啊韭菜花、豆腐乳，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现炸的辣椒油。钱公公，你平时都喜欢往里边放些什么呀？
1: 奴才想放。

0: 放肆！
1: 格格息怒，奴才知错。
0: 没说你。
1: 格格恕罪。
0: 也没说你。起来吧。
1: 这是。
0: 这谁在外边鬼鬼祟祟的？进来。
2: 夫人，你们聊了这么久啊？
0: 怎么是你啊？在外边干嘛呢？
2: 哦，夫人，我一直啊都没找到老爷，不过我找到了一封信。
0: 念。
2: 哎，夫人昨日手太黑，遍体鳞伤一大堆，不怕疼痛怕心碎，今日一别莫再追。
0: 什么意思啊？
2: 老爷可能离家出走了。
0: 离家出走？那刘墉反了他？
3: 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把刘墉给你们叫回来。
4: 是。公公，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
5: 我跟你说呀，别看这刘墉在朝上人五人六的，可在家里头呀，那他可就惨喽。
4: 哦，
5: 格格呀，是被六王爷从小宠到大，刘墉对他稍有不顺，那就家法伺候，这不，肯定被打出去了。哎呀，格格一说，我还真有点饿。
3: 老爷，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济阳。
7: 咱们去济阳干嘛呀？
6: 去给小溜溜灯找姐姐。
7: 那姐姐不是已经死了吗？
3: 咱们是要去那儿找凶手啊。
6: 上车，上车。

0: 繁华呀，
1: 繁华咋了？
2: 繁华
0: 刘姐都胖到边上了，
3: 齐大哥，客栈已经开好了，就在前面的启阳客栈，跟我走吧。
2: 走，
3: 好。
1: 麻烦借过让一下啊。
3: 李院长，哎呀，老爷。这个房间够大，就留你给夫人了。
4: 嗯，孟楠姑娘他们都住下来
3: 了。本来给你安排到你隔壁，但她非得要住一楼，我给她换房间了。
4: 好，都安排好啊。
3: 啊！
5: 救命啊！杀人了！救命啊！救命啊！杀人了！
6: 站住！小兔崽子，我砍死你！站住！你都站住！
5: 杀人了！
6: 站住！站住！
5: 杀人了！
6: 砍死你我！我今天要是不还人，谁扔的罐子？谁干的？
7: 是他！
6: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8: 启阳客栈，这刘墉跑启阳干什么？
9: 贾大人，要不然我让启阳的知。

0: 先去探探底。
1: 不行，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知道刘墉到底想要干什么。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这样，你现在去一趟东昌府，快去。
0: 好。慢点吃，孩子，不着急，慢点吃。
2: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0: 甭客气，甭客气，吃吧。孩子，你怎么知道我是当官的？
2: 刚刚追我那个屠夫是济阳城的恶霸，除了当官的，没人敢惹他。
0: 哦，我还以为你算出来的呢。
2: 对了，大人，您是什么官啊？
0: 我呀。我这官儿反正不小。
2: 比县太爷的官还大吗？
0: 差不多。
2: 您可别吹牛了，这济阳城里啊就没有大过县太爷的官。
0: 啊，那我不是你们济阳城的呀，我外地的官就不能大吗？哎，孩子，哎，行，你轻点，你再把孩子吓着。甭怕，孩子啊，甭怕。
2: 大人，您快跑吧，那群恶霸一会儿就来了，他们可凶了。
0: 哦，你这么怕你们本地这官啊？甭怕，孩子。你信不信？一会儿你们那县太爷来了，要见了我，他得给我磕头。不信，咱赌什么的吧？
2: 不敢赌，不挨打就行。
0: 不挨打就行，行，那就好办了。不光不挨打，我还让你打他，你信不信？哎，对，给孩子换碗热的，来，接着吃，
3: 拿着。
2: 谢谢大人。
0: 吃吧。
1: 大人，一会儿县太爷真来啊？
0: 我不知道。
1: 您刚才不是跟孩子说要来吗？
0: 我是觉着呀，他应该来。你想啊，咱们到他地头上了，上来还打一架，他不得露露脸啊？可是呢，也难说。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可能不希望他来。
1: 您就这么说吧，您是希望他来还是不希望他来啊？
0: 我呀，随他便，我看他们的。他要是来了，说明咱们后边没尾巴，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他要不来还麻烦了，说明咱们有尾巴，这还得现甩，明白吗？
1: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帮了忙了，还是帮了倒忙了？
0: 还是帮了忙了，不能让孩子挨打呀，对不对？
1: 明白。
0: 孩子，你慢慢吃你的啊。
1: 帮了忙，
0: 你边吃我边问你的事儿啊。你认识一个叫小溜溜灯的吗？哎，不对呀，他在你们这儿很有名啊。
2: 您说的是大溜溜姐的弟弟吗？
0: 哦，看来这孩子还真能吹。没错，就是他姐姐。
2: 大溜溜姐已经好长时间不在我们这一片了。
0: 怎么了？回家了？
2: 不是，大溜溜灯刚走的那会儿，他父亲的确把他抓回去了，但他之后又跑回来了。后来他还说带我们去东昌府找小溜溜灯，但是后来就不见了，有人看见他被黑白无常抓走了。
0: 黑白无常是什么玩意儿？
2: 黑白无常经常在我们这一块出现，他每一次出现呢，就抓一些年纪稍长的女孩，有像我们这样的乞丐，也有啊像他们那样正常人家的孩子。哦，对了，昨天还抓走一个呢。
0: 拐卖人口？
2: 不是，是黑白无常。
0: 黑白无常。吃吧。今儿啊，来再给孩子盛一碗。
4: 哎，好嘞，老爷。
5: 二姐，你是不是？放心吧，我没事儿。不过你看老爷刚才看孩子的眼神，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啊。是啊，
6: 妹妹，我上次跟你说，
5: 二姐， 你这方面看过大夫没啊？
3: 漂亮的花伞。
5: 看过，不只是大夫，御医我都看过多少个了，都没用，药也没少吃。
4: 哎，妹妹，二姐，要不然我给你看看吧。
5: 你还会看这个？
4: 你忘了，我学过医呀、啊，虽然杂了点儿，但是也能治一些疑难杂症。
5: 真的假的呀？
4: 真的假的？那得试试，
5: 不需要你保护。
4: 就是。
6: 哎，如花似玉的，怎么不需要保护？
5: 怎么看这么眼熟啊？
4: 这不是你打过的那个吗？
6: 嗯，这是打击报复来了。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没我不行吧？不过孟楠姑娘，你别怕，看我怎么收拾他。
4: 姐，他马上看病去了。
7: 这什么人呢？
8: 住手！
7: 来来来，这怎么回事？
8: 你看，
7: 这干嘛呀？这是，
9: 吓人呢！
10: 怎么回事？
7: 这光天化日怎么还拿刀呢？
8: 砍死他！
6: 哎呀，就这两下子还想寻仇啊？想挨揍，给你们机会，来来呀、啊！
8: 这对呀、啊！
11: 郑屠户打成这般模样，
12: 反正他不是鲁智深。
11: 为什么？
12: 我说他确实不是鲁智深啊。
11: 那他事实就不是鲁智深了。
12: 哦，老婆。
11: 哎，慢走啊。
6: 只见他左手拿刀，右手便来抓我，就被我顺势抓住左手。上前一步，对着小子噔就是一脚。
0: 行了，子枫，一个大内高手打一流氓，有什么可吹的？你这
6: 我不是为民除害吗？
0: 为民除害。说起为民除害呀、啊，咱们这回还真到了时候。看小乞丐带来这线索没有？说明本地有这么一伙人，专门拐卖良家妇女。
4: 这帮丧尽天良的家伙！
13: 老爷，这事不归咱们管吧？
6: 对呀、啊、大人，这天底下案子这么多，你想管你管不过来啊。是不管不合适，我觉得吧，通知他们的父母官让他们查。
14: 胡说，案子是管不过来，但是案子到咱们手里，咱们就得管到底。
4: 可是大人，这依现在的情况看，没有任何线索啊，怎么查呀？
14: 黑白无常那不是线索。
15: 大人，目前这黑白无常只是个民间传说呀。
14: 既是传说，它便有依据。咱们现在要做的
5: 引蛇出洞，
14: 没有夫人不声明的。
5: 不，问题是让谁去引呢？

0: 孟楠姑娘，你现在是大小姐，总要有大小姐的样儿。您不是仵作了？你们看那个人，可不可
1: 别瞎去嘛！你现在是大小姐，你见着哪个大小姐马路中间下雪了呢？往前看。
0: 哦，你就想想平时夫人什么样。
2: 夫人什么样？嗯，那夫人是格格，从小在王府长大的。我怎么长大的？我是仵作。你怎么还颠着走啊？
1: 我现在是师爷，我不得从头到脚打破一下我秦捕头的形象啊。
2: 你看他如此还挺快呀、啊、
0: 秦大哥演得真好。
1: 什么呀，难受着呢，你以为我这身衣服舒服啊？
2: 干嘛拿着扇子啊？
1: 我这不借助点小物件吗？要不然我能自信啊？你以为
0: 秦师爷有点过了。
2: 不过不过，看他演得挺好，怎么比我强？这还不适应吗？我觉得我还是算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往前走，千万不能半途而废啊！兴许那俩人已经盯上咱们了，现在如果半途而废，之前的劲儿不都白使了？
0: 你想想咱们打扮这事儿多费劲啊。
2: 那倒是。
0: 哎，小姐，这也到饭点了，你想吃点什么呀？
2: 哎，我想吃那糖葫芦。
1: 真正的大家闺秀没有见着想吃的东西一排牙都露出来的，把牙给我憋回去。笑不露齿啊！再说了，咱们这种身份怎么能吃糖葫芦呢？
0: 嗯，大小姐，你要是真饿了，咱们就去最好的酒楼吃饭。
1: 我就知道这是趟肥差。
0: 好，小姐请。
3: 三位想吃点什么？
4: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呀？
3: 咱们这儿是济阳最好的酒楼，南北大菜，冷盘热炒，煎烤烹炸，应有尽有。
0: 小姐，这样，油爆散丹、清蒸鲈鱼、溜鸭心、炒鸭肝、爆炒驴唇，再用你们这儿刚会打鸣的小公鸡，炒一盘特色炒鸡。小姐，咱们暂时先这样。
4: 哦，那就先这些吧。
3: 哎，好，得嘞。
5: 等会儿，再来一坛上好的女儿红。
3: 哎，好。
4: 快着点啊！
3: 好嘞。
2: 哎，咱们点这么多，能吃得完吗？
0: 哎呦，大小姐，能不能让您都吃啊？一样尝一口就得了。
2: 哦，哎，不是，你点酒干嘛呀？我又不喝酒。
1: 无酒不成席，人大小姐出门在外都讲究。喝两口，再说了，什么叫快着点儿？你见过哪个大家闺秀亲自催菜的呀？
2: 哦，哎，行了行了，你们快坐着吧，别站着了。
1: 行了吧，你就踏踏实实坐着你的吧。我们这前脚刚坐下，小儿进来了，我们还得站起来，那不是瞎折腾啊？
4: 那你们可说好啊，到时候菜摆满了，满满一桌，香着呢，我一个人吃，你们可别馋。
0: 您就当好您的大小姐，我们呀伺候您啊。
2: 哎呀，我跟你们说，这谁都看不见，封闭着呢，你们坐吧，没事儿。
1: 你以为我们不想坐下呀？但是有一句话，耳朵里听见的往往比眼睛看见的更有说服力。
0: 嗯嗯，您饮个茶。
2: 怎么学都不太像这大家闺秀。大人，我很有可能把那俩人都吓跑了。你说这么半天了都没什么动静，我就特奇怪了。我穿着这身衣服，好像路都不会走，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就不太像。
6: 孟楠姑娘，我觉得你做的挺好的，你就是越想学才越不像。
7: 对呀，孟楠姑娘，你自个儿别心虚呀。再说谁说贼人识破你了，对不对呀？
8: 孟楠姑娘。嗯，
9: 我觉得吧，你就还真的大家闺秀嘛，走路的时候扭一扭，没事溜溜头发，伸伸腿，就你这条件，那还有拿不下的男人吗？
10: 什么嘛你，大家闺秀可不那样啊，正难受你别说了。
9: 这有什么好难受的？

0: 不行不行不行，还得是孟楠姑娘啊，因为现在消息已然散播出去了，很多人都见过孟楠姑娘，你这会儿再改就来不及了。是不是夫人？我是说呀，夫人如果亲自出马的话，那就是京城的格格来了，气势太大，贼人不敢下手，还是孟楠姑娘合适，既向大家闺秀，哎，还挺柔弱，是吧？贼人呢就会放松警惕，他不是敢下手吗？我是这个意思。
1: 大人，那柔弱就代表着危险呀。
2: 哎，有我保护着呢，孟楠姑娘，我在，心里踏实吧？
1: 贺侍卫，我真的不想说什么了，真的，没你真的好一点。孟楠姑娘，你说你也是，你买东西你就踏踏实实买东西，你老回头找寻我干什么呀？人家真正的大家闺秀，人家买东西不用征求旁边人的意见。你说你一看我再回头一看贺侍卫，那俩人贩子是吧，稍微使个手段就把我们一锅端了呀。大人，这任务执行起来实在是太危险了，要不然就让我一个人去行不行？
0: 行了，你别起哄了。这么着啊，还是孟楠姑娘啊，这样一会儿再让夫人给你好好说说。哎啊，
3: 其实这大家闺秀呀，也不用刻意去学，你就眼神态度要坚定点儿，对什么事儿得有要求，要挑剔。比方说这吃饭，色香味差一个就换；住店的时候啊，床单上有褶子，桌子上有灰的就换。但是对下边的人得大方点儿，没事儿多给点赏银。
4: 这还挺具体的，
5: 等没事儿，我教教你，
1: 大方点儿，
4: 给你们点银子，买点衣裳，
6: 没问题，
4: 买点肘子，
7: 尤其是旁边人，
8: 买个大肘子。
9: 灯笼哎，好看的灯笼哎，来看看。
2: 大哥，您看看，高点，是不贵，您看看。
10: 哎，样子不错呀。
2: 当然了，我昨天就订上了。哎，走，跟上去看看。
10: 走。
11: 好，到了，落轿。
12: 慢点啊，小姐。
11: 行了，走吧走吧。
13: 小姐，要点什么？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4: 哎，好嘞，
13: 都不要。其他的给我包起来吧。
14: 好，
12: 听见了吗？赶紧包啊！
14: 哎，
12: 我们明天还要赶路呢。
14: 哎，好。
1: 哎，明天就走了，
0: 今天晚上下手。
12: 小姐，我们进去吧，一会儿我来拿啊。
14: 哎，好。
11: 都包得仔细一点啊。
14: 哎，好嘞。
10: 可怜啊，真是没穿过这么好的衣裳。
12: 小姐，小心。
9: 来看看。
3: 大人，这都两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孟楠姑娘，你们是照我说的把信儿散出去，说明儿就要走吗？
3: 有啊，我就按您说的嚷嚷的，到处都是。大人，这招管用吗？
15: 老爷，咱们就怎么能保证他们一定能看到孟楠姑娘呢？
11: 大人，我倒是有点新的发现。我看到两个人啊，一直鬼鬼祟祟的跟着我，但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行动，所以我也没有过多的行事。
2: 胡说，我怎么没看见啊？
11: 贺侍卫，你那两个大眼珠子不怎么动弹，全在孟楠姑娘身上，其他的人你看得见吗？不，你看不见。
2: 我还盯着你了呢。
11: 贺侍卫，也许你在京城里待惯了，街面上的事儿你不懂，其实地痞流氓在一个捕头的眼里表现得还是很明显的。

0: 秦捕头说的对，要照你们这么说呀，我觉着你们可能已经被贼人盯上了。
1: 我忍不了了，刘大人，孟楠一个姑娘家，用她当诱饵太危险了吧？我有个好办法。
2: 啊，那你说。
0: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孟楠姑娘回到客栈，我就扮成孟楠姑娘的样子，咱们来个狸猫换太子。
2: 这能糊弄得过去吗？这个，
0: 哎，刘大人，你有所不知，早些年我在宫中办案的时候，经常需要乔装打扮，颇有经验。虽然没扮过女的吧，但是我有信心。况且，那秦朗都能扮成师爷，保护孟楠姑娘，我怎么就不能扮成女子，替孟楠姑娘承担风险啊？
2: 别急，何侍卫，别急啊！怎么弄我不管，只要能找着贼人的老巢，我都同意。
0: 刘大人，你放心吧，交给我，手拿把枪，我走了。哎，对了，孟楠姑娘，孟楠姑娘，我就要走了，这一走能不能回来也不知道了，所以你是不是送我个信物，保佑保佑我呀？
3: 子枫啊。
0: 平时断案的时候，你见到那些刺客杀手的也没这样。今天这是怎么了？哎，哥，你怎么也拆我台啊？我这不是……哎，子枫，
3: 那我把这个送给你吧，多少能给你带来点好运。
0: 香囊，真香，这个时候我一定能用得着。那我走了。
2: 快快安排去吧，
0: 好。

0: 二位大哥，我与你们无怨无仇，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呀？把我放了吧！
1: 哎，你们给我闭嘴！闭嘴！
2: 安静点，当心弄死你们！明天就接你们去过好日子去了，到时候可别忘我们哥俩啊！哎，看什么呢？
3: 大哥，这个不错呀，要不咱把它留下吧？
2: 想什么呢？咱俩呀，是正经生意人，不是淫贼。
3: 为什么呀？
2: 因为不是。
3: 那确实不是。
2: 不是就行了。明天一出手，到时候大把的银子可就来了。咱俩还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3: 是是。
2: 来来来。
4: 大人，怎么样？果真不出您所料，鬼大鬼二果然是人贩，而且他们今天中午就会和买家进行交易。
5: 好，头中午之前，咱们跟着一块热闹热闹。
4: 是。
6: 老爷，老爷，
7: 老爷，
5: 你慌什么慌？
7: 老爷，吉阳知县来了，已经到门口了。
5: 他来干什么？
7: 不知道啊。
5: 他怎么知道的这事儿？
7: 我

0: 卑职杨连义拜见刘大人。
1: 怎么了这是？
2: 老爷，这是因跑稀了，怎么还能晕死过去？
1: 这心急腿儿就急吗？急火攻心吗？来，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哦。
1: 杨大人，不爱的吧？啊！
0: 刘大人，啊，这一着急，咱们怎么头晕了？
1: 哦，别急别急，杨大人，有什么事慢慢说啊，慢慢说，请坐请坐请坐。
0: 哎，谢刘大人。
1: 不客气不客气，坐坐坐坐。
3: 刘大人，听说你大驾济阳，有失远迎啊，还请多多恕罪啊。
4: 不客气不客气，杨大人。哎哎，您怎么知道我来了？
0: 哦，我是听说的。
4: 谁说的？
0: 哦，这个我听了。
5: 刘大人，我家大人是听我说的，今早小人恰从此处经过，有幸见到了刘大人，所以才回去通报了我家大人。
4: 哦，听您说的。哈哈，哎，咱俩见过吗？是不是在济南巡抚衙门呢，还是哪儿啊？见过吗？
5: 大人可能记错了，小人从未去过巡抚衙门。
4: 哦，那我可能是记错了。不过他跟那人可太像了。别晕别晕别晕。
6: 二姐，济阳的知县来了。
7: 老爷不是说他不会来了吗？
6: 那可能是来了什么指示吧。
7: 来者不善了，
6: 我来吧。
7: 这个不用，我比你在行。我跟老爷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这药啊也见了好几年了。哎，对了，妹妹，你这给我抓的是什么药啊？
6: 这个啊，解毒的药。
7: 啊，你是说我中毒了？
6: 没有，啊，不，差不太多吧。是药啊，三分毒。二姐，你喝了这么多年的草药，我呢是想通过这个药把你这淤毒啊排一排。
7: 啊，是这个意思呀。
4: 别急。
0: 哎呀，是。哎呀，哎呀，刘大人啊，
3: 嗯，
0: 哎呀，早想上东城府拜访您啊，
3: 嗯，
0: 可是这公务缠身，他一直没有空闲。最近听说东城府被围的事儿解决了，哎，我这心就落下了。
4: 哦，你看，嗨，我这点事儿闹的啊，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是吧？让大伙儿担心了。哎，
0: 能不担心吗？
4: 啊，
0: 咱们说句大不敬的话，你放眼京城，像您这样刚直不阿、廉洁清明的官儿，他有几个呀？
4: 哎呦，话可不能这么说，杨大人，您方才这一句话把满朝文武可都得罪了，这才是大不敬呢。
1: 别晕别晕别晕
4: 别晕别晕
1: 别晕
4: 别晕
1: 别晕
4: 别晕
0: 别晕
4: 别晕别晕别晕
0: 别
4: 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别晕兔死狐悲，您明白吗？
0: 不明白。
1: 你怎么什么都不明白呀？人家有些人就会说那些溜须拍马的话。
8: 刘喜儿，怎么跟大人说话呢？没看见大人身体不好，动不动就撅过去吗？杨大人，兔死狐悲的意思呀，这么着，让刘大人把文房四宝给您取过来，把这四个字儿给您写下来，大人您兴许能明白。
1: 秦捕头，你说的很对呀，杨大人，你要不要看看？你要看的话，我马上给你取笔墨。嗯，好的，好的，
0: 我的，不敢麻烦刘大人的。
8: 刘喜儿，刘大人中午还有正。

0: 正事儿呢，还办吗？
1: 老爷有什么事啊？老爷到这里来就是陪杨大人聊天的呀。
0: 那请杨大人再吃个饭得了，
1: 那不更好吗？
2: 哎，我明白，我明白，
3: 我已经安排好了，城里最大的酒楼。哎呀，我陪您好好喝一杯，不醉不休啊。哦，
0: 大人，午时已到。
4: 杨大人啊，多谢您的好意啊！我呀，今天还真是有点事儿。这样，改天咱们不醉无归啊。这样吧，您呢跑得也急啊，在这儿喝口水，好好歇息歇息啊，坐好了，休息好了再回去。我们有事先去忙啊，不着急，不着急，慢慢坐着啊。行儿，走。
5: 这刘大人，您这是哎。刘大人，哎，刘大人，可背
4: 杨元义，本所都御史在这断案，你要阻挠不成？哎
5: 呀，刘大人不是这个意思。
4: 无力的起来，给我滚蛋，别在这讨厌。
5: 刘大人，刘大人。

0: 旨。
1: 臣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东昌新任知府杜维到任，命东昌代任知府、督察院左都御史刘墉即刻返京，不得有误，钦此。
1: 臣刘墉。
2: 大人，
3: 刘大人，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呀，公公啊，您有所不知啊，最近此地的天气变化无常，多人染病，我也是有恙在身呐、主要反应是心悸、犯晕，他时不时昏厥。哎呦，这……对，杨大人，你过来，你跟公公说，是不是你也老犯晕呢？
4: 晕，
1: 你看。
5: 两袖风唤醒此来。
6: 银铃朋友们，
7: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8: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6: 我是演员濮存昕。
7: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9: 我是演员王帆。
1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春妮。
11: 我是演员郝平。
12: 我是张英奇。
13: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4: 我是王传月。
15: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7: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5: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6: 专属你们的
8: 美好生活随手拍。
15: 乐龄摄影友谊赛，
7: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5: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7: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5: 欢迎您的参与。
13: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你过来，你跟公公说说，是不是你也老犯晕呢？
1: 晕！
0: 你看，
1: 那叫圣旨。
0: 哎呦！

0: 这圣旨啊，暂时是接不了了。
1: 怎么都得等老爷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回京。你就先这么回了皇上吧。
2: 不，可是
3: 有劳公公了。公公回去之后禀明圣上，就说刘墉身染重病，不能回京面见圣驾，待我养好身体之后，即刻回京面见圣上啊！就这样吧。哎呦，快快！
4: 哎，那个夫人，药煎好了吗？
0: 行，
4: 好。哎呀，哎，
5: 公公，
6: 闭嘴！你没事晕乎什么呀？
7: 钱公公请留步。 A 值山东巡抚衙门捕头公孙羽。
8: 你爱什么羽就什么羽，圣旨我已经宣完了，别来烦我。你是巡抚衙门的？
7: 卑职正是。
8: 太好了，告诉那帮不长眼的狗奴才，赶车的时候多慢着点儿。

0: 这圣旨我怎么没听明白啊？
1: 有什么听不明白的呀？免去知府，另有任命，即刻回京，说得清清楚楚。
0: 知府肯定是免了，可是另有什么任用，人家没说呀。
1: 这皇上还都跟你说明白了啊？
0: 我还是觉得圣旨来得太突然了，咱们肯定是得罪人了，皇上听信了什么谗言，不让咱们查这案子。您说您要这么回去，您凶多吉少啊。
1: 我问你，整个圣旨你听见哪句说皇上不让查案子了？
0: 那您的意思是说这案子该查还查？
1: 你该干什么干你的呀。
0: 明白了。
2: 罗阳，这不是抗旨吗？这怎么跟格格交代啊？
1: 怎么是抗旨呢？老爷病了，病了不行吗？病了走不了道了，回不去京城了，那不得休养两天吗？说你是猪脑子，一点都不远。
0: 那钱公公那儿咱们怎么交代啊？
1: 你怎么不琢磨琢磨呀？传旨能传到那儿去，这得多着急呀、啊！你看他那样，他像传圣旨的吗？他，来拿住。
2: 老爷，这个千古谷怎么说也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呀、啊？他怎么现在把自己弄成这个样了？
1: 舟车劳顿颠腾的吗？跟你似的，坐到车上的车都不足，对不对？来，熬点汤回去补一补。来，给人家钱。
2: 行不动，你给人家钱。
0: 你身上没有吗？哎，
2: 不是，你别动我的钱，你别。
0: 还是觉得这个圣旨下的时间和地点都有问题。
1: 行了，秦捕头，圣旨这篇就接过去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圣旨先不理他。咱们案子断到哪儿了？说。
0: 大人，您是不是怀疑那个济阳知县和那个贩卖人口的人贩子，他是一伙的呀？
1: 你说能不多想吗？咱们这儿刚要抓人，他们就冒出来了。谁知道他是不是在拖延时间等圣旨啊？
0: 还好大人发现的及时。
1: 别吹了，再不及时，子枫让人给卖了。

0: 你坐下
1: 去。你省点吧，老爷。
2: 小伙子，起来起来。
1: 哎，大人，你就可怜可怜我们穷苦人家吧，大人。
3: 就你这种人最可恶，年纪轻轻不务正业，干点什么不行啊？干这个，都像你这样，谁还与人为善？起来，
1: 大老爷，你就省点吧，大老爷。
4: 老爷，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我怎么了？
4: 你这不是欺负可怜人吗？
2: 我怎么欺负了？
4: 人家都没腿了，你还让人家多？
0: 说的是吗？
2: 他没腿。
0: 看看吧。
2: 金木头，让他把腿露出来。

0: 秦郎刘星，把这辆车拦住。
1: 是。
2: 为什么？
0: 少废话，快！哦，
3: 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哎呀，停一下，停一下！
4: 在那个啥，菜撒到路中间了，
1: 赶紧弄弄弄！
4: 不好意思，二
0: 位大人，你慌什么？你慌啊？你是不是就想着贺子峰呢？你，我告诉你，我一会儿就领你去见他。他在哪儿？你在哪儿？啊？
1: 想他干什么？
0: 撞死！
1: 快点，
4: 快点，快点！哎呦，
1: 快点，快点！
4: 过过过过过！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对不住，
4: 对不住，对不住啊！
2: 发现什么了？
0: 子峰在车上。哎！
4: 说不说？
6: 为什么呀？
4: 说不说？不，
6: 为什么呀？
7: 二。
6: 不是，我不是问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总带我一个人呢？
7: 二，
4: 说不说？
6: 大哥，你还没问我问题呢，我说什么呀？
4: 人送哪儿去了？
7: 济南翠香楼。

0: 行了，别乐了，这都什么时候了？
1: 别怪人孟楠，要我说，这事儿都怪你。
0: 是是是，夫人说的是啊，还早知道啊，我跟秦朗把他救下来就完了。你
1: 早知道，早知道，你早干嘛去了？
0: 嗨，当初啊，这不就是觉着，这就是，卖人口啊，又是这个那个，可能跟藏海坤有点关系。
1: 哎，行了行了，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也没办法，子枫他只能自求多福了。哎，二姐你也别太担心，你子枫的功夫他逃出来啊，没问题。
0: 哎，别逃出来呀、啊！他逃出来，我哪儿找线索去呀、啊？
1: 不逃出来怎么办呀、啊？

0: 月租十两真的不高了呀。您看这地儿，哎，虽然小点啊，它位置好呀。您出这门往东不足百步，便是当今皇上亲笔题名的玉泉书院，那达官贵人的子弟可都在那儿读书，授权老师那都是经常请来的。
1: 哎，我说，哎，你哪看出我们是过来读书来了
0: 啊？那西边也好啊，西边不远就是巡抚衙门，您各位打个官司、告个状什么的，哎，也都方便。
1: 哎，我说，看着咱们爷儿几个像是带着官司来的。
0: 哎呦，爷，您别误会，我这不是跟您说这位置呢吗？
1: 你都讲好的说呀，你这个。
0: 那有好的呀，南边，南边不足半里，便是济南府最大的车马行。您这是做大生意的，一进去出来不也方便呢？还有北边，最好吃的馆子那可都在北边。
2: 盐货馅有没有啊？
0: 那您怎么？

0: 面对人了。
1: 哎呀，里边请来，我们这儿的姑娘啊最好看了，来姑娘们出来见见啦。来几位爷看一下。
2: 我说这怎么着，是怕我们花不起钱呢是怎么着？
1: 六爷，您何出此言呢？
3: 来吧。
4: 行了行了，好，就这样啊。
1: 二位爷您看，
5: 嗯，我感觉那俩人不像来玩的。
1: 看看去，去。
5: 行。
6: 下次再来。慢走啊。
7: 哎呦，这位爷，楼上请，来来来。
8: 二位爷，里边请。
4: 这样，你去摸摸那两个人的底细。
1: 好。哎呀，让二位爷久等了，实在是对不住啊。爷，我们这儿最好的姑娘都在这儿了。
9: 嗯。啊。什么情况？
8: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这二位爷出手挺阔绰的。
9: 嗯。行。好生招待。
8: 好的。
2: 哎，秦捕头，你来的正好，快，当着夫人的面把昨天晚上的事儿说一遍，快。
10: 哎，什么事儿？
2: 装什么糊涂啊？昨天晚上你去青楼刺探情报，你在那儿喝酒，我在门口等着你。
10: 是是是，您在门口。
2: 废话，我不等着你怎么回来呀、啊、我扶着你回来的啊。
10: 哦，大人扶我回来的，多谢大人。
2: 啊，不用客气。就是啊，
10: 你看这个、啊、今日午时翠香楼拱桥。
1: 哎呦，二位爷，多久没见您了，来来来，快请快请。来来来，快请。嗯、哦，你们多久没来了？嗯、快请。来来来，都招待。
11: 拿的什么呀？
1: 招待起来啊！
12: 人来了，
11: 请柬。
12: 啊，
11: 我早上看见了，他和秦朗都有请柬，还得有这个呀。这么厉害啊，深藏不露，那只有一个怎么办？
8: 二姐，你先进去，我再想办法。
11: 再打晕一个，
8: 那就看谁倒霉了。
11: 小心点儿，放心吧。
4: 爷，看一下您的请柬。啊，孙公子里边请。
13: 最后一

0: 偷我银子，死有余辜。把他抬出去。
1: 是。

子，认人去吧。

0: Lucky 啊，就用这个人同伙抢了我的请柬，害我前功尽弃。
1: 女的抢请柬？
2: 就是我，就是我，怎么了？
3: 实话实说了吧，这个是我家夫人，嗨，吃了醋了，跑这儿捉奸来了。
4: 捉奸是可以啊，但是你们不能在我这儿捣乱呢。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赔钱，你们休想给我走出这门。
3: 好好好好，赔赔赔，
5: 一共38942呀。
2: 你们怎么不去抢啊？
6: 啊，抢钱？您说什么呢？我们这儿做的可是正经的生意。
2: 正经生意？
3: 好好好，赔赔。那怎么也得融个功夫不是啊？我呢去取银票，夫人留在这儿行了吧？
2: 留
3: 没事没事没事。那我能走了吗？
7: 站住！有人举报你们聚众窝藏，拐卖良家妇女，全给我带走！走！
8: 这是不是误会？
4: 官爷，这都是误会呀！
9: 谁误会啊？这是
8: 都是正经。
4: 官爷，
7: 官爷，走！

0: 哎，
1: 这里边，解构啊！
0: 哎，还有我这，别动手，别动手啊！这不是刚才狱卒说了吗？别惹事儿。
2: 哼，现在知道不让惹事儿，早干什么去了？
0: 大海兄弟们，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出去筹钱去。
2: 这回不一样，你报官了。
0: 我没报啊，这你拿脚后跟想想就能明白。这咱一直在一块待着呢，我拿什么时候报啊？
2: 你不还有一兄弟呢吗？
0: 那怂包更不可能，他最怕老婆了，一听这事儿躲都来不及，他不可能报。
2: 你少给我扯淡啊！哥几个是因为你进来的，不能白受了这委屈。
0: 合着我不委屈？
2: 你委屈？给我打！
0: 哎，弟兄们，好说！哎，别动手！
1: 大海兄弟，借一步说话。来，
2: 说吧，得多少啊？
1: 先别提银子呀。大海兄弟，我说个事儿啊，你联合翠香楼的老鸨子在赏花大会安插了一人，对不对？
2: 你怎么知道的？
1: 哎，你看，我要跟你说，我会算，你信吗？
2: 会算命啊？
1: 算算。15

0: 坏了！你这么着，咱不聊了啊！你这么着，你叫哥儿俩还是打我吧？快点，快！
1: 哎，别！你说说孙叔什么来了？
0: 这不敢说呀，这个。
1: 大叔吧，
0: 说呀，你跟哥几个手里是不是都有人命官司？
1: 算错了吧？我们哥几个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不会害人性命。
0: 我知道，我没说你们哥几个自己杀人，但是有人是因为你们哥几个而死。我要没算错啊，上个有一女孩。就因为你们哥几个死的，出去之后死于非命，身首异处，对不对？
1: 那你再算算，你还能算？
0: 别，你先说这，我说对不对？
1: 算对。
0: 什么叫算对？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算干嘛呀？
1: 对。先生，你快算算啊，还能算出什么？
0: 再跟你说，是我吓唬你。就这一段，你们哥几个血光之灾。

0: 放心，照顾一定会有的。哎，
1: 多谢司玉大人。
0: 不用客气。啊，对了，你家老爷和夫人的事我已经打听过了。啊，和暖心阁那帮人不一样，只要按照流程提审完毕，自然就可以放人。啊，
1: 那是什么时候提审啊？
0: 已经审上了，只不过先提审暖心阁那帮人。哦，
1: 哎，司玉大人，我听说他们是因为私藏被拐妇女而抓起来的，是真是假呀？
0: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不是还没提审完呢吗？
1: 哦，还有一事相求，您能先带我看看我家老爷和夫人吗？
0: 当然可以，这又不是什么难事。哎，这是什么？
1: 哦，这是我给夫人带的衣服。
0: 不能带进去，先放这儿吧。
1: 哎，好，
0: 跟我走吧。
1: 好。
2: 你问的这事儿啊，这没法算啊。人呐，改运他改不了命。什么叫命呢？命就是你这辈子你干过什么，万事都有因果吗？是不是？啊？但是呢，运可改，是吧？从现在开始多做好事，你看你这运气肯定就变得好。哎，
1: 老爷。
3: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您呐。
3: 子枫那有什么消息？
1: 子枫和秦朗我都已经保出去了。啊，他说杀害大六六姐的人是一个叫孙胖子的人，啊，就是那天我二姐打劫的那个人。
3: 他呀，
4: 嗨，早知道我在这儿，刚才给他算一卦。
1: 他也被关进来了？
4: 现在被带走了。啊，没事，你告诉子枫，把孙胖子抓回来，问出口供。
1: 好嘞。哎，
4: 子枫那儿还有什么消息没有？
1: 他没有了，我倒是有一个。
4: 你说，
1: 这翠香楼啊，藏了好多银子，好像还有一座银山呢。
4: 这不奇怪吗，南姑娘？你想上报大会上，富古云集，挥金如土，藏多少银子都不稀奇。
1: 啊，银子多了是不稀奇，可是这有的银子是不能露面的。
4: 不能露面？难道说是官银？
1: 这我就不清楚了。那天我一直跟踪他们的马车，不料中途发现孙胖子告密，为了保护您跟夫人的安全，我就给跟丢了。
4: 你告诉秦朗，让他盯住了翠香楼，他们肯定还会回去的。
1: 好嘞，
4: 消息赶紧跑过来啊！
1: 好的，大人。大人，您不打算出去了？
2: 本来呀，我是想出去，现在我一看这个，我又不想走了。这都是翠香楼和暖心阁的，我在这儿能问出好多消息来。
1: 大人，我刚刚已经买通那司玉了，他说很快就能帮你出去。
2: 他？啊，嗯，他说了算吧？他，把他叫来，我看看。我，
0: 秦姑娘，秦姑娘，秦姑娘，好消息，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
0: 衙门口递过话了，说你家老爷和夫人不用审了，现在就可以出去。
5: 衙门说的。啊，衙门说让我走，那你得把吃我们那钱吐出来呀。 啊，你吃了钱没有？把钱给我吐出来，听见没有？
0: 秋姑娘，银子我不要了，您这事儿我办不了了，不办了。
1: 哎，司玉大人，司大人。
2: 南姑娘，先把夫人弄出去。
1: 那您呢？
3: 走吧走吧。不是，
1: 那您照顾好自己。
2: 刚才咱们说到哪儿了？啊，说到你是吧？这个天下万物啊，
6: 先生，
2: 走，怎么了？
6: 怎么了？
2: 找完座去吧。
6: 我就不坐，我可以出去了，过来跟您打个招呼，顺便带我这几个弟兄走。
2: 都走啊？啊？
6: 哦对，我听说你也可以出去了，先生。出去以后，您一定要给我一个请您喝酒的机会，不醉不休。
2: 啊，好，喝酒是可以啊，但是
0: 干什么呢？不想出去了是吧？赶紧走！
6: 哎，走走走走。
2: 哎，
5: 合着就剩我一人了这。
7: 姐夫这回可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8: 还不是他自己做的。不过仔细想想，这事儿我也有责任。
7: 二姐，您这是自我反思呢？不过二姐您放心，我们肯定还会想别的办法。再说了，凭着姐夫的能力，他肯定不会让自己在大牢里吃亏。

0: 都老实点，给我好好待着。
1: 哥几个都来了。
2: 先生这是跟我们说话呢？
1: 可不吗？我呀，我是看见哥几个呀，这情况可不太好啊，有血光之灾啊。
2: 废话，再过一个月老子脑袋都搬家了，能不冒血吗？
1: 哟，各位是死囚啊。
3: 死不死的关你什么事儿啊？你找打是吧？
4: 铁爷，
5: 打探的怎么样了？
4: 灰铁爷，那前来捣乱的夫妻二人来自保定府，做的是收购山货的生意，就住在巡抚衙门旁边的李家老宅，是刚刚租进去的。
5: 没有什么异常吗？
4: 小女子没有感觉到任何异常。
5: 没有异常就好。眼下形势不明，万万不可节外生枝。
4: 是，小女子知道了。
5: 下去吧。

0: 心点。
1: 哎呀，真是够重的呀。
0: 是啊，你说你这抬一路够辛苦的。
1: 看看怎么样？
0: 哎，哎，你怎么还系这么紧呢？
1: 那不系这么紧，它不洒出来了吗？
2: 开门！
1: 哎，有人敲门，去开门啊！你看看，
2: 快点开门呐！
1: 来了，来了，来了！
2: 啊，
1: 哟，老秦回来了。

0: 内被放出来的。
1: 嗨，他呀，回不来了，把人家济南大楼的私狱给打了。
0: 是吗？为什么呀？
1: 还不是因为收了咱们的银子呀。哎，你说这人啊，舍得花钱住青楼，不舍得给自己买命，这怎么想的呢？
2: 是啊，
1: 况且你说他……
0: 行行行，走了。
1: 齐捕头，你这搞一袋子铁砂算了，差点没压死我。
2: 哎呀，你就别赖人家了，要不是秦捕头发现有人盯着咱们，半路给咱调包，咱们现在麻烦可就大了。
1: 行，孟楠姑娘说的对。哎，秦捕头，人呢？
0: 在外面呢。
1: 你抬进来啊。
0: 你抓的人我抬进来，
1: 这袋核桃不比人重啊。
2: 谁把核桃扔这儿了呀？

0: 看呀，还不赶紧把东西搬进去。老爷说咱们可是靠这些才能假扮收山货的商人呢。
1: 快快。

0: 各位大哥，
1: 各位大哥，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保重啊，
1: 保重啊！
2: 还在这废什么话呢？把衣服穿上，给你们换个地方。
3: 这几个臭小子走了狗屎运了。三儿啊，我怎么总感觉这里边有猫腻儿啊？
4: 嗨，有猫腻又能怎么着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5: 那俩小子为啥就捡了个便宜？
3: 是啊，我也想不通啊，这没道理啊。
6: 哎，哥几个聊什么呢？
4: 聊什么关你屁事儿！你这废话够多的呀。哎，姓刘的，你是不是会算卦呀？

0: 怎么还没醒呢？
1: 我不知道啊。
2: 你下的药你不知道？
1: 我下的药我也不知道啊。
3: 让开！这药我知道，算是老爷的独门暗器，当初为了躲避夫人。
4: 哎，这怎么回事啊？贺子峰，你下了多少药啊？
1: 你不就给了我那么多吗？
4: 我给你那么多，你就用那么多呀？死心眼啊！
1: 别说那没用的，现在怎么办？
3: 行了，
1: 行了，
5: 做什么鬼啊？那么大呀、啊？

0: 这干什么呢？
1: 我要见你们司狱长。
2: 司狱长？
0: 我们司狱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0: 算多久了？
1: 这也得慢慢算呢、啊。
2: 姓刘的，那你算算我手里什么字儿？算对了，咱们相安无事；你要是算不出来，嘿，老子不怕多背一条命。
1: 哦，嗯，哎，算呢，我是早算出来。一开始呢，我是不解，然后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字儿。明白了，明白了。
2: 废什么话呀？说，到底什么字儿？
1: 生。
2: 姓刘的，你刚刚是不是偷看了？
1: 哎，哥几个，这你们都在这儿，你一个人背着诗写，他们俩人堵着不让我看，我能看得见？我什么眼神啊我？
2: 那你刚刚说的不解又是明白的，什么意思？
1: 不解啊，它是这意思。本来各位啊是可以不死，那为什么要求生呢？为什么说我又明白了呢？你们哥仨现在还真在生死边上，稍有差池，必死无疑。
2: 先生，我不想死，你救救我！我给你磕头了，我给你磕头了。
1: 大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吧？个人随机缘，这个东西纵有通天的法力，它不能逆天而行啊。

0: 问诸位什么事儿，你们得从实说了。
1: 哎，活神仙，您不是会算吗？怎么还要问我呢？
2: 住嘴！刚刚活神仙不是说了吗？要看咱是否虔诚。
1: 对，对，
0: 哎。因为算这个事儿啊，我是算得出来，可他耗神呐、啊，各位，回头什么事儿我全算出来了，我还拿什么神救你们呢？对不对？哎，
2: 有道理，有道理。活神也请讲，活神也请讲。
0: 行了。

0: 不一样啊。
1: 哪儿一样啊？
0: 咱俩这胖瘦这个头。
2: 我还敢说个头的事儿啊。
1: 咱们说一回双字印儿。
2: 哦啊，何为双字印儿？
1: 找出这么一个字来呀、
2: 啊，
1: 得拆成俩字。
2: 嗯，
1: 哦，解这俩字上啊，说这么两样东西。
2: 嘿，
1: 您可听明白了？
2: 您说
1: 两样东西，可是一样的长相，
2: 哦，一个模样，
1: 一个模样，可是两样的叫法。
0: 瞧瞧，
1: 说出来合辙押韵，前言搭后语，
0: 倒是有点难度，
1: 难极了。
2: 是，
0: 嗯、谁先来呀？
1: 我头说呀，给你们作比成样吧。
0: 啊，
2: 是，
1: 嗯、我说这么一个林字，
0: 哪个林呢？
1: 森林的林呢？
2: 哦，二木林
1: 啊，树林的林
2: 啊，是。
1: 哎，说是林字拆开两个木，
0: 不错。
1: 嗯
2: 嗯，
1: 对吧？
0: 好，
2: 对对。
1: 你上那边待会儿去怎么样？你啊，
0: 我上哪边待着、
1: 啊？你这嬉皮笑脸怎么？你这
0: 非常的幽默风趣，还滑稽。
1: 这仨不一样吗？这不是
0: 啊？是是是是，
1: 都碎嘴子这
0: 个
1: 人。
0: 你看这个字拆开了，它能是两个木？你说这多有意思？
2: 我听着这都可乐
0: 啊！
1: 这有什么？这就是、啊、拆开俩木吗？
2: 笑点太低
1: 啊！
2: 啊，
1: 说这两样东西，
2: 啊、两样东西，
1: 它是一个样的房梁啊。配房柱，
2: 啊，
1: 这两样东西看着差不多，
0: 他也乐了，他这个笑点也非常的低。
1: 不然大伙儿
0: 跟房柱有什么可乐的
1: 啊？就是啊，人那儿花钱瞧乐的可不成这个啊！你们俩找这乐痛快了怎么样？
0: 都让人看笑话了。
1: 啊、就是，别乐啊，别乐！一个样的房梁配房柱，
0: 房梁，
1: 嗯，
0: 房
1: 还得前言搭后语
2: 啊。您说前言搭，
1: 说是我这根木啊做房梁，这根木啊做房柱。
0: 嘿，
2: 哦，就这么说呀、
1: 啊？就这么说
2: 呀、
1: 啊？
2: 这容易、啊？
1: 哎，别瞧着容易
2: 啊，
1: 不好说。
2: 我也得说这字吗？
1: 当然说这林字啊。
2: 林字啊，
1: 嗯，
2: 你听着
1: 啊，
2: 说林字拆开两个木，
1: 嗯，不假，找这两样东西，
2: 两样东西
1: 啊，
2: 是一个样的小船啊，
1: 啊，
2: 配摆渡。
0: 百度，
1: 哎，百度也是小船，也是小船。
0: 网络
1: 什么网络呀、啊？
0: 百度
2: 还 SOHO 呢，
1: 什么乱七八糟？你知道还不少。
2: 百度船，
1: 百度船也是小船的意思。
0: 我还以为上网呢。
1: 你别比划，本来就跟楼阿鼠似的，别比划撂下，还爆爪呢，还你这玩意
0: 儿，还耗子呢。
2: 嗯，
1: 这个前言搭后语我听听。
2: 前言搭后语好搭呀。
1: 嗯嗯。
2: 说我这根木
1: 啊
2: 做小船
1: 啊，
2: 那根木呢做百度。
1: 哦，说的不错，
2: 是不是？
1: 我这木头整根的用，
2: 哎，
1: 您给它破开了，
2: 哎、破开了
1: 啊，有点意思。
2: 下了雨，
1: 行了，这回该您了。
0: 啊，
1: 该您了，
0: 该我了
1: 啊！
0: 哦，该我了，该我干嘛？
1: 说
0: 啊，好
1: 啊，
0: 好好好，
1: 嗯，
0: 风趣幽默还滑稽，
1: 是。
0: 什么字来着？
1: 林
0: 林，嗯，林字拆开两个木。
1: 还带身段
2: 啊，
0: 对吧？
1: 对对，找这两样东西，
0: 一个样的
1: 啊，
0: 电线杆子，
1: 嗯，
0: 配松树，
1: 别乐，
2: 就是
1: 两样东西一样嘛，
2: 差远了，
1: 不一样，不一样，电线杆子，别比划，别比划，别比划。电线杆子那上头挂着电线呢，
2: 有
1: 瓷珠，
2: 瓷珠这瓷罐
1: 啊、哎哎、对对对对、嗯、您说这松树啊，
2: 松树
1: 外边有皮，上边有枝有叶，

0: 这两样东西不一样。
1: 哦，您说这两样东西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没关系
0: 啊，
1: 我能修理啊。
0: 还能修理？
1: 修理就一样了。
0: 啊，我听你怎么修理。
1: 说林子拆开两个木
0: 啊，两样东西，
1: 一个样的
0: 啊，
1: 砸了瓷罐，蹬折了天线的电线杆子
0: 啊，
1: 配那个削了针儿、去了印儿、
0: 嗯、
1: 扒了皮的松树。
2: 费劲不费劲？
0: 好家伙，
1: 怎么样？
0: 前言大后语呢？
1: 那就更热闹了。你看底下都乐了吧？
0: 还真有知音，你还
1: 乐、啊、这边是砸了瓷罐，蹬、
0: 啊、
1: 折了天线的电线杆子、
0: 啊、
1: 那边是削了叶去了针儿、扒了皮的松树。
0: 指指这就算您说上来了、
1: 嗯、
0: 一个字比一个字难
1: 啊。还有吗？
0: 当然了，
1: 下一个字是什么？
0: 这回说这盐字
1: 啊、哦、盐，那个盐醋、嗯、那盐，
0: 那拆得开吗？那个
1: 啊
0: 啊，那拆得开吗？
1: 您说的是哪个盐？
0: 盐热的盐
1: 啊，俩火字。
0: 对了、
1: 嗯、
0: 哎，
1: 那您说说，我们听
0: 说是盐字拆开喽两个火。
1: 哦，两样东西。
0: 一个样的鸡蛋呢配白果，
1: 知道？
0: 嗯，
1: 白果，天津呢？
0: 啊，是
1: 管这个卧鸡蛋的、
0: 啊。行行行，
1: 卧个白果。
0: 哎，行，甭倒口了，甭倒口了。
1: 这
0: 啊，我们都理解，都懂，人大伙都明白啊。
1: 我怕他不懂，
0: 他也知道，他也知道，一个样的鸡蛋配白果，
1: 白果。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前言搭后语。
0: 我是这火煮鸡蛋呢，
1: 啊，
0: 这火我卧白果，
1: 嚯，
0: 哎，
1: 双份的。
0: 那今儿这个我主演吧，今儿个
1: 跟主演有什么？
0: 该您了，
1: 该我说了。
0: 嗯，
1: 说这个盐字拆开两个火，
0: 好，两样东西，
1: 一个样的鸭跟鹅。
0: 你听见什么了？你就乐，
1: 鸭跟鹅
0: 啊，
1: 多可乐，
0: 可乐什么可乐？
1: 可我喜欢小动物。
0: 哎，您这甭献爱心了就啊？
1: 怎么？
0: 您这两样东西不成？
1: 怎么不成？
0: 不一样。
1: 你说哪点不一样？
0: 鸭子个儿小
1: 啊，
0: 鸭最大的鸭子才长五六斤儿、
1: 啊，
0: 鹅能长十来斤儿。
1: 是、
3: 嗯。
0: 再说了，鹅有奔头
1: 啊，
3: 对，
0: 鹅头脑袋上面长了一个奔的头
1: 啊，这词儿我熟。
0: 有包，
1: 有包、啊。
0: 您这鸭子没包
1: 啊？有包没关系、
0: 啊。怎么着呀？
1: 我会修理呀、啊，
0: 你也修理
1: 啊？
0: 这活物不能修理，
1: 怎么不能修理、啊？
0: 那鹅把包一拉，那鹅死了。
1: 我说把那包拿下去吗？
0: 啊，那包怎么办？
1: 我说那么修理吗？
0: 啊，怎么修理啊？
1: 你听着呀、
0: 啊，我听你怎么修理啊？
1: 盐字拆开两个火，
0: 两样东西，
1: 一个样的这个大个儿的公鸭子呀，
0: 啊，
1: 配小母鹅，
0: 小母鹅，
1: 哎，这母鹅它没包。
0: 哦，真能对付、
1: 哎、
0: 前言搭后语。
1: 我是这个火烧这个大个儿的公鸭子呀、
0: 啊、
1: 那个火烧这个小母鹅。嚯，
0: 不好，也够费劲的，这玩意儿
1: 不费劲
0: 啊，这就
1: 烧鹅，
0: 烧
1: 鸭子，烧鸭子，
0: 烧鸭子
1: 太腻，
0: 该您了，该您了，
1: 这东西太腻
0: 啊。你甭管腻不腻，
1: 不如您这白果
0: 啊，
1: 你还没吃到嘴里呢啊。
0: 嗯，
1: 听我这个
2: 说你的吧、
1: 嗯、该盐字，
0: 对，盐字啊，
1: 盐字拆开，
0: 嗯，
1: 两个火，
0: 嗯，这两样东西，
1: 一个样的
0: 啊，
1: 鸭跟鹅，
2: 啊、那是我说的，
0: 这说过去了，这说过去了，
2: 说过去了，
1: 说了吗？
0: 您这抄袭人家不成、啊？
1: 我没听见
0: 啊，人说半天了。
2: 什么、
0: 啊、
1: 哦，这你都说过去了，
0: 大个儿公鸭子还是、
1: 哦、
0: 小母鹅，
1: 那我得另找了、
0: 啊、您单找、啊、
1: 嗯，那个鸡蛋跟白果有人说、
0: 哎、我说的
1: 啊、哦、好行，
0: 嗯，
1: 一个样的
0: 什么
1: 说这个盐字
0: 啊，
1: 盐字拆开两个火
0: 啊，您没听明白又说一遍啊，
1: 一个样的，
0: 嗯，
1: 你跟我
2: 有点胡来了，
1: 谁胡来了、
0: 啊、你胡来，谁？我，
1: 对，就是咱俩，
0: 咱俩
1: 差不多
0: 一样吗？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哪儿一样啊？
1: 咱俩这胖瘦这个头，
2: 我还敢说个头的事儿、啊、
0: 一样吗？啊，
1: 差不多吧，
0: 差多了，
1: 差多了
0: 啊！你跟我怎么意思？
1: 差多了没关系、啊、
0: 怎么的？

0: 啊，
1: 修理修理。
0: 这活人怎么修理啊？
1: 你听着呀，
0: 啊，
1: 说这个盐字拆开两个火，
0: 啊，
1: 一个样的
0: 啊，
1: 你存着点腿
0: 啊，存点腿，
1: 多点腮，
0: 多少腮？
1: 哎，饿你三天不吃饭的你
0: 啊，
1: 配上我一天吃三斤饼
0: 啊，
1: 呵，挺着点胸脯
0: 啊，
1: 一边揣一白果的我。
0: 哦，那个头怎么办呀？
2: 还得此一高凳呢啊！
1: 我用你啊，
0: 还得此一高凳，
1: 用你，
2: 那个头不一样，
1: 挺着点胸脯就差不多了。
0: 好好好，前言大后语
2: 啊，
1: 一把火烧你呀
0: 啊，
1: 那把火不烧我，
0: 哎，把我豁出去了，像话吗？啊，烧我像话？
1: 你金烧
0: 啊，我金烧。
1: 对，
0: 我个儿大，多烧会儿是怎么着？
1: 对对对，
0: 您得说人话，您得。
1: 这多好啊！
0: 这不怎么样，这个
2: 不怎么样
0: 啊！
2: 理解他那意思
0: 啊？
2: 您这开一砖厂嘛
0: 啊？
2: 哎，给您再加一把火，
0: 哦，
2: 希望您那砖厂办得火火的。
0: 你也火，我也火。
1: 哎，是这意思。
2: 他没说明白，
0: 完了，咱们接着说啊。
2: 嗯，
0: 说这旅字
2: 啊，旅
0: 旅听的啊，
2: 军师旅团营那旅。
0: 去你的，那拆不开那都，你这玩意儿。
2: 那什么旅啊？
0: 何吕师章的旅。
2: 哦，姓吕。
0: 哎，说。铝字拆开两个口，
1: 嗯，
0: 一个样的淡茶配啤酒，
1: 差不多
2: 这两样东西一样吗？
0: 淡茶黄的，啤酒也是黄的。
1: 哦，
0: 我是大口喝淡茶呀，小口喝啤酒。
2: 你怎么不大口喝啤酒？
0: 那就喝醉了，
2: 酒量还不济，
0: 不灵。
2: 这是您说完了
0: 啊？该您了，
2: 该我了
0: 啊。
2: 说这个铝字拆开两个口
0: 啊，两样东西，
2: 一个样的象牙白萝卜呀，
0: 啊，
2: 配白莲藕。
0: 不成，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啊！
0: 象牙白的萝卜有萝卜缨子
2: 啊，
0: 有萝卜印儿，
1: 还有须子呢。
0: 对呀，
2: 啊，
0: 您那藕，您那藕上有眼儿，知道吗？
2: 哦，
0: 您那藕上是窟窿眼儿，那白萝卜没眼儿。
1: 藕还有节儿呢。
0: 有啊，
2: 啊，这藕还有须子。
0: 对呀，
1: 对，
0: 甭比划，甭比划，
2: 修理呀！
0: 啊，这你也能修理？
2: 别忙啊！
0: 你这怎么修理？
2: 屡次拆开两个口
0: 啊，
2: 一个样的这个拔了缨去了印儿啊，捅上眼儿的。象牙白萝卜呀，
0: 啊，
2: 配这个削了节儿、拔了须子的白莲藕。我是一口吃这个削了缨子、去了印儿、捅上眼儿的象牙白萝卜呀，
0: 啊，
2: 一口吃这个去了节儿、拔了须子的白莲藕。
0: 嚯，好，真不容易，这家伙。行，你能说书，有点素质，你这啊。行行行
2: 啊，这就能说出来，
0: 能算能啊，你这玩意儿。该您了，
1: 该我了，
0: 该您了，
1: 该我了。
0: 嗯，
1: 铝，
0: 嗯，铝。
1: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
0: 嗯，也这样，都这样，
2: 身份都一样。
0: 啊，您这两样东西，
1: 一个样的贴饼子，
0: 嗯，
1: 配窝头，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啊，
0: 贴饼子谁没见过？贴饼子是扁的、圆的、长的，
1: 嗯，
0: 上面有嘎子，两边见嘎子。
1: 是，
0: 窝头，
1: 嗯，
0: 窝头上面尖，底下眼儿，
1: 嗯，
0: 圆的，那能一样吗？
2: 且不说一样不一样
0: 啊，
2: 没辙呀，
0: 你这没辙呀，
1: 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你这么听他是没辙呀，
0: 啊，怎么的就有辙了？
1: 用我们这个老家话一说，他就有辙
0: 啊。您贵处是？
1: 唐山的。
0: 哦，那怎么说呢？
1: 一说到这味儿了，
0: 啊，怎么？
1: 您注意听啊。飞音儿说铝字拆开两个口哦，
0: 哦，这两样东西，
1: 一个羊儿的
0: 啊，
1: 你听这味儿，一个羊儿的铁饼子配窝头，你听这味儿，
0: 我这味儿不怎么样，
1: 口口，
2: 啊，谢谢。
1: 是不是？
0: 不是，我没说这个
1: 啊！
0: 你这你拿哪儿的话说？你这俩东西不一样。
1: 修理修理
0: 啊！修理我怎么听呢？
1: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
0: 怎么修理？
1: 一个眼儿的
0: 啊，
1: 结了嘎子的铁饼子
0: 啊，
1: 配去了尖，堵上窟窿眼，拍扁了灯塌了窝头，
0: 还炖长了。
1: 哎，说我大口吃那个结了嘎子的铁饼子，
0: 啊，
1: 小口吃那个削了尖堵上窟窿眼拍扁了灯塌了窝头。
0: 哎呦妈呀，
2: 这经费的。 说
0: 了
2: 说
0: 这别说了、啊、您这个一会儿天津话一会儿唐山话太乱，
2: 多了说天津，
0: 哎，您要在文学上啊这回咱说一回难的
2: 啊，
0: 难度大的
2: 啊，难说的，
0: 难说的，
2: 复杂的，
0: 这说一回五子行吗？
2: 啊，什么叫五子？
0: 每个人说句话就得带出来一个子字，连、
2: 哦、
0: 着说五句话，在自己身上就得找出五个子字来。
2: 嚯、哦，哦，这个也没听明白，
0: 没听明白
2: 啊？
0: 这么说吧，
2: 啊、
0: 从名字这儿就先改
2: 名字，
0: 这名字得带一子字，
2: 这我不明白。
0: 另起名字，
2: 重新起，
0: 根据这人的身量、丑官、模样、长相、脾气秉性、言谈举止、行动端方，根据他这性格起。
2: 哦，
0: 嗯，
2: 那这么您先给自个儿起，
0: 要我起出来得名副其实。
2: 哎，
0: 大伙儿认可，自己叫着高兴。
2: 好，
0: 我这名字叫大胖子。
2: 哎，这还真是啊，
0: 名副其实啊，
2: 名副其实
0: 啊。您叫什么？
2: 那么您要叫大胖子、
0: 啊、
2: 我干脆就叫小瘦子。
0: 哎，我还跟您说、
2: 啊、
0: 一会儿得报名。
2: 我、哦、还报名呢？
0: 报名得会报。
2: 怎么报
0: 啊？一拍胸脯，单挑大拇哥，横打鼻梁，兜着丹田气往外报。
2: 呵，
0: 得叫的那么心甘情愿，
2: 发自肺腑。
0: 得打有恨的头八年就憋着叫这名字，
2: 一直没人给起。
0: 哎，今儿好不容易起上这名字了。
2: 哎，那得来嘞，
0: 来了啊，
2: 来来来，
0: 打会儿开始啊。
2: 您先来了，
0: 报完名可就说五子了。
2: 啊，行了，
0: 各位，我叫大胖子。
2: 好好好呀，好，响亮。
0: 哎，
2: 找五子，
0: 找五子，我这个什么
2: 啊？什么呀？
0: 你看，我们说书得有这扇子
2: 啊，扇子，
0: 哎，
2: 这是一子了。
0: 有扇面子、扇骨子、扇肘子，
2: 还差一子
0: 啊。哎，你看这儿没有？这还一口子
2: 呀、嗯、啊，线丝啊。
0: 哎，对了
2: 啊，线丝也算，
0: 哎，也算，
2: 这就算您说
0: 了，这就找上来了。
3: 对对对
2: 啊，这就到我说的
0: 了，该您了，
2: 我也得报名，
0: 报名，甘情愿啊，
2: 还得这个拍胸脯，
0: 发自肺腑的、
2: 啊。行嘞，
0: 嗯，
2: 各位，
0: 哎，
2: 我叫小瘦子。
0: 好，
2: 哎，
0: 说五子，
2: 说五子，
0: 嗯，
2: 我呀穿了这么一件大褂子，
0: 一子了。
2: 这个大褂子有绫子，有袖子，有疙瘩盼子，
0: 还差一子，
2: 还差一子
0: 啊。
2: 我这儿还有一大口子，
0: 大。好，我这一小口子，
2: 哎，我这一大口子，
3: 您这也现死，
0: 现死，
2: 哎，
0: 这个
2: 开气儿，
0: 开气儿，好嘞、
2: 哦，行，
0: 行了，
2: 挺好，
0: 啊，挺好，不能、啊，该您了，
2: 该我了，您活动活动，
0: 您在中间，
2: 啊，还把我请到这儿来，啊，
0: 我怕你跑了。报名吧，
2: 报名了，
0: 哎，
2: 主要得听这报名，
0: 报名，报名，
2: 还得横打鼻梁，
0: 横打鼻梁、
2: 啊，一拍胸口，
0: 哎，
2: 发自肺腑，
0: 心甘情愿，哎，
2: 哎，我叫什么来着？
0: 装孙子，
2: 这叫装上，
0: 这就装上了。
2: 这就甭害臊了，
3: 行、哎，我调整一下情绪啊。
0: 不知练的什么功，各位。嗯你瞧点街坊行不行？
2: 说我呀，
0: 啊，
2: 叫庄孙子。
0: 好，
2: 啊，
0: 说五子吧。
2: 我是一个男子
0: 啊，一子了，
2: 嗯、娶了一媳妇儿。
3: 对，
0: 哎，王先生没子，
3: 就是老婆呀。
0: 啊，不，那不是没子、啊，
2: 她是个女子。
0: 啊、这对付了。
2: 嗯，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0: 还差两子，
2: 一个是大胖子，一个是小瘦子。
0: 去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 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

0: 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1580不知道吗？
6: 不知道，
5: 就是自拍的几个经典动作1280吗？
6: 什么呀？
5: 就是这个。1580，打小学过很多古文的篇章啊。你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
6: 学的什么呀？
5: 咱们同龄人都记得啊。
6: 什么呀？
5: 你像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6: 有。
5: 梦游天姥吟留别。陋室铭短歌行，刘永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周记，杜甫他有篇石壕吏，这些我们都熟悉。呱唧呱唧唧呱唧。
6: 行，干嘛呢？呱呱唧唧还你。
5: 这怎
6: 么什么呀你
5: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6: 你见哪有学问的哪大学教授跟讲台上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5: 深入浅出讲义，这叫
6: 有没有？
5: 这叫讲义。
6: 不，你这快板，你这是数来宝。
5: 数来宝，经过我的总结啊，文言文中
6: 啊，
5: 塑造了大量的丰满的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
6: 哎呦，这词儿啊，
5: 那可不。
6: 都有什么呀？
5: 你看，有聪明，他就有傻的。有喜欢说相声，就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6: 什么呀？
5: 都有。
6: 这都什么呀？这个
5: 古文里都有。
6: 我一样，我没听明白。什么有聪明有傻的？
5: 对。
6: 怎么哪个聪明哪个傻？
5: 你看，晏子聪明。
6: 晏子。
5: 这小学一篇叙事的文章啊，叫晏子识楚。
6: 哎，对对对，
5: 晏子出使楚国。
6: 哎，没错。
5: 晏子是哪儿的人呢？
6: 哪儿人？
5: 齐国人。晏婴晏平仲
6: 是这个人，
5: 身材非常的矮小
6: 啊，
5: 小晏子吗？
6: 穿花衣啊？
5: 不是，
6: 年年春天来这里。
5: 不要唱。
6: 我问晏子，你为啥
5: 来？我没说他。
6: 晏子。
5: 不要唱，
6: 这里的山路是八弯，这里的水路有灵魂。你看我这个语文怎么样？
5: 你有病啊！
6: 我怎么了我？
5: 我说小燕子，我说穿花衣了。
6: 那
5: 我你我怎么了我？
6: 那什么呀？
5: 身材矮小嘛，
6: 不高
5: 啊！
6: 哎，
5: 出使楚国，楚国呢，没有给他开这个大门，
6: 哦，
5: 给他开了一个狗洞，然后到这爬进去，
6: 哎呦，
5: 奚落他身材矮小，这燕子气的
6: 啊，
5: 燕子张嘴就说，
6: 说什么呀？
5: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6: 没有，串了，
5: 骑着背景音乐嘛，
6: 我没有，
5: 欢迎你。
6: 哎呦，好家伙，年年春天来这里是不是？不是，
5: 他是说的
6: 这
5: 个事儿，
6: 对，
5: 没说这个话，
6: 哎，
5: 说的什么话呢？
6: 说的什么呀？
5: 说我要是到狗国，我就从 狗洞爬进去。
6: 哎，
5: 金陈石楚，哎，我现在出使楚国，我打狗洞爬进去，你们就是狗国。
6: 哎，
5: 通过自己的睿智，给自己的国家赢得了尊严。
6: 这是聪明的，
5: 聪明人。
6: 哎，还真是。
5: 哎，
6: 那不是傻的呢？
5: 愚公啊！
6: 啊，愚公，
5: 愚公啊！
6: 愚公怎么傻呢？
5: 愚笨的老头，名字里边带出来了，
6: 是吗？
5: 对呀、
6: 啊，啊，
5: 愚公移山的故事大家伙都熟啊。
6: 嗯，听说过呀。
5: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6: 啊，
5: 一座是王屋，
6: 哎，
5: 一座是太行。
6: 嗯嗯。
5: 愚公每天呢挖山不止，立志把这个山搬走。
6: 哎，对，
5: 一来呢出入能更方便一点，
6: 没错。
5: 二来呢 WiFi 的信号也能更好一些，是吧？
6: 这愚公想的也太多了，还有 WiFi 信号，
5: 要把山搬走吗？
6: 哎、是要移山。
5: 河边至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会。”
6: 什么意思？
5: 就是说你太傻了呀。我说的这个意思。
6: 哦，
5: 这时候，
6: 嗯，
5: 愚公说了一段话。
6: 说什么呀？
5: 说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6: 哎，是这句
5: 什么意思呢？
6: 啊，
5: 说我的子孙是没有穷尽的。
6: 嗯，
5: 智叟说：“你有女朋友吗？”愚公不说话。啊，
6: 智叟也太贫了也。
5: 智叟是一个虐狗的高手吗？
6: 不是，智叟没说这话。后来愚公他就是确实是一直在移山，
5: 一直在移山。
6: 嗯。
5: 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6: 哎，
5: 于是乎上天派下两个大力神，
6: 没错，
5: 把愚公弄死了。
6: 你瞧，
5: 哎，这是告诉什么呢？告诉人不能见招，知道吧？招老天爷弄死你，知道吧？
6: 你这就有点见招，你这就见招呢。我告诉你，云飞，我这派俩大力神把山移走了，还把愚公弄死了，还
5: 把山搬走了。
6: 对，你太毁童年了，
5: 把山给搬走了。
6: 山搬走了啊！
5: 表面上看啊，
6: 啊，
5: 愚公、智叟，一聪明一。实际上呢，
6: 嗯，
5: 智叟的目光是短浅的，
6: 嗯，
5: 愚公的精神传承了百代，
6: 对，
5: 谁聪明谁傻，高下立判，您自个儿琢磨。
6: 哎，这是谁聪明谁傻？
5: 有聪明的，有傻。
6: 你刚才还说了点什么？
5: 哎，还有啊，
6: 啊，
5: 邹忌，
6: 邹忌，
5: 这篇文章生僻一点啊，
6: 啊，
5: 叫邹忌讽齐王纳谏。
6: 哦，
5: 就是这个邹忌天天呢，
6: 啊，
5: 问自个儿媳妇一句话，
6: 什么呀？
5: 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6: 什么意思？
5: 就是我跟那个城北姓徐的，我们俩谁漂亮？
6: 哦，
5: 就你一个男的天天问自个儿媳妇儿，我跟另外一个男的，我们俩谁长得帅？
6: 这不就你，这不就你干的事儿吗？
5: 我多能干这事儿了！你这男的一天到晚这有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你拍个 BB 霜是怎么的啊？你带个美目贴，你来美瞳，你来假睫毛，你来个12580，是吧？然后你拍发朋友圈，
6: 这12580。什么叫12580？
5: 12580不知道吗？
6: 不知道，
5: 就是自拍的几个经典动作12580吗？
6: 什么呀？
5: 就是这个。12580。
6: 那你不就是这人吗？
5: 我这不是批判的学吗？
6: 我看你挺像的呀，弄的
5: 这男的一天到晚干这个，没有什么意思，
6: 啊、
5: 知道吗？
6: 是。
5: 还有
6: 什么？
5: 喜欢《还珠格格》的？
6: 什么？还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5: 古人里边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6: 谁呀、啊？
5: 孔子。
6: 孔子喜欢《还珠格格》，
5: 尤其是喜欢五阿哥。
6: 啊，
5: 《论语》里边告诉你了。
6: 说什么呀？
5: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6: 这有朋自远方来嘛，就是苏有朋自远方来。
5: 对对对，哎，你看看，
6: 没有骑龙自远方来
5: 嘛，那是爱看《步步惊心》的呀，
6: 来什么都看过，
5: 对不对呀、啊？
6: 没有，你这说的都没有，对，这太偏了你。
5: 各种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6: 是。
5: 而且经过我的总结
6: 啊，
5: 我发现了，
6: 发现什么呀？
5: 这个古文最大的美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6: 什么地方？
5: 语言精炼。
6: 语言精炼，
5: 你比如说
6: 啊，
5: 你要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6: 嗯嗯，
5: 绝对得比那个原文就厚。
6: 哦，
5: 哎，咱举个简单的例子，
6: 你说说啊，
5: 拿这个《阿房宫赋》，
6: 嗯，《
5: 阿房宫赋》开篇12个字，
6: 什么？
5: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无阿房出。
6: 这是原文，
5: 那多新鲜的啊！这12个字，拿着这个现代汉语呢，咱把它翻译过来，本着这个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原则，大概是这个意思。
6: 哪个意思？
5: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被我吞并了，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6: 这还可以啊，不复杂呀、啊。
5: 为什么呢？为什么听着还可以？
6: 为什么呀？
5: 第一点
6: 啊，
5: 原文短
6: 哦，
5: 才十二个字
6: 哦。
5: 第二点来说
6: 呢
5: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0: 您听着就书面，
1: 您听着就还可以。
0: 嗯，
1: 这要是用生活化的语言，
0: 嗯，
1: 完全的破坏了古文的美感，
0: 是吗？
1: 哎，你好比说啊，
0: 你说用这个牲口化的语言是怎么说？牲口化，
1: 牲口化语言有什么可说？就是呜呜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生活化的语言，
0: 确实听不懂。
1: 不是牲口化的语言，
0: 生活化的语言，
1: 生活就是
0: 生活化语言怎么说？
1: 生活当中
0: 啊，
1: 咱们说的话
0: 啊，
1: 你好比说
0: 啊，
1: 咱俩都是北京人，
0: 是啊，
1: 说北京话
0: 啊，
1: 有很多呀，生活里边说北京的方言土语俏皮话，
0: 嗯，
1: 老北京的那个话，都用到这里边翻译古文，
0: 那也应该有意思，
1: 完全失去它的美感，
0: 不能够。平时咱说这不都挺好的吗？
1: 跳一片啊！
0: 你来一片，
1: 跳一片这个
0: 来啊！
1: 大伙儿都熟的啊！
0: 什么？
1: 拿这个诸葛亮写的这个《厨师表》来说吧。厨师表呢？
0: 厨师表就是后厨的那点事儿了。
1: 那
0: 就是后边那就是后厨，那是后厨。
1: 分前
0: 厨师表
1: 分前后的有前
0: 厨师表，厨师表宝贝儿，还厨师表？你倒没说厨师表呢你。一会儿燕子都来
1: 了，燕子这个事儿呢，
0: 出师表，出师表，
1: 出
0: 师表，
1: 出师表第一段
0: 啊，
1: 陈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直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与报之于陛下也。这是第一段，
0: 好。
1: 太瓷实了
0: 啊！你也不必骄傲，
1: 太瓷实了，这东西，这个
0: 啊。
1: 拿生活化的语言
0: 啊，你给翻译。
1: 那开篇就不对。
0: 开篇怎么说？
1: 拿北京话，开篇就不对。开篇三个字叫陈亮言啊。
0: 嗯嗯。
1: 诸葛亮自称是为臣呢、
0: 啊。嗯。
1: 实际不是。
0: 实际上呢？
1: 相父啊。
0: 相父。
1: 诸葛亮是刘禅的干爹呀、啊。
0: 哦。
1: 对吧？那开篇的就应该是这样。
0: 嗯。
1: 儿子。儿子。儿子。
0: 孙子。
1: 有意思没？有意思没？
0: 你有意思吗？
1: 这不翻译吗？陈亮言就是干爹叫儿子，不得这么叫吗？
0: 那诸葛亮也没这么不靠谱的。上来以后，打金殿之上，儿子，哎，我跟你说，儿子，
1: 你不是生活的语言呢，就这样啊。
0: 生那我那你往那边，你从那边走，你从那边走。我这有点痴心了，
1: 儿子，这个听
0: 你这嘎着窝都出卖你了都。
1: 这小队行吧？
0: 行、
1: 啊、
0: 这行，
1: 小队
0: 啊啊，
1: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0: 亮叔，
1: 你们老家这辈子可是不容易，
0: 嗯，
1: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0: 哎呦，
1: 眼看这要挠吃出来了，他是老和尚搬家，
0: 怎么讲？
1: 吹灯拔蜡了，
0: 哎呀，
1: 现在你饶世界看看去啊，
0: 饶世
1: 界，那脆兔们是个地儿了，就咱们这三家，
0: 是啊，
1: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
0: 嗯、
1: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
0: 啊、
1: 嗯。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0: 哎呦呦！
1: 可就是这样啊，跟家看家这哥几个，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咧子的，在外边打仗那哥几个，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跟他们死磕。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因为刘皇叔活着的时候，
0: 嗯、
1: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赖呆的。
0: 哎、什么词儿啊？都
1: 提起刘皇叔来，大家伙都得这么说。
0: 怎么说、
1: 啊？说刘皇叔 啊，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0: 嗯，
1: 卫星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他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的，我这不是出师表。
0: 那您这是
1: 李新飞新编的鼠来宝。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 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6: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7: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肺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有一个老头牵着羊，
1: 这个小段就这么长。
2: 我呀，跟这个相声表演艺术家、相声快板两门报的艺术家，
0: 谁呀？
2: 李增瑞，李老师。
1: 哦，您是跟李老师学的？
2: 哎，对。
0: 您看老话说的啊，名师出高徒，
2: 是
0: 这错不了这个。
2: 哎，您喜欢吗？
1: 喜欢呢。
2: 也喜欢这个？
1: 当然，曲艺当中的轻骑兵吧，快板。
2: 您懂得还真不少。
0: 你看看，
2: 真好。哎，您到台下。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啊，您去坐下，
0: 不是
2: 听我演唱好不好？
0: 这陈新老师
2: 啊，
0: 今儿来呢，我那代表广大的曲艺爱好者，有点小想法。
2: 哦，您可以谈一谈。
0: 今天我就想，我单点您一段怎么样啊？
2: 您有单点、啊、
0: 单点您唱一段，我们大伙儿欣赏欣赏。
2: 单点行是行，
0: 你看看，
2: 行，可以，没问题。
0: 听到这儿，大伙儿都鼓掌了，
2: 没问题。可是我在我们曲艺圈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0: 什么规定啊？
2: 您单点的节目
0: 啊，
2: 得另加钱。
0: 我当什么事儿？
2: 是，
1: 没事没事没事
2: 啊，
1: 没关系，大伙儿爱听花钱没关系。
2: 哎呦啊，价格可不低，
0: 那多少钱？你说吧，没事，
2: 我们这单唱一段
0: 啊，
2: 得100呢。
1: 多少钱？
2: 你要咬我呀？是怎么着？
1: 100块钱？
2: 你见过钱吗你？你咬什么牙呀你？
1: 我当多少钱的？卯足底气一段100块钱
2: 啊，
1: 没问题，唱吧，唱20000段，快点，
2: 唱20000段，
1: 便宜啊，唱吧，
2: 没那么多段，100块钱一段，您认啊？
1: 认认呗，我掏钱。
2: 您掏钱，
1: 我代表大伙儿，我掏钱。
2: 嘿，上上，太好了，是哪儿找这事儿？
0: 单点他一段，
2: 一段100块钱，多好。
0: 单点的节目都好，
2: 得嘞，
0: 知道吗？你来吧，
2: 您听着
0: 啊。哎，不是你先等会儿，
2: 干嘛？
0: 咱得说好了啊！
2: 啊，
0: 100块钱可是100块钱。
2: 嗯，
0: 我要是给您50的成吗？
2: 那不也是100吗？
0: 啊，也行，
2: 行，可以。
0: 大好说话，
2: 哎，50可以。
0: 哎哎哎，哎，你等会儿。
2: 又怎么了？
0: 这100块钱，我要给您10张10块的行吗？
2: 反正就是碎了点儿，
0: 我怕整钱没。
2: 行，反正100块钱就得。
0: 100块钱，
2: 哎哎哎，
0: 那个你再等会儿。
2: 到底怎么了这是？
0: 我就想啊，我要是给您100块钱钢镚儿，
2: 对，
0: 行吧？
2: 你出门没事揣100块钱钢镚儿，你不嫌坠得慌你？
0: 这外边风大，我怕刮跑
2: 了。刮跑了也不像话，100块钱钢镚儿不成啊？好家伙，我回不了家了，多沉呢，这带身上。
0: 就100块钱
2: 啊，100块钱就得了。
0: 说好100块钱，
2: 哎，对，
0: 没问题啊。
2: 好，开始啊。
0: 嗯，
2: 你到底怎么着？你还有完没完？你还怎么着？
0: 我还有一个小要求
2: 啊，可以说。
0: 钱咱说好了，100块钱
2: 啊，
0: 就是咱可说好了啊。
2: 可以。
0: 您唱这段
2: 啊，
0: 要是我坏啊，我可不给钱。
2: 这不玩笑话吗？您花钱能让您听您会的吗？
0: 就是这意思。
2: 哎，
0: 一会儿您就唱。
2: 是。
0: 唱完了以后，我要说我会
2: 啊，
0: 我可不给钱。
2: 明白了，
0: 嗯，
2: 待会儿我唱
0: 啊，
2: 我唱完了之后
0: 啊，
2: 您要是会
0: 啊，
2: 您不给我钱，
0: 不给钱，
2: 不唱了，
0: 说这么热闹，怎么不唱了？
2: 我撑的，待会儿汤汤汤汤好几百句，我这唱完了，他这俩字儿，我会，
0: 我是这倒霉模样吗？
2: 我白唱了，
1: 不用您唱完了，
2: 干嘛呀？
1: 只要您一张嘴
2: 啊，
1: 我知道是哪段，这一段我要会唱，我给您接上下句来。
2: 嚯，
1: 还告诉你说这一段是谁的代表作，谁唱的最好？
2: 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你肯定没听过。
1: 你来的太好了，
2: 你没听过，
1: 就听着不会的。来来，我听听。
2: 华阳山巍峨耸立万丈多，
1: 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四开阔，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突然间乌云密布遮天日啊！
2: 别唱！干嘛呢你？
0: 谢英哲，天津快板书表演艺术家李润杰先生代表作，这段我会。
2: 再听这个，
0: 你再来，再来。
2: 小小的宝盒一块铜啊，能工巧匠把它造成，
1: 三块铜帮加一木的，这三面黑来一面红，宝盒今儿落到光棍人手，黄金大会这个宝帮子的浪浪浪浪。诸葛亮押宝，快把
0: 本大师高凤山先生代表作，唱的最好。
3: 我会，
4: 我会，会呀、啊，
0: 会，
4: 会行，行，去吧，该干嘛干嘛去吧，啊，那边溜溜的吧，走走走。
0: 干嘛说好好，怎么不唱了？这是
4: 不唱了
0: 啊？
4: 有你这样人吗？
0: 我怎么了？
4: 像话吗？
0: 怎么了？
4: 啊？看把你能个的，
0: 你瞧瞧，
4: 啊，嗯。我唱一个他会一个，
0: 不是
4: 我唱一个他会一个，
0: 不是您再换一段，我这一百块钱等着给您呢，
4: 给我呀，
0: 挣我这一百块钱呢，
4: 不唱了，
0: 放这一百块钱不挣了，
4: 哎，对了对了，留着您那一百块钱吧，啊，告诉你没你这样的，这叫舞台缺人，我没瞧见过，就这么说话，爱怎么着怎么着，
0: 那、啊、你要疯啊你，
4: 怎么了？
0: 管不了你了吧？
4: 谁管我？谁管不了我？
0: 嘿。行行行，你就这样啊？
4: 怎么了？
0: 我找你爸爸去。
4: 你找谁？
0: 找你爸爸去。我问在胎底下谁是他爸爸？管不管了这孩子？
4: 哎
0: 啊，这孩子管不管了？
4: 别老瞎给我找家长啊！不成，
0: 管不了。
4: 我爸爸今儿没来，
0: 没来。找你们领导。
4: 领导啊？
0: 谁的领导？
4: 哼，
0: 电视台管不管了？
4: 嘿嘿，
0: 谁的领导管不管了？
4: 电视台谁管我呀？
0: 我找你们老师去。
4: 找谁了？
0: 谁的老师？
4: 嘿，
0: 这管不管了？这学生
4: 谁找谁也没用，
0: 这个知道吗？
4: 什么废话
0: 啊？
4: 谁也管不了我，知道吗？
0: 今儿我找不着一人管你啊！
4: 你
0: 没完！我告诉你说这事。哎呦，
4: 嘿，李老师，
0: 怎么了？他这老头怎么那么横啊？这个，
5: 出什么事儿了？
4: 嘿，
0: 不是，那陈曦是您学生不是？
4: 瞧这派头，嘿，
0: 嗯。
5: 我大徒弟啊，
0: 我还大徒弟
5: 啊，
0: 您赶紧管管吧，
5: 最有能耐了，
0: 这最有能耐了，
5: 那是啊，
0: 啊，好好管管吧您。
5: 我不是出什么事了？
0: 您说我刚才一上台吧，
5: 啊，
0: 看见他在这表演，我说呢，单点他一段啊，
5: 好啊，
0: 单点一段，他说得加钱呢，
5: 这正常啊，都得加钱呢，
0: 是加钱呢，
5: 啊，
0: 他说一百块钱，我说行，没问题。
5: 怎么着？
0: 一百块钱，
5: 他唱了吗？
0: 唱了。
5: 你给了吗？
0: 没给。
5: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钱呢？
0: 不是、啊、你，怎么哼上了？
5: 唱完就得给钱吗？对不对啊？
4: 多明智！
0: 这老头比这徒弟还厉害啊！
5: 嘿嘿。唱就得给钱，
0: 您听我说完了，
5: 按劳取酬，
0: 不是
5: 吗？
0: 我们之前可有协议啊？
5: 什么协议？
0: 他唱这段，我要是会，我可不给钱。
5: 你会
0: 啊、嗯？
5: 那你干嘛让他唱啊？你不会自己唱吗？
0: 真是，
5: 啊？你什么意思？
0: 不是我是让他唱一段我不会的，我花钱我听段不会的，我学习学习啊。
5: 你这不挤的人吗？
0: 这叫挤的人呢？
5: 啊？不，他唱没唱？
0: 他唱了，唱三段我全会啊。
5: 你全会？
0: 我全会啊。
5: 你全会，你就不给他钱？
0: 我们说好了的，没这么说话的。
5: 怎么了？他说了。
0: 告诉您，这孩子您管不管？
5: 他说了。
0: 不管，我找别的领导去。
5: 你找谁啊？
0: 我找电视台领导。
5: 你找谁啊？
0: 我找领导去。
5: 你找领导？
0: 对了，
5: 领导不管他。
4: 嘿，
5: 领导不管。
0: 您管不管？
5: 我管。
0: 您管不管？
5: 当然我得管了。
0: 那您管，您说了他去。
5: 我说他
0: 对、啊、
5: 对，我不能听你一面之词。
0: 你问他。
5: 哎，我得听听我徒弟的。
4: 嘿，
5: 徒弟啊，
4: 哎，
5: 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
4: 我跟您说啊，
5: 啊，
4: 就没瞧见过这没皮没脸的人。
0: 没皮没脸。
4: 他一上来，您说他说什么？
5: 他说什么？
4: 我这好好演着呢。他上来，我单点你一段，成不成啊？
0: 我是这
4: 单点你一段啊，
5: 不挺好吗？
4: 我一想啊，这是挣钱的机会。
5: 嗯、
4: 您告诉过我呀、
5: 嗯，
4: 单点得加钱。
5: 对，
4: 我没敢加太多。
5: 加多少？
4: 一百块钱一段啊。
5: 什么？
4: 一百啊！我跟他要的，
5: 一百块钱，
4: 哎，
5: 你就给他唱。
4: 哎呀，
5: 啊！
4: 我琢磨要多给要跑喽。
5: 你傻不傻呀？
4: 要多了，
5: 你一段跟他要一百万，你给他吓跑了，不就什么事儿没有了吗？
0: 老头穷疯了，这是。
5: 你这要一百块钱。
4: 就这一百万他跑了，我琢磨我至少挣点得了。
5: 又惹事儿，你给他唱没唱？
4: 我唱了，
5: 唱了，
4: 我唱全是您教我的。
5: 哦，
4: 您教我那我头一段我来十八抄绕口令，
5: 他呢？
4: 不错吧？我堂堂堂这一唱
5: 啊，怎么样？
4: 他会，
5: 他会，
4: 嗯，
5: 你不会换一段啊？换别的呀？
4: 是，您这别打我了
5: 啊！
4: 我换了。后来我换一捷星车。人物表演的，我给换一个，
5: 换了。
2: 他还会，
5: 还会。嗯，你再换一段啊？
0: 换呐！
4: 你可别老傻了，是不是我又给换了？我换了，我后来我换一诸葛亮押宝，
5: 他呢？
4: 这够老吧？
5: 是啊，
4: 他还会，
5: 还会。再，我舍不得了，我看。他都会，
4: 会
5: 都会，这怎么办呢？
4: 他全会，
5: 他会没，这就怪你，嗯，不好好学，
4: 怎么了？
5: 当初我让你跟我好好学，是吗？师傅会的多呀，
4: 我一共就会三段。
5: 是我会这个呢，我会这个，
0: 好像还是人老师会的多，
5: 我比他会的多呀。
4: 嘿，
5: 对吧？你不好好跟我学，你没事你老逃学，还老走学，怎么样？崴了吧？
4: 我多能走学，
5: 崴了吧？
4: 啊。
5: 这事我向您抱歉，向您抱歉，完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4: 那钱不挣了，
5: 钱得挣，钱得挣，
0: 像你这模样还挣钱呢，你回家学去吧。
5: 行了，
4: 掏不掏你？
5: 行了，
0: 我掏什么？我掏，
5: 好好学学，没关系没关系。这事儿啊，这么着，
0: 怎么着？
5: 他没唱好，
0: 没唱好，
5: 师傅给您来段
0: 啊，
5: 行不行？
0: 您给大伙唱，
5: 我给你唱唱。
0: 嘿，
5: 我给大伙
0: 您瞧瞧啊，
5: 我给大伙唱，
0: 您唱我照样给钱，李老师。
5: 给钱啊，
0: 给钱，
5: 好好，
0: 不能给100了，
5: 给多少？
0: 1000。
5: 听见没有？
0: 您唱给1000，
5: 这不是咱要的。给的，
0: 你唱
4: 给多少？
5: 我唱给1000。
0: 你让老师呢？
5: 你唱给100，十倍。
4: 您挣来了吗？
0: 嗯。
4: 您先别说，您挣来没有？
5: 对了，我还没得着呢，是吧？没得着。
0: 我说这学生跟你就这么说话呀？
5: 没得着的，你哎呀，你这有点不像话，有点不像话。那么我唱啊，
0: 你唱你唱，
5: 我唱我唱。
0: 我备着钱给您1000块钱一段。
5: 好，我唱。
4: 这就开始，准备开始了。您倒唱啊！
5: 你给我倒水去！
4: 哎呀，您嗓子不行啊，
5: 嗓子有点干。
4: 是，您别着急，
0: 给老师倒水去，
5: 倒水去。
0: 当学生一点眼力劲儿没有。老师要唱，你不能咽咽场吗？
4: 是是是，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来这，
5: 喝口水。
4: 哎，好，咽咽场，别着急。怎么了？怎么了？
5: 你打算烫死
4: 我？哎呦！您说热，我给您换一杯，我给您换一杯。
5: 哎呀，真是的！
0: 赶紧换去！
4: 哎，
0: 你这学生太不像话了，老
5: 像话！
0: 你看看，
5: 不饶不了人，
0: 一点不懂规矩。
4: 您来这，您来这得。
0: 快点！
4: 这回行，
5: 哎，是。
4: 我怎么了？
0: 这干嘛？
5: 你这水是从冰窖里拿出来的？
4: 我说这回又怎么了？
5: 你打算给我冰？
4: 哎呦，
5: 换哪？
0: 快
5: 换哪？真是的，你
0: 这孩子，哎，这差不多不就完了吗？没事，我帮您说。
4: 我这给您拿来，那个谁的水啊？你们谁喝？谁？
5: 我在这儿。
4: 我在这儿呢，给我打懵了都，给我打懵了。您来吧，您来这个。
5: 嗯，正好，不错。
4: 哎呀，不错也打呀你！
5: 我高兴，我高兴啊！
4: 行了，您快唱吧。
5: 我唱了啊！
4: 我等着1000块钱
5: 呢。好好，
0: 你唱啊！哎哎哎，您先等会儿，李老师
5: 啊，
0: 1000块钱可是1000块钱
5: 啊？怎么着？
0: 咱得说好了。
5: 嗯，
0: 您唱这段，我要是会呢，这钱我也不给。
4: 你瞧，来了啊，来了。
5: 好，也不给，
0: 也不给。
5: 那哪能够啊？
0: 我还说您那段子，我估计
5: 我唱的这是绝段。
0: 这好，
5: 绝段，
4: 你都没听过。
0: 我不会，我就给。来吧，来来，
5: 会，真是没听过你。
0: 你先来来，
5: 说老实话，真舍不得唱你这段儿，
0: 这还留着呢，这还
5: 舍不得唱，
4: 压箱底儿的，
5: 压箱底儿的，
4: 来
5: 唱啊，唱。有一个老头牵着羊，
0: 这个小段就这么长。
5: 这你
0: 两句1000块钱，您还舍不得唱呢？
5: 我算计着1句500，那再听
0: 这个，我会
5: 的，听这个，
4: 再换一段，
5: 换哪？
4: 换一段是吧？嘿。
5: 有一个老头牵着猴，
0: 这个小段唱到了头。您叫动物园里的，除了羊就是猴啊！
5: 再听这个，
0: 来点我们不会的，好的。
5: 有一个老头穿草鞋，
0: 这个小段就这么绝。 您唱点好的行不行啊？来这两句小段糊弄大伙来了，
4: 是吧？
5: 我这
4: 再给他换一段，
5: 换什么呀？我就会这六句，
4: 就会
0: 这六句呀、啊！
4: 您也来一下吧。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咱是主角，
5: 我呀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9: 老时间
10: 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3: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4: 你们不都是捅马蜂窝吗？
15: 捅能显得出来你勇敢吗？
14: 我拿手掏去。
15: 感谢大家，哎，年轻的演员没有多的能耐，
14: 对，
15: 还希望大伙儿呢这个多捧场，
14: 是
15: 多多栽培我们年轻的演员，
14: 哎，对，
15: 是吧？我们俩其实不是北京的孩子，
14: 哎，不是，
15: 特别感谢北京的观众以及咱们北京电视台，
14: 对，
15: 给我们这些平台培养我们，
14: 是
15: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14: 是
15: 这个比我长几岁，
14: 哎，长几岁，
15: 都是在唐山一块学相声，
14: 哎，对，
15: 是不 是用咱们北京话说，我们这种关系叫什么呀？
14: 哎，
15: 叫马小，
14: 对，
15: 长大了以后啊，一块，
14: 嘿、哎、嘿。哎咱什么关系？
15: 马小，
14: 马小，
15: 你不懂北京话形容打小一块长起来的马小。
14: 不对，马小是这个马小，咱俩这 色儿都配得了这。行了行了，发小，
15: 发小，哎，法国人的小孩。
14: 对，不对，
15: 发齐发的发，就这意思。发孩打小互相特别的了解。
14: 对，
15: 他们学相声，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呀。
14: 嗯，
15: 我打小说相声，就是因为我的哥哥，
14: 学姐，
15: 因为他先学的相声。
14: 是，
15: 打小老师就看得出来，他是一个特别适合说相声这么一个好材料。
14: 为什么呢？
15: 特别的聪明
14: 哦，
15: 而且特别淘气。
14: 哟呵，
15: 哎，为什么说淘气好的？机灵啊！
14: 哦，机灵，
15: 不怯场。
14: 对，
15: 见识人们说什么话？
14: 哎，
15: 我的哥哥陈曦最大的爱好，
14: 嘿，
15: 上树掏马蜂窝去。
14: 你瞧，
15: 哎，这孩子，嗯，
14: 干嘛？
15: 上树掏马蜂窝去？
14: 你们不都是捅马蜂窝吗？
15: 捅能显得出来你勇敢吗？
14: 我拿手掏去。
15: 看哪树上有马蜂窝，别看胖，
14: 嗯，
15: 灵活呀，
14: 嚯，
15: 三步并作两步，蹭蹭蹭上了树，瞅准马蜂窝拿手，啊，烫一下就套了。
14: 哎呦，
15: 马蜂不乐意，
14: 嗯，
15: 马蜂得蛰的，
14: 蛰，
15: 给他蛰的，哎呀，
14: 你瞧多疼，
15: 哎，爽死我了，
14: 还爽死了，还爽死了。
15: 娘大伙看这脸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呢，
14: 没听说过。
15: 疼完了以后呢，一看手上还沾了不少蜂蜜
14: 啊，
15: 别糟践了，
14: 干嘛？
15: 舔舔吧，
14: 嗯，
15: 舔完以后还有一道口头语，
14: 嗯，
15: 熊大，光头强又来了。
14: 你少看点动画片吧，
15: 就这么淘气。
14: 嗯，
15: 就因为这淘气，打小没少惹得爸爸妈妈生气。
14: 对，
15: 我们那时候都住大杂院，
14: 哎，
15: 胡同里的孩子。
14: 是，
15: 有一次他妈要带他上街去，
14: 嗯，
15: 出去逛逛街买点衣裳。
14: 嗯，
15: 陈曦这孩子找不着了
14: 啊，
15: 在座的老人都知道这孩子找不着是什么心情，
14: 多着急呀，
15: 多着急呀。
14: 是，
15: 给他妈妈急的呀，
14: 哦，
15: 在屋里直转圈啊。
14: 哎呦，
15: 这孩子你说啥，你可咋整？你说这玩意儿，
14: 唐山话
15: 这，你说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你说这玩意儿，
14: 这叫什么词儿？这是，
15: 你说死了，你是报个信儿来？你说这是
14: 死了怎么报信儿啊？
15: 你是多着急呀，啊？跟他爸商量，
14: 嗯，
15: 孩儿的爹，
14: 嗯，
15: 要不然咱俩抓紧时间再要一个吧。我这个，
14: 我妈打心眼里这就是不想要我了，知道吧？
15: 充分的做好提前准备，
14: 这是准备吗？
15: 最后在哪儿找了呢？
14: 嗯，
15: 在厨房找的。
14: 厨房？
15: 怎么说厨房？怎么还大伙儿找不着呢？
14: 嗯，
15: 偷吃去了。
14: 哦，那时候

0: 女生，她可能那个装备都比她身体有她身体一半的重量。
1: 哦，
2: 蚯蚓是真蚯蚓。
0: 味道是什么，我就不让他回忆了。OK，
1: 吃吗？
0: 好吃吗？
2: 不让我回忆。
0: 他不让你，我问。

0: 就是沙子。
1: 有沙子吗？
2: 啊、哦，有吗？
0: 没有咸味，没有味道，是沙子。
1: 没有味道。
0: 就一咬一包沙。
3: 您没看错，于文文在动作大片《绝密任务》里吃的可是真球银。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硬核电影《绝密任务》将于6月19日全国公映，和近20部影片一起角逐端午档，也为暑期档打响前哨战。在这么多部电影的大战中，于文文、蒋璐霞等人组成的女子反恐特战队怎样才能突出重围，完成绝密任务呢？看过影片的小文告诉您，那就是什么都来真格的。
4: 你们只有12个小时，
5: 这仗在所难免。
6: The law of the jungle, the strongest win。
7: 有时候我自己拍都会觉得很累，但我就完全可以知道，如果以他们来拍，他们的体力。去应付这一种的工作量跟各种的爆破动作、武打、开枪，因为男生拿枪跟女生拿枪其实是差蛮多的。

0: 生，她可能那个装备都比她身体有她身体一半的重量。
1: 啊，
0: 对啊，我们男生的重量可能七八十公斤，她女生可能有的很轻的可能四五十公斤。
2: 对，
0: 那分分钟的装备都比她重。
3: 我们绑就是被绑在一个椅子上，然后这个可爱的蝙蝠把我们踢下去的。然后当时就是一往后走的时候，就所有的水都进去鼻孔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难受。而且我们是百分百要信任我们的队友去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分不出来就演戏还是真实了。
4: 你们只有12个小时，出发。
3: 泡在那么冰冷的水里面，就是其实是挺害怕的。我觉得在战场上根本就没有性别的一个区分。
5: 嗯，十二名女子特战队员极限12小时深入境外战区营救人质，动作戏、枪战戏、爆破戏堪称硬核。电影中的女子反恐特战队员都经历了魔鬼训练营的残酷选拔，戏外的他们也经历了生理心理上的魔鬼训练。
6: 哇，那一条我记得拍了得有20-30条，我膝盖都跪烂了，就是它太沉了，在我的身上，我要瞬间把它推过去。这次不太一样，就是我的对手都很强悍，都是2米高200斤的那种壮汉。他们不是说是那种大胖子，他们是壮汉，所以他一个胳膊轻轻就把我拎起来的那种。
7: 觉得目前我拍这个

0: 用单臂把我吊起来往下砸的时候完全没有威亚，他就靠一条胳膊从上面咚咚咚，就我成了一个道具，对，我是一个玩偶一样。
1: 其实这个镜头我是专门的为你设计，只有假如夏天的。
2: 主要是枪狙击手嘛，然后之前要适应各种类型的

0: 机枪什么栓动啊什么的，然后子弹的那个直径啊什么都不一样。
1: They've cover on the rooftop directly across from me. Copy.
0: 在我们前期训练了差不多一两个月吧，首先是体能，每天就是绕圈，然后做蟹爬那些东西，然后对体能要把体能一定要拉起来，要不然的话我扛着枪跑肯定就跑不动嘛。

0: 按马卡巴卡。
1: 一到了现场训练，我啪就趴地上了，一趴就趴半天，就是不动。对，然后如果有蚂蚁啊、苍蝇啊爬过呀、飞过呀，都不可以动。然后呢，在生活里头呢，我回家要练那个用针引上线，然后穿那个大米，去练的手的稳定和那个注意力的集中，会练这些东西，和他们练的不太一样。
2: 就这样的话，
1: 嗯，非常稳，而且你那个耐心，你那个眼神会沉下来。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妈妈陪我最多的就是在飞机上，就是我只要因为我学的是寄宿学校，只要一放学就会被接走，接走直接就机场。我所有的那个作业都是在小桌板上完成的，就为了周末这点时间能和妈妈在一起，因为她总是飞在全国各地陪伴各式各样的小朋友，但是我就是经常一去搞活动，我就在那个酒店房间里面就等待，但是那每周末能见那一会儿也很开心。去寄宿学校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工作太忙，那没有办法天天在家，那就是寄宿学校。
5: 他是3岁就上的师大的幼儿园，寄宿整3年，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做制片人了，想全程陪伴他的身边，但是呢也不尽人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基本上能把他提溜到我身边，就带着他出差。
6: 他对孩子很呵护很用心，现在孩子大了以后，我说实在的话，他俩在一起的话，我分不清哪个是孩子还是妈妈。
7: 对，我有时候管他叫姐，他们组里人都管他叫燕儿姐嘛，我在外面的时候一般也喜欢叫他燕儿姐。我们俩待在一块儿时间也比较长，我也比较理解他，他也比较理解我。我觉得等我长大以后，如果我妈还是能就是有一颗小孩的心的话，也挺好的。

好像老天爷就是有点想开个小玩笑似的，之前那么长时间没陪伴他，然后现在就是让你一刻不停地陪伴在他的身边，可能就是小的时候的亏欠吧。金宝现在又作为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小桥梁。

0: 就是你要跟我学，就是把丹田气用上，完了把话送出去。
1: 本人很喜欢写信的感觉，就没有邮寄的对象送出去了吗？
2: 他现在是最幸福的小朋友了，因为我妈妈疼他胜过于疼我，所以他是最幸福的小朋友。而他俩都姓刘。网友问我说：“那个你儿子跟那个你妈妈姓，你老公家没有意见？”我说：“人家没有意见，人家也姓刘。”

0: 淅淅沥沥的雨也阻挡不住人们的热情。2026飞向星海天北街头音乐会在雨中全新起航，多首经典金曲在天通苑文化广场唱响，吸引了300多位观众到场以及街边路人的驻足围观。
1: 什么都没有留下的时候

0: 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活动能够展现我们不一样的天通苑人、天北人，让我们曾经的睡城和这种赌城给大家呈现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这种活力之城和青春之城。
1: 天北街头音乐会不仅邀请到银河乐队这样的专业乐队演出，更对辖区内居民开放舞台，只要报名并通过选拔，就有机会成为音乐会的主角，给街坊邻里献唱。

0: 首歌是在小班的时候王老师教我们唱的，六岁。
1: 发布这个英雄招募令，不到这个一个小时之内就有近300人报名，然后呢这个层次和程度确实是也非常优秀，因为通过这个我们发现到我们居民有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副教授，还有这个中国音乐学院在读的研究生，这个好多这个专业的歌手，这个开玩笑说如果是你们的群众都是这样的水平，他说我们都不敢在台上唱歌了。
2: 从6月到8月，天北街头音乐会将举办7场，首场演出被命名为梦想家之夜，因为天通苑这个亚洲最大社区是无数年轻人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听听你们声音。
1: 我的梦想呀，我的梦想就是离开了东北想上北京闯一闯，没有什么固定的梦想，就觉得来北京首都嘛，非常的好。
2: 我梦想肯定作为一个老师，就是希望能够培养出一波又一波的这些优秀的学生。
3: 是也是来北京追寻音乐梦，对，也是现在自己开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所以一直在从事音乐这个行业。
4: 其实天通苑是很多新北京人和来到北京的年轻人的第一站，也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燃动京城，越界盟力。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0: 想谁呢？
1: 东方红。
2: 你准备接受他啦？
0: 不是啊，
2: 他对你是真好，
0: 但我们非得谈恋爱呢，不谈恋爱就不能待在一块儿了。
2: 长大了要谈恋爱，要成家，怎么可能一辈子在一起？你要是不想跟他谈恋爱结婚，你最终就会失去他。
1: 那我们不结婚也能经常见面啊，也可以一起玩，一起吃饭啊。
2: 不可能，
0: 你想想，你将来男朋友能同意吗？他将来的女朋友能同意吗？
3: 二姐问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和东方红会分开，但我更没有想过和他在一起变成情侣。看过那么多电影电视剧，认为一见钟情才是爱情，两小无猜是亲情，我该怎么去面对东方红呢？
2: 今天中午不知道吃啥好吃，
1: 都不好吃，都不想吃。
4: 我给你打点水。
1: 啊，谢谢。
4: 你把水壶送上去吧，我给你打饭，一会儿来食堂找我。
1: 啊。
2: 嗯。我先去了。东方红。你之前在宿舍楼下弹吉他是给雪花弹的吗？
4: 是。
2: 你想向雪花表白啊？
4: 嗯。
2: 和雪花说你们只是发小。
4: 他说没错，我们是一直是发小，不过不排除将来不会变成另一种关系。
2: 可我觉得雪花对你没那意思。
4: 你咋知道？
2: 如果他对你有那个意思，你们俩早就谈了呀。
4: 现在开始也不晚。
2: 如果他拒绝你了怎么办？
4: 那我就一直追。
2: 那如果他有男朋友了怎么办？
4: 那我就等他分手。总之我不会喜欢别人的。

0: 在等你啊。
1: 我准备去食堂吃早饭，一块儿。
0: 我想带你去吃别的，走。
1: 嗯，好烫。哎呦，
2: 你慢点儿。
1: 好久都没吃包子。
0: 我已经急。
1: 好吃啊。
3: 好吃吧？你下次想吃呢，我随时带你来吃，让你吃到吐。
4: 以前干妈开小吃部的时候，也天天给我蒸包子吃。
0: 因为你从小吃到大，咋吃不够呢？
1: 嗯，对了，我之前忘了跟你说了。
4: 我妈她早知道杨大山不是你的亲生爸爸。
0: 你跟你妈说了？
1: 我没有。她还问我来着，她说思雨为啥离家出走啊？我说思雨不让我说，绝对保密。她就说，
4: 难道她知道她的身世啦？
0: 我看那些大人，他们早就知道了，就一直瞒着我呗。
4: 你咋想啊？
0: 我出去走了一圈，已经想通了。我就一个点，他就是杨大山。
1: 思雨，你太牛了！我支持你。你爸对你太好了，比我爸对我还好。你别管人家怎么说你爸，说他是流氓，说他不是好人，但他对你绝对比亲儿子还亲。
0: 亲亲生有那么重要吗？那我那个亲爹也就贡献了个细胞吗？
4: 你说话注意点。
0: 我是在讲科学，你想什么呢？

0: 我吃好了，我先走了。对不起啊，好累呀。
1: 跑啥呀？还没凉，吃吧，先喝点粥。
0: 你一直没吃啊？
1: 等你啊，赶紧吃吧。
0: 对不起啊。
1: 没事，别往心里去。你欠啥，以后还啥呀？

0: 雪花，我笔记本在你那儿吗？
1: 哦，让我给他妈红了，我让他帮我抄笔记。
2: 你这一天天挺美的，俩帅哥围着你，给你打水打饭抄笔记，教你骑行车，还天天给你送牛奶。
3: 而且，你说怎么去判断自己是不是爱上了一个人呢？
2: 看见他你会心动，心里的小鹿乱撞，吃到好吃的你就想如果跟他一起吃就好了，看到美景你就想下次一定要跟他一起来看，遇到高兴的事儿想跟他分享，遇到伤心的事儿就想向他倾诉，无需刻意去想他，他始终在你的脑海里。一个人无论干什么的时候想起他，你都会嘴角上扬，感到幸福和甜蜜。不想跟他分开，分开的时候着急见面，就想跟他在一块儿，恨不得整个世界就只有你们两个人。

0: 红暖瓶呢？这会找什么红暖瓶呀？
1: 原来你把钱藏在这里啊！
2: 赶紧的，去派出所。
1: 去派出所干什么呀？
2: 报警啊！这家里都进贼了，还不报警？哎呀，
1: 这不就是翻乱了，也没丢什么值钱的东西，钱不是在这儿呢吗？
2: 丢啥都不行啊，丢啥都得报警啊，那不能让小偷逍遥法外呀！赶紧，
1: 这太麻烦了。
3: 傅莹啊，
4: 爸，
3: 我们俩刚听说，这咋了？家里咋还进贼了呢？
4: 对啊。啊，不是丢啥东西没有吧？
2: 倒没丢啥，但是家里翻的乱七八糟。
3: 那贵重物品、钱啥的都还在吗？
2: 我钱藏的地方好，小偷没找着。
3: 哎呦，那就好。嗯，你说这好不容易赚点钱，到时候再让贼给拿走了。
5: 对呀，警察咋说的？
2: 警察说应该是惯犯，说先审审里边的小偷，估计就能把外边的给找出来。那小偷们都认识。
4: 对对。
2: 是
5: 应该能抓着，
2: 那咱就等信儿呗。
5: 等信儿，行。
6: 衣服咋了？
5: 吓着了？
2: 呀，大卖相宝贝丢了，就珍藏多年的那个手风琴那个录像带呀，还有什么什么地，让小偷连箱给端了。
3: 哎呦，那太可惜了。这个我知道，那些老唱片呀，现在找都找不着了。
2: 还不报警呢？你说脑子有病不？这一个大男人还这么怕事儿？哎，找来着，
5: 弄贼了呢？你说？
7: 围着你！
8: 哇！可以啊，你们。
7: 给我站着。
2: 你怎么不行动啊？
9: 你都帮我表白完了，我还行动啥？
2: 那你就看着思雨跟雪花这样。
9: 咱四个从小玩到大，他俩一起玩有什么问题？我能说啥？
2: 追啊，猛追！
9: 我每天给雪花打热水，下课早了就打好饭给他送过去。天气冷了提醒他多穿点，下雨了我就拿个伞去图书馆接他。你还要我做啥呀？
2: 追女孩得浪漫。
9: 浪漫？
2: 女孩都喜欢浪漫，那比方说，你给她送束花，写个卡片，你带她出去约会，都比你做的那些强。
9: 哎，整天虚的有什么用啊？还要比每天心疼她冷暖、关心她更好的吗？
2: 算了，这懒得管你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回来了，
4: 啊！我想要点零花钱。
2: 生活费不是给你了吗？你要买啥？
1: 你就给他点呗，孩子大了嘛，用钱的地方多。
2: 我没说不给，那给也得知道他要干啥用啊。你要干啥？
10: 行。
4: 我。
2: 哎，张警官！哎，你等会儿。常警官，哎呀。哎哎，
11: 你好，
2: 咋样了？小偷抓着没？

0: 小偷是抓到了
1: 啊，那东西呢也找着了？
0: 东西呢也全部都找着了。
2: 就是因为赃物找到了，所以我们才来的。
3: 我们在箱子里面发现了很多的违法录像带。
4: 啥录像带违法？
2: 小偷交代东西不是他们的。
4: 啥录像带？
2: 就是从你们家偷的。所以我们要请你们回派出所调查。
1: 违法录像带？哎呦天哪，那我们家没有，我们家没人看那玩意儿，我们家不可能看那玩意儿。

0: 是我的。
1: 你胡说八道，怎么就是你的？张警官，那不是孩子，那录像带是我的。我知道我犯错误了，我愿意跟你们回派出所接受调查。
2: 没法活了，没脸活了呀！你说啊，他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啊，平时说话跟人家脸都红的人，咋能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呢？
3: 行了，想开一点啊！
2: 哎呀，你说这录像带是啥时候弄的呀？在哪儿弄的呀？啥时候看的呀？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啊！你说他咋能干出这么没羞没臊的事儿呢？
3: 行了行了，
2: 大娘啊，你是不知道啊，警察到店里边带人的时候啊，那店里边老多人了，我们家现在啊，成了全城的大笑话了。
4: 他们谁让你说？
3: 对，让他们说去。那岳父啥人？咱们又不是不知道，是不是？
2: 他啥人呢？我原来以为他是个老实的本分的人，你说我跟他过了20多年了啊，我都没看出来他阴阳大厦顶多也就打个架呀，人家也没他这么下流啊。
5: 行，不行，你说的太严重了，哪有那么严重啊？
2: 我说他咋不碰我呢？他怪不得家里边被盗，我说报警啊，他不让。你说人家小偷抓着了，拘留5天，他丢东西的报警的，拘留15天，出来我就跟他离婚。
6: 不是孙思这么说的，
5: 就是这么说的呀。哎呀，按理说呀，我不应该笑，你知道吧？我没忍住。哎，真得拘15天啊？
6: 必须的。问他东西从哪来的，他死也不说，还挺讲义气。
5: 那些东西肯定就没收了呗，
6: 得销毁。啊，
7: 你说你是啥情况？咋不告诉我呀你？
1: 我还不是那几本破书没什么用吗？偷没有小偷给偷了。
7: OK， 我跟你说啊，不用说了，你出来以后人要跟你离婚的。
1: 离就离，我还不是因为他给我压力太大了。
7: 你快拉倒吧你！离开傅莹你能活得了吗？
3: 你还不知道吧？那东方玉树因为看那种录像带。被警察抓起来了，
7: 为啥呀？看了就抓呀？
3: 我就知道你不当回事儿，所以赶紧问你，咱家有没有那个录像带？
7: 我向你保证，咱家肯定没有。你想啊，我哪敢把那个东西放家里啊？那要让思雨发现。
8: 小华，我在旅行社找了一份兼职。
9: 你家那么有钱还兼职啊？
8: 我主要想练练日语。
9: 带日本团啊？
8: 对。
9: 你能学吗？
8: 爱してる。
9: 啥？啥意思？我们多约好。再说一遍。
8: 爱してる。
9: 啥意思嘛？
8: 你猜，
9: 我咋猜得到？我都听不懂。你快给我，
8: 我爱你，
10: 我爱你。

0: 雪花，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晚上要约会了。
2: 约会？哎，跟谁约会？
0: 是那个会弹琴的东方红吗？
1: 不是，
0: 梁思雨。
3: 穿成重量吗？
2: 不重要，你说娘都那么熟了，重要的是你得化妆。
4: 哎，我觉得老二说了对，你得化妆，化得显漂亮。
5: 贤玲，你重视这事吗？
1: 我肯定重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约会。
2: 咋化呀？
0: 放心吧，交给我了。
1: 首先呢，你这个头发也太乱了，
0: 你的眉毛也是。
2: 不过你放心，我帮你搞定。

0: 好，请问你们这有电话吗？
1: 有，收银台那儿有。
0: 那我可以用一下吗？
1: 可以。
2: 哎，南四楼。
0: 喂，日语系的杨思雨在吗？
2: 哦，我看见他出去了。
0: 他出去多久了呀？
2: 记不太清了。
0: 哦，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那我哪知道啊。
0: 谢谢。

0: 知道的吗？我着急找人。
1: 哪个宿舍的？我去给你叫啊。
0: 我还真不知道他哪个宿舍，他叫王雪花。
1: 你不知道哪个宿舍的，这怎么找啊？
0: 他妈，我真有急事。
1: 到女生宿舍来的男生啊，都说自己有急事儿。这谈恋爱啊，慢慢谈，急什么呀？
2: 喂，杨思雨。
0: 就好，你们帮我叫一下雪花。
3: 嗯，他不是跟你约会去了吗？
0: 他没回来。
4: 没有啊。

0: 你吓死我了，这么长时间联系不上你，我真怕你又突然消失。你没事吧？
1: 你一直在这等着？
0: 在里面等着，他们打烊了。
1: 你看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来，你就先回去了。
0: 我怕你找不到我着急，而且这是我第一次约会，我很重视的。

0: 你别动，你脸怎么了？
1: 痒。
0: 你擦什么东西了？
1: 而且给我化妆了。
0: 那估计是过敏了。坐后边，报警了。陆雨辰，
2: 我找二幺二的王雪花，
3: 她不在。
2: 你咋知道？
3: 刚才呀，一个男同学来找她，他们宿舍的同学说呀，约会去了。
2: 小花去哪儿了？
4: 他不知道啊。
2: 快跟我说实话，他到底去哪儿了？
5: 你找他有事儿啊？
2: 我帮他抄了笔记，打算给他。
6: 我帮你给吧。啊！
3: 哎，你们两个赶紧进去吧啊！
6: 哎，
3: 快，
6: 我们走了，
5: 我们走了。
3: 收拾收拾啊，早点熄灯啊！哎。那男同学啊，你也赶紧回去吧啊！你们那个宿舍啊，也得关门了，快回去吧啊！

0: 咋的了？
1: 哎，你好，你看一下他这个脸，好像是过敏了，应该是化妆品的原因。然后我想买一点口服的，还有药膏。
0: 一共三块啊。
1: 哎，你别碰，你别碰。
2: 痒。
1: 我看看，怎么又严重了呀？你千万别碰了啊。
0: 这是外敷的。
1: 好。
0: 这是口服的，一天三次啊。
1: 给，谢谢啊。
3: 现在几点了呀？
1: 完了，过十点了，宿舍关门了得。
3: 那咋办啊？
1: 那要不这样，我爸在学校附近有个房子，他给我买的，为了我上学方便。你今天就先住我那，这样明天咱们早起上学也方便。

0: 我去了趟旅行社，刚好有个单子，就一直开会。我想跑来着，结果被老板抓回去，给我急的呀！过敏药吃了吧？
1: 吃了，我刚才吃的。
0: 只要吃了，可犯困。
1: 哎呦。
2: 哟，媳妇儿，咋回事？你不睡了？
1: 我睡不着。
2: 咋了？出啥事儿了？
1: 哎呦，我这浑身呀，哎呦，我这骨头缝里疼。我这个肯定是类风湿。
2: 咱不是查过了吗？类风湿、风湿，这啥也没有啊。
1: 我知道更年期有症状，但是我现在除了更年期的症状，我还有绝症的症状。
2: 你胡说啥呢你？又呸呸呸！啊！快点，你给我呸呸呸，呸呸呸，
1: 呸呸呸！
2: 哎，这两个月咱们大医院、小医院全跑遍了吧？你也是从头到脚全检查一遍，啥毛病也没有。你说你这……
1: 就是疼啊，浑身真疼。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呦哎呦哎呦！
2: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你呀、啊、就是瞎琢磨，你想的太多。这样吧，我跟你说个事儿，让你分散一下注意力。
1: 嗯。
2: 傅莹啊，专门找我了。他跟我说，以后雪花必须要跟东方红好。
1: 那为啥呀？孩子刚上大学，干嘛想那么远呀？
2: 他不是看着雪花跟杨思雨走得很近吗？担心他们俩好。
1: 嗯。
2: 你说现在雪花这孩子也长大了，我又打不得骂不得的，你跟他说说呗。第一，让他离杨思雨远点。第二，以后必须嫁给东方。
1: 那我不说，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要尊重他们。现在是恋爱自由，
2: 你这再自由也不能跟杨思雨好啊。
1: 封建社会呀、啊，还行指腹为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套。
2: 咱以前答应过人家玉树啊，你忘了啊？

0: 这不能说话不算话呀。再说了，他就是不能跟杨思雨好。
1: 那凭啥不能跟杨思雨好？
0: 他是杨大山儿子。
1: 杨大山儿子咋了？
2: 这大晚上的你们两个吵吵啥呀，多费电呢。
0: 啥事儿？
1: 费电。哎呀，
3: 四院的斋饭老好吃了，你说奇怪吧，全是素菜，清汤寡水，但就是好吃。在寺庙住的时候，我想明白了，亲不亲生重要吗？把我养这么大，每天陪着我，关心我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0: 行了，醒醒，快醒醒！
1: 咋了？
0: 雪花一晚都没回来。
2: 不是跟那个杨思雨过夜了吗？
3: 这第一回约会就跟人过夜，太快了吧？嗯，
0: 其实他们俩从小一起长大，就他说破了，
4: 说破了关系，根本不需要更多时间谈。
2: 要我说正好，你不是喜欢东方红吗？
1: 机会来了，
4: 就算雪花不答应东方红，也没有我的份儿。
5: 东方红，你在这干嘛呢？
6: 雪花一晚上没回来。
5: 啊？他是不是回家了？
6: 没有，宿舍大妈说他晚上跟男生约会去了。
5: 不可能啊，他跟谁约会？他就算约会也不会一晚上不回来的，他不是那种人啊。
6: 昨晚干啥去了？
0: 我
6: 一晚上没回来，就是跟他在一块是吗？你们俩过夜了是吗？王雪花，你怎么能这样啊？你怎么能这么随便啊？
7: 解释一下，咱俩昨天没发生什么。
3: 我还没来得及呢，而且解释他会信吗？
7: 雪花，你很在乎他的想法吗？
3: 我不是在乎他的想法，我是也不想大家误会啊。
7: 你怕他误会什么？咱们俩昨天过夜的事儿，还是咱们的关系啊？
3: 过夜的事儿不想大家误会，咱们俩的关系还怕别人误会？
7: 那我去跟他说。
3: 哎，别，他还在气头上，一会儿别打起来。
7: 我还怕跟他打架。
3: 那我怕呀，思雨，就算咱俩谈恋爱，我也不想我们四个关系就这么散了。
6: 别管我，
5: 你给雪花一个机会解释一下，他俩不至于那么快。
6: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回来住啊？那天我在宿舍楼底下弹琴表白，他看着杨思雨就飞奔过去了。晚上你替我表白，他随便找个理由就走了。杨思雨叫他骑车，叫他跳高，俩人晚上出去约会，一夜未归，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0: 雪花，你八岁了，我也八岁了。妈妈说我们以后就是大孩子，你不要在外面总打过了，最多就咱俩。
1: 雪花，你九岁了，
0: 随便打。
1: 每次过生日，我都想不出来送你啥礼物，就录音给你。
2: 今天是你15岁生日，希望你在新的一年脾气不要那么暴躁，愿我们四个友谊地久天长。
3: 今天是你18岁生日，希望高中毕业之后我们还能一直待在一块儿。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你可得好好学习。
0: 雪花，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0: 虽然这件事是小事儿，以后不要再看违法录像带了啊！下不为例，走吧。
1: 我没想着你能来，
2: 我来是接你离婚的，户口本我都带上了。
1: 哎。老婆，老婆，你不能跟我离婚，你跟我离婚，我活不下去，老婆。
2: 松手。
1: 老婆，我错了，我不敢了。你，老婆，我错了，我不敢了，老婆。
2: 干啥玩意儿你？你以为你这样就行了是吧？你这样，人家在里边都利利索索，你看看你，胡子拉碴，乱七八糟的，丢人！丢人！
1: 老婆，我回家就把胡子刮干净。你最近这些日子一个人照顾饭馆，辛苦了啊！回家我给你那个泡泡脚，我给你按摩。
2: 显着你了，我自己会。
1: 老婆，我最近在里面想了很多，我想起来咱们年轻的时候。那会儿排队买东西，你被人挤到我前面，

0: 买啥呀？
1: 看酒。
0: 啊，
1: 喝啥酒啊？
0: 辣的。
1: 辣的。啊，5块钱。
0: 没喝过啊？
1: 你是师大学生，
0: 没喝过就别喝了，喝多了难受。
2: 哎，门咋开着呢？我走时候关上的呀。咱家里不会有劫贼了吧？
3: 什么情况？咱家被贼惦记上了。

0: 醒了，儿子，怎么了？儿子，
1: 还难受吗？
2: 侄子哪儿啊？哎呀，
3: 在医院呢。你喝酒喝中毒了，你知道不知道啊？我跟你爸要是晚回来一步，那你这命都没了。
1: 行了，你别再说他，你有什么难受的事儿跟爸妈讲。
3: 对，
1: 你说你不能喝酒就别喝这么多，对不对？你这跟你爸似的，你。
3: 王宪平。 孩子还没彻底醒过来呢，你别老跟他吼。董王红，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我们四个大人都在，啥困难我们都帮你解决。嗯，
1: 咋了这是？
3: 儿子，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学校吗？你咋回来了呢？雪花呢？
1: 啊！我明白了，是不是雪花欺负你了？你放心啊，东方红，叔叔回去就骂他。
3: 王宪平，你明白个啥呀？
4: 你跟妈说实话，是不是因为雪花的事儿？
5: 你们出去吧。
3: 雪花跟别人谈恋爱了。
5: 谁呀？你怎么了，老爸？你跟杨思雨谈恋爱了？啊？怎么了？谁让你跟他谈恋爱了呀？啊？小时候我就警告过你，对不对？不许跟杨思雨来往，就因为这事儿，你挨过多少次打，你全忘了？
3: 而且你说世界上这么多男孩，这么多好男孩，你凭啥就跟他好呢？这世界上这么多男孩，我就想跟他好，我就喜欢他。
5: 爸，你跟杨大山的恩怨跟我们没关系啊。咋没关系啊？你们俩好了，你嫁给他了，嫁给杨思雨了，我和杨大山就成亲家了。
3: 那不正好吗？你们借此机会从此和好呗。
5: 我凭啥跟他和好？我跟他又不是一路人。 我缺他那一个朋友，
6: 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无关。
5: 雪花，你是不是长大了，翅膀硬了呀？啊？啊，对啊。我跟你说，雪花，我不让你跟杨思雨好，和我和杨大山的关系就没有任何关系。我承认我不喜欢杨大山。
3: 但这事儿就过去就过去了，
5: 你爸不是那种记仇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你和杨思雨不能在一起。
3: 那为什么呀？
5: 东方红呢？你们俩都是和你干妈奶长大，对你又那么好，包括咱们两家人，那好的都跟一家人似的。你说你干妈对你不比你亲妈差吧？你跟杨思雨好，你说你怎么跟你干妈交代？
3: 是你没法跟我干妈交代吧？

0: 找去了，我去。
1: 现在来劲了？我当时跟你说这时候你咋说的呀？你说哎呀，担心有什么用啊，啊，那不能强迫雪花吧，那雪花爱上别的男孩子他就会觉得幸福，你们咋知道那个男孩子家不会给他幸福呢？这些都是不是都你说的？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0: 是我讲的呀。那我以为雪花不会跟别的男孩子好吗？

0: 以为不会，你们爷俩真是一个货色呀，那都觉得自己十拿九稳了呢，是吧？咋样？出事了吧？啊，出事了！现在一个痛苦的，一个着急的，真是。
1: 你现在埋怨我有什么用啊？那我说我现在去找雪花，你又不同意。
0: 你找他说啥？
1: 我说。我现在听你的，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能让这两个孩子好。
2: 回来了吗？
3: 啊。又咋了？
4: 妈。
3: 嗯。
5: 你知道吗？
3: 嗯。
5: 王雪花跟杨思雨谈恋爱了，
3: 我听说了，路上碰见傅莹，她跟我说的。
4: 你不着急吗？
3: 你急管用吗？雪花跟你一个脾气，你着急再逼她，最后再把她逼急了，再私奔了。
4: 啊？
2: 私奔？会吗？
3: 我小时候那事儿没跟你说过呀、啊？
2: 你跟我说过，那她不知道啊？
4: 啥事儿？
3: 我呀，我现在是过来人了，我现在特别能理解雪花，我就劝你们别逼他，逼他适得其反。我那时候小时候啊、
4: 嗯、
3: 就是因为跟他爸爸姥姥姥爷不同意，我那时候是格格呀，捧上天了，可就因为我要和他爸好，结果我爸我妈急了，第一次我爸动手打了我，这一打把我和他爸给打跑了，私奔了。后来我又想，暂分，我爸我妈能耐心点儿，能想点别的主意，我跟他爸没准啊就好不了了。
5: 哎呀，那幸亏私奔了呀，否则就没书侠了。
3: 是啊，没书侠了，也没雪花了，也没那么多烦心事儿了。
5: 不对不对，跑题儿了。这说雪花这事儿，这雪花这事儿现在咋整啊？
3: 那你说咋整管用吗？
5: 我看他就是欠揍。
3: 小说你还少揍了，揍服了吗？
2: 就是，你现在他都多大了，你还揍啊？再说了，雪花小时候跑过，那杨思雨也离家出走过，回头俩人一拍即合。王艳萍，我告诉你，我就死给你看。
0: 现在呀、啊。我反倒是不着急了。
1: 你咋不着急了？
0: 我原先呀、啊、是担心雪花喜欢上别人，可现在这个别人是杨思雨，反倒好了。我相信王献平肯定不会同意。
5: 我不管，我反正不同意他们俩好。
2: 现在讲究恋爱自由，
5: 你再自由我也是他爸呀，那咋的？我的意见还不好使吗？你笑啥？
3: 我笑你还真有自知之明。
5: 妈，你
3: 行了行了，这么着吧，等周末的时候啊，坐一块儿说道说道。但是我嘱咐你们，说归说啊，不要发脾气，也不要威胁，威胁发脾气都没用，只能适得其反。
1: 行不行？行行行，跟他聊，
5: 你们负责聊啊，我先出去一趟。
3: 你干啥去啊？
5: 林运生约我。
3: 他准备把你调哪儿去啊？
5: 政府监督部门啊。
3: 那是个啥部门啊？
5: 说是监督领导干部的吧。
3: 哟，那权力挺大呀。快去吧快去吧，你给人家带没带点东西什么的呀？
5: 我不能送礼啊，这不成了那个行贿受贿了吗？到时候我调进去，这也归我们部门管。
3: 那你现在不是还没去呢吗？那人家帮你这么大的忙，你不……
5: 妈，我送你，您觉得他敢收吗？啊，到时候这都是证据。行了，我去了啊。
3: 王艳萍养了一个冤家对头，
2: 总有一个人能治他，这叫一物降一物。
3: 说正经的，这雪花跟杨大山的儿子谈恋爱能行啊？杨大山他们家什么人家呀？他这种家风啊，不能嫁。
2: 那是在说要嫁了吗？那不就是孩子在青春期萌动的时候想谈个恋爱吗？
6: 哎，这话说的，谈恋爱，那不是就是最后谈来谈去谈成了就结婚了？那不结婚谈什么恋爱啊？那谈个恋爱，那叫耍流氓。
2: 女人也有选择的权利。你看那电视剧上演的那些女的，那不都得谈个一两个，选一个跟自己合适的嫁吗？
3: 真是选哪选哪，我们那时候就是父母说了。
2: 那也没见你听你父母的呀。
3: 哎，明中啊，啊，哦，哎呦，我一猜就是你，啊，你说，你说，啊，
2: 咋了？
3: 那女孩干啥的呀？哟，哟，那得多大呀？都上班了。那你身边没有什么女同学呀？非得找个这么大？
2: 明中，啊，哎，我听你老说你这个处对象了呀？哦，也行，放假带回来让咱们看看。啊，行行行，那你还跟你老说吗？啊，行，上课去吧。啊，好好好。
6: 你怎么没让他带回来呀？
2: 那人现在处着对象呢，好歹带回来让咱们看一眼呀。
3: 他六岁呢，电话里你没听说呀？哎呀，咱明中条件都好啊，那么精神个小伙子，这毕业了就会成大夫，在大医院里那个大夫，大医院里那么多的漂亮女孩，你这干嘛非找那么大的呀？
2: 哎呀妈，你别捣鼓了，这头都晕了。
3: 你说这俩孩子，不谈都不谈，一谈俩人一块儿谈，你说，而且怎么都那么让人不可信呢？你说，
7: 总算找着你了，
8: 找我干啥呀？
7: 你这给谁打的水？
8: 这是我的，这是思雨的，他最近忙旅行社的事儿，我就帮他谈。咋了，严斌？
7: 从你入学开始，你自己打过水吗？都是东方红帮你打的水，现在竟然给别人打水。
8: 什么别人啊？是思雨和男朋友。
7: 你这么重色轻友吗？
8: 哪有，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7: 你不是说我，我是说东方红。
8: 东方红咋了？
7: 他没来上学，你知道吗？
8: 你生病了，咋不去上学呢？生我气了？那天晚上我脸过敏了，思雨带我去药店买药，买完宿舍就关门了，我们就去了他爸给他买的那个房子，我们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啥也没干。我说的都是真的，没有骗你。你跟心里请假了吗？要不要我帮你请假？你不说话我就走了。
1: 小花，
8: 说话啦。
1: 你真的跟思雨谈恋爱了吗？
8: 嗯，应该是吧。
1: 啥叫应该是吧？
8: 我二姐跟我说，爱情就是两个人待在一起的时候，心里好像有小鹿在乱撞。那天她给我的脸上药离我那么近，我的心就砰砰的乱跳。 你干啥？
9: 心跳加速了吗？雪花，你不能跟别人谈恋爱。
8: 我为啥不能跟别人谈恋爱？
9: 因为咱俩不能分开。
8: 我没有要跟你分开，我谈恋爱我们也不用分开啊。
9: 雪花，我没跟你开玩笑，你不能找别人当男朋友，因为这辈子你只能跟我在一起。
8: 但是
9: 你不爱我。为啥？我哪儿做的不好？你告诉我改还不行吗？我对你肯定比思雨对你好吧？
8: 不是好不好的事儿。
9: 那是啥事儿啊？
8: 那种感觉不一样，东方红。我不是说不喜欢你，但那种喜欢不是谈恋爱的喜欢。我俩从小玩到大，能不喜欢吗？但那种喜欢，就好像哥哥一样，像亲人一样。但我对思雨就不一样，我跟他待在一块儿，我激动，我心跳。

0: 你走吧。
1: 啊？
0: 你走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1: 你心情不好，我陪你待会儿呗。
0: 不用。
1: 那你想吃啥？我给你买点啥。
0: 不吃。
1: 给你放首歌，你想听啥？
0: 不要放，我不想听，我想一个人安静会儿。
1: 那好吧，那个银边还说晚上来看你呢。
0: 别来，我谁都不想见。
1: 行吧，那我走了，明天放学我再过来。

0: 干爸回来啦，给他送饭啊。
1: 来了。
0: 饭店里拿回来的吗？我给他拿进去吧。
1: 不用，我来吧。
2: 锅又整快点啊！
3: 哎，马上！菜我来，
4: 二号桌的。嗯，
3: 来，慢慢吃啊。哪个？
4: 那边的。
3: 好好好。
5: 哎，老板，我菜呢，快点的。
2: 小花。
0: 思雨，
6: 我正找你呢。
0: 啥事儿？
6: 今天我爸请公司员工吃饭，让带家属。你妈不也在我爸公司上班吗？我想带你一块儿去。
0: 啊，不要这么多人。
6: 我就是想在人多的时候公布一下咱俩的关系。
0: 别，干嘛要告诉别人啊？
6: 你不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吗？我特别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0: 全世界都知道，就没人搭理我们了。到时候这世界，真就只剩咱俩两个人了。

0: 去见东方红了，他生病了，干爸干妈不理我了。
1: 这很正常，东方红喜欢你，他爸妈也喜欢你，所以他们肯定想你能给他们当儿媳妇。
0: 为什么非得做儿媳妇啊？我是他们干闺女，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们的。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有啥不一样啊？儿媳妇这个词好可怕。
1: 你迟早会是儿媳妇。你不敢见我爸妈，是不是因为丑媳妇怕见公婆？
0: 什么丑媳妇？你说我丑？
1: 我可没说你丑。
2: 你说谁丑呢？丑思雨。
3: 咋没人啊？
4: 哎呀，还没上课呢，我这记了点菜，正算账呢。咋的了？这脸色看这么不好呢？是因为雪花的事儿吗？不是雪花的事儿。哎呀，到底因为啥呀？你快跟我说，你快急死我了。
3: 我认命了。
4: 啥？
3: 更年期。我在积极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面对，去接受。
4: 哎呀，我的书侠呀，我还以为啥大事儿呢，那不来就不来呗，那不来拉，不来拉倒，那不就衰退了吗？不生孩子了吗？那没衰退的时候也不让你生孩子啊。
3: 咱们没文化呀，这不是生不生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女人已经彻底的衰老了。
4: 那咱都得认呢。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褶子，这里边白头老多了。是你保养的好，显得年轻，可再年轻，能跟咱生孩子之前比吗？
3: 哎呀，我脑子里老是那天呀，咱仨女的在医院疼得死去活来，天上飘着雪花。你说一眨眼，这孩子就成大姑娘了。
4: 属下，这辈子咱俩能一起变老，我挺满足的。行了行了，我跟你说个神奇的事儿。玉树，
3: 我说你这两天咋不张罗离婚了呢？
4: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跟他离婚是因为这事儿似的，我咋那么没出息呢？哎呀，我跟他离婚那是因为他给我丢人了。
3: 都帮你分析过了，想你想的。
4: 哎呀，绝对不可能。
2: 老娘，
4: 哎哎呀，我去看看啊，我这正好算账，你帮我算算对不对。你是
5: 我帮你，
6: 没事儿，老婆，你歇着啊。
5: 我没事儿，你歇会儿吧。
6: 你晚上带孩子怪累的，
5: 快来喝点水来。哎，老公，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6: 啊。
5: 就上次来找我那个同学，叫付欣欣的，你还记得吗？
6: 我记得呀，就长得挺漂亮的那个。
7: 当然没你漂亮了，我是说跟傅莹嫂子比，跟大娘比还算漂亮啊。咋了？
5: 她呀，现在准备开个酒吧，已经在装修了，地段不错，就在雪花他们学校附近，那边啊都是一些大学和高档小区。
6: 那不错呀。
5: 啊，老公，你想一辈子做炸鸡吗？
6: 做炸鸡不是挺好的吗？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是养活咱一家子没问题啊。
5: 那你想不想也投点钱，咱也开个酒吧？
6: 酒吧跟迪厅也没啥区别啊。再说了，
8: 开酒吧门门道道都得有关系，咱也没这关系啊。
5: 傅欣欣他哥就有这些门路啊。
6: 那不错呀。
5: 所以啊，我就琢磨着跟他商量，让咱也入点股，我也去上班。
6: 那不行，你上班孩子咋办？
5: 大娘说帮我看。
6: 不行，大娘岁数大了，看不动。
9: 妈，
10: 哎，没事，
9: 这慢点慢点，
10: 没事，
9: 你这磕哪儿了呀？
10: 没事，哎呀，这上岁数了，这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
9: 以后这些活我都能干，哎，你就歇会儿，躺着。
10: 你说你们平时都上班去了，孩子们上学也不着家，就我一个人在家，闷死了！我再不干点活，不长毛了我都。哎呀，铺上报纸，把那点韭菜摘。可饿，把那韭菜给我。这又怎么了？你是不是为我刚才那我那一下没事儿？那人上岁数了，可不就这样，一会儿腰酸腿疼的，没事儿啊，没事儿。这咱们中午吃什么馅儿的呀？
3: 你跟着我一辈子，辛苦操劳了一辈子。你说现在家里条件好了，我也没让你过上省心的日子，
10: 那我还得过什么样的日子算省心呢？你对我这么好，宪平也跟儿子似的对我，这俩孩子明中雪花整天唠唠唠唠的叫，叫得我这心里都乐的呀。你说我还享什么福啊？这我要跟着你哥呀，哎呦，就你那嫂子就得把我给气死。知足，我知足。
3: 我明天去家庭市场看看，找一个合适的阿姨来，你以后在家别干活了。
10: 你可拉倒吧，现在家里这点活我都觉得少，你再找个阿姨，你把我供起来啊，
3: 就让你享福。
10: 哎呦，享福享福，我都倒了蜜罐里了，我还享什么福？多好。我觉得你现在是不是心里老是有个结呀？命中的结吧。
3: 本来以为这几个孩子长大了就能省省心了，我最近呀，这身上老是疼，这后脖梗子呀老是一会儿就湿了，哎呀，浑身热，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这女的更年期都这样吗？妈，
10: 人都得经过这一阶段，那还能一辈子都年轻啊？嗨，这一想啊，想我年轻那时候，我带着你和你哥哥，那嘴瘦的呀，整天的在外边奔神儿去了。可现在呢，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哎呦，我这外孙子都快成家了，这是日子过的。
3: 哎呦，我不行，哎呀啊啊！我年轻的时候我不懂这些。您说您年轻的时候带着我跟我哥真不容易。
10: 你这要干啥呀？你这是你这不勾我的眼泪呀？去哪儿？这是这翻篇了啊，以后翻篇了，这是什么？嗨，你说咱们娘俩这干嘛呢？对着哭啊啊！这后日子，你说笑笑笑一笑，就是啊。哎，我闺女，我看着我闺女这一笑是真漂亮。
0: A brilliant, a bright, a polish, a bird, a bird。
11: 在这练啥呢？
0: 我让思雨教我跳高，他让我先练兔子抱。
4: 你去看东方红了吗？
12: 看了。
4: 他怎么样？
12: 还那样。那好的。
4: 我想去看看他。
12: 你别去了，他说谁也不见。
4: 你确定跟思雨在一起了？东方红会难过的。
12: 我也不想他难过，他难过我也伤心。特别是干爸干妈现在都对我冷漠了，可是我喜欢思雨，我想跟他在一起。我要是跟他分开我会更难过，思雨也会难过，你说我咋办嘛？
4: 爱情里的三角关系真是一道无解的几何问题。雪花，明忠哥在北京还好吗？
12: 挺好的，听说又考了第一名。
4: 那他会给你写信吗？
12: 写啊。咋了？咋突然关心我哥了？
4: 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笑话我。
12: 啥事儿啊？我咋能笑话你？咱俩啥关系？啥事儿？
4: 我以前跟明忠哥表过白。
12: 啥时候的事儿？你跟他说过吗？他咋说？我咋不知道呢？我咋没发现呢？啥时候喜欢我哥的？
4: 你一下问这么多问题，我怎么回答得过来啊？
12: 那你先说啥时候的事儿。
4: 我喜欢他好久了，他考大学的时候我跟他表了白。
12: 那他咋说？
4: 他觉得他的病还没有好就拒绝我。
12: 他咋能拒绝你呢？那后来病好了呢？
4: 他说我还小，让我好好学习，好好考大学。
12: 怪不得你当时说你要考北京的医学院。那现在你考上大学，他又说啥了没？
4: 他现在都不怎么给我回信了。以前我写一封他回一封，现在我写好几封他回一封，还都是那种很短很简单的句子。
12: 我写信说他，不，我打电话批评他，咋能这样对你呢？
4: 他就是不喜欢我才躲着我的嘛，你这批评他干啥？
12: 他凭啥不喜欢你？你学习又好，又温柔，又好看，上哪儿去找这个女朋友？而且，你要是跟我哥在一起，你就是我嫂子了，咱俩就不用分开了。
4: 我再好，他不喜欢我有什么用啊？我还觉得东方红很优秀呢，你不是也没选他？
12: 林彬啊。那你喜欢我哥，你对我哥是啥感觉呀？
4: 雪花，就这种感觉根本不用特意的去想，因为他就一直在你脑海里，无论我干什么，只要想到他，就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甜蜜。他放假回家的时候，远远的透过窗户看看他的身影，就感觉很幸福。
12: 你刚说的跟我们宿舍二姐说的一模一样。而且我对思雨现在也是这种感觉，可我对东方红就没有。我也不想他难过，可我不喜欢他，我也没办法。
13: 早知道长大这么麻烦，就不想长大。
14: 今天下午还有课吗？
15: 没有课，我睡觉了。
14: 你说隔壁商场又来了一批新衣服，正好没课，咱俩去逛街呗。
12: 下午我有日语课。
14: 你上什么日语课？
12: 思雨忙，我帮他听完记笔记。
14: 那等你下课再去呗。
12: 下完课我还得帮他打饭呢。
14: 你干嘛那么伺候他呀？从前都是东方红伺候你。
12: 就是。
14: 这又是啥？
12: 刚才洗衣服。
14: 姐。
16: 林平，
4: 叔叔，
16: 在这儿干什么？来找东方红的？
4: 哦，他没去上学，雪花说他生病了，我过来看看。
16: 哦，来家里来吧。
4: 哦，
16: 他在家呢。来，东方红。杨明来了，我带了吃的，你俩赶紧自己吃吧，我去饭店忙了啊，别凉了。

0: 雪花怎么样？
1: 她挺好的。
0: 思雨对她好吗？
1: 思雨对她好不好我不知道，但雪花对思雨的好，那是尽人皆知。童芳红，我今天来呢，是想看看你怎么样了，也是想告诉你，你早点死心吧。我们是朋友嘛，我真的不想再看你继续沉沦了。雪花对思雨真的很好，她现在每天上日语课，给她记笔记，思雨让她锻炼，在体育场练兔子蹦呢。真的，你别这样盯着我，比你有过之而无不及。洗衣服、打水、打饭，都是雪花做的。别再这样了。

0: 熟悉我的人都说我变了，我不再是从前的王雪花，我心甘情愿地为思雨而改变。
1: 是爱情让人变得卑微吗？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更爱的那个人一定是卑微的。

0: 雨花，
1: 思雨，
0: 走，我送你回家。
2: 我还是跟严冰坐公交吧。
0: 你爸妈一定会阻止我俩在一起，你准备怎么办？
1: 啥咋办？又不是他们谈恋爱，是我谈恋爱，我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
0: 那我不出门了，我就在家里忙，你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2: 那我走了。
3: 你们全家人都会审你吧？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回去？
1: 我迟早是要面对这一天的，你也不能陪我一辈子啊。可以去找我小叔啊，
3: 对哦，他可以帮你。
4: 哎，安哥你回来了，那我走了啊。
5: 哎，小花你不来了？
3: 叔叔，
1: 你上哪儿去了？
4: 你小婶儿同学开了家酒吧，我入股了，我过去一趟，这两天准备开业了。哦，对了，你没跟你爸说？
1: 不说。
4: 找我有事儿啊？
1: 你先忙吧。
6: 这都几点了啊？这雪花咋还不回来？这每次周末应该早到家的呀。
7: 是不是又上那个思雨那儿去了？
0: 喂，雪花。

0: 喂，雪花。
1: 喂。
2: 啊，我思雨吧，我是你刘阿姨。
0: 啊。刘阿姨。
2: 你妈在家呢吗？
0: 他们不在。
2: 哦，没事了啊。哎，好，挂了。
0: 哦，好。
2: 雪花没在思雨家。
3: 你咋知道的？万一就在他们家呢？
2: 哎呀，那我这一打电话，他一接就说雪花啊。那雪花在他家，他能说这话吗？
3: 那给父亲打一个，是不是在他们家呢？
2: 雪花跟东方红闹成那样，他能去傅莹家吗？
4: 雪花，你跟杨思雨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
5: 你为啥就能确定谁能给我幸福呢？我跟思雨在一起怎么就不能幸福了？我真是不明白了。
6: 谈恋爱是冲动的，你喜欢他，你爱他，不代表他能给你安全感，给你幸福，这是两码事儿。
5: 但思雨很好啊，人也好，对我也好，咋了？
7: 你还饿，要不你吃点。
2: 嗯，
7: 哎，我说啊，这个趁着雪花没回来，要不咱们把临终的事儿聊聊。
3: 嗯，临终又咋了？
7: 你没跟他说？
3: 咋了？
2: 临终交了个女朋友，说要放假有空了回来，让咱们见见。
3: 临终交女朋友了？这是好事啊，你咋不说呢？啊，
7: 你先别高兴。
3: 不是妈，你不高兴啊？你不是一直着急他不找女朋友吗？你不是一直着急抱重孙子吗？
7: 我是高兴，可是这女的吧，有点儿，有点大，你说还大不少，大六岁呢。
3: 多少？
7: 哎呀，
3: 六岁啊！这也太大了，这
2: 别嚷嚷了，我这期间我受不了惊吓。你等孩子把人带回来了，咱们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3: 这还有啥可了解的呀？这大这么多，这大六岁呀。
7: 我也是觉得有点太大了。
3: 妈，你给那个明忠打电话，让他千万别带回来，千万别带回来，赶紧黄了。
2: 能不能不要这么处理问题？
3: 那我咋处理？大六岁。半轮啊，这是咋想的？这孩子
6: 选男孩要看成长经历，要看家庭。
5: 思雨她家庭怎么了？
6: 方慧是迫不得已才嫁给杨大山的。我跟你说，当年谁接近方慧，杨大山那就砍谁。
5: 我觉得大山叔叔这样很酷。
6: 我再跟你说，成长经历，从小被孤立，要不是你跟他玩，都没人跟他玩。你说这样的孩子，他骨子里能健康吗？我跟你说，这样的人就是没遇上事，遇上事更极端。你记不记得上次他离家出走，跟谁也没说，一声都不吭，开学了也不去报道，给他妈吓个半死。你跟思雨在一起，我跟你说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5: 咋就危险了呢？我真是不明白了，他还能打我呀？还能打得过我吗？
6: 你这丫头什么打不打的呀？不是小叔跟你说这么多，你根本没理解我意思。
5: 但我能理解他，
2: 这人都没带回来看呢，你咋就知道不合适了？
3: 合不合适都不行，哪有这样的？你说一个男的找一个这么大岁数一女的，比自己大这么多的？
2: 哎呀，你这都是旧思想，老思想了。
3: 这跟旧不旧没关系。我问你，咱家明忠咋了？条件差呀？啊，找不着对象了？你至于找一个这么老的吗？
2: 你能不能站在明忠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啊？这不是给你找对象，是明忠他自己找的，你觉得合适有什么用啊？
3: 啥叫我？你觉得合适吗？你问妈，妈，你觉得合适吗？对吧？你问问外人，你看看外人咋说，他们觉得合适吗？
2: 外人跟我跟妈觉得合适和你觉得合适都没有用，这是明忠找对象，他找这个女
3: 的，他小，他啥也不懂，你当爸妈的不得帮他把把关呀。
2: 王宪平，明忠不小了，他成年了，他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他找女朋友是他喜欢，他觉得合适，不是我们觉得合适就行。你为什么

0: 不懂得尊重别人呢？
1: 我真是没有办法跟你讨论这些问题。
2: 这干啥干啥？你看这说事儿，你这脾气。
3: 更年期，你嚷着点。
2: 他不更年期，他也这样。
3: 我看你这脾气也够大。
2: 这啥意思？不吃了是不是？
4: 哥，
5: 孙猴子搬救兵去了，
4: 有用吗？
0: 什么搬救兵呢？孙猴子斗牛魔王需要救兵吗？
4: 你说啥呢？
6: 好好聊，好好聊，不行别激动。
0: 咋就你自己啊？你帮凶呢？
6: 哥，我先声明啊，雪花是女孩，跟我不一样。你别像当年教育我似的，又是打又是骂的。
5: 我打你骂你有用啊？
6: 就是没用啊。所以啊，你就别使那些没用的招。
5: 你啥意思吧？你还真是来帮他说话的是吧？
6: 你可别冤枉我呀！我跟雪花说一堆大道理了，告诉他跟思雨不合适。
5: 算你有良心，
2: 听见没？所有人都不支持你，你还有啥说的？
0: 是我谈恋爱，不是你们谈恋爱。我不需要任何人支持，就算全世界都背叛我，只要思雨爱我就行了。
2: 你小小年纪懂啥是爱啊？
0: 我都成年了，上大学了，我咋不懂啊？你懂啊？
2: 咋跟你爸说话的？
0: 你不犯我，我不犯人。
2: 那我就犯你了，咋的？
0: 就和思雨谈恋爱，你能咋的？

孩子好了，爸。

很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了我爸爸那颗心。女儿找什么样的男孩子嫁，他都不会放心，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能像他那样无私的、不求回报的爱他的女儿。

0: 妈，你要是来阻止我的，就别说了。
1: 妈不会阻止你的，就你那狗脾气，我说啥你听吗？妈就是更年期啊，心里老是憋得慌。
2: 来例假有什么好的？一个月总共就那么几天，还得有一周伺候他，不能踢球，不能吃雪糕，烦死我。
1: 人就是这样，拥有的时候啊不珍惜，失去了才知道它的珍贵。你现在呀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你要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珍惜。哎，你到妈这个岁数就懂了。
3: 东方红，你也冷静好几天了，我跟你爸这几天没影响你吧？咋想的？
4: 我想啥有用吗？
3: 我说你咋这么没用呢？跟你爸一样没出息。你闭嘴。儿子，你咋就没遗传我一点优点呢？就那么容易认输？

0: 抢个女孩子都抢不过别人，那你以后有啥出息？而且那个女孩子还不是别人，是雪花，跟你一起生一起长，一起吃我奶长大的雪花，你都抢不到雪花，那都补你了，你使啥眼色？一家怂包。说话呀，为什么不主动追？为啥不抢？你不是跟我信誓旦旦的说过吗？雪花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你咋丢了呢？啊，说话呀。
1: 哎呀，很多时候女孩不知道自己喜欢谁，有时候追久了追狠了心软她就答应了，心想对方那么喜欢我行，但是心软感动那不是真正的爱，等将来有一天遇到一个真正爱的人，才会发现之前的感情那不是爱情。我不是不会主动追雪花，我也不是不会抢，但我想雪花自己她冷静判断说喜欢谁爱谁更想跟谁在一起，是希望她清醒着，将来不管多久之后不会后悔今天做的决定，我希望她真正的幸福快乐。是我抢了，抢到了，然后呢？那只满足了我自己的私欲，那不是真正的爱。

0: 四，
1: 对七。
2: 王牌呢？
0: 啊，你妈看好一件大衣，我说给她买，她说不用，要靠自己的双手赢回来。
1: 要不要？要不要？
3: 要，对十，
0: 对十。
1: 对圈，要不要？要不要？
0: 不要。
1: 要不起？
0: 要不起。
1: 你们俩打我一个要不起，一个三，一个三，你们都赢不了，
0: 就剩一张了。
1: 没有了。
0: 你早说呀！你早说，我把它拆开了打你。
1: 大一，大一。
0: 你妈呀，牌技不咋样，手气那是一等一呀。如愿以偿了吧？够不够啊？
1: 多呢。
0: 快玩玩了。
3: 好了好了，你们先别玩了。我跟你们俩说个事儿。
0: 啥事儿啊？
3: 我跟雪花谈恋爱了。
0: 雪花答应了？
3: 那当然啊，我们俩是互相喜欢。
0: 不愧是我儿子，能追上雪花可是个本事啊。
1: 哎呀，可是这是我儿子呀，我的。哎呀，
0: 婆婆还没当上呢，这婆婆的嫉妒心就有了。没事，老婆，儿子不要你，有我呢。儿子忘恩负义，我不会。
3: 哎，是我来告诉你们，我谈恋爱了。你们俩这干嘛呢？
0: 可以，儿子。
4: 雪花，
5: 干妈，
6: 嘿嘿，
5: 你咋来了？哈哈，
4: 干嘛呢？
5: 没事，接着玩呢。
4: 雪花啊，我是你干妈。那小的时候，你啥话都不跟你妈说，都跟我说。现在咋的了？跟我生分了？
5: 没有，干妈。我是因为知道我跟东方红的事儿，你生我气了。我不想你生气。
4: 雪花啊，哎，咋说呢？就算我不是东方红的妈啊，我只是你干妈。我对我干闺女负责，我心疼你。跟你说，我也不希望你跟思雨好，啊，东方红不是我儿子，他是别人家的孩子。但是我了解他的话，我也希望你能够跟东方红好。我干妈说的，不知道你懂不懂？
5: 可东方红是你儿子啊。
4: 那东方红哪里不好呢？
5: 我没说他不好。他不好，我能跟他一块玩到大吗？关系还那么好，我们就像一家人，亲兄妹一样的一家人。

0: 很好，也特别优秀，但你要说谈恋爱，我
1: 这么多年，你仅仅是把他当成哥哥吗？
0: 我们俩一块出生，一块长大，从来也没分开过，好的真的就跟一个人一样。我对他的感情就已经分不清了，我不希望他离开我，我也不想他难过，他难过我也会不开心的。但你要说跟他谈恋爱，我就真没谈恋爱的感觉。
1: 真是太可怜了，你性格是真狠。

1: 你自己搓搓。照你这说法，杨思雨还是挺有优势的，既知根知底儿，也不像东方红那么熟，哎，还有新鲜刺激感。
0: 这啥话经你这么说的，那么不中听吗？你劝人都不会劝，我这正闹心呢，你还帮别人说话？你说你。
2: 你这个人一说事儿就急，我这不是帮你合理分析吗？
0: 分析啥呀？你这分析的是啥？树
3: 哥，
0: 你这分析，
3: 宝宝，
0: 哎，
3: 哎呦，
0: 先来了，
3: 先来了。
0: <笑>
3: 嫂子，你这成年如一日的伺候树哥，树哥，你起着我嫂子，你太幸福了。
2: 哎呀，
3: 那
0: 现在不争不知福呢，你喝水吧，自己弄啊。
2: 我不喝了，我刚喝完了。
0: 来干啥？
3: 我找东方红。
0: 好，哎，我问你，
3: 啊，
0: 雪花找你没有？
3: 找了呀，他跟我说他跟思雨的事儿了。那你咋说？我当然希望他跟东方红好啊。真的？你不是啥都支持雪花？那分啥事儿？雪花跟谁在一起能幸福？我还不知道吗？我当然希望他幸福了。这还差不多。<笑>哎，哥，嫂子，你们先别着急。
2: 雪花没谈过恋爱，一时新鲜，再长大点他就懂了。小孩子谈恋爱嘛，
3: 今儿好的不得了，明天呢闹个矛盾可能就分了，不好说这事儿。
0: 嗯，你说的对，我也这么想的。那现在又不结婚不登记啥的，是吧？
2: 就是啊。
3: 哎，你找东方红干啥？我给他介绍一伙赚钱的活。
2: 哎，你可别带他干那违法乱纪的事儿啊。
0: 树哥，你这话说的地地寒心啊！那我都什么岁数了，我还违法？我违法了，我儿子咋办呀？那啥活啊？他还上大学呢。
2: 不耽误他上课，这活不但能赚钱，而且还给他机会实习了呢。

0: 恭喜你。
1: 我们还是朋友。
0: 不是了。
1: 至于吗？
0: 我跟你说过，如果俊雪花，我们就不是朋友。
1: 咱们俩也是同一天出生，一起长大，为什么就不能做一辈子朋友？
0: 你见过跟情敌做朋友的吗？如果我跟雪花在一起，你会跟我做朋友吗？
1: 不会。
0: 那就说明你没有那么爱雪花。
1: 那随你吧。
0: 希望你让他幸福。如果你让他伤心，我绝对饶不了你。

0: 三，一二三，一二三，再坚持两个，一二三，一二三，最后五个。
1: 好疼啊！刚才说两个呢，骗子。
0: 那咋办呀？
1: 吃猪蹄儿。
0: 行，那走呗。
1: 走不动。
0: 那我飞你。少吃点猪蹄儿吧你！
1: 我就吃，就是喜欢吃。
0: 再吃都吃成猪了。
1: 你啊，
2: 看这边，不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由我们俩表示，好的吗，朋友？
3: 很好。
2: 好的吗？更远的一点呢，用啥嘞？好的吗，朋友？
1: 好的吧。
2: 很好。走了吧，红的。哪里吧，红的。
1: 那是啥？
0: 我来木须肉。
1: 来两份吧。
0: 你爱吃点啥？
1: 螃蟹，再来个青菜。
0: 再有一个刷了啊。
1: 我要青菜。吃豆皮儿。
4: 哎，思雨，我们宿舍说好了晚上去看篮球比赛。

0: 哎，雪花，
1: 思雨呢？
0: 他没在宿舍啊。
1: 他说他去哪儿了吗？
0: 没有。
1: 那麻烦你把热水带给他吧，我去帮他打饭。你要碰到他，让他来食堂找我。
0: 我可真羡慕思雨，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女朋友，那就好了。
1: 那你得跟思雨一样。谢谢啊。
2: 知道我为啥找你吗？雪花对我有多重要，你可能都不知道。你们出生那天，她妈妈难产，我当时是真感觉到我可能会同时失去她俩。但我对雪花的影响力，你应该能感觉到吧？就比如说，她要考学去北京上大学，我就是不让去。为啥呀？我就是想让她这辈子都留在我身边，我要看着她。是，我也知道，孩子大了，迟早得嫁人，但我就是不希望她过早的谈恋爱。哪怕是谈恋爱，那我也不希望她找一个我不满意的男朋友。你俩不合适，啊？分了吧。你也配不上他。我们全家都会支持东方红，东方红比你更爱他。如果你还有自尊，

思雨知道他迟早会面对这一天，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是被我爸那一句你配不上他打败了。思雨从小自卑，唯一的一点自信是我给他的，而那点自信也同样因为我被打击得支离破碎。

0: 想思雨呢？
1: 嗯，不知道去哪儿了。
0: 你去宿舍找了吗？
1: 没在宿舍啊。
0: 他不是去旅行社打工了吗？
2: 但我们说好了，他去工作之前会跟我说的。
0: 那你别等，你赶紧吃饭吧，饭都凉了。
2: 不行，我要等思雨。
1: 对了，东方红旗酒吧驻唱了，你知道吗？
3: 在你们家旁边。
2: 知道啊，那就有小叔的酒吧。
0: 你不去听听，晚上咱一块去吧。
2: 从小到大都听他唱歌，没啥新奇的。我还要等思雨呢。
0: 重色妄语。

0: 上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我等了你一晚上。思雨，你去哪儿了？怎么不跟我说呢？我上哪儿都找不到你。
1: 我上哪儿还要向你汇报吗？

0: 你咋了？
1: 你咋不唱了？
0: 你别换我，你告诉我你咋了？
1: 没咋。
0: 他欺负你了？
1: 没有。
0: 什么没有啊？只有他能让你这么伤心，我找他去。
1: 不要去找他，我求你。
0: 干啥呀？他到底把你咋了呀？
1: 他没怎么我。
0: 什么没怎么你啊？只有他能让你这么伤心。你说话呀！
1: 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了，他突然就对我很冷漠。我找了他一天，等了他一天。
0: 你干嘛自己在这难过呀？我跟你去找他问清楚不就好了吗？
1: 你带我去质问他，他会生气的。他知道我跟你诉苦，他肯定会不高兴的。思雨肯定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才会这样，他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没事，我跟你说完我就好受多了。等他心情好了，他会跟我讲。
0: 雪花，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呀？
2: 差不多了，该回去了。刘浪，你是干啥的？
1: 你过去吧，上去吧。
3: 时钟一分一秒向右转动，滴答催促着，特别在夜深人静，很长。

0: 于叔，我跟你说啊，我王倩婷说话永远是一口唾沫一个坑儿。我说过，雪花小时候是你们家闺女，长大了就是你们家儿媳妇儿，这事儿永远说话算话。
1: 你说话算话有什么用啊？
0: 你啥意思？
1: 我太了解雪花了，我知道她太有主意，谁管得了她？
2: 你要是带他玩，我们就不跟你玩了。不玩拉倒，球是我的，爱玩不玩。梁思雨，跟我们一起玩吧。
3: 你生我气了，是我的错。
4: 我知道你肯定是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我不怪你，但是你要跟我说呀，我是你女朋友。开心的事一起分享，不开心的事我就帮你分担，不要自己藏在心里然后不理我。
3: 对不起。
4: 到底为什么呀？你也不跟我说，我都快急死了，昨天晚上我都没睡着。
3: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满脑子都是你。
4: 那以后不许这样了。
3: 不会了。
4: 你对我这么冷漠，我就好难受。
3: 再也不会了。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勇敢。

0: 穿啦，说哪儿剪的真好看。哦，看什么呀，二姐？
1: 不用说，这肯定是跟杨思雨和好了。
0: 我回来了。
1: 咋啦？出啥事儿了？
2: 你看看，自己看。
1: 啥呀？
3: 爸妈，我走了，这个学校满足不了我的音乐梦，我去北京了。我会去那里寻找我的梦想。曾经以为我会和雪花永远在一起，她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今天我终于彻底失望了。你们都不要怪她，她很爱思雨。没有人能改变一个人的爱，就像没有人能改变我对雪花的爱。这是我第一次和雪花分开，这是一个开始，迟早要开始，我迟早要迈出这一步吧。盒子里都是雪花小时候攒的一些玩意儿，里面有十几年来每次我们过生日我给她录的录音带。我想扔掉，可最终没有舍得。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我和雪花是连体人，我从没想过我们会分开，我以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一起长大，一起变老，死了以后还会在一起，转世后依旧会同一天出生在同一个病房里。我没想过爱情会把我们分开，我曾幼稚地以为我们之间就是爱情，但是我错了。雪花没有错，你们不要责怪她，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找到，也许等我找到的那一天，我会再次勇敢地面对她。
4: 银铃朋友们，
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4: 我是演员胡存昕。
0: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6: 我是演员王帆。
7: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8: 我是演员郝平。
9: 我是张英奇。
10: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1: 我是王传月。
12: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0: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
0: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1: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铁甲战马英雄魄，我乃打虎第一人，放纵不羁这一生，热血男儿是武松。来者何人？为何挡我去路？
1: 好好说话，对什么挡道？来，客官，里边请。
0: 酒驾，给洒家来三碗酒。
1: 来，您先来这第一碗。哎，哎呀，
0: 酒驾，你把这酒洒家身上了。哎，
1: 那你把这酒洒酒家身上了。
0: 是你先把这酒洒洒家的身上，洒家才把这个酒洒在酒家的身上。
1: 那我是不小心把酒洒在洒家身上，你是故意把酒洒在我酒家身上的。
0: 洒家就是想把这酒洒在酒家的身上，怎么的？
2: 你俩是不是傻？
1: 掌柜的，夫人，
2: 你为什么随意改词啊？
1: 我做了一点小修改，我觉得这样能增加他的戏剧冲突。
3: 哼，我看你啊，就是想给自己加戏。哼，下去吧。
1: 行，你们就欺负我吧，我一会儿大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
0: 我说掌柜的啊，我真是闹不明白啊，这老虎都已经打死了，为什么又打一遍？
2: 自从你这个打虎的事迹传出去以后，我们景阳岗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
3: 所以啊，我们是想趁着热度再炒作一波，给我们景阳岗大酒店再打一次虎。你看，你都有粉丝团了。
4: 虎头蛇尾，松鼠咬下嘴。
0: 要是我配合不积极呢？
3: 我就跟你哥急。
0: 跟我哥有什么关系啊？哼，
2: 你哥可欠着我们钱呢啊。
0: 欠多少钱？
2: 10两银子。哈，
0: 10两银子我来还。
3: 利息500两。
0: 我还不起。哎，好吧，小老虎来，我打。
2: 我大哥，这个老虎老师，准备好了吗？
0: 嗷了，
2: 开始，抓紧。

0: 之前我们先说两句啊。
1: 怎么还有这么一出啊？
0: 坚持住啊。尊敬的各位宾朋，
2: 各位好友，欢迎大家莅临景阳岗酒店。
0: 我们景阳岗大酒店是一所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精品酒店。
3: 有完没完了？
0: 等会儿啊，最后一句了，
3: 快点。
2: 谢谢。
3: 完了完了，你是给我大哥累死了。别担心，我给你做虎功呼吸。
1: 好，
3: 不用了，不用不用，我醒了，不拍了。
0: 哎，有了，这老虎不是不演武戏吗？那咱们就把这个武松打虎改成文戏，就叫武松劝虎。
2: 好。
4: 呸！啊，我最讨厌就是你们这种弄虚作假的人。今天我武松不打老虎了。嗯，我传达你这个剑圣。
3: 哎呦，我怎么看着点啊？
0: 武松，武松，你利用武松打虎的事恶意炒作，胡乱宣传，像你们这样的不良商家就应该受到惩罚。不是你谁呀？我们是
5: 景阳群众。
0: 我已经把你们的事儿上报到12345市民热线了，信哥已经把举报信带回来了。
6: 800里加急文书到，
0: 举报信回文在此，我看你怎么说，
3: 我看你怎么说，我看你俩怎么说，
2: 我看你怎么说。
0: 对对对，我看你怎么说，就第一排这个，你怎么说？你
3: 带走，抓起来，带走，
6: 抓起来，
2: 带走，
3: 抓起来，
0: 这都是我们夫人干的呀，
3: 冤枉，没关系。

0: 比赛灯谜。这人长什么样啊？远看竹竿顶个桶，近瞧脑袋有点肿，见谁都说想死你。他的名字叫
1: 王
0: 华。哎呀，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吓死你们了！我发现现场的朋友们就是一部电影，
0: 哪部？
2: 《卧虎藏龙》。这位兄弟也是一部电影，
0: 哪部？
2: 《家有虎妻》。
0: 那有那个夫妻俩呢？
2: 这夫妻俩，
0: 嗯，
2: 两只老虎。
0: 哎，那那哥俩呢？
2: 那哥俩，
0: 嗯，
2: 龙兄虎弟。
0: 哎呀，还有那四个呢？
2: 这四个
0: 啊，
2: 三只老虎，一只彪。好。今天我最想对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
0: 嗯，
2: 哎，老虎有。
0: 好，太好了。
2: 啊，
0: 冯老师，
2: 哎，
0: 您看过的电影可真不少啊。
2: 哎呦，没你多，
0: 我不行
2: 啊，
0: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加起来也就是一部电影。
2: 哪部？
0: 800。
2: 我就不如他了
0: 啊！
2: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啊
0: 啊，
2: 加在一块儿啊，
0: 嗯，
2: 一个都不能少。
0: 既然您看过这么多电影
2: 啊，
0: 咱们比一回电影灯谜，敢吗？
2: 谁先说？
0: 我先说，
2: 请
0: 说。您这张脸就是部电影啊。
2: 这片子是
0: 画皮。
2: 啊，要这么说呀，
0: 啊，
2: 你这双眼也是一部电影
0: 啊。这是
2: 斗鸡。
0: 斗鸡。哎呀，你把嘴张开，一部电影，
2: 这是
0: 无底洞。
2: 你把嘴睁开
0: 啊，
2: 也是一部电影，
0: 这是
2: 姜子牙。
0: 说，你右耳朵的对过，
2: 这是
0: 左耳。
2: 说
0: 啊，
2: 你这鼻子的位置，
0: 这是
2: 悬崖之上。
0: 说我拧一下，
2: 这是
0: 狼图腾。
2: 说我喷你一脸，
0: 我这是
2: 驴得水。
0: 我一把薅住你，
2: 这是
0: 捉妖记。
2: 说
0: 啊，
2: 我把你扭送派出所，
0: 这是
2: 天下无贼呀、啊！
0: 我赶紧跑吧，我
3: 都这个，你就不该来，就不该来呀、啊！敢跟冯老师比智商，现场有吗？全北京有吗？
2: 这是
3: 对呀、啊，幸亏我来了。这啊不是
2: 你怎么意思啊？
3: 见到您特激动。
2: 真的？
3: 我的意思咱俩比回这个影人谜语，您敢吗？
2: 演员的名字？
3: 对呀。
2: 谁先说？
3: 我先说呀。
2: 啊，请
3: 听我的啊。
2: 啊，
3: 说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猜一个演员。
2: 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
3: 嗯，
2: 这个人是
3: 下雨。
2: 剧组拍外景怎么最怕的？
3: 一下雨就拍不了了。
2: 哦，你听我的啊，说剧组拍外景，第二天更怕的事儿。
3: 这人是
2: 梅婷。没有。
3: 听我的，哎，说您喝橙汁儿，这个橙汁儿顺着下巴往下流。
2: 这人是
3: 黄渤。
2: 说你倒垃圾随便乱放，
3: 这人是
2: 胡歌。
3: 说公鸡报晓，
2: 这人是
3: 陈道明，早晨一到就打鸣。
2: 说母鸡下蛋，
3: 这是
2: 郭达。
3: 怎么郭达呢？
2: 郭达，郭达。
3: 说您叔叔的爱人练撑杆跳，一个演员。
2: 这个人是
3: 沈腾。
2: 说呀，我把婴儿交给你，
3: 这人是
2: 宋小宝。
3: 宋，我给您拿快递，
2: 这人是
3: 宋家。
2: 说我孙子给你拿快递，
3: 这人是
2: 小宋家。
3: 说我转着圈给你两巴掌，
2: 这人是
3: 袁姗姗。
2: 说呀，我给你俩药丸子，
3: 这人是
2: 宋丹丹。
3: 说你三伏天种庄稼，
2: 这人是
3: 迪丽热巴。
2: 不是，怎么迪丽热巴？
3: 你看三伏天种庄稼啊，地里热吧。
2: 热。
3: 说唐僧的坐骑往这一站，
2: 这人是
3: 马力。
2: 说唐僧的坐骑三条腿腾空往这一站，
3: 这人是
2: 马一力。嘿，
3: 说悟空往这一站，
2: 这人是
3: 孙俪。
2: 说我往这一站，
3: 这是
2: 巩俐。巩俐，
3: 我也跑吧。
2: 走吧。
1: 哎呦，不得了嘞，不得了嘞，要跟冯老师比智商。哎，冯老师是谁啊？冯巩。哎，冯巩逢人就拱。冯老师啊，咱们两个拱一回好不嘞？
2: 咱拱什么呀？
1: 拱一拱这个电视剧的对联，拱不啦？
2: 拱！
1: 我上联是一个字的红，
2: 我下联也是一个字，家。
1: 我上联两个字，金婚。
2: 我下联两个字，错嫁。
1: 我三个字，欢乐颂。
2: 我三个字，山海情。
1: 我四个字，理想之城。
2: 我四个字，觉醒年代。
1: 我五个字，光荣与梦想。
2: 我五个字，跨过鸭绿江。
1: 我六个字，对不起，我爱你。
2: 我也六个字，求求你要别停。
1: 我七个字，欢天喜地七仙女。
2: 我也七个字，阳光灿烂猪八戒。
1: 咱们俩，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2: 你跟我，大头儿子跟小头爸爸。
1: 我下面都带老，
2: 那我下边就都带小。
1: 我老农民，
2: 我小情人。
1: 小情人怎么回事？
2: 一部电视剧啊。女儿跟父亲。
1: 那我就老酒馆，
2: 我小洋楼。
1: 我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
4: 绝对，
2: 天下无语不成对，我下联是
1: 说，
2: 你再说一遍。
1: 我这说八遍你也不行啊。我这上联是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
2: 我下联是小情人到小洋楼找小娘惹，制造小欢喜，把正阳门下小女人嫁给小丈夫。
1: 横批
2: 清反四合院啊。哎呦，
1: 他对上来了。
2: 一样吗？
5: 怎么不一样啊？
2: 哪儿一样啊？
5: 咱俩这胖瘦这个头。哇，我还敢说个头的事儿啊。
2: 咱们说一回双字印儿。
5: 哦啊，何为双字印儿啊？
2: 找出这么一个字来呀、
5: 啊？啊，
2: 得拆成俩字。
5: 嗯，哦，
2: 解这俩字上啊，说这么两样东西。
5: 嘿，
2: 您可听明白了？
5: 您说，
2: 两样东西可是一样的长相，
5: 哦，一个模样，
2: 一个模样可是两样的叫法。
5: 瞧瞧，
2: 说出来合辙押韵，前言搭后语，
5: 倒是有点难度，
2: 难极了。
5: 是，嗯、谁先来呀、啊？
2: 我头说呀，给你们作比成样吧。
5: 啊，
2: 是，嗯、我说这么一个“林”字，
5: 哪个林呢？
2: 森林的林呢？
5: 哦，二木林
2: 啊，树林的林
5: 啊，是。
2: 哎，说是林字拆开两个木，
5: 不错。
2: 嗯
5: 嗯，
2: 对吧？
5: 好，对对。
2: 你上那边待会儿去怎么样？你啊，
5: 我上哪边待着去、啊？
2: 你这嬉皮笑脸怎么？你这
5: 非常幽默风趣还滑稽，
2: 这仨不一样吗？这不是
5: 啊？是是是是，
2: 都碎嘴子这还人。
5: 你看这个字拆开了，它能是两个木？你说这多有意思？啊、
6: 听着这都可乐
5: 啊！
2: 这有什么？这就是拆开俩木吗？
6: 笑点太低
2: 啊！说这两样东西，
6: 两样东西，
2: 它是一个样的房梁啊。配房柱，
6: 哦，
2: 这两样东西看着差不多。
5: 他也乐了，他这个笑点也非常的低。
2: 不然大伙儿
5: 跟房柱有什么可乐的
2: 啊？就是啊，人家花钱瞧乐的可不成这个啊！你们俩找这乐痛快了怎么样？
5: 都让人看笑话了。
2: 啊、就是，别乐啊，别乐。一个样的房梁配房柱，
5: 房梁，
2: 嗯。
5: 房
2: 还得前言搭后语
6: 啊！您说前言搭，
2: 说是我这根木啊、
5: 嗯、
2: 做房梁，这根木啊做房柱，
5: 嘿
6: 啊、哦，就这么说、啊，
2: 就这么说啊，
6: 这容易、啊？
2: 哎，别瞧着容易
6: 啊，
2: 不好说。
6: 我也得说这字吗？
2: 当然说这林字啊，
6: 林字啊，
2: 嗯，
6: 你听着
2: 啊，
6: 说林字拆开两个木，
2: 嗯，不假，找这两样东西，
6: 两样东西
2: 啊。
6: 是一个样的小船儿 啊，
2: 啊
6: 配摆渡，
5: 摆渡，
6: 哎，
2: 摆渡也是小船、啊、也是小船，
6: 网络
2: 什么网络呀、啊？
6: 摆渡还 SOHO 呢，
2: 什么乱七八糟，你知道还不少。
6: 摆渡船，
2: 摆渡船也是小船的意思。
5: 我还以为上网呢。
2: 你别比划，本来就跟搂阿鼠似的，别比划撂下，还爆爪呢，还你这玩意
5: 儿，还耗子呢，
6: 嗯。
2: 这个前言搭后语我听听，
6: 前言搭后语好搭呀。
2: 嗯嗯嗯、
6: 说我这根木 啊，
2: 啊
6: 做小船
2: 啊，
6: 那根木呢做摆渡。
2: 哦，说的不错，
6: 是不是？
2: 我这木头整根的用，
6: 哎，
2: 您给它破开了，
6: 哎、破开
2: 了啊，有点意思。
6: 下来用。
2: 行了，这回该您了。
5: 啊，
2: 该您了，
5: 该我了
2: 啊！
5: 哦，该我了，该我干嘛？
2: 说，
5: 好好，好好好，
2: 嗯，
5: 风趣幽默还滑稽，
2: 那是。
5: 什么字来着？
2: 林
5: 林，嗯，林字拆开两个木，
2: 还带身段
5: 啊
2: 啊，
5: 对吧？
2: 对对，找这两样东西，
5: 一个样的
2: 啊，
5: 电线杆子，
2: 嗯，
5: 配。 配松树。
2: 别搂，
6: 就是
2: 两样东西一样嘛，
6: 差一样啊，
2: 不一样，不一样。电线杆子，别比划，别比划，别比划。电线杆子那上头挂着电线呢，
6: 有
2: 瓷珠，
6: 瓷珠，这瓷罐
2: 啊，对对对对。您说这松树啊，
6: 松树
2: 外边有皮，上边有枝有叶，这两样东西不一样。
5: 哦，您说这两样东西不一样？
2: 不一样，
5: 不一样没关系
2: 啊，
5: 我能修理啊。
2: 还能修理？
5: 修理就一样了
2: 啊！我听你怎么修理？
5: 说林子拆开两个木
2: 啊，两样东西，
5: 一个样的
2: 啊，
5: 砸了瓷罐，蹬折了天线的电线杆子
2: 啊，
5: 配那个削了枝儿、去了叶儿、扒了皮的松树，
6: 费劲不费劲？
2: 好家伙，
5: 怎么样？
2: 前言大后语呢？
5: 那就更热闹了。
2: 哎、
7: 你看底下都乐了吧？
2: 还真有知音，你还
5: 觉得、这边是砸了瓷罐，蹬折了天线的电线杆子、那边是削了叶去了枝儿、扒了皮儿的松树。
2: 行了行了，啊，知道这就算您说上来了，一个字比一个字难
6: 啊。还有吗？
2: 当然了，
6: 下一个字是什么？
2: 这回说这盐字儿
6: 啊，盐，那个盐醋。那盐、
2: 那拆得开吗？那个
6: 啊
2: 那拆得开吗？
6: 您说的是哪个盐？
2: 炎热的盐
6: 啊，俩火字。
2: 对了，
6: 那您说说，我们听
2: 说是盐字拆开喽，两个火
6: 哦，两样东西，
2: 一个样的鸡蛋呐、配白果，
5: 知道？
2: 嗯，
5: 白果，天津呐
2: 啊是
5: 管这个卧鸡蛋的，
2: 行行行，
5: 卧个白果，
2: 哎行，甭倒口了，甭倒口了，
5: 就是一样
2: 啊，我们都理解都懂，人大伙都明白啊。
5: 我怕他不懂，
2: 他也知，他也知道，一个样的鸡蛋配白果，
6: 白果，
2: 对对对对对对，
6: 前言搭后语，
2: 我是这火煮鸡蛋呐
6: 啊，
2: 这火我卧白果，
6: 嚯，哎，双份的。
2: 那今儿那就得我主演吧，今儿个
6: 跟主演有什么关系？
2: 该您了，该您了，
6: 我说了，
2: 嗯，
6: 说这个盐字拆开两个火，
2: 好，两样东西，
6: 一个样的鸭跟鹅。
2: 你听见什么了？你就乐
5: 鸭跟鹅
2: 啊，
5: 多可乐！
2: 可乐什么可乐？
5: 可乐我喜欢小动物。
2: 哎，您这甭献爱心了就啊？
6: 怎么？
2: 您这两样东西不成？
6: 怎么不成？
2: 不一样。
6: 你说哪点不一样？
2: 鸭子个儿小
6: 啊，
2: 鸭最大的鸭子才长五六斤儿、鹅能长十来斤儿。
6: 是。
2: 再说了，鹅有奔头
6: 啊。
5: 对。
2: 鹅头脑袋上面长了一个奔的头
6: 啊，这词儿我熟。
2: 有包。
6: 有包、
2: 您这鸭子没包
6: 啊？有包没关系、
2: 怎么着？
6: 我会修理呀、
2: 你也修理
6: 啊？
2: 这活物不能修理，
6: 怎么不能修理、
2: 那鹅把包一拉，那鹅死了。
6: 我说把那包拿下去吗？
2: 啊，那包怎么办？
6: 我说那么修理吗？
2: 啊，怎么修理啊？
6: 你听着呀、
2: 我听你怎么修理啊？
6: 盐字拆开两个火，
2: 两样东西，
6: 一个样的这个大个儿的公鸭子呀，
2: 啊，
6: 配小母鹅，
2: 嘿，小母鹅，
6: 哎，这母鹅它没包。
2: 哇、真能对付的、前言大后语，
6: 我是这个火烧这个大个儿的公鸭子呀、那个火烧这个小母鹅，嚯，
2: 好，也够费劲的，这玩意儿
6: 不费劲
2: 啊，这就是
6: 烧
2: 鹅
6: 鸭子来了，
2: 烧鸭子
5: 太腻，
2: 该您了，该您了，
5: 这东西太腻
2: 啊，你甭管腻不腻，
5: 不如您这白果
2: 啊，
6: 你还没吃到嘴里呢啊，
5: 听我这个啊，
6: 说你的吧，
5: 该盐字，
2: 对，盐字啊，
5: 盐字拆开，两个火，
2: 这两样东西，
5: 一个样的
2: 啊，
5: 鸭跟鹅，
6: 那是我说的，
2: 这说过去了，这说过去了，
6: 说过去了，
5: 说了吗？
2: 您这抄袭人家不成？
5: 我没听见
2: 啊，人说半天了，
6: 什么？
5: 这你都说过去了，
2: 大个公鸭子还是小母鹅？
5: 那我得另找了，
2: 您单找，
5: 那个鸡蛋跟白果有人说、
2: 我说的
5: 啊、好行一个样的
2: 什么
5: 说这个盐字儿
2: 啊
5: 盐字儿拆开两个火
2: 啊，您没听明白又说一遍啊，
5: 一个样的你跟我
6: 这有点胡来了，
5: 谁胡来了、
2: 你胡来，
7: 谁？我？
5: 对，就是咱俩。
7: 咱俩
5: 差不多
7: 一样吗？
5: 怎么不一样啊？
7: 哪儿一样啊？
5: 咱俩这胖瘦，这个头。哇，我还敢说个头的事儿啊？
7: 一样吗？啊，
5: 差不多吧。
7: 差多了，
5: 差多了
7: 啊！你跟我怎么意思？
5: 差多了没关系、啊。
7: 怎么的呀、
5: 啊？修理修理。
7: 这活人怎么修理啊？
5: 你听着呀、
7: 啊，啊，
5: 说这个盐字拆开两个火
7: 啊，
5: 一个样的
7: 啊、
5: 嗯。你存着点腿
7: 啊，存点腿，
5: 多点腮，
7: 多少腮？
5: 哎。饿你三天不吃饭的你
7: 啊，
5: 配上我一天吃三斤饼
7: 啊，呵，
5: 挺着点胸脯
7: 啊，
5: 一边揣一白果的我，
7: 哦，那个头怎么办呀？
5: 还得此一高凳呢啊，我用你啊，
7: 还得此一高凳，
5: 用你，
6: 个头不一样，
5: 挺着点胸脯就差不多了。
7: 好好好，前言大后语
5: 啊。一把火烧你呀、
7: 啊！
5: 啊，那把火不烧我，
7: 哎，把我豁出去了，像话吗？啊，烧我像话？
5: 你金烧
7: 啊？我金烧？
5: 对，
7: 我个儿大，多烧会儿是怎么着？您得说人话，您得
5: 这多好啊！
7: 这不怎么样，这个
5: 不怎么样
7: 啊？
6: 理解他那意思
7: 啊？
6: 您得开一专场嘛？
7: 啊，
6: 哎，给您再加一把火，希望您那专场办得火火的。
7: 哦、你也火，我也火，
5: 哎，是这意思。
6: 他没说明白，
7: 咱们接着说啊，
5: 嗯、
7: 说这旅字。
6: 啊，旅
7: 旅听的啊，
6: 军师旅团营那旅，
7: 去你的，那拆不开了都，你这玩意儿。
6: 那什么旅啊？
7: 何旅师章的旅，
6: 哦，姓吕。
7: 哎，说旅字拆开两个口，
5: 嗯，
7: 一个样的蛋茶配啤酒，
6: 差不多。这两样东西一样吗？
7: 蛋茶黄的，啤酒也是黄的。
5: 哦，
7: 我是大口喝蛋茶呀，小口喝啤酒。
6: 你怎么不大口喝啤酒？
7: 那就喝醉了，
6: 酒量还不济，
7: 不灵。
6: 这是您说完了，
7: 啊，该您了，
6: 该我了
7: 啊。
6: 说这个旅字拆开两个口
7: 啊，两样东西。
6: 一个样的象牙白萝卜呀，
7: 啊，
6: 配白莲藕，
7: 不成，不一样。
6: 怎么不一样？
7: 不一样
6: 啊！
7: 象牙白的萝卜有萝卜缨子
6: 啊，
7: 有萝卜印儿，
5: 还有须子呢。
7: 对呀，
6: 啊，
7: 您那藕，您那藕上有眼儿，知道吗？
6: 哦，
7: 您那藕上是窟窿眼儿，那白萝卜没眼儿。
5: 藕还有节儿呢。
7: 有啊，
6: 啊，这藕还有须子。
7: 对呀，
5: 对。
7: 甭比划，甭比划，
6: 修理呀！
7: 啊，这你也能修理？
6: 别忙啊！
7: 你这怎么修理？
6: 屡次拆开两个口
7: 啊，
6: 一个样的这个拔了缨去了印儿啊，捅上眼儿的象牙白萝卜呀，
7: 啊，
6: 配这个削了节儿、拔了须子的白莲藕。我是一口吃这个削了缨子去了印儿捅上眼儿的象牙白萝卜呀、
7: 啊，
6: 一口吃这个去了节儿拔了须子的白莲藕。
7: 嚯，好，真不容易，这家伙。行，你能说书，有点素质，你这啊。行行行
6: 啊，这就能说书，
7: 能算能啊，你这玩意儿。该您了，
5: 该我了，
7: 该您了，
5: 该我了。
7: 嗯，
5: 吕，
7: 嗯，吕，
5: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7: 嗯、也这样，都这样，
6: 身上都一样
7: 啊！您这两样东西，
5: 一个样的贴饼子，
7: 嗯，
5: 配窝头，
7: 不一样，不一样。
5: 啊，
7: 贴饼子谁没见过？贴饼子是扁的、圆的、长的，
5: 嗯，
7: 上面有嘎子，两边见嘎子。
5: 是，
7: 窝头，
5: 嗯，
7: 窝头上面尖，底下眼儿、
5: 嗯，
7: 圆的，那能一样吗？
6: 且不说一样不一样
7: 啊，
6: 没辙呀，
7: 你这也没辙呀。
5: 太好了
7: 啊，
5: 太好了，你这么听他是没辙呀？
7: 啊，怎么着就有辙了？
5: 用、
7: 啊
5: 这个、我们这个老家话一说，他就有辙
7: 啊。您贵处是？
5: 唐山的。
7: 哦，那怎么说呢？
5: 你说到这味儿了、
7: 啊，怎么？
5: 您注意听啊，能追音儿。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哦。
7: 哦，这两样东西。
5: 一个羊儿的
7: 啊，
5: 你听这味儿、啊啊。一个羊儿的铁饼子配窝头，你听这味儿。
7: 我这味儿不怎么样吗？
5: 口口。
6: 啊，谢谢。
5: 是不是？
7: 不是，我没说这个。
5: 啊、
7: 你这你拿哪儿的话说你这俩东西不一样？
5: 修理修理
7: 啊！修理我怎么听呢？
5: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7: 怎么修理？
5: 一个羊儿的
7: 啊，
5: 结了嘎子的铁饼子
7: 啊，
5: 配去了尖堵上窟窿眼，拍扁了奔塌了窝头，
7: 还炖长了。
5: 哎，说我大口吃那个结了嘎子的铁饼子，
7: 啊啊、
5: 小口吃那个削了尖堵着窟窿眼，拍扁了奔塌了窝头。
7: Ha! 妈
6: 哎，这净废的。
7: 行了，这别说了。啊、您这个一会儿天津话，一会儿唐山话，太乱。
6: 多了说天津。
7: 哎，您要在文学上啊，这回咱说一回难的
6: 啊，
7: 难度大的
6: 啊，难说的，
7: 难说的，
6: 复杂的。
7: 这说一回五子行吗？
6: 啊，什么叫五子？
7: 每个人说句话就得带出来一个子字，连、
6: 哦、
7: 着说五句话，在自己身上就得找出五个子字来。
6: 嚯、哦，哦，这个也没听明白，
7: 没听明白
6: 啊。
7: 这么说吧，
6: 啊、
7: 从名字这儿就先改
6: 名字，
7: 这名字得带一子字，
6: 这我不明白。
7: 另起名字，
6: 重新起，
7: 根据这人的身量、丑官、模样、长相、脾气秉性、言谈举止、行动端方，根据他这性格起。
6: 哦，
7: 嗯，
6: 那这么着，您先给自个儿起，
7: 让我起出来得名副其实。
6: 哎，
7: 大伙儿认可，自己叫着高兴。
6: 好，
7: 我这名字叫大胖子。
6: 真是啊，
7: 名不其实啊，
6: 名不其实
7: 啊！您叫什么？
6: 那么您要叫大胖子、
7: 啊，
6: 我干脆就叫小瘦子。
7: 哎，我还跟您说，啊、一会儿得报名，
6: 我、哦、还报名呢。
7: 报名得会报，
6: 怎么报法？
7: 一拍胸脯，单挑大拇哥，横打鼻梁，兜着丹田气往外报，
6: 呵，
7: 得叫的那么心甘情愿，
6: 发自肺腑。
7: 得打有恨的头8年就憋着叫这名字，
6: 一直没人给起。
7: 哎，今儿好不容易起上这名字了，
6: 哎，那得来嘞，
7: 来了啊，
6: 来了。
7: 打会儿开始啊，
6: 您先来。
7: 报完名可就说五子了
6: 啊，行了。
7: 各位，我叫大胖子。
6: 好
7: 呀，
6: 好，讲讲。
7: 哎，
6: 找五子，
7: 找五子，我这个什么
6: 啊？什么呀？
7: 你看，我们说书得有这扇子
6: 啊，扇子，
7: 哎，
6: 这是一子了。
7: 有扇面子、扇骨子、扇肘子，
6: 还差一子
7: 啊。哎，你看这儿没有？这还有口子
6: 呀、嗯、啊，线丝啊！
7: 哎，对了，
6: 啊、哦，线丝也算，
7: 哎，也算，
6: 这就算您说，
7: 这就找上来了，
8: 对对对，
6: 啊，这就到我说的
7: 了，该您了，
6: 我也得报名，
7: 报名，甘情愿啊，
6: 还得这个拍胸脯，
7: 发自肺腑的、
6: 啊，行嘞，
7: 嗯，
6: 各位，
7: 哎，
6: 我叫小瘦子，
7: 好，
6: 哎，
7: 说五子，
6: 说五子，
7: 嗯，
6: 我呀穿了这么一件大褂子，
7: 一子了，
6: 这个大褂子有绫子，有袖子，有疙瘩盼子，
7: 还差一子。
6: 还差一子
7: 啊！
6: 我这儿还有一大口子，
7: 大好，我这一小口子，
6: 哎，我这一大口子，
8: 您这也现死，
7: 现死，
6: 哎，
7: 那个
6: 开气儿，
7: 开气儿，好嘞、
6: 哦，
7: 行了，
6: 挺好，
7: 那、啊、挺好，不能、啊、该您了，
6: 该我了，您活动活动，
7: 您在中间
6: 啊，还把我请到这儿来
7: 我怕你跑了。
6: 报名了，
7: 哎，
6: 主要得听这报名，
8: 报名，
7: 报名，
8: 还得横打鼻梁，
7: 横打鼻梁、
8: 啊，一拍胸口，
7: 哎，
8: 发自肺腑，
7: 心甘情愿，哎，
8: 哎，我叫什么来着？
7: 装孙子，
6: 这叫装上，
7: 这就装上了。
6: 行行，甭害臊了，
8: 行，我调整一下情绪啊。
7: 不知练的什么功，这位。嗯你瞧点街坊行不行？
6: 说我呀，

0: 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1258不知道吗？
7: 不知道。
6: 就是自拍的几个经典动作1258吗？
7: 什么呀？
6: 就是这个。1258打小学过很多古文的篇章 啊。你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
7: 学的什么呀？
6: 咱们同龄人都记得啊。
7: 什么呀？
6: 你像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7: 有。
6: 梦游天母吟留别。陋室铭短歌行，刘永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周记，杜甫他有篇石壕吏，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呱唧呱唧唧呱唧。
7: 行干嘛呢？呱唧唧还你。
6: 这怎么
7: 什么呀你。
6: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7: 你见哪有学问的哪大学教授跟讲台上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6: 深入浅出讲义，这叫
7: 有没有？
6: 这叫讲义。
7: 不，你这快板，你这是数来宝，
6: 数来宝。我经过我的总结啊，文言文中
7: 啊，
6: 塑造了大量的丰满的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
7: 哎呦，这词儿啊，
6: 那可不，
7: 都有什么呀？
6: 你看，有聪明，他就有傻的
7: 啊，
6: 有喜欢说相声的，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7: 没
6: 都有。
7: 这都什么呀？这个
6: 古文里都有，
7: 我一样我没听明白，什么有聪明有傻的？
6: 对，
7: 怎么哪个聪明哪个傻？
6: 你看，晏子聪明，
7: 晏子。
6: 这小学一篇叙事的文章啊叫晏子识楚。
7: 哎，对对对，
6: 晏子出使楚国。
7: 哎，没错，
6: 晏子是

0: 是哪儿人呢？
1: 哪儿人？
0: 齐国人。
1: 嗯，
0: 哎，晏婴晏平仲
1: 是这个人，
0: 身材非常的矮小
1: 啊，
0: 小燕子吗？
1: 穿花衣啊？
0: 不是，
1: 年年春天来这里。
0: 不要不要唱。
1: 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0: 我没说他。
1: 燕子说。
0: 不要唱。
1: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有灵魂。你看我这个语文怎么样？
0: 你有病啊！
1: 我怎么了我？
0: 我说小燕子，我说穿花衣了。
1: 那
0: 啊你啊你，我怎么了我？
1: 那是什么呀？
0: 身材矮小嘛，
1: 不高不高
0: 不高啊！
1: 哎，
0: 出使楚国，
1: 嗯，
0: 楚国呢，
1: 嗯，
0: 没有给他开这个大门，
1: 哦，
0: 给他开了一个狗洞，让打这爬进去，
1: 哎呦，
0: 奚落他身材矮小，
1: 嗯。
0: 这燕子气的
1: 啊！
0: 燕子张嘴就说：“
1: 说什么呀？
0: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被狗爬出的洞就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1: 没有，没有，没有，串了，串了，串了。
0: 起的背景音乐吗？
1: 我没有，没有，
0: 欢迎你！
1: 哎呦，好家伙，年年春天来这里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他是说的
1: 说
0: 事儿，
1: 对对，
0: 没说这个话。
1: 哎，
0: 说的什么话呢？
1: 说的什么呀？
0: 说我要是到狗国，
1: 嗯，
0: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1: 哎，
0: 金陈使楚，
1: 嗯，
0: 哎，我现在出使楚国、
1: 啊，
0: 我打狗洞爬进去，你们就是狗国，
1: 哎，
0: 通过自己的睿智，给自己的国家赢得了尊严，
1: 这是聪明的，
0: 聪明人，
1: 哎，还真是，
0: 哎，
1: 那不是傻的呢？
0: 愚公啊，
1: 啊，愚公，
0: 愚公啊，
1: 愚公怎么傻呢？
0: 愚笨的老头名字里边带出来了，
1: 是吗？
0: 对呀、
1: 啊，啊，
0: 愚公移山的故事大家伙都熟啊，
1: 嗯，听说过呀。
0: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1: 啊，
0: 一座是王屋，
1: 哎，
0: 一座是太。海航，愚公每天呢挖山不止，立志把这个山搬走。
1: 哎，对，
0: 一来呢出入能更方便一点，
1: 没错。
0: 二来呢 WiFi 的信号也能更好一些，是吧？
1: 这愚公想的也太多了，还有 WiFi 信号，
0: 要把山搬走吗？
1: 哎、是要是要移山。
0: 河边置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会。”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你太傻了呀。我说的这个意思
1: 哦，
0: 这时候
1: 啊，
0: 愚公说了一段话，
1: 说什么呀？
0: 说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1: 哎，是这句
0: 什么意思呢？
1: 啊，
0: 说我的子孙是没有穷尽的。
1: 嗯嗯。
0: 智叟说：“你有女朋友吗？”愚公不说话了。啊，
1: 智叟也太贫了也。
0: 说智叟是一个虐狗的高手吗？
1: 不是不是不是，智叟没说这话。后来愚公他就是确实是一直在移山，
0: 一直在移山。
1: 嗯。
0: 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1: 哎，
0: 于是乎上天派下两个大力神，
1: 没错，
0: 把愚公弄死了。
1: 你讲，
0: 哎，这是告诉什么呢？告诉人不能见招，知道吧？招老天爷弄死你，知道吧？
1: 你这就有点见招，你这就见招了。我告诉你，云飞，我这派俩大力神把山移走了，还把愚公弄死了，还
0: 哦哦，把山搬走了。
1: 对，你太毁童年了，你
0: 把山给搬走了，
1: 山搬走了啊！
0: 表面上看啊，
1: 啊，
0: 愚公智叟，
1: 嗯，
0: 一聪明一傻。实际上呢，
1: 嗯，
0: 智叟的目光是短浅的，
1: 嗯，
0: 愚公的精神传承了百代，
1: 对，
0: 谁聪明谁傻，高下立判，您自个儿琢磨。
1: 哎，这是谁聪明谁傻？
0: 有聪明的，有傻。
1: 你刚才还说了点什么？
0: 哎，还有啊，
1: 啊，
0: 邹忌，
1: 邹忌，
0: 这篇文章生僻一点啊，
1: 啊，
0: 叫邹忌讽齐王纳谏，
1: 哦，
0: 就是这个邹忌天天呢，
1: 啊，
0: 问自个儿媳妇一句话，
1: 什么呀？
0: 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跟那个城北姓徐的，我们俩谁漂亮？
1: 哦，
0: 就你一个男的，天天问自个儿媳妇儿，我跟另外一个男的，我们俩谁长得帅？
1: 这不就你干的事儿吗？
0: 我能干这事儿了？你这男的一天到晚这有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
1: 嗯、
0: 你拍个 BB 霜是怎么的啊？你戴个美目贴，
1: 嗯，
0: 你来美瞳，
1: 嗯，
0: 你来假睫毛，
1: 嗯、
0: 你来个12580，是，然后你拍发朋友圈，
1: 嗯，
0: 这
1: 12580。什么叫12580？
0: 12580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就是自拍的几个经典动作12580吗？
1: 什么呀？
0: 就是这个。
1: 嗯。
0: 嗯。嗯。嗯。嗯。12580。
1: 那你 你不就是这人吗？
0: 我这不是批判他的学吗？
1: 我看你挺像的呀，弄的
0: 这男的一天到晚干这个，没有什么意思，知道吗？
1: 是。
0: 还有
1: 什么？
0: 喜欢《还珠格格》的？
1: 什么？还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0: 古人里边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1: 谁呀？
0: 孔子。
1: 孔子喜欢《还珠格格》，
0: 尤其是喜欢五阿哥。
1: 啊，
0: 《论语》里边告诉你了，
1: 说什么呀？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哦，这有朋自远方来嘛，就是苏有朋自远方来。
0: 对对对，哎，你看看，
1: 没有骑龙自远方来
0: 吗？那是爱看《步步惊心》的呀，
1: 来什么都看过，
0: 对不对呀？
1: 没有，你这说的都没有，这太偏了。
0: 各种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1: 是。
0: 而且经过我的总结
1: 啊，
0: 我发现了，
1: 发现什么呀？
0: 这个古文最大的美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 什么地方？
0: 语言精炼。你比如说啊，你要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嗯嗯，
0: 绝对得比那个原文就厚。
1: 哦，
0: 哎，咱举个简单的例子，
1: 你说说啊，
0: 拿这个《阿房宫赋》。
1: 嗯，《
0: 阿房宫赋》开篇12个字，
1: 什么？
0: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无阿房出。
1: 这是原文。
0: 那多新鲜的啊！这12个字，拿着这个现代汉语呢，咱们把它翻译过来啊。本着这个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原则，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哪个意思？
0: 就是其他6个国家被我吞并了，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1: 这还可以啊，不复杂呀、啊。
0: 为什么呢？
1: 啊，
0: 为什么听着还可以？
1: 为什么呀？
0: 第一点
1: 啊，
0: 原文短。
1: 哦，
0: 才12个字。
1: 哦。
0: 第二点来说呢？
1: 第二点呢？
0: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1: 哦，这是书面语，
0: 您听着就还可以。
1: 嗯，
0: 这要是用生活化的语言，
1: 嗯，
0: 完全的破坏了古文的美感，
1: 是吗？
0: 哎，你好比说啊，
1: 你说用这个牲口化的语言是怎么说？牲口化语言，
0: 牲口化语言有什么可说？就是呜呜
1: 啊，是啊，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0: 语言，
1: 确实听不懂，
0: 不是牲口化的语言，
1: 生活化的语言，
0: 生活就是
1: 生活化语言怎么说？
0: 生活当中
1: 啊，
0: 咱们说的话
1: 啊，
0: 你好比说
1: 啊，
0: 咱俩都是北京人，
1: 是啊，
0: 说北京话
1: 啊，
0: 有很多呀，生活里边说北京的方言土语俏皮话，
1: 嗯，
0: 老北京的那个话，都用到这里边翻译古文，
1: 那也应该有意思，
0: 完全失去它的美感，
1: 不能够。平时咱说这不都挺好的吗？
0: 跳一片啊！
1: 你来一片，
0: 跳一片这个
1: 来啊！
0: 大伙儿都熟的啊！
1: 什么？
0: 拿这个诸葛亮写的这个《厨师表》来说吧。厨师表呢？
1: 厨师表就是后厨的那点事儿了。
0: 那
1: 就是后边那就是后厨，那就是后厨。
0: 分前
1: 厨师表
0: 分前后的有前
1: 厨师表，厨师表宝贝儿还厨师表，你倒没说厨师表呢你。一会儿燕子都来了，
0: 燕子这个事儿呢，
1: 出师表，出师
0: 表，
1: 出师表，
0: 出师表第一段
1: 啊，
0: 陈亮言
1: 啊，
0: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屑于内，忠之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与报之于陛下也。这是第一段，
1: 好。
0: 太瓷实了，
1: 那你也不必骄傲。
0: 太瓷实了，这东西，这个
1: 啊。
0: 拿生活化的语言
1: 啊，你给翻译。
0: 那开篇就不对。
1: 开篇怎么说？
0: 拿北京话，开篇就不对。开篇三个字叫陈亮言啊。
1: 嗯嗯。
0: 诸葛亮自称是为臣呢、
1: 啊。嗯。
0: 实际不是。
1: 实际上呢？
0: 相父啊。
1: 相父。
0: 诸葛亮是刘禅的干爹呀、啊。
1: 哦。
0: 对吧？那开篇的就应该是这样、啊。
1: 嗯。
0: 儿子。儿子。儿子。
1: 孙子。
0: 有意思没？有意思没？
1: 你有意思吗？
0: 这不翻译吗？陈亮言的就是干爹叫儿子，不得这么叫吗？
1: 那诸葛亮也没这么不靠谱的。叫了以后，他打金殿之上，儿子，哎，我跟你说，儿子，
0: 你不是生活的语言呢，就这样啊。
1: 生那我那你往那边，你往你冲那边走，你冲那边走，你冲那边走。我这有点痴心，你嗯。
0: 儿子。 这个听
1: 你这嘎着窝都出卖你了都。
0: 这小子行吧。
1: 行、
0: 啊、小子
1: 啊啊。
0: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 亮叔。
0: 你们老家这辈子可是不容易，
1: 嗯，
0: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1: 哎呦，
0: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
0: 吹灯拔蜡了，
1: 哎呀，
0: 现在你饶氏去看看去啊，
1: 饶氏，
0: 那脆兔们是个地儿了，就咱们这三家，
1: 是啊，
0: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
1: 嗯、
0: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
1: 啊、
0: 嗯，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1: 哎呦呦，
0: 可就是这样啊，跟家看家这哥几

0: 个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列子的，在外面打仗那哥几个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跟他们死磕。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刘皇叔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赖呆的。
1: 什么词儿啊，都
0: 提起刘皇叔的大家伙都得这么说。
1: 怎么说？
0: 说刘皇叔 啊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卫星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博地城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个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的，我这不是出师表。
1: 那您这是
0: 李云飞新编的鼠来宝。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6: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7: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肺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就这么长。
1: 我呀，
0: 啊，
1: 跟这个相声表演艺术家、相声快板两门报的艺术家
0: 谁呀？
1: 李增瑞李老师。
0: 哦，您是跟李老师学的？
1: 哎，对。
0: 您看老话说的啊，
1: 啊，
0: 名师出高徒，
1: 是
0: 这错不了这个。
1: 哎，好，您喜欢吗？
0: 喜欢呢。
1: 也喜欢这个？
0: 当然，曲艺当中的轻骑兵吧，快板。
1: 您懂得还真不少。
0: 你看看，
1: 真好。
0: 啊、
1: 哎，您到台下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啊，您去坐下，
0: 不是
1: 听我演唱，好不好？
0: 这陈新老师
1: 啊，
0: 今儿来呢。我那代表广大的曲艺爱好者，
1: 嗯，
0: 有点小想法。
1: 哦，您可以谈一谈。
0: 今天我就想，我单点您一段怎么样啊？
1: 您有单点、啊？
0: 单点，您唱一段，我们大伙儿欣赏欣赏。
1: 单点行是行，
0: 你看看，
1: 行可以，没问题。
0: 听到这儿，大伙都鼓掌了，
1: 没问题。
0: 嗯，
1: 可是我在我们曲艺圈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0: 啊、什么规定啊？
1: 您单点的节目
0: 啊。
1: 得另加钱，
0: 我当什么事儿？
1: 是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啊，
0: 没关系，大伙儿爱听发钱没关系。
1: 哎呦，
0: 啊，
1: 价格可不低，
0: 那多少钱？你说吧，没事，
1: 我们这单唱一段
0: 啊，
1: 得100呢。
0: 多少钱？
1: 你要咬我呀？是怎么着？
0: 100块钱。
1: 你见过钱吗你？你咬什么牙呀你？
0: 我当多少钱呢？卯足底气一段100块钱
1: 啊，
0: 没问题，唱吧，唱2万段。哎，
1: 唱2万段，
0: 便宜啊，唱吧，
1: 没那么多段，100块钱一段，您认啊？
0: 认认呗，我掏钱。
1: 您掏钱，
0: 我代表大伙儿，我掏钱。
1: 嘿，唱唱，太好了，是哪儿找这事儿？
0: 单点他一段，
1: 一段100块钱，多好。
0: 单点的节目都好，
1: 得嘞，
0: 知道吗？你来吧，
1: 您听着
0: 啊。哎，不是，你先等会儿，
1: 干嘛？
0: 咱得说好了啊！
1: 啊，
0: 100块钱可是100块钱。
1: 嗯，
0: 我要是给您俩50的成吗？
1: 那不也是100吗？
0: 啊，也行，
1: 行可以。
0: 倒好说话，
1: 哎，俩50可以。
0: 哎哎哎！哎，你等会儿。
1: 又怎么了？
0: 这100块钱，我要给您10张10块的行吗？
1: 反正就是碎了点儿，
0: 我怕整钱没。
1: 行，反正100块钱就得。
0: 100块钱，
1: 哎哎哎，哎
0: 那个你再等会儿。
1: 到底怎么了这是？
0: 我就想啊，
1: 嗯，
0: 我要是给您100块钱钢镚儿，
1: 对，
0: 行，我得。
1: 你出门没事揣100块钱钢镚儿，你不嫌坠得慌你？
0: 这外边风大，我怕刮跑
1: 了。刮跑了也不像话，100块钱钢镚儿不成啊？好家伙，我回不了家了，多沉呢，这带身啊！
0: 就100块钱
1: 啊，100块钱就得了。
0: 说好100块钱，
1: 哎，对，
0: 没问题啊。
1: 好，开始啊。
0: 嗯，
1: 你到底怎么着？你还有完没完？你还怎么着？
0: 我还有一个小要求
1: 啊，可以说。
0: 钱咱说好了，100块钱
1: 啊，
0: 就是咱可说好了啊。
1: 可以。
0: 您唱这段
1: 啊，
0: 要是我坏啊，我可不给钱。
1: 这不玩笑话吗？您花钱能让您听您会的吗？
0: 就是这意思。
1: 哎，
0: 一会儿您就唱。
1: 是。
0: 唱完了以后，我要说我会，
1: 啊，
0: 我可不给钱。
1: 明白了。
0: 嗯，
1: 待会儿我唱
0: 啊，
1: 我唱完了之后
0: 啊，
1: 您要是会
0: 啊，
1: 您不给我钱。
0: 不给钱。
1: 不唱了。
0: 说这么热闹，怎么不唱了？
1: 我撑的，待会儿汤汤汤汤好几百句，我这唱完了，他这俩字儿，我会。
0: 我是这倒霉模样吗？
1: 我白唱了，
0: 不用您唱完了，
1: 干嘛呀？
0: 只要您一张嘴，
1: 啊、
0: 嗯，我知道是哪段，这段我要会唱，我给您接上下句来。
1: 嚯，
0: 还告诉你说这一段是谁的代表作，谁唱的最好？
1: 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你肯定没听过。
0: 你来的太好了，
1: 你没听过？
0: 就听的不会的，来来，我听听。嗯，
1: 华阳山巍峨耸立万丈。
0: 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四开过，炽炽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突然间乌云密布遮天日啊！
1: 别唱！干嘛呢你？
0: 谐星车，天津快板书表演艺术家李润杰先生代表作，这段
2: 我会。
1: 再听这个，
0: 你再来，再来。
1: 小小的宝盒一块铜啊，能工巧匠把它造成
0: 三块铜帮加一木的三面黑来一面红，宝盒今儿落到光棍人手，黄金大会这个宝帮子的浪浪浪浪浪。诸葛亮押宝，快板大师高凤山先生代表作，唱的最好。

0: 我会，
1: 我会，会呀、啊，
0: 会，
1: 会行，
0: 行，
1: 去吧，该干嘛干嘛去吧，啊，那边溜溜达吧，走走走。
2: 干嘛说好好，怎么不唱了？这是
1: 不唱了
2: 啊？
1: 有你这样人吗？
2: 我怎么了？
1: 像话吗？
2: 怎么了？
1: 啊？把你能个的，
2: 你瞧瞧，
1: 哎，我唱一个，他会一个，
2: 不是
1: 我唱一个，他会一个，
2: 不是您再换一段，我这一百块钱等着给您呢，
1: 给我呀，
2: 挣我这一百块钱呢，
1: 不唱了，
2: 放了一百块钱不挣了，
1: 哎，对了对了，留着您那一百块钱吧，啊，告诉你没你这样的，这叫舞台缺人，我没瞧见过，就这么说话，爱怎么着怎么着，
2: 那你要疯啊你，
1: 怎么了？
2: 管不了你了吧？
1: 谁管我？谁管不了我？
2: 嘿。行行行，你就这样啊？
1: 怎么了？
2: 找你爸爸去。
1: 你找谁？
2: 找你爸爸去。我问在台底下谁是他爸爸？管不管了这孩子？
1: 哎
2: 啊，这孩子管不管了？
1: 别老瞎给我找家长啊！不成，
2: 管不了。
1: 我爸爸今儿没来，
2: 谁没来？
1: 找你们领导。领导啊？
2: 谁的领导？
1: 哼，
2: 电视台管不管了？
1: 嘿嘿，
2: 谁的领导管不管了？
1: 电视台谁管我呀？
2: 我找你们老师去。
1: 找谁了？
2: 谁的老师？
1: 嘿，
2: 这管不管了？这学生
1: 谁找谁也没用，
2: 这个知道吗？
1: 什么废话
2: 啊？
1: 谁管不了我，知道吗？
2: 今儿我找不着一人管你啊！
1: 你
2: 没完！我告诉你说这事。哎呦，
1: 嘿，李老师，
2: 怎么了？他这老头怎么那么横啊？这个
3: 出什么事儿啊？
1: 嘿，
2: 不是，那陈曦是您学生不是？
1: 瞧这派头，嘿，
2: 嗯。
3: 我大徒弟啊，
1: 嘿嘿，
2: 我还大徒弟
3: 啊，
2: 您赶紧管管吧，
3: 最有能耐了，
2: 这最有能耐了，
3: 那是啊，
2: 啊，好好管管吧您，
3: 我不是出什么事了？
2: 您说我刚才一上台吧，
3: 啊，
2: 看见他在这表演，我说呢，单点他一段啊，
3: 好啊，
2: 单点一段，他说得加钱呢，
3: 这正常啊，都得加钱呢，
2: 是加钱呢，
3: 啊，
2: 他说一百块钱，我说行，没问题。
3: 怎么着？
2: 一百块钱，
3: 他唱了吗？
2: 唱了。
3: 你给了吗？
2: 没给。
3: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钱呢？
2: 不是你，那哼声，
3: 唱完就得给钱吧？对不对啊？
1: 多明智
2: 啊！这老头比这徒弟还厉害啊！
3: 唱就得给钱。
2: 您听我说完了，
3: 按劳取酬，
2: 不是
3: 吗？
2: 我们之前可有协议啊？
3: 什么协议？
2: 他唱这段，我要是会，我可不给钱。
3: 你会
2: 啊、
3: 嗯？那你干嘛让他唱啊？你不会自己唱吗？
2: 真是，
3: 啊？你什么意思？
2: 不是我，我是让他唱一段我不会的，我花钱我听段不会的，我学习学习啊。
3: 你这不挤的人吗？
2: 这叫挤的人呐！
3: 啊，不，他唱没唱？
2: 他唱了，唱三段我全会啊。
3: 你全会？
2: 我全会啊。
3: 你全会，你就不给他钱？
2: 我们说好了的。没怎么说话的，
3: 怎么了？他说了，
2: 我告诉您，这孩子您管不管？
3: 他说了，
2: 不管，我找别的领导去。
3: 你找谁啊？
2: 我找电视台领导。
3: 你找谁啊？
2: 我找领导去。
3: 你找领导？
2: 对了，
3: 领导不管他。
1: 嘿，
3: 领导不管。
2: 您管不管？
3: 我管。
2: 您管不管？
3: 当然我得管了。
2: 那您管，您说什么去？
3: 我说他。
2: 对、啊、
3: 对，我不能听你一面之词。
2: 你问他。
3: 哎，我得听听我徒弟的。
1: 嘿，
3: 徒弟啊，
1: 哎，
3: 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
1: 我跟您说啊，
3: 啊，
1: 就没瞧见过这没皮没脸的人。
2: 没皮没脸。
1: 他一上来，您说他说什么？
3: 他说什么？
1: 我这好好演着呢。他上来，我单点你一段，成不成啊？
2: 我是这
1: 单点你一段啊，
3: 不挺好吗？
1: 我一想啊，这是挣钱的机会
3: 啊。
1: 您告诉过我呀，单点得加钱。
3: 对，
1: 我没敢加太多。
3: 加多少？
1: 一百块钱一段啊。
3: 什么？
1: 一百啊！我跟他要的，
3: 一百块钱，
1: 哎，
3: 你就给他唱
1: 了。哎呀，
3: 啊！
1: 我琢磨要多给要跑喽。
3: 你傻不傻呀？
1: 要多少？
3: 你一段跟他要100万，你给他吓跑了，不就什么事儿没有了吗？
2: 老头穷疯了，这是。
3: 你这要一百块钱。
1: 就这一百万，他跑了。我琢磨，我至少挣点得了。
3: 就惹事儿，你给他唱没唱？
1: 我唱了，
3: 唱了。
1: 我唱全是您教我的。
3: 哦，
1: 您教我呢。我头一段我来18抄绕口令。
3: 他呢？
1: 不错吧？我堂堂堂这一唱
3: 啊，怎么样？
1: 他会，
3: 他会。
1: 嗯，
3: 你不会换一段啊？我得了呀！
1: 是，您这别打我
3: 了啊！
1: 我换了。
3: 换了。
1: 后来我换一捷星车。人物表演的，我给换一个，
3: 换了，
1: 他还会，
3: 还会，
1: 嗯，
3: 你再换一段啊，
2: 换呐，
1: 你这别老打了，是，我又给换了，
3: 啊、
1: 我换了，我后来我换一诸葛亮押宝，
3: 他呢，
1: 这够老吧？
3: 是啊，
1: 他还会，
3: 还会，你再，我舍不得了，我看，他 还他都会，
1: 会
3: 都会，这怎么办呢？
1: 他全会，
3: 他会没，这就怪你，嗯，不好好学，
1: 怎么了？
3: 当初我让你跟我好好学，是吗？师傅会的多呀，
1: 我一共就会三段，
3: 是我会这个呢，我会这个，
2: 好像还是人老师会的多，
3: 我比他会的多呀，
1: 嘿，
3: 对吧？你不好好跟我学，你没事你老逃学，还老走学，怎么样？买了吧？
1: 我多人走学，
3: 买了吧？
1: 啊。
3: 这事我向您抱歉，向您抱歉，完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啊，完了完了，
1: 那钱不挣了？
3: 钱得挣，钱得挣。
2: 就你这模样还挣钱呢你？回家学去吧。
3: 行
1: 了，掏不掏你？
3: 行了，
2: 我掏什么？
3: 好好学学，没关系没关系。这事儿啊，这么着，
2: 怎么着？
3: 他没唱好，
2: 没唱好，
3: 师傅给您来段
2: 啊，
3: 行不行？
2: 您给大伙唱，
3: 我给你唱吧。
2: 嘿。
3: 我给大伙儿，
2: 您瞧瞧啊，
3: 我给大伙儿唱，
2: 您唱我照样给钱，李老师。
3: 给钱啊，
2: 啊，给钱，
3: 好好，
2: 不能给一百了，
3: 给多少？
2: 一千，
3: 听见没有？
2: 您唱给一千，
3: 这不是咱要的，给的，
2: 你唱
1: 给多少？
3: 我唱给一千，
2: 你让老师
3: 你唱给一百，十倍，
1: 您挣来了吗？
2: 嗯。
1: 您先别说，您挣来没有？
3: 对了，我还没得着呢，是吧？没得着。
2: 我说那学生跟你就这么说话呀？
3: 没得着呢，你哎呀，你这有点不像话，有点不像话。那么点，我唱啊，
2: 你唱，你唱，
3: 我唱，我唱。
2: 我背着钱给您一千块钱一个，
3: 我唱。
1: 这就开始，准备开始了。您倒唱啊！
3: 你给我倒水去！
1: 哎呀，您这嗓子不行啊，
3: 嗓子有点干。
1: 是是，您别着急，
2: 给老师倒水去，
3: 倒水去。
2: 当学生一点眼力劲儿没有。
3: 哎，
2: 老师要唱，你不知道印印场吗？
1: 是是是，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来这。
3: 倒水。
1: 哎，好，您印场，别着急。怎么了？怎么了？
3: 你打算烫死我？
1: 哎呦！您说热，我给您换一杯，我给您换一杯。
3: 哎呀，真是的，
2: 赶紧换去。
1: 哎，
3: 不行。
2: 你这学生太不像话了，
3: 像话？
2: 你看看，
1: 不是
3: 老人，
2: 你哪不懂规矩？
1: 您来这，您来这得了。
2: 快快点，快点，快点！
1: 这回行，这回行，
3: 这回行。
1: 我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不行吗？
3: 你这水是从冰窖里拿出来的。
1: 我说这回又怎么了？
3: 你打算给我冰？
1: 哎呦，
3: 换哪儿？
2: 快
3: 换哪儿？真是的，
2: 这孩子，哎，对，差不多不就完了吗？没事，我帮您说。
1: 我这给您拿来，那个谁的水啊？你们谁喝？谁
3: 我在这儿，
1: 我在这儿呢，给我打懵了都，给我打懵了。您来吧，您来这个。
3: 嗯，正好，不错。
1: 哎呀，不错也打呀你！
3: 我高兴，高兴啊！
1: 行了，您快唱吧。
3: 我唱了啊！
1: 我等着一千块钱呢。
3: 好好，
2: 您唱啊！
3: 唱。
2: 哎哎哎，您先等会儿，李老师
3: 啊，
2: 一千块钱可是一千块钱
3: 啊！怎么着？
2: 咱得说好了。
3: 嗯，
2: 您唱这段，我要是会呢，这钱我也不给。
1: 你要来了啊，来了。
3: 哦，也不给，
2: 也不给。
3: 那哪能够啊？
2: 我说您那段子，我估计
3: 我唱的这是绝段。
2: 这好，
3: 绝段，
1: 你都没听过。
2: 我不会，我就给。来吧，来来，
3: 说会，真是没听过你。
2: 你说来来，
3: 说老实话，真舍不得唱你这段儿，
2: 这还留着呢，这还
3: 舍不得唱，
1: 压箱底儿的，
3: 压箱底儿，来
1: 来
3: 唱，唱。有一个老头牵着羊，
2: 这个小段就这么长。
3: 这你
2: 两句一千块钱，您还舍不得唱呢？
3: 我算计着一句五百，是不是？那听这个，
2: 这我会，
3: 听这个，
1: 再换一段，
3: 换哪？
1: 换一段是，嘿。
3: 有一个老头牵着猴，
2: 这个小段唱到了头。您叫动物园里的，除了羊就是猴啊！
3: 再听这个，
2: 来点我们不会的，好的。
3: 有一个老头穿草鞋，
2: 这个小段就这么绝。您唱点好的行不行啊？来，你两句小段糊弄我们大伙来了，
1: 是吧？
3: 我这
1: 再给他换一段，
3: 换什么呀？
1: 嗯，
3: 我就会这六句，
1: 就会六句
2: 呀。
1: 您也来一下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7: 你们不都是捅马蜂窝吗？
8: 桶能显得出来你勇敢吗？
7: 我拿手掏去。
8: 感谢大家，哎，年轻的演员没有多的能耐，
7: 对，
8: 还希望大伙儿呢这个多捧场，
7: 是
8: 多多栽培我们年轻的演员，
7: 哎，对，
8: 是吧？我们俩其实不是北京的孩子，
7: 哎，不是。
8: 特别感谢北京的观众以及咱们北京电视台，
7: 对，
8: 给我们这些平台培养我们，
7: 是
8: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7: 是
8: 这个比我长几岁，
7: 哎，长几岁，
8: 都是在唐山一块学相声，
7: 哎，对，
8: 是不 是？用咱们北京话说，我们这种关系叫什么呀？
7: 哎，
8: 叫马小。
7: 对，
8: 长大了以后啊，一块，
7: 嘿嘿。咱什么关系？
8: 马小，
7: 马小，
8: 你不懂北京话形容打小一块长起来的马小。
7: 不对，马小是这个马小，咱俩这色儿都配，咱俩这。行了，发小，
8: 哎，法国人的小孩。
7: 对，不对。
8: 嗯，
7: 发齐发的发，
8: 就这意思。
7: 发孩
8: 打小互相特别的了解。
7: 对，
8: 他们学相声，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呀。
7: 嗯，
8: 我打小说相声就是因为我的哥哥，因为他先学的相声。
7: 是，
8: 打小老师就看得出来，他是一个特别适合说相声这么一个好材料。
7: 为什么呢？
8: 特别的聪明
7: 哦，
8: 而且特别淘气。
7: 哟呵，
8: 哎，为什么说淘气好的？机灵啊！
7: 哦，机灵，
8: 不怯场。
7: 对，
8: 见识人们说什么话？
7: 哎，
8: 我的哥哥陈曦最大的爱好，
7: 嘿，
8: 上树掏马蜂窝去。
7: 你瞧。
8: 哎，这孩子，嗯，
7: 不是， 干嘛？
8: 上树掏马蜂窝去。
7: 你们不都是捅马蜂窝吗？
8: 捅能显得出来你勇敢吗？
7: 我拿手掏去。
8: 看哪树上有马蜂窝，别看胖，
7: 嗯，
8: 灵活呀，
7: 嚯，
8: 三步并作两步，蹭蹭蹭上了树，瞅准马蜂窝拿手，啊，烫一下就套了。
7: 哎呦，
8: 马蜂不乐意，
7: 啊，
8: 马蜂得蛰的，
7: 蛰，
8: 给它蛰的，哎呀，
7: 你瞧多疼，
8: 爽死我了，
7: 还爽死了，还爽死了。
8: 娘大伙看这脸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呢，
7: 没听说过。
8: 疼完了以后呢，一看手上还沾了不少蜂蜜
7: 啊，
8: 别糟践了，
7: 干嘛？
8: 舔舔吧，
7: 嗯，
8: 舔完以后还有一道口头语，
7: 嗯，
8: 熊大，光头强又来了。
7: 你少看点动画片吧，
8: 就这么淘气。
7: 嗯，
8: 就因为这淘气，打小没少惹得爸爸妈妈生气。
7: 对，
8: 我们那时候都住大杂院，
7: 哎，
8: 胡同里的孩子
7: 是。
8: 有一次他妈要带他上街去，
7: 嗯，
8: 出去逛逛街买点衣裳。
7: 嗯，
8: 晨曦这孩子找不着了
7: 啊！
8: 在座的老人都知道，这孩子找不着是什么心情，
7: 多着急呀，
8: 多着急呀，
7: 是
8: 给他妈妈急的呀。
7: 哦，
8: 在屋里直转圈啊。
7: 哎呦，
8: 这孩子，你说啥？你可咋整？你说这玩意儿，
7: 唐山话
8: 这，你说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这玩意儿，
7: 这叫什么词儿？这是，
8: 你说死了，你是报个信儿来？你说这是
7: 死了怎么报信儿啊？
8: 你是多着急呀、啊？跟他爸商量，
7: 嗯，
8: 孩儿的爹，
7: 嗯，
8: 要不然咱俩抓紧时间再要一个吧。我这个，
7: 我妈打心眼里这就是不想要我了，知道吧？
8: 充分的做好提前准备，
7: 这是准备吗？
8: 最后在哪儿找了呢？
7: 嗯，
8: 在厨房找的。
7: 厨房？
8: 怎么说厨房？怎么还大伙找不着呢？
7: 嗯，
8: 偷吃去了。
7: 哦，那时候条件不好。
8: 我们小时候条件不好。
7: 对，
8: 有个饼干呢，家长都藏那个厨房那个碗橱里、柜橱里的。
7: 是是是。
8: 偷吃，偷吃完了、哎、怕挨打。
7: 嗯，
8: 藏那碗橱里头去了。
7: 嚯，
8: 他妈晚上做饭，无意中一开这碗橱，发现他了。
7: 哎呦，
8: 哎，一开这碗橱，吓他妈一跳。
7: 哎呦，
8: 呦嚯，
7: 嗯，
8: 哎，他妈一看这情况呢，
7: 怎么着？
8: 就拿过一碗来，
7: 碗
8: 就跟他说了，
7: 嗯。
8: 快到碗里来，他也不干呢，拿片面包，你才到碗里去。
7: 这

0: 我是咱们团结湖社区的李主任，这一年了，就是过年这几天能休息休息。不谦虚地说，我这一年的工作做的
1: 那叫什么玩意儿？
0: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我怎么说话？我生气。
0: 您生什么气啊？
1: 就这噪音扰民这问题，有人管没人管呀？
0: 哪儿有噪音呢？这不挺安静的吗？
1: 就他
0: 哪来这么一嗓子呀？
1: 就他、啊、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他就是噪音污染之源。
2: 谁之源？谁之源？
1: 你之源。
2: 谁噪音污染？
0: 行了行了，今天我加个班，咱们就把噪音扰民这问题解决一下，好不好？
1: 我先说
0: 啊，您说吧。
1: 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就住咱们团结湖公园的隔壁。
0: 哦，
1: 我姓王。那个，
0: 您就是那隔壁老王。
1: 我是谁不重要
0: 啊，
1: 咱重点说他。
0: 嗯，
1: 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不让人睡觉。他比那个半夜鸡叫的周扒皮还厉害呢。
2: 谁周扒皮？
1: 周扒
2: 谁？
3: 我说老周啊，
2: 我不姓周，
3: 你就是姓周，你也不能这么嚷。我算发现了，你就是本小区噪音的根源。不配在我们小区待着，出去！
1: 好，出去，
3: 出去！
1: 好，出去！
2: 别！你都冲我呀？他说说我还行，
3: 嗯，
2: 你就没资格说我。
0: 他怎么了？
2: 您知道他干什么吗？
0: 还真不知道。我问问，
3: 哎，
0: 您是干什么的呀？
3: 合唱团。
0: 哎呀，人家不是业主，人家是团结湖公园合唱团的。
3: 什么呀？我姓何，上唱下团。合唱团
0: 叫合唱团。
3: 对，
0: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3: 合唱团的。
0: 那不一样吗？
3: 不一样啊。
0: 啊，
3: 我是合唱团的团长。合唱团，请你叫我合团。
0: 合团。
3: 合团。
0: 合团。
3: 哎，
2: 就他没资格说我。
3: 就我有资格说你。
2: 你没有。
3: 我们合唱团唱歌
0: 啊，
3: 优美而动听。
0: 嗯，
3: 不像他呀，

0: 一喊就是一天，
1: 他一人能喊一天啊？哎，
2: 架不住有人搭茬儿啊！哎，他这边这么一喊呐、
0: 大家好，
2: 那边有人回，
0: 好不了。
2: 他这么一喊呐、
0: 吃了吗？
2: 那边
0: 没吃，没吃回家吃去，
3: 你管不着哎，
2: 多烦人呐、
0: 您听烦不烦呐？
1: 是烦人，谁搭的茬啊？
0: 我呀，
1: 你倒霉倒你身上了。
0: 这么大的眼珠子，你听不出来是怎么的？
1: 这跟眼睛大小有关系吗？
0: 再者说了，我这个声音辨识度够多面的高啊！他们都管我叫团结胡胡歌。
3: 什么？
0: 团结胡胡歌？
3: 我还大北姚王凯呢，
2: 我还大望路靳东呢，
3: 我大红门肖战。
1: 别盘道了，哎，咱们说噪音的事儿呢。
3: 不是，我也纳闷，你这一天天你瞎喊什么呀？
0: 就是
1: 啊，
3: 我这是瞎喊吗？
1: 啊，什么呀？
3: 我这是生理需求啊，所有的哺乳动物都要喊。
1: 是吗？
3: 土拨鼠喊不喊？
1: 土拨鼠怎么喊呢？啊！头一回听说土拨鼠这么喊。我跟各位说啊，关于生活噪音的标准，咱们国家有明确规定，超过55分贝那就算噪音，您说对不对？
4: 非常标准。
3: 我告诉 你，而且啊，我们都给你测了啊，你知道吗？每天早上起来它最低58分贝，你关上窗户测呀，这就是关上窗户测的，开着窗户90多了。
0: 你听听啊，开着窗户都90多了，所以咱们街里街坊的呀，都应该互相的体谅。不错，今天这个会啊，开得很成功，调解得非常好，再见。恭喜恭喜恭喜！
2: 站住！我们测量了，你们合唱团也是主要噪音来源之一。
0: 不可能，
2: 没你事。
0: 这两天我们没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2: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
0: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2: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你们哪天活动？
0: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2: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
0: 你们哪天测的？
2: 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你们哪天活动？你们哪天
1: 说呀？
3: 大家好。
1: 谁让你说了？
3: 这不是您让说的啊？
1: 咱们都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得互相体贴呀。哎，大家伙都愿意有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咱们各退一步，好不好？
3: 好，不好？
1: 怎么不好啊？
3: 买着这个公园旁边的房子，就能够想到这个结果，嫌吵别出门啊！哎，我就没出门。
1: 您怎么回事啊？
3: 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啊，
3: 我叫曹美健。
1: 好名字。
3: 为什么叫美健呢？
1: 为什么？
3: 我每天都得健身。哦，我就想踏踏实实的在家里边做点运动。嗯，可是我们这个楼里边他就有人给我打节奏。
1: 打节奏那是好事啊。
3: 他不好好打啊，他敲那个暖气管子。
2: 等会儿，别着急。暖气管子？
3: 对。
2: 您住哪儿吧？
3: 我住7号楼3单元801。
2: 小子，我可找着你了。
3: 干什么你？
2: 我干啊！李主任呢？啊，
1: 怎么回事？
2: 他冲我瞪眼睛啊！
1: 没瞪眼呢。
2: 他还这样，他想打我呀！
1: 您有什么意见？您提。
2: 他呀，啊，他住我们家楼上。哦，神龙见首不见尾，
1: 是吗？
2: 可神秘了。哦，见不着人，能听见动静。嗯，他每天晚上是咣咣咣。嗯，每天白天不知道跟家干嘛呢。那我爸爸80了，他受了受不了啊。
1: 您先等会儿，我核实一下。哎哎哎啊，人家老王反映这情况属实吗？
3: 给属实抓把盐。
1: 这怎么讲啊？
3: 齁属实。哦，把属实放车上。
1: 这是
3: 忒属实了。
1: 瞧，
3: 属实上你们家敲门去啊。属实到家了。
1: 甭说这俏皮话了，你就说晚上这咣咣咣是怎么回事？
3: 我琢磨呀，他是嫌我把我那个小哑铃轻轻地放在地上的声音略微的大了这么一咻咻。
1: 那您这小哑铃多沉呢？
3: 36000斤。啊，
1: 金箍了棒啊！
3: 金箍了棒干嘛？
1: 36000斤吗？
3: 计就是克。哦。

0: 十来斤，
1: 那就不轻了。你怎么放地上的？
0: 抛，
1: 那叫抛啊，那叫扔。您再说这白天当当当是怎么回事？
0: 剁馅儿，
1: 剁馅儿。
0: 我科学的健身哦，就得配上科学的饮食。嗯，我健完身之后，我得吃好东西。
1: 是
0: 我最爱吃这个饺子。
1: 饺子，
0: 这个饺子的营养是最丰富啊，肉
1: 有，
0: 蛋白质
1: 是，
0: 面嗯，碳水化合物
1: 没错，
0: 蔬菜还有维生素是最丰富哦，维生素 A
1: 有
0: ，B
1: 有
0: ，C

0: 去。
1: 完了，
0: 你看我拦的还真是地方啊。
2: 行了，我说吧，你天天勒个饺子，你难受不难受啊？
0: 勒个饺子，
1: 我们吃饺子馅儿不一样，我不腻。
2: 不腻呀、
1: 我今天吃的螃蟹馅儿的。
2: 哦，螃蟹，螃蟹。
1: 我特地弄了两个团结湖大闸蟹。
2: 好啊，哎，团结湖大闸蟹呀，那叫阳澄湖大闸蟹。你这种人呐，不遵守公共道德，根本就不配在我们阳澄湖小区待着。
0: 团结湖，
2: 团结湖小区待着。
0: 对，走。
2: 好，出去，
3: 你也出去，
2: 走，
0: 哐哐哐，
3: 干什么？没事啊，怎么还都冲我来了？不是，我也是噪音的受害者呀。你怎么说那个敲暖气管子的呢？
0: 我这您怎么了？受害？
3: 你说说，
1: 我这肌肉都快震松了，是吧？
0: 肌肉震松了。
3: 他每天当剁饺子馅儿，我爸爸都做了病了。我爸现在一听见有人剁馅儿就生气。那天我们家吃饺子正剁馅儿呢，我爸爸这一盆馅儿抱着从窗户给扔出去了。
2: 哦。那天从空而架的一盆饺子馅儿是你们家扔的呀？
0: 是，
2: 我可找着主了啊！这盆馅儿整糊的我们音箱上啊，喇叭都闷瘪了，我们唱歌都跑调了。
0: 是啊，
2: 最美不过夕阳红。
0: 您还说这？天天听你们那个跑调的歌啊，现在我都不能好好说话了。
2: 什么味
0: 儿？大家好。
3: 我爸是河南人，一听这个大家好他就流眼泪呀、你换我开心的爸爸，
1: 能换我可爱的小肌肉啊，
2: 能不能换那音响？哎，
0: 又换我的普通话。
4: 哎，我说几位几位几位，你们不能这么吵下去了啊！再这么吵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就是，
4: 我建议你们啊，签一个文明公约，大家伙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共同签字遵守，这样才能共建文明社区，还大家一个健康的公共环境。
0: 我觉得这位先生提这个建议很好。
4: 这个建议不是我提的。
0: 谁提的呀？
4: 我呀，住在回天社区，这都是我们社区的居民集思广益想出来的好主意。咱们自己的生活就要自己治理，共同改善。
0: 太好了，咱现在就说说具体的。这文明公约第一条应该是
3: 我先说一个吧。
0: 好，
3: 以后这个邻里之间加强沟通，互相体谅，别没事就随便敲那个暖气管子。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提议啊，像你们的团体活动9点钟以后开始啊，中午还得歇一会儿，下午2点以后开始，得让老年人啊睡个午觉。哦，哎，
2: 我也提议吧，咱们各个项目啊分区分片，避免互相的干扰。另外，咱们这个噪音呢得降低分贝，好不好啊？
0: 我同意。哎，
4: 同意就别嚷嚷了啊！哎，太好了啊！我邀请你们到我们回天社区做客。
0: 我也欢迎大家，有事儿就骚扰我，我保证做到接速即办，而且还争取做到未速先办，为大家伙儿做好服务。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咱们一起向前一步。
5: 哎呀，大家过年好，灶王爷给您拜年了。过年了，随着灶王爷我造起来，准备弯腰摸手下，然后甩头起，然后蹲下，再起来，左右甩胯，前后甩胯，
6: 大劈叉，小劈叉，后空翻再

0: 红圈看得来个大劈叉。
1: 嗯，
0: 有能耐你来。
1: 实不相瞒，刚刚做完，做完就变成这样了。
0: 哦，我说你怎么坐着轮椅来的呢？
1: 对，
0: 请问二位是
1: 门神？
0: 哦，门神，
1: 哎，
0: 咱们是同行啊。
1: 好、
0: 哦，我是灶王爷。
1: 哦，灶王爷，
0: 小灶啊，
2: 幸会幸会啊，
1: 幸会
2: 幸会幸会。
0: 哎呀，啊，二位真够节省的哈。
1: 此话怎讲？
0: 大过年的，用一张脸。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哎哎，二位，忙的这是去哪儿啊？
1: 哦，我们要去尹正他们家，我们俩得让他出出门，再不出门啊，这孩子就废了。
0: 我反对。
1: 什么？你凭什么反对？
0: 因为我就是尹正家的灶王爷。
1: 你就是他们家灶王爷呀？就是你让他一年不出门是吧？哎，你知道他一年不出门，我们俩就在那门上贴着，管什么用啊？而且我们俩业绩是零。
0: 哼，出门有什么好啊？啊，在家待着特别安全，而且他一天做六顿饭，我能闻六次味儿，把我闻的都胖了。
1: 有病！
0: 好，
1: 打了蹦吧，
0: 打了蹦吧。不行。喂，雷公电母吗？我是小灶，灶王爷，求您个事儿啊，一会儿有叫闪送的过来，一定把他给我拦下啊，家里小心啊，他速度特别快，给我拦住，听见没？谢谢啊。不行，我得赶上他们。巴啦啦，小魔仙，等我一会儿。
3: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4: 小说实在是太难写了，写了一整天，一个字儿都没写出来。
5: 尹正，
4: 你们是谁呀？
0: 我们仨是神仙，我是你们家的灶王爷。
1: 哎，我们俩呀，是你们家的门神。
4: 哦，您三位是神仙啊？
1: 对。
0: 哎，
1: 干嘛呀？啊，要合影照相
0: 美颜。
1: 来来来，
4: 物业有三个男的来我家说自个儿是神仙，我怀疑他们是坏人。
0: 哎哎哎哎哎哎哎，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1: 来，尹正过来。你不信我们是神仙吗？我说一下你的经历你就信了。你是3岁能文，5岁能舞，6岁尿炕，7岁尿炕，8岁尿炕，9岁尿炕，直到你18岁的时候还尿炕。
0: 看来你也是个诗人呐。
4: 行了，我信你们是谁。
1: 信了吧？
4: 信了。那你三位神仙来我这儿干什么呀？
1: 哎，我们俩呀，带你出去得转转。
0: 哎，不走，他是作家，作家就得坐在家里边搞创作。
2: 他做什么呀？哎，你就现在你就看他写那小说。来，尹正，你给读读，你读读你写的小说，那什么玩意儿？
0: 小说写的多好啊！读读读，来，尹正，给他读一读，给
2: 来
0: 见识见识，去，读
2: 读。哎，
3: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0: 死了你都啊，太好了啊！听见这小说第一句了吗？啊，这里边有音效。
1: 不是，你是没戴耳朵是吗？啊，这里边哪有音效啊？
0: 你没听刚才他说当的一声吗？当，对不对？接着念，
1: 别当了啊。
3: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
0: 完美，棒死了！怎么太好了，太好了，特别有符合逻辑啊！
1: 这有什么逻辑呀？啊，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0: 怎么
1: 啊？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是人话吗？
0: 理解不了吗？
1: 你来，
0: 你把眼睛闭上，伸手不见五指。

0: 脑子多多思考思考。
1: 去，接着来。
2: 到了故事的最后，男女主角决裂，老死不相往来。

0: 不是你别乐行不行啊？这里哪有包袱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你
1: 找笑。
0: 你们仨自个儿玩去吧，我这辈子都不出家门。
2: 尹正出来，来，
3: 你们仨要干什么呀？
0: 尹正，你得出去闯闯，你一定要走到社会，尝到社会上的酸甜苦辣，你才能做回你真正的自己。对呀，这样你才能写出最优秀的小说啊，对不对呀？
3: 可是我不善于跟人交谈。
2: 那刚才咱们四个玩的不挺好吗？
3: 那你们仨也不是人啊。
2: 林正啊，你听我说啊，你不能老在家里，你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大千世界，明白吗？
3: 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我害怕。
0: 你害什么怕呀？啊，这不有我们三位神仙，这不跟你这吗？
2: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出去。
4: 当我勇敢地走出家门，去爬一次山，骑一次自行车，试着交更多朋友，才发现一切美好都在未来等我。

0: 你一次就不行，你还两次三次啊？
1: 还是我孩子太小了？我不是不想您，因为您孩子太小了，我怎么
0: 去带呀？他能帮你什么？
1: 最起码还有一个家呀。
0: 哎呦，这个家不是空壳吗？
2: 一个说为家该忍，一个说原则不让，众人观点相互碰撞。
3: 为什么您要忍耐呢？我能理解，
4: 这就是婚姻给我们的那个体验，就是开始上责任了。我不光要考虑我自己的脾气，还要考虑周边的
2: 儿子孙子陪他来相亲。
3: 哎，人家教育的好。
5: 啊，怎么能看出来呢？
3: 就我那俩马蜂儿子说陪我相亲来，不开玩笑吗？
5: 怎么能想到陪着奶奶来相亲呢？
3: 对呀，
1: 哎，这个
3: 不要像爷爷似的。
1: 对，你这叹口气，我奶奶，我说啥呢？哎。
2: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二号女士30年的婚姻，她凭自己的努力把日子越过越好，却始终没能融入前夫一家，最终遗憾分开。三号女士为了陪伴龙凤胎子女长大，单身了近20年。两位女士各自扛下了生活的难，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她的故事。
6: 当年是怎么嫁过来的呀？
1: 我们当时认识呢，是在单位认识的，
6: 也算自由恋爱，对吗？
1: 对，也算自由恋爱。
6: 对呀，应该你们俩应该有感情。
1: 当时我前夫呢是，当时他是比较精神啊，长得也不能说特别帅吧，是很精神，比较吸引，有吸引力那么一个人。可能我们有认识1年半左右吧，我婆婆就说你们赶紧结婚吧。我们是一直是都是跟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的。我们结婚的时候，公公婆婆就退休了，日子是非常紧巴的。我前夫呢也是村里头上班，就是他是什么电工电焊什么的，我呢就是外头做个销售啊，就是也是极不稳定的，就是卖服装啊卖手机也是极不稳定的，所以的经济条件也是一般，就是很一般，比较紧。然后呢，当时我的孩子出生嘛，也是两个孩子，所以经济就更紧了。紧没有关系，但是我前夫就属于那种有钱就花。就
6: 是我跟二号姐姐有点像，
1: 我是属于攒钱的那种，我是属于钱少没关系，咱们就是说算计着过日子。他们是不一样，他们是反正有了我就先花了再说。
3: 你看这我这算数啊，攒钱攒钱攒钱，
1: 我就非常着急啊，因为我这俩孩子以后怎么办呢？是吧？公公婆婆以后有病怎么办呢？而且我前夫他还出轨，得3个人了得。你知道吧，
6: 就从第一个人你就开始容忍，一直容忍到第三个人。
1: 对，第三个人。对，
7: 你看我一个我也不容忍呀，还仨人。
1: 对，这个挺难理解。
8: 出轨属于原则性问题。
7: 就是啊，我那老公
8: 也出轨啊，
7: 3个，10几个都不止，
8: 跟我们这个姐姐
7: 那你
8: 很相似的经历啊。
7: 那你没办法，他力气大揍你，你怎么办呢？
1: 最终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有一年我妈妈病了，我是7岁的时候我父亲就没了。

0: 我妈妈是再嫁的再婚的，带着我们小的时候，所以呢这个继父呢我非常了解他，他也不会怎么去照顾我妈妈的。所以当时我妈妈偏瘫呢，我就在家待了3个月吧，就是我给他看病啊，照顾他呀，就是照顾到他基本上就是能杵着拐棍能够走一走了。然后当时我跟我前夫就商量，我说不行呢，把我妈妈接过来。我就想着咱们家这么多人是吧，谁不能搭把手呀、啊？家里头有这么多房子，就一大院了，也不是说缺房子，没有地方住。结果是我公公婆婆也不乐意，我前夫也不乐意。当时我就说，那你们实在也不乐意，那就这样，我就给我妈租间房，我们来照顾。我前夫就说什么呀？哎，那你给他租间房，回头人家别人又说了啊，别人都不管，啊，据说我们家不管。那叫怎么回事啊？我说那实在不行就离婚呗，我就这么说的。然后我就当时真的就出去租了一间房，你知道吗？租了一间房我就去接我妈妈去了。然后我到宜宾的时候，快要上火车的时候，我妈妈就是突然就，她可能就是也怕我这边受委屈啊，就是给我带的麻烦，我妈妈就不愿来了。然后就这样我就回来了。
1: 他这我觉得就是那样，你就跟像我在国外吧，中国人嫁老外的很多，中国女的都得低一等，因为这个家不是你的。
2: 他比我还大，那个年代孩子户口随妈，一般人不娶外地媳妇。
0: 当时呢就是我就去了一家保险公司，你知道吗？当时人家也让我去跑保险。当时在培训的时候呢，他们家亲戚来了，他舅爷来了，我说来了来了呗，我就该出门出门呗。然后呢我就出门去了。等我到下午回来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吃完饭了嘛，下午回来的时候我前夫就跟我发火了，生气，哎，觉得你看啊，我舅舅来了你不管啊，你自己跑出去了，就那意思就是我慢待他舅舅了。哎呦，生气跟我吵架，就是当时在那屋子里头，就那个桶装水啊，我就在那儿，他又拿那个桶水咣就给我拽过来了，你知道吗？我这一躲啊，后面那个书柜那玻璃咣就碎了，就这样，就这种脾气。哎，当时我突然我就真的就不想跟他过了。我就后来我就说不行，
3: 所以还说很多原因，最后
0: 就是就
3: 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0: 但最后汇聚到一刹那，我就真的就不想跟他过了。当时亲戚也有。就是劝的让复婚的亲戚什么的，那个时候他要是好好跟我说，我也可能回去。
3: 我是觉得你在婚姻当中没有底线的，
4: 对，
3: 只要他哄哄你就能回去，
0: 不是
3: 哄哄你就能回去。
0: 不是，我就想着如果他能够真心的就是跟我说咱俩好好过日子，我也
3: 怎么叫真心呢？
5: 你什么事儿都是适可而止，不能过度，一过度了性质就变了，他就变成了懦弱了。
2: 我跟你说不能老忍，我的忍受力特别强，我跟你说哇，我真的忍了，
3: 不能离奇。
4: 他都有婚外情了，而且3次。
0: 但是我想着我
6: 第一次就不能原谅。
0: 我想着我两个孩子呀，我不能轻易离婚。
6: 那个孩子是一方面，关键是你的原则问题你没有把握住。你一次就不行，你还2次、3次啊？那你太没底线了，真的。
0: 孩子小，
6: 我给我作为男人来说，就是我敬一眼。你像你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那就咔嚓一下，没有什么可言。你别说我为了孩子我保这家，你保不住，他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还有第三次，你一再的退一再的忍让，这就是原则问题。
0: 哎，那个
6: 你犯了致命伤。
0: 我知道那还是我孩子太小了，我不是不想你，因为那孩子太小了，我没有办法去带，我怎么带呀？孩子2、3岁，孩子从2、3岁他就开始出轨，我怎么去带呀？
6: 他能帮你什么？
0: 最起码还有一个家呀。
6: 哎呦，这个家不空壳吗？你说是不是没有内涵了？
0: 所以到最后就是到那一个点的时候，我突然我就怎么也不想跟他过了，我就无论说什么，其实当时我婆婆也劝我，婆婆说你别你说那个等他岁数大了就好了，就这种话，我就是我婆婆跟我说这种话，我就听了好几年了。
3: 就如果这么说就更应该早点离了，
7: 没有底线，完全没有底线。
8: 沾人的东西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你说能不能忍对方出轨了，但是一看孩子，我维持一个完整的家也就忍了，
0: 对
8: 对吧？有的人就是一口气，只要我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你出轨，我就不忍，都有，就是真人没有绝对的，
0: 对，什么情况都有，对啊。
8: 所以我觉得忍下来呢，是为儿女，可能浪子也会回头，
0: 对啊，
8: 这就是婚姻给我们的那个体验。

0: 就是开始上责任了，我不光要考虑我自己的脾气，还要考虑周边的。
1: 我当时离婚是这么想的，我说我离婚出来呢，我能挣多少是多少，我挣呢，我算计着过日子，我攒点钱，将来我的孩子哪怕说上大学，对吧？你到时候学前就是培训班什么的，这些都要钱呢。上大学他要钱呢，我能给他呀，我能培养他呀。你别到时候这一家子最后就是稀里糊涂，最后老是月月光这种，以后怎么整啊？
2: 他是嫁到这个家庭来，在嫁到这个家庭来以后，他其实是想和这个家庭能够很好的融入，只要和这个婆家一起生活，其实老家就承担了很多的抚育孩子的责任。嗯，一对双胞胎呢，可能老家承担的更多。
1: 对，确实。
2: 那于是这个男孩是没有任务感。
1: 对，
2: 我妈都给我干了呀，我干了呀，
1: 对，
2: 有人替我干呀，
1: 对，
2: 对吧？
1: 家里头不是有他妈妈干，哎，就是我干。
2: 对，嗯，就你还说，如果就两个人的独立生活，那他就没那心思了。家里的俩孩子还哩哩啰啰呢，我还干不完呢。但是这个时候他就有了时间了，
1: 嗯
2: 啊，然后你呢一头扎到了生活中，啊，然后还想干这个工作，找那个工作，找那个工作，多挣点钱。其实你也没有关注这个男人。
1: 嗯
2: 啊，我来不及了，我弄孩子，我这工作还来不及呢。
1: 对对对，
2: 所以就感情就忽略了。那么面对第一次他出问题，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他，娘家帮不了什么，其实你就是无奈的选择，你只能卧薪尝胆，心里想着，等着我迟早得跟你分开。但是此时此刻，奶奶还能帮着照料孩子，对吧？爷爷可能还能接送，我还能上班。啊，我觉得可能就忍。那当条件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撩干起义了，我有能力了，我觉得还是，所以我有能力租房子了。
1: 嗯，
2: 啊，我租一个小房，哎，不远，隔条小河。
1: 对，
2: 然后我还能照顾孩子，
1: 对，
2: 他才有能力。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是抚育孩子、上补习班、上学这个事儿那事儿，哪有时间管自己呀？我觉得经过了将近20年，孩子都大了啊，然后呢，我们依然年轻漂亮，我觉得挺好，是吧？找到一个知冷知热的人。
1: 对，
2: 我觉得这回呢就是找到一个知冷知热的人。
1: 对，因为
2: 这是最重要的，
1: 孩子也结婚了，
2: 哎，然后同时呢，我们总结了上一段的感情，到了这个年龄，我们也不用说他对我们这个家庭要怎么怎么样了，就是我们第一个来讲，两个人一起玩耍，然后各自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好一点，多过一些这个携手同行的日子。
1: 对，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尽量咱们有钱没钱，尽量让自己身体健康一点。哎，然后呢，我这孩子两个孩子也大了，我女儿也是，就是研究生毕业，然后给她培养的，
2: 啊。
3: 你一次就不行，你还两次三次啊？
1: 还是我孩子太小了，我不是不想您，因为那孩子太小了，我怎么去带呀？
3: 心在外边，他能帮你什么？
1: 最起码还有一个家呀。
3: 哎呦，这个家不空壳吗？
4: 一个说为家该忍，一个说原则不让，众人观点相互碰撞。
5: 为什么您要忍耐呢？我能理解，
0: 这就是婚姻给我们的那个体验，就是开始上责任了。我不光要考虑我自己的脾气，还要考虑周边的
4: 儿子孙子陪他来相亲。
5: 哎，人家教育的好。
6: 啊，怎么算出来呢？
5: 就我那俩马蜂儿子说陪我相亲来，不开玩笑吗？
6: 怎么能想到陪着奶奶来相亲呢？
5: 对呀，啊。
6: 这个
5: 好像爷爷似的。
6: 对，你这叹口气，我奶奶，我说啥呢？哎。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我看说要找一个能说到一块儿的哈，那您是对哪方面？

0: 也比较感兴趣啊，
1: 主要是两个人的价值观，就是两个人就是怎么去生活啊，花钱呀、啊，包括生活的这个观念呀、啊，对，比较接近，
0: 有点像，别跟之前那个你是节俭的，他是大手大脚的，是吧？
1: 对，价值观、啊、就是价值观，所谓的我觉得要比较接近。
0: 你今天有四位单身，就这四种类型，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跟谁是可以沟通一下的？
1: 像我，因为我原来看过吴先生做的节目啊，他是比较能共情，然后他一些观念我觉得可能我比较赞同，就是他很中肯，我也不向着女的，我也不向着男的，是很中肯的这种观念，我就觉得特别好。
0: 另外就是你是喜欢吴叔这种类型的
1: 就是这种类型的性格啊，还是观念、就是思想很重要。我觉得
0: 你今天是带着七口团来的，是不是啊？
1: 这位
0: 来，你觉得这四个类型的先生可能谁比较适合他？
2: 谁比较适合他呀？要是按年龄来说吧，肯定是大白了。那三位先生我没有聊过天啊，也没有那个什么，也没接触过，刚才可能跟大白大概齐的听了一下他的观念什么的，我觉得对，我建议你们可以私下留一个微信相互聊聊。
3: 但是我这个朋友大白是个有趣的人，
4: 对，
2: 我这个朋友他真的属于传统女性吧，他不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张扬的那种女性，她肯定是一个过日子的啊、她属于那种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那种女性。假如要是有人喜欢这样的女性的话，你们可以跟她联系一下。
1: 谢谢夸奖。
0: 你是觉得跟吴叔这种类型聊比较合适？你的闺蜜觉得大白这种类型可能比较合适？
1: 她可能是从年龄上来判断啊，我可能主要是要从内心上来判断。
0: 所以你这四位里边，你愿意跟谁要当面再聊一聊吗？
1: 都可以聊一聊。
0: 那不能都聊一聊，
3: 那聊到明年了。
0: 这里边挑一位你可以沟通一下，还有吴叔是吧？来，吴叔，
5: 中年择偶都挺难的，
6: 是吗？他适合于找一个什么样的？
5: 他肯定是要找一居家型的呀，传统型的。他是过日子，你看他节省、节俭。现在是否还有这样的同龄人？这样的人多不多？
4: 我呀，挺理解您的。您比如说啊，就刚才您谈到的，您遇到一些情况是吧？那么为什么您要就是？忍耐呢，我能理解，因为我也看到吧，好多人就是在那个孩子或者高考完了以后，甚至大学毕业以后，才让他们的婚姻啊，本来是不完满的婚姻，到那个时候才解体。我就想为什么呢？这其中有很多的不得已，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真是从孩子，就是从培养孩子这点考虑。所以刚才就是您在叙述的过程当中呢，我说我能理解您啊，就这点啊。
1: 我这块儿啊，我找一个主要是可能我从小因为父爱的就是缺失吧，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特别的对我特别好，特别爱我，但是在我七岁那年，因为发生点事故，我父亲突然就走了，所以可能我的父爱就缺失的比较多一些。就是我想找一位先生呢，就是他能够是内心是那个温暖的，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呢是非常就是有一个温暖的家，两个人在一起比较和谐，然后就是比较随和，就是一定要随和。我总结的三个字主要是什么呀？一个是在一起要轻松，愉快，互相尊重
4: 啊，互相尊重，尊重，
1: 对，六个字，这个很重要，对，
4: 六字真言真好。
1: 对，
4: 我也希望这样，真的真的希望这样。就是您原生家庭的那个影响我们能感受到，您真的挺不容易的，就这么走过来，而且又带着两个孩子是吧。我也有这种经历，就是离异以后自己带着孩子，我第一个孩子离异的时候才四岁，特别难带。就是他只要一见到他的母亲，他晚上就不睡觉，就要妈妈，因为四岁的孩子嘛，
1: 确实太小了。
4: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呢，我就跟孩子他妈，我就跟他说嘛，我说你在他上小学之前，你尽量不要见他。那么我呢，就是一分钱孩子的抚养费你都不用掏，没别的，咱们就是为了让孩子他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

0: 最后他也同意了。我们处理的这个问题啊，也处理得非常好。那么等孩子上小学以后，完全来去自由，他想接那就接走吧。
1: 我们吴叔开始介绍离婚后孩子怎么处理的经验了啊！你们俩不是来相亲的吗？怎么就把过去的故事？
0: 不是，就是
1: 听妈妈讲到过去的故事。
0: 我们都有共同的经历，
2: 对啊，行，
0: 那如果
2: 那个还得多沟通啊，真是
1: 好。来，吴叔，
3: 吴叔他说话记忆也挺高的，他会婉拒。
1: 可能吴叔这种类型是您比较喜欢的。
2: 对，
1: 那我想电视机前很多单身的朋友可能会觉得。那我比吴叔也不差呀，我来试一试，
2: 对，
1: 就会打热线来。那这样我们就一起来期待热线，好不好？
2: 哎，好，
1: 好，那这样我们先回观察室。
2: 哎，好，
1: 好，
2: 谢谢大家啊。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接下来就请上我们的四号女嘉宾，掌声有请。
2: 这绝对走模特步了啊！
1: 欢迎，来来来，请坐，请坐。
3: 挺有劲儿的走的，
4: 嗯，挺有味道的哈，
3: 有味道。
1: 今天的几位女士哈，啊，都特别有气质。一号姐姐当时是镜头一给，是倚在那个门框那儿，一看特飒的那种劲儿哈，啊。然后我们二号、三号全都这样走着模特步，包括您上来的哈，啊，都这种特别有气质的。我们先来认一下我们的四号女嘉宾她的基本情况：刘凤瑞，68岁，离异，幼教退休，北京人。那刘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两个，68岁，我把自己还给自己，离了20年，我们还是朋友。这怎么讲？什么叫我把自己还给自己？
5: 就是，以前一直就是我这人比较就是重家庭，就家里边的事儿吧，什么都管。我跟我父母呢，一直住在一起，从出生一直到他们离世，我都是在一起住。
1: 啊，那您结婚的那段时间呢？
5: 结婚也在我们家。
1: 您是独女吗？
5: 不是，一哥一姐。哦，啊，他们结婚都走了。嗯，完了就我陪着我父母。嗯，所以现在不能提我妈他们走。
1: 老人家走了多久了？
5: 我父亲走得早，92年走的。哦，
1: 那个比较早。
5: 1992年。
1: 嗯，是啊。
5: 我母亲是2023年。
1: 哦，走了3年的时间。嗯，
5: 对对，一直陪着他们。
1: 老太太高寿啊？后来是，
5: 我爸爸比较年轻，62岁。嗯，
1: 那
5: 我母亲是96岁半走的。哦，对，
1: 就意味着其实您过去60多年一直是跟老母亲就这样一点一点走过来的，那个感情真的是哈，
5: 对，
1: 特别深。
5: 这个我的孩子，也是我妈一直看大的。哦，
1: 今儿是有亲有团是吗？
5: 啊，这是我儿子和我孙子。哇，
1: 哦，儿子孙子嘛，对，
6: 祖孙三代。
1: 对啊，
7: 对对对，祖孙三代啊，
4: 能陪着来的那可不是一般的支持，是很支持，用行动来支持了，
8: 对，超过了支持了。
3: 儿子挺潮的，
8: 你看他发型，
5: 我这孙子可好了。
7: 哎，人家教育的好。哎，啊，
1: 怎么能看出来呢？
7: 就我那俩马蜂儿子说陪我相亲来，不开玩笑吗？那不可能。
5: 主要是他妈妈教育好。
1: 来，那我就问问，儿子先不问哈，先问问孙子吧。那儿子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责任嘛，对吧？怎么能想到陪着奶奶来相亲呢？
7: 对呀，啊，
1: 这个
7: 不要像爷爷似的。
1: 对，你的叹口气是。我奶奶，我说啥呢？哎，来，你说吧，怎么那个劲儿的呀？你看刚才吴叔也说了，一看你们俩，他那心拔凉拔凉的。我那俩儿子，
5: 就是以前他不同意，后来我揭发他了。以前我都想来，我一直爱看那个选择啊。完了，那个儿子可能年龄小哈，可能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是，那我毕竟我跟他在一起，那肯定得。得听儿子的话呀。
1: 那就问问你吧，思想怎么转变的？
9: 就是因为我妈从小就是给我带大，然后又特别温柔，然后我其实我对我妈还是挺就是敬佩的这一点。我不是没让她来，是可能是误会了吧。
5: 那儿子我错了啊。
1: 来，孙子揭发一下你爸。
10: 爸确实没有不让我奶来啊，我爸只是怕我奶这个太累了。
1: 太累了。
10: 对对对，来
5: 他说那个走路我本来想自己来。
10: 对，
5: 哦，结果他们非要
1: 你们住哪儿啊？
5: 我现在在顺义。那个我儿子他们在海淀呢。所以他那个就非要开车，昨天晚上就过来了。哎呦，今天一块儿啊，说带我来，怕我累着。哎呀，
1: 您要再这么说，我们吴叔心里就更难过了。从海淀到顺义接上您，就为了怕您从顺义来我们北京电视台有点远，是不是？
5: 嗨，您不能这么说，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 就是特点好优缺点，那您的儿子肯定也有他的优点，您没暴露，没跟我们说是吧？
1: 哎，你看，就从刚才这点哈，我觉得我们吴叔说的也对，您就特别会教育孩子哈。你看，您这马上就说你是没有发现你儿子的优点。您原来做什么工作的呀？
7: 幼儿园。
5: 对。
1: 啊？为什么呀？
5: 在幼儿园。
7: 幼儿园的。
1: 您怎么知道？
7: 不是啊，不是我有多聪明。
1: 我说你火眼金睛能看出来啊？对，我刚才看您是这个幼儿园退休的哈，
5: 在宣武。宣武幼儿园那儿，我们那儿买断了，就那个，您知道那个宣武门那儿有一个搜购大厦，
1: 对，
5: 就是这个开发商占了这一片的地，完了包括我们园，买断了，后来我们领导呢，上级领导就对我们特别关心，要不然我们就成社会游民了，那领导挺那个，就心疼我们的，就跟那个。因为我们幼儿园是属于事业单位，事业单位那年呢还没有，好像是2002年，还没有那个叫什么社保，
1: 特别早，
5: 社会
1: 没有
5: 啊，对，就跟上级领导就协商这件事儿，就说给我们转成企业，问我们乐意不乐意，我们当然乐意了，是吧？虽然说退休可能钱比事业少一点，但是我反正我觉得我特别满知足，满意。
1: 但原来做幼儿园老师那会儿，就是整天跟孩子打交道。
5: 对啊，
1: 您就是那种负代课呀，一天到晚带着他们那种。
5: 我最早在工厂幼儿园，后来调到社会幼儿园来了，带那个副班。
1: 这应该那段时间也是您挺快乐的一段时间吧？
5: 哎，我一直就特快乐。我要是你说谁都有烦事儿的时候，但事儿来了呢，当时肯定特别生气，但是呢我释放挺快的，他们都说我心大，
1: 就是给自己安慰自己的能力很强，是吧？一会儿就过去了。
5: 对，但是我首先得发泄，就是找朋友聊，必须把这事儿聊了，聊完之后立刻就没什么烦事了，心情就好了。
4: 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6: 我是护士。
4: 护士，有这么温柔的护士？我接触的护士都比较凶一点，是不是啊？
11: 护士也不是说都凶，
6: 也不都凶。
1: 那后来您还做什么工作了？

0: 买断之后呢，我就学习，我也不知道我做什么呀，我也没干过别的工作，一共考了八个证。
1: 哎呦，
0: 就是也有的也没用上，就是
1: 都哪方面呢？
0: 幼教就考了一个中级保员
1: 啊，
0: 完了还有一会计证，五笔，
1: 哦，
0: 还有电梯，还有什么来着？我都是我现在
1: 您这太杂了，您这后来是想干这些吗？
0: 不是，就朋友一说，哎，我那个跟我去学那个电梯，咱考证的呀。我说行，反正我也没事儿，就去了。
1: 这后来还工作过吗？
0: 后来自己上银川干了一年，就是自己做买卖。
1: 挺能干的，您这
0: 也不算。
1: 那把自己还给自己是怎么？
0: 初学水平。
1: 哦，这是你画的呀？
0: 啊，对对对，
1: 可以啊，初学就画成这样了。
0: 不是，这个有两个缺点呢。一个是树干，还有一个叶子的那个细密程度。
1: 这学了多久画成这样啊？
0: 就说半年吧，哩哩啦啦
1: 的。那就好厉害了。
0: 那我宁可吃亏，我也不会攻击对方，一如既往的去做我该做的事情，让他自己感觉对不起我。
1: 这种于属于在宫斗剧里能活到后三十集的那种。
2: 对对，
1: 对不对？
3: 妈妈心脏病，不易劳累。
1: 嗯，
3: 爸爸脑血栓也是，就是。
1: 所以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身上，还得带着他们去看病，是吗？

0: 女孩聊天聊三点就行。
1: 哪三点？
0: 第一个啊，聊家庭。第二点聊美食。
1: 对。
0: 第三点聊哲学。哎，
1: 您别说这三点还真好。
0: 对啊。
1: 聊家庭啊，是掌握成长环境。
0: 是啊。
1: 聊美食呢，看他的爱好；聊哲学，看咱们这个思想境界。
0: 我跟女孩见面了啊，先聊第一个。
1: 好。
0: 聊家庭。
1: 怎么聊的？
0: 姑娘啊，你父亲身体怎么样？哎，
1: 女孩都跟爸爸亲。
0: 当时女孩就哭了。
1: 哎，怎么了？
0: 我爸爸去年去世了。嗨、
1: 哎，你说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太尴尬了。赶紧聊第二个。
1: 换。
0: 聊美食。
1: 对，
0: 姑娘啊，你爱吃大腰子吗？
1: 哪姑娘爱吃大腰子呀？
0: 姑娘很生气啊，不爱吃。
1: 就是。
0: 很尴尬呀。啊，赶紧第三个问题。
1: 说。
0: 聊哲学。
1: 对，
0: 姑娘啊，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
1: 不是您这叫什么哲学呀？
0: 怎么了
1: 啊？有这哲学题目吗？
0: 姑娘当时就不理我了啊！我赶紧跟她道歉。姑娘，我是一相声演员，说话比较幽默。呵呵，姑娘也理解我。哎，就我这么优秀小伙子啊，他不得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1: 人家凭什么呀？
0: 结果最后我们真在一起了。
1: 他上赶着跟你在一起，
0: 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1: 姑娘也是凑合事儿了，不是？那你怎么把她骗到手的呀？
0: 不叫骗啊，略施小计，就把她搞到手了。
1: 怎么施的小计？
0: 她家门口堵她，哎呦，单位门口堵她，吃饭饭店门口堵她，小区门口堵她。这么跟您说吧，各位啊，哎，除了他们家下水道没堵过，哪儿我都堵过她。
1: 我说您这脸皮也是太厚了一点，
0: 追女孩就得脸皮厚啊，这不老话说得好吗？
1: 怎么说呀？
0: 厚会有期，对不对，各位？
1: 我看您这脸皮啊是厚的都快过期了。
0: 而且我跟她谈恋爱了啊，我爱她呀。哦，给姑娘做好吃的。
1: 哎，这好，
0: 对不对？做好吃的，我是不是爱她？
1: 对，
0: 做美食。
1: 做什么美食？
0: 排骨好不好？
1: 好啊，
0: 海鲜
1: 有营养，
0: 小鸡炖蘑菇，
1: 对，
0: 红烧牛肉，哎嘿，就这些个口味的方便面。对了，你说我先泡哪个？
1: 全是方便面呢。
0: 啊，拿热水泡啊？
1: 对，拿凉水泡你更讨厌了。就给人姑娘吃方便面呀、啊，这对身体最有害处了。你
0: 甭管怎么说吧，啊，为了做好吃的啊，她就不该生气。
1: 那她为什么生气呢？
0: 没事就跟我生气，
1: 那为什么呢？
0: 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就好了吗？
1: 也都是。
0: 哎，而且因为什么啊？她过生日啊，各位啊，太可怕了。
1: 怎么了？
0: 女朋友的生日啊，就是男朋友的忌日。
1: 你这叫怎么说话？
0: 你得想送什么礼物啊？
1: 对呀，
0: 我不知道送什么呀。
1: 这还不知道？你给她送花、啊、
0: 太俗气。
1: 送巧克力
0: 太俗气，
1: 送衣服
0: 太俗气了。
1: 那送什么呀？
0: 人家跟我说了，我跟你说，你送的东西太简单了。哎呦，你就不能送我点复杂的东西哄我开心吗？啊，前两天我送那个复杂东西，他照样生气。
1: 你送什么了？
0: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1: 人家过生日，您送本习题册，这像话吗？
0: 那你

0: 方程作业都不会啊？
1: 这是
0: 你高
2: 考游吟你？
0: 哎，你甭管这个了。嗯，不光这个啊，他们家人喜欢我。
2: 哦，家里人，
0: 这行吧？
2: 那太好了。
0: 他妈妈喜欢我啊。各位都知道，他爸爸去年去世了。
1: 对。
0: 哎，老太太心里别扭，没事散散心，嗯、看见我啊，又是他这个姑娘的男朋友。
1: 对。
0: 哎，人老太太高兴啊。
1: 是。
0: 这不那天吗？我一出门、啊、一抬头看见老太太了。嗯。过来还跟我说呢。嗯。哟。这不春意吗？来来来，来家里坐会儿、啊、来家里坐会儿。
1: 是。
0: 哎呦，我说阿姨不合适啊，我这什么都没准备啊。再说老话说得好 啊，寡妇门前是非多呀。
2: 不是你，哎哎，行了行了。啊，还琢磨呢，跟哪？
0: 我想，没错吧？啊、
2: 没错吧？会说人话不会啊？
0: 他爸没了，他不是
2: 他爸刚没你，告诉人寡妇门前是非多。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阿姨很有礼貌啊，啊，过来还跟我客气呢。
1: 对，
0: 滚滚，臭不要脸！
2: 你呀、啊，该
0: 拉倒啊！过了没五分钟、嗯，他给我打电话了。你说你，我跟你分手。
2: 你看生气了？
0: 分手拉倒啊！今儿来这儿看那么多好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多好！
2: 您哎，
0: 介绍一个我气气他。
2: 您这气人谁呀、啊？您行了，您行、啊，就冲您这不会说话呀，大伙儿也不能帮你介绍。
0: 怎么不会说话？
2: 介绍了全让你给气跑了。
0: 我怎么不会说话？
2: 你就不会说话？
0: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谁说的？
2: 就这句不会说话。这么着，我呀教教你得了。
0: 你还能教教我？
2: 多新鲜呢！
0: 你教教我。
2: 见着人女孩，首先你要有礼貌啊啊啊！你要先跟人姑娘说，嗯，姑娘、啊、认识你我很高兴。哦哦哦。然后俩人落座以后呢，你要夸她漂亮。
0: 是是。
2: 你说姑娘，嗯，你笑起来真好看。哦哦。然后说她长得像你喜欢的明星。
0: 明白了，
2: 她就高兴了。
0: 明白了，
2: 明白了吗？
0: 这我都明白了啊！各位赶紧给我介绍吧。哎啊，我明白了。
2: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
0: 怎么了？
2: 我们呀得先测试测试你。啊。我们不放心你学会了。
0: 怎么测试我、啊、
2: 测试测试，假如在这儿啊，就是你相亲见面的场地，
0: 是
2: 我就是大家介绍给你的女朋友，就这一会儿啊，
0: 这没什么呀，哎，来吧，
2: 我也想把那介绍人弄死，哎呀，这你好，不会说整话。嗯，认识你我很高兴。
0: 我也替你感到高兴。
2: 你还替我高兴？不是，
0: 乐了乐了。来，姑娘，我夸夸你吧。
2: 啊，你夸夸。
0: 姑娘啊，你看起来真好笑。哎、
2: 我有那么好笑吗？
0: 哎呀呀，错了错了，对不起，姑娘，我是相声演员，啊、我比较幽默、嗯。姑娘，我觉得啊，你长得特别像我喜欢的一个明星。
2: 啊，我长得像谁呀、啊？
0: 腾格尔。
2: 你才像腾格尔呢，
0: 黄渤行吗？
2: 那还不如腾格尔好看呢。
0: 王宝强怎么样？是吗？
2: 我能不能像个女明星啊？
0: 韩红行吗？
2: 我不会唱歌。
0: 那怎么着、啊？
2: 你这样吧，我给他一台阶下。嗯、那什么，嗯、那个我问你 啊， 啊， 啊， 啊，就那个杨幂啊和刘亦菲，嗯，谁好看呀、啊？
0: 各位。我明白了，嗯，这姑娘给我台阶下，
2: 就是，嘿，
0: 她问杨幂、刘亦菲谁更漂亮，我不能立马回答她，我得问她，哎，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明白了，姑娘，你刚才说什么？啊，
2: 我说杨幂和刘亦菲谁好看？
0: 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
2: 那我杨幂、刘亦菲谁好看？
0: 杨幂呀、啊！哎、
2: 你啊，
0: 你摔死我！
2: 单身狗一辈子该
0: 啊！怎么了啊？
2: 你得说这姑娘好看呐！
0: 不是，这姑娘跟这俩明星相提并论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2: 那是你的想法。我跟你说，李春义啊，就你这种人的这种形式和你的思想啊，你就是典型的网上说的直男。
0: 是吗？
2: 对啊。首先，你不会关心人。
0: 怎么不会关心人啊？那泡面谁泡的？
2: 就这就不会关心人。
0: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谁送的？
2: 这送就应该给你拽回来。第二，你优越感爆棚。
0: 我哪儿优越感爆棚了？
2: 怎么不爆棚、啊？
0: 除了他家下水道没堵，哪儿我都堵啊！
2: 你那叫脸皮厚。最重要的，你不会说话。
0: 怎么不会说话啊？你爸爸爱吃大腰子。
2: 就这句就不会说，
0: 对不对？寡妇门前是非多，
2: 这都是人话吗？
0: 怎么了啊？
2: 多新鲜！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真对那女孩有感情，你就应该打个电话给人家，好好解释解释。
0: 我跟你说，郭鸿斌啊，你不用现在劝我，嗯，三天前我就醒悟了。
2: 你看，
0: 赶紧我就给他打电话。嗯，喂，亲爱的啊，我。跟你说啊，其实呢，我不是你想那种人，我呢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就是你妈呢跟我说那个事儿呢，但是呢，其实我琢磨着呢，大概其呢就是归了包归，我觉得其实那个你明白了吗？
2: 人家明白什么了？
0: 姑娘也跟我说了， 哎，我明白李春义，其实啊你人特别好，
1: 对，
0: 我知道你就是好话不会好说。
1: 哎，
0: 你说我妈多喜欢你呀、你说那话干嘛呀？当时给我妈气都高血压了，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直犯迷糊呀。哎呦，我说那我怎么办啊，亲爱的？没事儿，我知道你是好人，这样啊，过两天你再跟我来一趟我们家就行了。不是，那我说什么呀？没事啊，你什么都不用说，看我眼色行事就行。哎，行，没问题。过了两天，也就前天吧，我就跟他去了。当天我打扮得立立正正、干干净净的。一进家啊，什么都没说，也别什么都没说，也说点话，冲他妈，是，对，就这个呀，我呀，去你的吧！
2: 你跑那儿捧哏去了是吧？
0: 至少不会出什么问题呀，对不对？哎，吃完了饭一块看电视，一家是其乐融融，
2: 这不挺圆满吗？
0: 哪儿圆满了呀？一出门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0: 他妈给我送到门口，我一回头冲他妈说那句话，要了命了。
2: 你说什么了？
0: 阿姨，今儿我可什么都没说，你要再高血压
2: 啊，
0: 可赖不着我了。哎，
2: 去你的！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5: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能打金，能打银，能打这个招财聚宝盆，打完了一头又一头，这个能打狮子滚绣球。像我们年轻
1: 啊
0: 啊，在舞台上呢，经常给您说相声，
1: 是
0: 老先生看不太着了
1: 啊。
0: 但是我们呢，得向人老先生学习，
1: 那是。
0: 而且我师父说了
1: 啊，
0: 作为一名合格的相声演员，
1: 怎么样？
0: 不能光会说相声。
1: 对呀、啊，
0: 我们的姊妹艺术都得会，
1: 兼学别样。
0: 还有这个快板
1: 啊，
0: 打这个快板也得会。
1: 快书
0: 啊，
1: 琴书大鼓，
0: 这都得学。
1: 不是人家打得好，你会了吗？
0: 啊，
1: 你。
0: 我当然是会，但是呢，
1: 怎么着？
0: 咱得说，我会啊
1: 啊，
0: 但是就这快板
1: 对，
0: 他可不会，让我们学，你们得学，他不会这个。
1: 哎，快，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啊！
1: 我让你学
0: 啊，
1: 你学会了
0: 啊，
1: 你说我不会，
0: 对呀、
1: 啊，啊，
0: 您不会呀、啊，
1: 我不会
0: 啊，
1: 我告诉你，我平常不露，
0: 不花，
1: 你瞧瞧
0: 啊，
1: 我不露，
0: 你看，
1: 你我真不会。
0: 您会打这个？
1: 你不信来了呀？
0: 您别来就得，我是师傅，师傅，我给您鞠躬，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你错了
0: 不是？您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你当着这么多好朋友，
1: 不可能。你凭咱俩来嘞、
0: 啊？不是，这快板您还能打呢？
1: 多新鲜呢！
0: 嚯，
1: 这有什么呀？
0: 能来了呀？
1: 怎么不能来啊？
0: 那咱俩打的这板啊？
1: 打的板，
0: 俩人一块打，
1: 那什么话呢？
0: 那俩一块打有一个要求，
1: 怎么着？
0: 得打齐喽。
1: 你放心吧，
0: 啊，
1: 你放心吧。
0: 行啊，
1: 好不了。
0: 行啊，来啊，来试试啊，走啊。
1: 你
0: 咱爷俩得打齐喽，
1: 这还不齐啊？
0: 您什么耳朵这是？
1: 怎么了？
0: 得打两副板打出一个音来，
1: 这不是一个音吗？
0: 不是，咱俩得齐了，要让人笑话呀！
1: 不可能啊！
0: 怎么了？这再来了，
1: 再来
0: 啊！快
1: 走。
0: 完了，行，快！
1: 怎么了？
0: 这噼里扑噜跟煮饺子似的，这
1: 你跟着我呀？
0: 您我跟着谁？您呀、啊，打不齐了
1: 啊！
0: 打不齐了，
1: 打不齐了。
0: 对了，
1: 哦，那要打齐了呢？
0: 啊、哎，
1: 打齐了呢？
0: 打齐了，一会儿演出结束，我请各位好朋友吃饭，怎么样，各位？
1: 有点较劲
0: 啊
1: 啊！
0: 你打不齐啊？
1: 你请大伙儿吃饭。
0: 哎，对了，
1: 那行了，
0: 行吧，
1: 咱们再试试，
0: 还试试啊？
1: 来。

0: 请吃饭。
1: 这怎么这么奇奇呢？这个
0: 甭多了，一人一汉堡包就得。
1: 那我也请不起啊啊！您怎么这怎么能打齐了啊？
0: 不是就跟你逗着玩吗？
1: 逗着玩啊？那行，
0: 我跟你说啊，光会打板不成，
1: 那还怎么着？
0: 还得能唱。
1: 那当能打就能唱啊！啊，我能，您能唱吗？
0: 呵，你这话说的，
1: 可能跟家呀，知道今儿要来这儿，跟家哎哒哒哒自个儿练。练两天凑合能打两下，
0: 谁说呀？啊，你就唱一个
1: 啊！我，
0: 你唱哪段？
1: 我唱哪段？
0: 咱们唱着北京的老中医字号，
1: 什么中医字号？
0: 老药铺同仁堂，这你能唱吗？
1: 唱同仁堂啊！我唱是行啊，啊！但是您不能说让我唱什么我就唱什么，
0: 怎么着？
1: 您提出来唱同仁堂。我先问您，对同仁堂了解吗？
0: 当然了解呀，这我们北京的老字号啊。
1: 那我问问您啊，同仁堂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店？
0: 什么时候成立的？
1: 对，
0: 康熙八年，到现在300多年历史。
1: 嚯、哎！
0: 让你问住，
1: 这同仁堂的店址在哪儿？
0: 大石烂啊，
1: 总店。
0: 总店大石烂啊，
1: 家真了解啊！
0: 那是啊，
1: 行啊，您要知道我就唱。哎，什么唱啊？
0: 得光唱同仁堂不行，
1: 那还怎么着？
0: 你想啊，同仁堂大石烂啊，大石烂有很多老字号、老买卖。
1: 对呀、啊，
0: 哎，咱把这边上的环境都得唱一唱，
1: 把边上的环境、边上的买卖也得唱一唱、
0: 啊，也得唱一唱，
1: 是吗？
0: 好不好？
1: 那行啊，啊，没问题啊。
0: 那咱们来这么着啊，我说哪家买卖，你唱哪家。
1: 您说哪家我唱哪家，
0: 对
1: 啊，您说完我就得唱，
0: 对呀、啊，
1: 按照您那来，
0: 没错，
1: 没问题，
0: 没错啊，
1: 这难不住我呀，
0: 咱们来啊，
1: 咱们来了吧，
0: 来来
1: 啊，来啊，
0: 走
1: 啊。
0: 哎，我这打竹板，嗯，我这往前走，我这站一站，我这瞧一瞧。我再瞄一瞄，我再把和把和搂一搂。
1: 等等会儿，别唱了，别唱了。
0: 怎么了？
1: 这数来宝啊，咱唱的是数来宝。
0: 对呀、啊，
1: 那得有折有韵有板有眼，
0: 顺口折吧。
1: 您这什么玩意儿啊？东一句西一句，跟谁都不挨着。
0: 这不是刚到大市上，我得找找看看哪家买卖。
1: 啊、哦，这还得找啊。
0: 对了，
1: 哦，行，您找吧，啊，找，
0: 哎、
1: 找，找着。
0: 我这看一看，嗯，我这把和把和搂一搂啊，哎哎哎，这个前边有座大银楼，和尚折没有？
1: 那就算和尚了。
0: 和尚折没有？
1: 银楼，
0: 搂一搂，大银楼。
1: 哎呦呵呵呵，
0: 来来，
1: 不容易啊。
0: 银楼，
1: 银楼，银楼是什么？
0: 银楼啊，就是首饰楼啊。
1: 大石烂有吗？
0: 有啊。
1: 哪儿有啊？
0: 大石烂是一条东西的走向的街道。
1: 对呀、啊，
0: 南北走向啊啊，靠北边这叫什么呀？
1: 叫什么？
0: 珠宝市。
1: 哦，珠宝市
0: 那儿有首饰楼。
1: 过去珠宝市里有首饰楼。
0: 对，
1: 那行，您说首饰楼啊，啊，我就给您唱这段首饰楼。
0: 有词儿，
1: 哎，来啊，
0: 听你的。
1: 这个打竹板开了头，眼前这个买卖的怎么那么熟啊？仔细看，我的仔细瞅，金子招牌的首饰楼，首饰楼真不假。大众池里边拜花把，花把爷手头愣，能打炉，能打凤，能打这个金瓜月斧朝天凳，这个打金簪啊，和银簪，能打这个八宝九莲花，这个打金锭，这个和银锭是能打凤凰装展翅，能打金，能打银，能打这个招财聚宝盆，打完了一头又一头，这个能打狮子滚绣球，张的娘李的娘要打首饰咱这儿强，张的嫂李的嫂要买首饰咱这儿好，您这个买卖真红火，您给我打一个百岁长命锁首饰楼。
0: 还真唱上来了，
1: 难不倒我。哎，这有什么呀？啊，
0: 把那什么长命锁不长命锁啊啊，前面来到了大鞋铺。大鞋铺
1: 不是，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0: 怎么着？
1: 以后您要想让我唱什么，您一说，哎，比如鞋铺，我就唱啊。您就别打板了。
0: 鞋铺有没有？
1: 有，啊、但您别打这玩意儿，它搅和您呢。
0: 不应该内连声，
1: 这我知道啊。
0: 哎，有吧？
1: 有啊，
0: 这你得唱
1: 鞋铺啊，
0: 鞋铺、
1: 啊、打板都唱啊，
0: 来吧，
1: 鞋铺啊。 二月二，三月三，王禅老祖下高山。王禅老祖真有份，这个收了个徒弟叫孙膑，孙膑爷打山下，这才留下了鞋盒吧。孙膑爷下山早，这个随

0: 真的这么几宗宝，锥子剪子月牙刀，月牙刀亮汤汤，先踩底后踩帮，四个叶子整一双啊。大师傅做鞋真有样，屁股坐在了马扎上，左一扎右一拉，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扎一锥子过一线，三年五年不开战，
1: 甭管他开战不开战，对面就是豆腐房。豆腐房，
0: 您说这不是大石烂，
1: 怎么了？
0: 这改杂货铺的什么都有啊。
1: 那可不是啊，豆腐房啊，
0: 还有豆腐房呢。
1: 以前哪人不吃豆腐、啊、
0: 你瞧豆腐房、啊、
1: 那咱们吃吧。
0: 一进大街，这个表子鼓啊，我表这个淮南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淮南，后卖豆腐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这个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这个掌柜的没事儿揣豆铲儿，左一匙右一匙，多出豆腐少出皮儿，做出个豆腐爱死人，豆腐丝儿豆腐块儿，拍条。黄瓜就是凉菜，
1: 哎，甭管凉菜不凉菜，豆腐房就挨着同仁堂，同仁堂，来，
0: 不唱了，
1: 怎么不唱了？
0: 你这么大岁数艺术家，站台上跟这胡说。
1: 谁胡说了？
0: 是同仁堂，各位都知道，前门大栅栏里边总店。
1: 对啊，
0: 这同仁堂边上什么时候有过豆腐房？问问您。
1: 嘿，啊，小队不是瞧不起你，
0: 怎么？
1: 同仁堂边开豆腐房的时候，这还没你呢。豆腐房，同仁堂边上豆腐房。
0: 胡说
1: 啊！
0: 同仁堂边上压根儿都没豆腐房。
1: 这豆腐房后来搬迁了。这
0: 就一豆腐房还搬迁呢？
1: 对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会不会？
0: 我会。
1: 行，别生气，你甭着急。
0: 嗯，
1: 甭着急。
0: 怎么着？会
1: 啊会。
0: 嗯，
1: 会。你唱，这么你先喝点水。
0: 不唱，我干嘛？
1: 喝点水，溜了嗓子。来来来，这段。
0: 我干嘛得喝点水啊？
1: 啊，对对，你喝点水啊。
0: 那行，我喝点水。
1: 你喝点水。
0: 我喝什么呀？他也旁边也没豆腐房啊。
1: 找豆腐房，我
0: 这老头儿，
1: 你说对对，喝水去了。各位，跟您说实话，这个同仁堂边上没有豆腐房。我要不说这豆腐房啊，他不唱同仁堂，他这同仁堂跟别人可不一样。他们一般唱这同仁堂的七十几位药。他待会儿报这药名您听啊，130几味药，比别人那都长，药名也全，轻易他不唱，这我给他支走了。各位，待会儿我问您，我说这个同仁堂边上是不是豆腐房啊？您可别说没有，您一定捧着我说有，您一说有他就得唱，怎么样？拜托了啊，各位拜托。来吧，
2: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2: 来
1: 来
2: 来，
1: 接唱接唱
0: 啊！
1: 同仁堂，
0: 唱什么呀？
1: 同仁堂
0: 不唱，
1: 怎么不唱、啊？
0: 你同仁堂旁边没豆腐房，我唱什么同仁堂啊？
1: 你别抬杠
0: 啊！
1: 过去有豆腐房
0: 啊？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哎
0: 啊！
1: 你说没有，我说有。
0: 对呀、啊，
1: 咱俩别抬杠。
0: 是啊，
1: 这么着，
0: 怎么着？
1: 咱问问在座的，咱们听听大伙说什么。
0: 您问谁，他也没有。
1: 大伙要说有怎么办？
0: 说有我就给唱同仁堂。
1: 是的话，
0: 是的话。
1: 问问大伙
0: 啊，
1: 各位。
0: 哎、
1: 豆腐房边上是不是同仁堂啊？听见没有？听见了吗？豆腐房边上同仁堂。
0: 不是我刚才下去这会儿功夫，您干什么来了？这是？
1: 哎，这你别管
0: 啊，
1: 你甭管。
0: 这说什么了？这么灵啊？
1: 会唱不会唱？
0: 会唱啊！
1: 把这药名给大伙背背。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只要各位好朋友，您说啊
1: 啊，
0: 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我就给您唱这段同仁堂。
1: 得嘞
0: 啊，
1: 听你这段。
0: 有豆腐房是吧？哎呀，咱有您唱。我说咱可不亏心啊！啊，
1: 唱唱
0: 这首哈。那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堂上坐，十的名医呀、啊、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提龙跨虎啊，手捻针啊，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啊医道高，32岁入的唐朝啊，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的走线号。 药末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了娘娘的病，这个两针治好了龙一条啊。

0: 万岁一见龙心喜，亲自赏封在当朝，封这个文官他也不要，这个封这个武将先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亲身赐见大黄袍。那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了竟得老英豪，打眼一瞪上金殿，这个尊声我主听根苗，微臣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功劳大，这个我主万岁瞧不着啊，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医好娘娘的病，我主就此那黄袍，折之为民臣不要，这个黄袍之事我不饶。老庆得越说越恼越有气，手拿钢鞭赶黄袍，药王爷妙法高，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在了药王搞，黎民不幸啊，财不相收。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柜，这兰柜这个三尺三寸三分高，这个一旁放这个除药碾，是一旁供这个炸药刀啊，炸药刀亮汤汤啊，炸几味草药，您了先尝，先除牛黄与狗宝，这个厚的槟榔与麝香，桃仁陪着这个杏仁睡，这个俩人睡在了沉香床，睡的三更焦白夜的，胆大的木贼跳进墙，瞧了瞧黄柏阴沉堆满院，这个甘草柴胡剁两旁，白芍赤芍多茂盛，这个黄芪薄荷打边香，草屋头拴的是海马，穿山甲爬满墙，大玉竹小玉竹啊，满院跑，这个苍竹圈内直撞墙，木贼够笨啊，金银花裤啊，摸了摸这个牛黄大锁配麻黄，掏出来智子木通打开锁，这个走进了木贼偷盗狼，火硝半夏点着芒硝照一照，他把这个生地熟地全照黄，桑白皮糊墙粉白亮，这个地鱼桌椅白两旁，桌上摆木瓜瓜篓与佛手，有一只斑毛壁虎卧一旁，瞧了瞧床上杀人睡了觉，车前子扎在这个被母怀中吃乳香，木贼打开呀，一座肉柜，这个一米酥子放毫光，倒出来珍珠水银五十两，羚羊角鹿角与麝香，偷出来一包珍珠粉，净的那金毛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这个人参这才到了大堂啊，佛手抄起甘草棍，下令打在了陈皮上，这个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洒在了木瓜上，制石柜皮啊都打破，打过来白帆防风上好伤啊，一巴掌打的木贼脖子成河梗，是急急忙忙灌粮浆啊，问了个中军发配五位子，金粉当归转回香果，唱的这里算一段，我祝大家吉祥如意啊，身体健康。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

0: 咨询热线8277077。
1: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4: 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 是
4: 你过了，
1: 是
4: 你上这边
1: 去。哎，不是你别，你听我说，
4: 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 你问我啥？
4: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 你弄明白
4: 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4: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 哎，
4: 你
1: 三儿，我三儿，
4: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扯了，扯了，
4: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 你非要逗是吗？
4: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1: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4: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呀？
1: 你要说非逗，行行，你逗，你逗，
4: 来，
1: 你来，
4: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1: 你逗，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好，就这么，再见，再见。丁哥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4: 你还小点吧你。不是，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来，陆瑶，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5: 哎，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4: 就是
5: 你撒什么泼呀？
4: 咱俩谁撒泼呢？跟这儿，
1: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4: 对呀，
1: 吃功夫的知道吗？
4: 是啊，
1: 八扇屏你懂吗？
4: 对，说说，
1: 我给大家讲一讲。
4: 好，您讲吧。
1: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4: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
4: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 对，
4: 说啊，
1: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4: 是
1: 我跟您说
4: 啊，
1: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4: 对，
1: 其实不止，
4: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8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 对。
4: 对，
1: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4: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4: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4: 没搅和，你逗哏，你
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4: 啊，
1: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4: 啊，
1: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4: 对，
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4: 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告诉你，
4: 我说我知道。
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4: 对啊。
1: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4: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就是这贯口啊，
4: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4: 啊，这就是贯口、
1: 哎、
4: 啊。
1: 这个八扇屏
4: 啊，
1: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4: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1: 哎，对对，我来了，我
4: 好好好，
1: 来了这个，
4: 那你来吧，
1: 好不好？
4: 行，来吧。
1: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4: 啊，对，我向您学习
1: 观摩，
4: 好好
1: 好，
4: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0: 你穷疯了吧你？
1: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0: 哎，行，我学学金劲儿尺寸。
1: 好，
0: 哎呀，
1: 搭句话，搭句话，
0: 搭什么？搭什么话？
1: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我是、
0: 啊、八十名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好、哎啊，你什么人啊？对
1: 对，
0: 你就不是个人，
1: 你才不是人呢你。
0: 啊，
1: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0: 不是你什么人吗？
1: 废话
0: 啊！
1: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0: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0: 啊，
1: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1: 不是，
0: 你叫拆了，
1: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0: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1: 哎，就行，漂亮，
0: 行行行，
1: 好不好？
0: 开始吗？
1: 可以，
0: 我给你搭一句话，
1: 搭句话
0: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哦
0: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1: 怎么样？
0: 奥特曼吧？
1: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1: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1: 那么好了、
0: 啊、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1: 你成心是怎么着？
0: 这番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1: 这您这叫搅和着了，没艺德。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你
1: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0: 你经常、
1: 那个、
0: 哪个
1: 猛撞人那个？
0: 莽撞人你熟？
1: 莽撞人，
0: 行行，早说、哎、来莽撞人，
1: 你说莽撞人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对，
0: 您就拿我当一个
1: 啊
0: 莽撞人吧。
1: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0: 你要说这疯了是怎么？
1: 我说这个啊
0: 啊，
1: 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0: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1: 什么？哎呦，莽撞人，
0: 啊、对，
1: 嘿、啊，莽撞人
0: 啊，
1: 是你也配？嗯，
0: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1: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来吧，
0: 嗯，
1: 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0: 哦，
1: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0: 大树楼桑。
1: 对，
0: 嗯，
1: 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0: 蒲州解良县，
1: 解良县那边，
0: 什么词儿这叫、
1: 哎？三弟姓张名飞，
0: 嗯，
1: 字翼德，说来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0: 涿州范阳郡，
1: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0: 你这是莽撞人？
1: 莽撞人，
0: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1: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 不是，你看没看？
0: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0: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0: 教育我，
1: 让你明白，
0: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0: 哎，等会儿，走，说说，走，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0: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0: 谁跟你说的？
1: 这干嘛还谁跟我说？
0: 嗯。
1: 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0: 老先生这么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0: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
1: 啊，
0: 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
1: 啊，
0: 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1: 哦，
0: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1: 嗯，
0: 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我说。

0: 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
0: 啊，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1: 哎，对，
0: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射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我还没满月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时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那这汤是什么汤啊？
7: 就是豆腐莲子汤。哦，
6: 豆腐莲子汤。
7: 可搁俺们这嘎不叫豆腐莲子汤，俺们的老板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6: 那你们这管这叫什么呀？
7: 白马王子。那吃里边还有很多讲究、啊、得吃出品味，吃出文化来。
6: 哦，这里还这么多说辞。
7: 当然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
6: 对，
7: 中国有自己的饮食特色。嗯，世界上公认的一句话
6: 什么呀？
7: 食在中国。
6: 哎，确实有这么句话，
7: 是不是？
6: 对，
7: 我们中国56个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风味小吃，
6: 种类可太多了，
7: 名目也繁多呀。
6: 那你给大家说一说，
7: 简单给您介绍介绍啊。您看有什么？冰肉千层酥，
6: 有
7: 脆皮莲蓉包，
6: 哎，
7: 八宝归羊汤，耳朵眼炸糕，蟹黄烧麦，葱油火烧，五香驴肉是重阳塔糕，
6: 嘿，
7: 还有什么过桥米线、夫妻肺片、荷叶糍粑、鸡丝凉面，有手抓面、手抓面、刀削面、担担面、长棒面、热干面、冷水面、鲜虾面、鲍鱼面、鱿鱼面、炒鱼面、黄鱼面、小鱼面、夜郎面、上清面、大碗兰州牛肉面，
6: 哇啊！您听听，光这面就好几十种，
7: 把您大馋虫逗上来，
6: 我现在就饿了
7: 啊！不说这些小吃啊，再说大菜，我们中国有特有的八大菜系。
6: 哎，要说这八大菜系都吃全了啊，全国您得跑一圈
7: 啊，不用那么费事啊，在咱们北京，您想吃哪口是各有去处，
6: 是吗？
7: 当然了。
6: 哎，那比如说，我想吃四川菜，
7: 您上峨眉酒家呀？
6: 哎，确实有这饭馆，
7: 是不是？
6: 那我要想吃山西菜，
7: 晋阳饭庄；
6: 山东菜，
7: 丰泽园；
6: 湖南菜，
7: 马凯啊；
6: 淮扬菜，
7: 玉华台；
6: 上海菜，
7: 老正兴；
6: 杂货菜，
7: 泔水桶。
6: 嗨。怎么吃啊？有上泔水桶吃的吗？
7: 谁让您吃杂货菜来了？
6: 新字号出来不少啊！你看现在大街小巷哪儿都是饭馆，大小饭馆遍地都是
7: 新开的
6: 啊，
7: 没法去。
6: 怎么没法去啊？
7: 那饭馆的名字啊，那真是蒙着眼睛开啤酒，
6: 这怎么讲啊？
7: 瞎起，
6: 瞎起，这还有俏皮话呢。
7: 随便选条街道，您站在路口一看，
6: 怎么样？
7: 这边一排。叫什么香老爹
6: 啊，
7: 马大叔，
6: 对，
7: 娘舅饺子二姑父，
6: 怎么全是老头子呀？
7: 还有的饭馆名字啊，您一看不敢进去。
6: 怎么不敢进去？
7: 毛骨悚然啊。
6: 至于吗？
7: 吓人。
6: 不会吧？
7: 您去
6: 啊，你吃饭你管他伺候干嘛呀？你比如前面这家你就愣吃又怎么了？
7: 您可看清楚了。
6: 怎么了？
7: 这叫来一回。
6: 怎么叫来一回啊？
7: 说明您只能来这一回，下回都不敢来。
6: 甭说这宰人
7: 菜。
6: 那我上后边这家
7: 给一锤。
6: 那左边这家
7: 上一当，
6: 右边这家
7: 挨一刀。
6: 好，哪儿都不能去。
7: 您还进去吗？
6: 我不去了。
7: 要说最让人不能容忍的
6: 啊，
7: 就是这菜的名字。
6: 菜名字又怎么了？
7: 哎呦，起的，我告诉您
6: 啊，
7: 拿过菜谱一看
6: 啊，
7: 您愣不知道这菜是什么做的。
6: 你、
7: 就达到这种、
6: 哎、等会儿你有点言过其实了。
7: 您看您老抬杠。
6: 你看这菜单子就是介绍的菜品，哪能拿过来看不懂？那可能吗？
7: 我们楼下那饭馆您去了就不知道是什么做的。
6: 那不一定。
7: 您看
6: 你家冲你这一说我还非去一回。
7: 那我领您去一回。
6: 可以啊。
7: 一进门飘着就出来了。
6: 你猜。
7: 嗨
6: 哟，
7: 先生你好、
6: 嗯、
7: 先生欢迎光临俺们这家餐厅，请问先生你想吃点啥呀？
6: 我吃啥呀？你得说说你们这儿都有什么。
7: 俺们这嘎是东北风味家常为主，物美价廉，特色服务。另外俺们这嘎本着顾客至上的原则，顾客就是上帝，顾客就是第一、
6: 啊、
7: 俺们的服务口号就是
6: 什么呀？
7: 欢迎您到俺们这嘎，就像回到自己家、
6: 啊、
7: 俺们竭诚来服务，保证你吃个肚歪笑哈哈耶、另外俺们这嘎还天天大酬宾，月月中大奖，今天就免费赠送您一个套餐。
6: 哦，还有套餐？
7: 当然是。
6: 那我问你，这套餐都什么呀？
7: 一汤一甜品。
6: 哦，那这汤是什么汤啊？
7: 就是豆腐莲子汤。
6: 哦，豆腐莲子汤。
7: 可搁俺们这嘎不叫豆腐莲子汤，俺们的老板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6: 那你们这管这叫什么呀？
7: 白马王子。
6: 这怎么叫白马王子啊？
7: 您想啊，那豆腐一块一块不白的吗？
6: 对呀、
7: 马上一圈中间放上莲子，这不白马王子吗？
6: 哦，这名字这么来的。
7: 哎，先生，你要是喝了这汤，你就是白马王子了。
6: 是啊，
7: 啊，
6: 我都什么岁数了我？得了，您说这汤了，那甜点是什么呀？
7: 你猜呢？
6: 哦，这还得猜，那甭说了。芸豆卷儿
7: 啊，不是啊，
6: 蜜麻花
7: 啊，不是，
6: 豌豆黄，
7: 哎，
6: 对了，
7: 不是，
6: 嗨，你不是，你爱什么呀？
7: 就是两块奶油炸糕。
6: 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先把这放在那儿吧。这套餐我先不吃了，
7: 不吃。
6: 你给我上正几个正经的菜，
7: 先给您上四个凉菜吧。
6: 可以呀、
7: 先生稍等。
6: 哦，你去取去。好嘛，这都什么饭是这？
7: 先生，您的凉菜到了。
6: 哦，这四个凉菜。
7: 对呀、
6: 那么这四个凉菜都有名吗？
7: 当然有名字了。
6: 那我问问你，这头一个菜是什么？
7: 悄悄话。
6: 这怎么叫悄悄话啊？
7: 就是凉拌猪口条和猪耳朵。
6: 哦。感觉这口条跟这耳朵俩人这说悄悄话去了。
7: 嗯呢，
6: 这还弄着了。行了，这个是什么？
7: 火焰山。
6: 这火焰山是什么呀？
7: 就是糖拌西红柿吗？
6: 最后这道叫什么？
7: 拽拽朝天撅。
6: 这名字是新鲜，怎么叫拽拽朝天撅？
7: 哎呀妈，就这道菜的名字起的是最形象最生动。这拽拽朝天撅呀、
6: 什么呀？
7: 四个鸭屁股。
6: 就四个鸭屁股呀，
7: 这不拽拽朝天撅吗？这不
6: 行行行行了，别学了、
7: 先生慢用。
6: 哎，行了行了，这四个凉菜放在这儿，你把这四个热菜给我上来。
7: 四个热菜？
6: 对对对，
7: 先生稍等，
6: 快点啊。好，这等不了，这菜都没法吃。
7: 先生您的热菜。
6: 哦，这四道菜，这头道菜叫什么？
7: 红烧巡洋舰。
6: 为什么叫这名字？
7: 其实就是爆炒洋腱子肉。
6: 哦，羊腱子就叫巡洋舰。
7: 嗯呢，
6: 好，这第二道，
7: 脆皮原子弹，
6: 这是什么呀？
7: 就是炸丸子呀。
6: 那不对了，炸丸子吗？怎么叫脆皮原子弹？
7: 您想 那丸子一炸，它不脆皮了吗？一个个圆的跟蛋似的，这不原子弹吗？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9: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9: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0: 咱是主角，
11: 我呀
1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
13: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见不见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变魔术，子不子大晴子挂记挂。
14: 您可能对我不是很熟悉，
15: 您
14: 我做个自我介绍啊，我是非遗。
15: 这对呀、啊、你舅舅还了解你
14: 啊？
15: 你不是英宁吗？什么叫非遗啊？
14: 英宁啊是我的名字
15: 啊，
14: 非遗是我的代号。
15: 代号？
14: 我现在啊
15: 啊
14: 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
15: 非物质非文化
14: 非遗产。
15: 您就非遗产，您就没码了，叫这个。
14: 但是我是个承传人。
15: 什么承传人呢？
14: 对，
15: 传承人。
14: 哎对，
15: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14: 哎对对对对对，这回你说对了。
15: 您是什么项目呢？
14: 国学。
15: 什么？
14: 国学。
15: 你看这小朋友都知道国学。
14: 哎国学，说国学显着我有学问。
15: 没有什么学问啊！
14: 哎呀，跟您说啊，
15: 啊，
14: 现在的很多的小弟弟小妹妹
15: 啊，
14: 上小学一年级，包括您
15: 啊，
14: 开始学的是汉语拼音
15: 啊，阿波斯托。
14: 哎，对对对、
15: 啊，
14: 我和各位都不一样。
15: 您
14: 除去学习汉语拼音以外呢，
15: 啊、
14: 我还学习三钢件。
15: 什么？
14: 三钢件？
15: 三钢件什么玩意儿？
14: 三钢件都不知道。
15: 不知道
14: 啊、你看知识差一些了啊！
15: 我就知道过去小孩学小钢件，
14: 三钢件嘛，
15: 三本小书，
14: 就对，三本书。
15: 什么呀？
14: 三本书就是那个什么
15: 啊？
14: 三字性，
15: 三字性
14: 啊，然后千字经
15: 啊，
14: 还有一个百字弯，
15: 百字弯
14: 啊，
15: 好嘛，听听人都知道，
14: 嘿。
15: 三字文簸箕姓千字文
14: 啊，对对对，
15: 嗯，
14: 幼学同盟、
15: 哎、
14: 为什么小朋友这么了解？
15: 为什么？
14: 就是国学普及，
15: 对，
14: 大家都要学习这个历史的经典。
15: 学完这个学什么？你说说我听听。你学过吗？
14: 学过呀、啊、
15: 学完三钢件学什么？学三叉戟。学完百字弯学国贸。这后边学什么呀？
14: 学
15: 啊，
14: 还学呢？
15: 学什么呀？
14: 还学好多书呢。
15: 好多
14: 啊？对，
15: 您没念过国学？
14: 怎么没念过？
15: 小钢件三本小书完了
14: 啊，
15: 就是四书五经。
14: 哎对对对，四书。
15: 哎，
14: 学过四书吗？
15: 学过呀。
14: 学过四书问问你
15: 啊，
14: 四书哪四本书知道吗？
15: 学英伦梦。
14: 哎对了，
15: 嗯，
14: 这是有顺序的啊。
15: 对，
14: 学时候先念这个
15: 大学。
14: 对，念完大学念小雪。
15: 小雪
14: 啊，冬至小寒大寒。哎就念就对了。
15: 您念的这是黄历
14: 啊？对，黄历也念。
15: 黄历念它干嘛？
14: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还特别好听。
15: 没念过。
14: 这么念啊。
15: 哎我听听。
14: 正月的大，二月的小，三月的清明，这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
13: 着我的腊月穿皮袄，呱唧呱
15: 呱唧呱。这里还有鼠来宝，还有呱唧呱的。
13: 哎，对了，这个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15: 哦，这是大学。
13: 哎，对对，
15: 大学完了就是中庸。
13: 对对对，
15: 念完中庸呢？
13: 念不中庸，
15: 不中庸
13: 啊！废物点心大笨蛋，这就算毕业了。
15: 好嘛，大笨蛋毕业了，你知道吧？你完了是念《论语》。
13: 论语，
15: 哎，《
13: 论语》呢分上轮下轮。
15: 对，
13: 先念上轮
15: 啊，
13: 念完上轮念下轮，
15: 念完下轮
13: 念火轮，
15: 火轮
13: 飞机、军舰。
15: 啊，
13: 大炮车，
15: 什么大炮车呀，
13: 开往前线。
15: 论语啊是孔子说过的话语录。
13: 哎，对了，
15: 哎，
13: 对对，
15: 群弟子记善言。
13: 哎，对对，
15: 啊，孔子说的话一记就
13: 是
15: 这意思。
13: 是是
15: 是，
13: 对对对
15: 啊，
13: 再最后是
15: 孟子。
13: 孟子
15: 上孟下孟。
13: 哎，对，哎，有顺序。
15: 哎，
13: 先念上孟。
15: 哦，
13: 念完上孟呢念下孟，
15: 念完下孟呢
13: 念做梦。
15: 做梦
13: 咬牙
15: 啊，
13: 吧唧嘴，
15: 撒一招
13: 耍梦吹。
15: 哎呦，行行行，
13: 说
15: 乱七八糟。孟子说过的话，
13: 哎，对对对，
15: 啊，
13: 哎，对，这个是四书，
15: 也不真念过假念过，
13: 哎，这都能讲
15: 啊。
13: 念书不讲，
15: 嗯，
13: 如同种地不耪。
15: 好话，
13: 对吧？你读这个
15: 行了，行了，行了，非遗，我跟您说，
13: 好好好。
15: 既然同学们，我看也有兴趣，
13: 是
15: 您要说您念过四书五经
13: 啊？对
15: 啊。那么在这四本书当中，我问问您，您给我们讲讲行吗？
13: 行啊，咱们互相交流探讨。
15: 这样，
13: 啊，
15: 咱们别直接念四书。
13: 嗯，
15: 三字经上我摘几句，您行吗？
13: 好啊，
15: 咱就头几句。
13: 是，
1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就这四趟。
13: 这个
15: 啊，
13: 开篇的这四趟
15: 啊，您讲讲吧。
13: 这还用讲吗？
15: 哎，这我看您怎么样
13: 啊？头一句啊，
15: 人之初。
13: 这句就不用讲了。
15: 怎么？
13: 这大白话啊！
15: 啊，
13: 人之初啊！
15: 怎么讲啊？
13: 就告诉你有一人
15: 啊，
13: 叫之初。
15: 之初，性本善的。
13: 这不能有名无姓啊！
15: 啊，
13: 他二句告诉你他性本善，这个人叫本善之初。
15: 像话吗？啊，
13: 怎么了？
15: 性相近呢？
13: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他的籍贯。
15: 籍贯住哪儿啊？
13: 他们家住那地儿呢？
15: 啊，
13: 离杏乡特别近。哎，杏乡是个地名。
15: 哦，
13: 咱北京有良乡，
15: 有
13: 河南有新乡，
15: 知道。
13: 本善之初他们家旁边杏乡，
15: 哦，离杏乡比较近，
13: 所以叫杏乡近。
15: 习乡远呢？
13: 离杏乡近
15: 啊，
13: 离习乡啊，
15: 嗯，
13: 就远了。
15: 哎呀，
13: 得坐九字头的郊区车才能到呢。
15: 我今儿碰上圣人了，这家伙。
13: 非遗，非遗
15: 啊，
13: 非遗。
15: 狗不叫。
13: 哎，你小点声。
15: 哎，去。我问你这句话怎么讲？
13: 我说您身材魁梧，声音洪亮
15: 啊，
13: 有点声我就能听见。
15: 狗不叫怎么讲？
13: 这是说本善之初啊，
15: 啊，
13: 喜欢宠物，
15: 还是他的事儿
13: 啊？对对对，
15: 好嘛，
13: 这个，
15: 啊，
13: 喜欢宠物，
15: 啊，
13: 养了一条狗，
15: 养了狗。
13: 哎，他养这狗呢，本打算是看家护院，
15: 哦，
13: 没想到这狗这性格特别好，
15: 是，
13: 啊，家里来人，来生人，来熟人，来什么人这狗都不叫唤。
15: 哦，
13: 这本善之初呢，埋怨这狗养你为看家护院，你能不叫唤？这狗不叫。
15: 哦，姓乃迁呢？
13: 这狗不会看家护院呢，
15: 嗯，
13: 他就不喜欢这狗
15: 啊，
13: 打算把这狗给扔了。
15: 我扔了，
13: 遗弃小动物。
15: 哦，
13: 结果让街坊老太太看见了。
15: 哦，
13: 姓奶奶。
15: 姓奶奶是谁啊？
13: 打杏乡嫁过来的奶奶。
15: 好嘛，这玩意儿都连得上。

0: 秀奶奶看见了，哎呦喂，这么好的狗怎么不要了？哪能扔了啊？你不要我牵走，秀奶奶牵狗。
1: 叫知道？
0: 哎，这个小狗挺奇怪的啊。本善支出他们家不叫唤
1: 啊，
0: 到了秀奶奶他们家
1: 啊，
0: 嚯，这通叫唤
1: 是
0: 那边叫啊
1: 啊，
0: 这边都听见了，
1: 嗯，
0: 叫知道。
1: 哦，本善之初知道了，
0: 那儿叫这儿知道了
1: 啊。贵一端呢，
0: 这本善之初这个人还是挺脾气挺怪的
1: 啊。
0: 好啊，在我这儿不叫唤，你跑人家家叫唤去了，我好好教训教训你。就搬了把椅子，搁在这个杏奶奶他们家墙外边，拿这狗砍着砖头，跪椅砖，给那狗砍的
1: 啊，
0: 都秃了。
1: 对。而这三字经写的是我跟本善之初的事儿，
0: 也很有这个可能。
1: 这什么很有可能？哎呀，您这玩意儿最雷公胡批呀！
0: 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1: 那我问点四书上的。
0: 好啊，
1: 那您听这几句
0: 啊，
1: 问几句大学行吗？
0: 好好好，
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0: 这我不
1: 安而后能虑。
0: 你甭虑了，
1: 嗯，
0: 我不听你背诵
1: 啊，
0: 你背的挺熟的，
1: 嗯，
0: 我跟你讲到什么地方？
1: 就讲到这儿
0: 啊，知之后有定
1: 啊，就行就行，
0: 好吧，
1: 哎，
0: 好好好
1: 啊，
0: 大
1: 学之道，
0: 大，哎，这书就说的是你，
1: 这回有本善之处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0: 这本书主要说你，
1: 说我啊，我听听怎么说我，
0: 大学之道
1: 啊，怎么讲？
0: 就是说您呢
1: 啊，
0: 就是这个。从一出生，
1: 嗯，
0: 您母亲，
1: 嗯，
0: 把您哭叉生出来，
1: 哭叉，什么形容词这是？
0: 就说您这个
1: 啊，
0: 呱呱坠地吧，
1: 咕咕，
0: 咕哈，
1: 啊，
0: 咕咕坠地，
1: 啊，
0: 从一出生，
1: 嗯，
0: 您就会说相声吗？
1: 那不会，
0: 您就会讲评书吗？
1: 不会，
0: 那什么时候会的呢？
1: 我学了呀，
0: 啊，学了，这不
1: 小时候学的呀？
0: 哎，小时候学是长大以后学的吧？
1: 对啊，
0: 长大了学了
1: 啊，
0: 知道相声艺术、评书艺术的博大精深了吗？
1: 啊，知道了，
0: 长大了学了，知道了，
1: 嗯，
0: 大学知道。
1: 哦，明明德，
0: 这明明德就是这个，哎，你在这没在这？
1: 在这呢。
0: 我跟你讲了吧？
1: 啊，
0: 你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得了，
1: 什么玩意儿就得了啊？在新民，
0: 在新民，
1: 在新民。
0: 就您在这没在这啊？
1: 啊，在这呢。
0: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公民吧？
1: 是，那我觉得40多岁肯定是。
0: 哎，那在新民啊。
1: 哦，在新民
0: 啊，
1: 有点也在止于纸扇。
0: 就你在这没
1: 在
0: 这？在
1: 这呢。
0: 手里拿的什么？
1: 这纸扇啊。
0: 哎，这不在止于纸扇。
1: 你要我不拿这台没词儿了。
0: 哎，
1: 知之而后有定。
0: 这句最通俗了，
1: 怎么最通俗啊？
0: 知之而后有定，
1: 怎么讲啊？
0: 知之而后有定，
1: 怎么讲？
0: 就是问你
1: 啊，
0: 知道不知道？你后边有一个，
1: 哎呦，知道知道知道。哎呀，这玩意儿今天碰上高人了，你知道吗？
0: 非遗非遗
1: 啊，
0: 遗
1: 大学就这么讲。
0: 哎，对了，
1: 再问点别的行吗？
0: 还问哪句？
1: 论语行吗？
0: 论语哪句？
1: 论语有这么一篇，齐鲁公问政于孔子，
0: 问
1: 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您讲讲这个。
0: 哎呦，这更简单了。
1: 怎么简单？
0: 这个君不君您最熟悉了。
1: 啊，怎么什么意思？
0: 君不君呐，程咬金。就你说那评书，
1: 嗯，《
0: 隋唐演义》，
1: 嗯，
0: 程咬金。
1: 我问您怎么程咬金呢？
0: 这个君不君，程咬金，就是程咬金是这个驾坐瓦岗寨
1: 啊，大魔国，
0: 哎，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1: 对对对对。
0: 可是后来他把这王位呀
1: 啊
0: 让给李密了
1: 啊，对，是有。
0: 以前他是君王，
1: 嗯，
0: 后来他又不是君王了，
1: 嗯，
0: 君不君，程咬金。
1: 你瞧他这还有点道理啊！
0: 哎，对对对，
1: 沉不沉呢？
0: 大火轮呢？
1: 这怎么讲啊？
0: 就万吨巨轮，
1: 嗯，
0: 或者大家看那大游轮
1: 啊，
0: 钢铁铸造，
1: 对呀、啊，
0: 沉不沉？
1: 沉啊！
0: 你要说不沉，你把它抱起来，
1: 不，抱不动。
0: 哎，沉吧，
1: 啊，
0: 你给它搁这个海面上，它飘着，它不往下沉。
1: 哦，
0: 说它沉，它又不沉，沉不沉？大火轮。
1: 他这里还有物理，
0: 哎，对对对，
1: 不不不，
0: 变魔术，
1: 这怎么意思啊？
0: 变魔术，你看有一那魔术演员有一个口袋
1: 啊，
0: 口袋这翻开来什么都没有
1: 啊，
0: 再翻。

0: 搬回去，里边就拿出好多钱来，嚯，100的，50的，20的，15的，没有15的，这是中国钱、外国钱，各种颜色的钱。哎呦，观众一看，他太富有了，
1: 富有了，
0: 真富有吗？
1: 他
0: 不准备，一张也变不来，
1: 带什么变什么。
0: 说他富，他又不富了，富不富变魔术，
1: 嘿，有点道理。
0: 哎，
1: 紫不紫？
0: 大茄子。
1: 哎，大茄子。
0: 哎，对了，
1: 这怎么讲啊？
0: 茄子外边什么色？
1: 紫的。
0: 切开的瞅里头
1: 白的，
0: 哎，说的紫，里头又不紫了。
1: 我这玩意儿怎么念呢？这
0: 哎呦，好听之极！
1: 怎么念
0: 啊？金不金，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变魔术，紫不紫，大茄子，挂几挂？
1: 就这个。

0: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2: 演员，
3: 京剧演员不敢当。哟，那您是京剧大师？
2: 那问问您啊，唱哪功的？
3: 你看他一般的演员啊，唱花脸只会唱花脸啊，唱老生只会唱老生。
2: 是啊，
3: 像我们这种有能耐的演员啊，京剧大师，嚯，生旦净丑全能来。这一出戏，我们一个人上去算齐活了。
2: 您看啊，就来这么多位观众，这样。您拿您这绝活再给我们亮一手行不行？这回行了吧？
3: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啊，我就把我的拿手好戏带给大家。
2: 是啊，
3: 空城计。
2: 哎，这是经典老戏。
3: 首先介绍一下剧情，空城计讲了两个人物，
2: 对，
3: 诸葛亮，司马懿，
2: 没错，
3: 两个人之间呢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2: 多美好。
3: 后来他们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啊，就飞了，
2: 别飞了。
3: 后来又死一个，死俩，俩蝴蝶，就俩蝴蝶一块儿。哎呀呀呀，
2: 不是，您说那死了变蝴蝶那是梁祝啊？
3: 梁祝，
2: 哎，空城计军事题材，两国交兵打仗的故事。
3: 哦，军事题材，
2: 您会是不会
3: 啊？就军事题材，依你军事题材，
2: 依我了又。
3: 我唱一段我最拿手的啊，诸葛亮演唱的
2: 哪段？
3: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2: 这是戏胡，
3: 你可听好了啊，这每一句都是一派，
2: 还不一样。那我们得听听。
3: 我正在城楼观山的景，
2: 谭派。
3: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2: 马派。
3: 旌旗招展空泛音，
2: 严派。
3: 原来是死的马发来的兵，怎么样？嘿，
2: 哎呀，还别说，真是有味儿。
3: 司马懿我也能来啊，
2: 花脸您也行。
4: 诸葛亮啊，呵，孔明啊，你这条诡计啊，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你时辰也罢，空城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进你的城，你岂奈我何？哎，请了，请了。
2: 呀呵，嘿，你别说啊，还真是唱念俱佳，哎，样样精通啊！
3: 如果演出到了哪儿，朋友们都奔走相告，热烈欢迎。京剧大师，
2: 哎呦喂！不过啊，您看啊，作为这个京剧，京津一带备受欢迎。您说您都全国各地哪儿都去，哎，那人家凭什么欢迎您唱啊？
3: 到外地他们不受欢迎啊，那他们没能耐。哟，像我们这种京剧大师啊，我们多大能耐呀！到外地啊，不管到了哪儿，根据地方群众的欣赏口味，地方音乐戏曲，我们对这个空城计重新的加工，可以说到一个地儿唱一个地方版本的空城计，哪儿的朋友都欢迎。
2: 到哪儿能唱哪儿的空城计？哎，呵家伙，哎，比如说啊， 我想起一个，哎，丝绸之路。这丝绸之路起点在哪儿啊？陕西。哦，比如说咱要走到这个陕西了，您这空城计怎么唱啊？
3: 到陕西啊，那你得研究陕西观众爱看什么，爱听什么。
2: 怎么研究的？
3: 首先从扮相上，就得改变。
2: 怎么改呀？
3: 哎，我把我那黑棉裤一穿啊，羊皮坎肩这么一穿啊，红腰带这么一扎啊，把那白毛巾往头上这么一系，站在城楼上啊，这就开唱了。
2: 这是诸葛亮打仗啊，还是要放羊啊？
3: 我站在那个城楼上，为谁家二舅的那城外边乱风风，哎呀！你站在那个江西呀，狂飞扬，原来是司马懿发来的兵。
5: 高了，
2: 嗨，来各位来点掌声鼓鼓力行不行？走一个
3: 发来的兵，
2: 好费劲。哎
5: 呀，我老觉得这诸葛亮像是从宫里出来的。
3: 什么话啊？
2: 哎，那城下那司马懿怎么办呀？
3: 司马懿念白啊，也得改。
2: 这怎么改呀？
3: 到了陕西，司马懿得这么念。
2: 怎么念的？
3: 诸葛亮，嚯！哎呀，看把你娃烧的，把你娃弄的，呀呵，你还爬城墙上去了啊？你咋不上天呢？哟呵，把你弄的啊！出门骗我进去啊！哎呀，你让我进去，我就进去了啊！我不中你的计，哟呵，不上你的当！哎呀，那竹篮打水一场空！哎呦，我走了，
2: 你快走吧！
3: 临走，我送你一句话，
2: 什么话呀？
3: 诸葛亮啊，你看你么寡样子，你看你，嗨！
2: 哎呀，我老觉得这司马懿跟诸葛亮俩人关系不一般的啊！哎，
3: 到陕西得这么唱
2: 啊，这么唱观众就欢迎了，
3: 多大能耐！哎呀呵，
2: 咱不能光到陕西唱啊，咱走走，哎，比如说啊，沿海地区，
3: 沿海，
2: 您要是到了这个，哎，广东。到广东您怎么唱这空城计？
3: 到广东啊，你得研究啊。
2: 这研究什么呀？
3: 广东这个新潮文化
2: 是
3: 流行元素，
2: 没错，
3: 观众喜欢这个啊。他从扮相上，白衬衣呀，黑领带和黑风衣，嚯，黑墨镜，
2: 这是诸葛亮还是小马哥呀？
3: 往城楼上那么一站就得这么唱。
2: 怎么唱的？
3: 我今在新楼观山景啊，一听心外，心外。

法来夹冰，原来是司马法来夹冰。

0: 个兵，不鼓掌的一支兵。
1: 哎，行行行行行。您各位还鼓掌呢，我要听懂一句我是茄子。
0: 我唱的粤语你当然听不懂了
1: 啊。嘿，城下还一司马懿呢。
0: 司马懿
1: 啊，
0: 得这么念。
1: 怎么念的呀？
2: 诸葛亮
1: 呀，呵，
0: 雷雷头拔黑
1: 什么呀？
0: 那边何以
1: 啊，
0: 那我
1: 啊，
0: 你铺街不来
1: 啊，
0: 临走送你一句话
1: 啊。什么话？
0: 我顶你个肺呀、啊、
1: 嗨啊，
0: 到广东就得这么演
1: 啊，广东就得这么演
0: 啊，
1: 观众就喜欢。
0: 嗯，
1: 哎，咱往国外走走，意大利。到了意大利，您这空城计怎么唱？
0: 到意大利
1: 啊，
0: 唱空城计，
1: 嗯，
0: 你得研究啊。
1: 这又研究什么呀？
0: 意大利人喜欢什么呀？
1: 啊，
0: 喜欢歌剧。
1: 哎，对，
0: 我这大艺术家，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1: 是吗？
0: 世界三大男高音
1: 啊，
0: 帕瓦罗蒂，
1: 你看，
0: 多明哥
1: 有，
0: 哈根达斯，
1: 您就等会儿，
0: 他们仨唱的最好。
1: 俩唱歌一卖冰激凌的是吗？卡雷拉斯啊，
0: 啊，卡雷拉斯，
1: 哎，
0: 还不管谁撕吧，
1: 谁撕吧。
0: 到意大利
1: 啊，
0: 我这扮相又得变了，
1: 这回怎么办呀？
0: 黑皮鞋
1: 啊，
0: 黑西裤，
1: 呀呵，
0: 白衬衣
1: 啊，
0: 燕尾服，
1: 呀呵，
0: 大背头
1: 啊，
0: 往城墙上这么一坐
1: 啊，
0: 他就得这么唱
1: 啊。
3: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

0: 真好。哎，对了，那司马懿念白怎么办呀？
1: 要说我这意大利的司马懿念的最经典，
0: 怎么念的？
1: 诸葛亮啊，你看你们寡样子，你看你
0: 还是陕西的呀。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内比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个没怎么太理解。刘总啊，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级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

0: 解释一下。嗯，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哎，
2: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0: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0: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2: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2: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0: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2: 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全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的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呢，跟哗哗听见声音。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0: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0: 保修五十，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0: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了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了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的。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

0: 是一字形或者 L 形，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嗯，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嗯，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一样吗？
5: 怎么不一样啊？
4: 哪儿一样啊？
5: 咱俩这胖瘦，这个头，我还敢说个头的事儿？
4: 咱们说一回双字印儿。
5: 哦，啊，何为双字印儿啊？
4: 找出这么一个字来呀、
5: 啊？啊，
4: 得拆成俩字。
5: 嗯，
4: 哦，解这俩字上啊，说这么两样东西。
5: 嘿，
4: 您可听明白了？
5: 您说
4: 两样东西，可是一样的长相。
5: 哦，一个模样，
4: 一个模样，可是两样的叫法。
5: 瞧、哦、瞧，
4: 说出来合辙押韵，前言搭后语，
5: 倒是有点难度，
4: 难极了。
5: 嗯，谁先来呀？
4: 我头说呀，给你们作笔成样吧。
5: 啊，
4: 嗯，我说这么一个林字，
5: 哪个林呢？
4: 森林的林呢？
5: 哦，二木林
4: 啊，树林的林
5: 啊，是。
4: 哎，说是林字拆开两个木，
5: 不错。
4: 嗯
5: 嗯，
4: 对吧？
5: 好，对对。
4: 你上那边待会儿去怎么样？你啊，
5: 我上哪边待着去？
4: 啊、你嬉皮笑脸怎么？你这
5: 非常的幽默风趣，还滑稽。
4: 这仨不一样吗？这不是
5: 啊？是，
4: 都碎嘴子这还人。
5: 你看这个字拆开了，它能是两个木？你说这多有意思！
6: 啊、听着这都可乐
5: 啊！
4: 这有什么？这就是、啊、拆开俩木吗？
6: 笑点太低
4: 啊！说这两样东西，
6: 啊、两样东西，
4: 它是一个样的房梁啊。配房柱，
6: 哦，
4: 这两样东西看着差不多。
5: 他也乐了，他这个笑点也非常的低。
4: 不然大伙儿
5: 跟房柱有什么可乐的
4: 啊？就是人大伙花钱瞧乐的可不成这个啊！你们俩找这乐痛快了怎么样？
5: 都让人看笑话了。
4: 就是，别乐啊，别乐。一个样的房梁配房柱，
5: 房梁，
4: 嗯。还得前言搭后语
6: 啊！您说前言搭，
4: 说是我这根木啊、嗯、做房梁，这根木啊做房柱，
5: 嘿，
6: 哦，就这么说、啊，
4: 就这么说啊，
6: 这容易、啊？
4: 哎，别瞧着容易
6: 啊，
4: 不好说。
6: 我也得说这字吗？
4: 当然说这林字啊，
6: 这林字啊，
4: 嗯，
6: 你听着
4: 啊，
6: 说林字拆开两个木，
4: 嗯，不假，找这两样东西，
6: 两样东西
4: 啊。
6: 是一个样的小船啊，
4: 啊，
6: 配摆渡，
5: 摆渡，
4: 哎，摆渡也是小船，也是小船，
6: 网络，
4: 什么网络呀、啊？
6: 摆渡还 SOHO 呢，还是
4: 什么乱七八糟？你知道还不少。
6: 摆渡船，
4: 摆渡船也是小船的意思。
5: 啊、我还以为上网呢。
4: 你别比划，本来就跟楼阿鼠似的，别比划撂下，还爆爪呢，还你这玩意儿，
5: 还耗子呢。
4: 嗯，这个前言搭后语，我听听。

0: 天大好雨好大呀，说我这根木啊坐小船
1: 啊，
0: 那根木呢坐摆渡
1: 啊，说的不错，
0: 是不是？
1: 我这木头整根的用，
0: 哎，
1: 您给它破开了，
0: 哎、破开
1: 了啊，有点意思。
0: 下了一个，
1: 行了，这回该您了。
2: 啊，
1: 该您了，
2: 该我了
1: 啊！
2: 哦，该我了，该我干嘛？
1: 说，
2: 好好，
1: 啊、
2: 好好好，
1: 嗯，
2: 风趣幽默还滑稽，
1: 那是。
2: 什么字来着？
1: 林
2: 林，嗯，林字拆开两个木。
1: 还带身段的
2: 啊，对吧？
1: 对对，找这两样东西，
2: 一个样的
1: 啊，
2: 电线杆子，
1: 嗯，
2: 配松树，
1: 别乐，
0: 就是
1: 两样东西一样嘛，
0: 差远了，
1: 不一样，不一样，
2: 啊、
1: 电线杆子，别比划，别比划，别比划。电线杆子那上头挂着电线呢，
2: 有
1: 瓷珠，
2: 瓷珠就是瓷罐
1: 啊、哎哎、对对对对、嗯、您说这松树啊，
2: 松树
1: 外边有皮，上边有汁有印，这两样东西不一样。
2: 哦，您说这两样东西不一样？
1: 不一样，
2: 不一样没关系
1: 啊，
2: 我能修理啊。
1: 还能修理？
2: 修理就一样了
1: 啊。我听你怎么修理。
2: 说林子拆开两个木
1: 啊，两样东西，
2: 一个样的
1: 啊，
2: 砸了瓷罐，瞪折了天线的电线杆子
1: 啊，
2: 配那个削了汁儿、去了印儿、
1: 嗯、
2: 扒了皮的松树。
0: 费劲不费劲？
1: 好家伙，
2: 怎么样？
1: 前言大后语呢？
2: 那就更热闹了。
1: 我听听。
2: 你看底下都乐了吧？
1: 还真有知音，你还
2: 知
1: 道、啊、
2: 这边是砸了瓷罐，弄、
1: 啊、
2: 折了天线的电线杆子
1: 啊，
2: 那边是削了叶、去了汁儿、扒了皮儿的松树。
1: 行了，行了。啊，这就算您说上来了，
2: 嗯、
1: 一个字比一个字难
0: 啊。还有吗？
1: 当然了。
0: 下一个字是什么？
1: 这回说这盐字儿
0: 啊，盐那个盐醋，那盐、
1: 嗯、那拆得开吗？那个
0: 啊
1: 那拆得开吗？
2: 您说的是哪个
0: 盐
2: 呢？
1: 炎热的炎
0: 啊，俩火字。
1: 对了，哎，
0: 那您说说我们听。
1: 说是盐字拆开喽，两个火
0: 哦，两样东西，
1: 一个样的鸡蛋呐。配白果，
2: 知道？
1: 嗯，
2: 白果，天津呢
1: 啊，是
2: 管这个握鸡蛋的。
1: 啊、行行行，
2: 握个白果。
1: 哎，行，甭倒口了，甭倒口了。
2: 就这鼻
1: 啊，我们都理解都懂，人大伙都明白啊。
2: 我怕他不懂，
1: 啊、他也知，他也知道，一个样的鸡蛋配白果，
0: 白果。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前言搭后语。
1: 我是这火煮鸡蛋呢
0: 啊，
1: 这火我握白果。
0: 嚯，得双份的。
1: 那今儿就得我主演吧，今儿个。
0: 跟主演有什么关系？
1: 该您了，该您了。
0: 我说了，
1: 嗯，
0: 说这个“盐”字拆开两个火，
1: 好，两样东西，
0: 一个样的鸭跟鹅，
1: 你听见什么了？你就乐，
2: 鸭跟鹅
1: 啊，
2: 多可乐，
1: 可乐什么可乐？
2: 可乐我喜欢小动物。
1: 哎，您就甭献爱心了就，就啊？
0: 怎么？
1: 您这两样东西不成？
0: 怎么不成？
1: 不一样。
0: 你说哪点不一样？
1: 鸭子个儿小
0: 啊，
1: 鸭最大的鸭子才长五六斤儿、
0: 啊，
1: 鹅能长十来斤儿。
0: 是、
2: 嗯。
1: 再说了，鹅有奔头
0: 啊，
2: 对，
1: 额头脑袋上面长了一个奔的头
0: 啊，这词儿我熟。
1: 有包，
0: 有包、啊。
1: 您这鸭子没包
0: 啊？有包没关系、
1: 啊。怎么的呀？
0: 我会修理呀、啊。
1: 你也修理
0: 啊？
1: 这活物不能修理，
0: 怎么不能修理、啊？
1: 那鹅把包一拉，那鹅死了。
0: 我说把那包拿下去吗？
1: 啊，那包怎么办？
0: 我说那么修理吗？
1: 啊，怎么修理啊？
0: 你听着呀，
1: 啊，我听你怎么修理啊？
0: 盐字拆开两个火，
1: 两样东西，
0: 一个样的这个大个的公鸭子呀，
1: 啊，
0: 配小母鹅，
1: 小母鹅，
0: 哎，这母鹅它没包。
1: 哇、哦，真能对付的、
0: 哎！
1: 前言搭后语，
0: 我是这个火烧这个大个的公鸭子呀，
1: 啊，
0: 那个火烧这个小母鹅，嚯，
1: 不好，也够费劲的这玩意儿，
0: 不费劲，
1: 啊、这就是
0: 烧
1: 鹅
0: 鸭子来了，
1: 烧鸭子
2: 太腻，
1: 该您了，该您了，
2: 这东西太腻
1: 啊！你甭管腻不腻，
2: 不如您这白果
1: 啊，
0: 你还没吃到嘴里呢啊，
1: 嗯，
2: 听我这个啊，
0: 说你的吧，
2: 该盐字，
1: 对盐字啊，
2: 盐字拆开，
1: 嗯。
2: 两个火，
1: 嗯，这两样东西，
2: 一个样的
1: 啊，
2: 鸭跟鹅，
0: 那是我说的，
1: 说过去了。

0: 这说过去了，
1: 说过去了，
2: 说了吗？
0: 您这抄袭人就不成，
2: 我没听见。
0: 哎，人说半天了，
1: 什么？
2: 哦，这你都说过去了。
0: 大个儿公鸭子还是小母鹅？
2: 那我得另找了。
0: 啊、您单找、啊。
2: 那个鸡蛋跟白果有人说？
0: 我说的。
2: 啊、哦，好，行。一个样的。
0: 什么？
2: 说这个盐字儿
0: 啊， 啊， 啊， 啊，
2: 盐字儿拆开两个火
0: 啊，您没听明白又说一遍啊，
2: 一个样的，你跟我，哎，
1: 这有点胡来了，对吧？
2: 谁胡来了？
0: 你胡来，你谁？我？
2: 对，就是咱俩，
0: 咱俩
2: 差不多
0: 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啊？
0: 哪儿一样啊？
2: 咱俩这胖瘦，这个头，
1: 我还敢说个头的事儿啊？
0: 一样吗？啊，
2: 差不多吧。
0: 差多了，
2: 差多了
0: 啊！你跟我怎么意思？
2: 差多了没关系、啊。
0: 怎么的、
2: 啊？修理修理。
0: 这活人怎么修理啊？
2: 你听着呀、
0: 啊。啊。
2: 说这个盐字拆开两个火
0: 啊，
2: 一个样的
0: 啊、
2: 你存着点腿
0: 啊，存点腿，
2: 多点腮，
0: 多少腮，
2: 哎，饿你三天不吃饭的你
0: 啊，
2: 配上我一天吃三斤饼
0: 啊，
2: 挺着点胸脯
0: 啊，
2: 一边揣一白果的我
0: 啊，那个头怎么办呀、
1: 啊、此一高凳呢啊，
2: 我用你啊，
0: 还是此一高凳
2: 用你，
1: 个头不一样，
2: 挺着点胸脯就差不多了。
0: 好好好，前言大后语
1: 啊，
2: 一把火烧你呀
0: 啊，
2: 啊，那把火不烧我，
0: 哎，把我豁出去了，像话吗？
2: 啊，
0: 烧我像话？
2: 你金烧
0: 啊，我金烧，
2: 对，
0: 我个儿大，多烧会儿是怎么着？您得说人话，您得
2: 这多好啊，
0: 这不怎么样，这个
1: 不怎么样
0: 啊，
1: 理解他那意思
0: 啊，
1: 您这开一专场嘛
0: 啊，
1: 哎，给您再加一把火，希望您这专场办得火火的，
0: 你也火，我也火，
2: 哎，是这意思。
1: 他没说明白，
0: 完了，咱们接着说啊，说这吕字
1: 啊，吕
2: 吕，
0: 听着啊，
1: 军师旅团营那吕，
0: 去你的，那拆不开呢，都你这玩意儿，
1: 那什么吕啊？
0: 何吕师章的吕，
1: 哦，姓吕，
0: 哎，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蛋茶配啤酒，
2: 差不多，
1: 这两样东西一样吗？
0: 蛋茶黄的，啤酒也是黄的。
2: 哦，
0: 我是大口喝蛋茶呀，小口喝啤酒。
1: 你怎么不大口喝啤酒？
0: 那就喝醉了，
1: 酒量还不济，
0: 不灵。
1: 这是您说完了，
0: 啊，该您了，
1: 该我了
0: 啊。
1: 说这个吕字拆开两个口
0: 啊，两样东西，
1: 一个样的象牙白萝卜呀，
0: 啊，
1: 配白莲藕。
0: 不成，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
0: 象牙白的萝卜有萝卜缨子
1: 啊，
0: 有萝卜印，
2: 还有须子呢。
0: 对呀，
1: 啊， 啊，
0: 您那藕，您那藕上有眼儿，知道吗？
1: 啊、哦，
0: 您那藕上是窟窿眼儿，那白萝卜没眼儿。
2: 藕还有节儿呢、
0: 啊。有啊，
1: 啊，这藕还有须子。
0: 对呀、
1: 啊，
2: 对，
0: 甭比划，甭比划，
1: 修理呀、
0: 啊！啊，这你也能修理？
1: 别忙啊！
0: 你这怎么修理？
1: 屡次拆开两个口
0: 啊，
1: 一个样的这个拔了缨去了印儿啊。捅上眼儿的象牙白萝卜呀，
0: 啊，
1: 配这个削了节儿、拔了须子的白莲藕。我是一口吃这个削了缨子、去了印儿、捅上眼儿的象牙白萝卜呀，
0: 啊，
1: 一口吃这个去了节儿、拔了须子的白莲藕。
0: 嚯，好，真不容易，这家伙。行，你能说书，有点素质，你这啊。行行行
1: 啊，这就能说出来，
0: 能算能啊，你这玩意儿，该您了，
2: 该我了，
0: 该您了，
2: 该我了。吕，
0: 吕，
2: 说吕字儿拆开两个口，
0: 也这样，都这样，
1: 身子都一样
0: 啊。您这两样东西，
2: 一个样的贴饼子，配窝头，
0: 不一样，不一样。
2: 啊，
0: 贴饼子谁没见过？贴饼子是扁的、圆的、长的，上面有疙瘩，两边见疙瘩。
2: 是，
0: 窝头，
2: 嗯，
0: 窝头上边底下眼儿，圆的，那能一样吗？
1: 且不说一样不一样
0: 啊，
1: 没辙呀，
0: 你这也没辙呀。
2: 太好了
0: 啊，
2: 太好了，你这么听他是没辙呀
0: 啊？怎么着就有辙？
2: 用我们这个老家话一说，他就有辙
0: 啊。您贵处是？
2: 唐山的。
0: 哦，那怎么说呢？
2: 一说到这味儿了，
0: 啊，怎么？
2: 您注意听啊。追音儿，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哦，
0: 哦，这两样东西，
2: 一个眼儿。

0: 你听那味儿、一个羊儿的铁饼子配窝头，你听这味儿。
1: 我这味儿不怎么样吧？
0: 口头。
2: 哎，谢谢。
0: 是不是？
1: 不是我们说这个
0: 啊？
1: 你这你拿哪儿的话说？你这俩东西不一样。
0: 那修理修理啊！
1: 啊，修理我怎么听呢？
0: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1: 怎么修理？
0: 一个羊儿的
1: 啊，
0: 结了嘎子的铁饼子
1: 啊，
0: 配去了尖，堵上窟窿眼，拍扁了灯塌了窝头，
1: 还炖长了。
0: 对，说我大口吃那个结了嘎子的铁饼子，
1: 啊，
0: 小口吃那个镶了尖，堵着窟窿眼，拍扁了灯塌了的窝头。
1: 哎呦妈
2: 呀，这净废的。
1: 行了，
0: 说
1: 这别说了，您这个一会儿天津话一会儿唐山话太乱，
0: 多得说天津。
1: 嗨，您要在文学上啊，这回咱说一回难的
2: 啊，
1: 难度大的
2: 啊，难说的，
1: 难说的，
2: 复杂的。
1: 这说一回五子行吗？
2: 啊，什么叫五子？
1: 每个人说句话就得带出来一个子字，连着说五句话，在自己身上就得找出五个子字来。
2: 嚯，哦，这个也没听明白，
1: 没听明白
2: 啊？
1: 这么说吧，从名字这儿就先改
2: 名字，
1: 这名字得带一子字，
2: 这我不明白。
1: 另起名字。
2: 重新起，
1: 根据这人的身量、丑格、模样、长相、脾气秉性、言谈举止、行动端方，根据他这性格起。
2: 哦，
1: 嗯，
2: 那这么着，您先给自个儿起。
1: 我起出来这名副其实，
2: 哎，
1: 大伙儿认可，自己叫着高兴。
2: 好，
1: 我这名字叫大胖子。
2: 还真是啊，
1: 名不其实啊，
2: 其实
1: 啊，您叫什么？
2: 那么您要叫大胖子，
1: 啊，
2: 我干脆就叫小瘦子。
1: 哎，我还跟您说，
2: 啊，
1: 一会儿得报名，
2: 我还报名呢。
1: 报名得会报，
2: 怎么报法？
1: 一拍胸脯，单挑大拇哥，横打鼻梁，兜着丹田气往外报，
2: 呵，
1: 得叫的那么心甘情愿，
0: 发自肺腑。
1: 得打有恨的头8年就憋着叫这名字，
2: 一直没人给起。
1: 哎，今儿好不容易起上这名字了，
2: 哎，
0: 那得来嘞，
1: 来了啊，
0: 来了。
1: 打会儿开始啊，
2: 您先来
1: 了，报完名可就说五子了
2: 啊。行了，
1: 各位，我叫大胖子。
2: 好呀，
0: 好，讲讲。
1: 哎，
2: 找五子，
1: 找五子，我这个什么
2: 啊？什么呀？
1: 你看我们说书得有这扇子
2: 啊，扇子，
1: 哎，
2: 这是一子了。
1: 有扇面子、扇骨子、扇肘子，
2: 还差一子
1: 啊。哎，你看这儿没有？这还有口子，
2: 也算，嗯，
0: 啊，
2: 线丝啊！
1: 哎，对了，
2: 啊，线丝也算，
1: 哎，也算，
2: 这就算您说，
1: 这就找上来了，
0: 对
2: 啊，这就到我说的
1: 了，该您了，
2: 我也得报名，
0: 报名，
1: 心甘情愿啊，
2: 还得这个拍胸脯，
1: 发自肺腑的，
2: 啊，行嘞，
1: 嗯，
2: 各位，
1: 哎，
2: 我叫小瘦子，
1: 好，
2: 哎，
1: 说五子，
2: 说五子，
1: 嗯，
2: 我呀穿了这么一件大褂子，
1: 一子了，
2: 这个大褂子有领子，有袖子，有疙瘩盼子，
1: 还差一子。
2: 还差一子
1: 啊，
2: 我这儿还有一大口子，
1: 大，好，我这一小口子，
2: 哎，我这一大口子，
0: 您
2: 这
0: 也限死，
1: 限死，
2: 哎，
1: 您这个
2: 开气儿，
1: 开气儿，
2: 哦，
1: 好
2: 嘞，
1: 行了，
2: 挺好，
1: 那，啊，挺好，不能，该您了，
2: 该我了，您活动活动，
1: 您在中间
0: 啊，还把我请到这儿来
1: 啊，我怕你跑了。报名吧，
0: 报名了，
1: 哎，
2: 主要得听这报名，
0: 报名，
1: 报名，
0: 还得横打鼻梁，
1: 横打鼻梁，
0: 一拍胸口，
1: 哎，
0: 发自肺腑，
1: 心甘情愿。哎，
0: 哎，我叫什么来着？
1: 装孙子，
2: 这就装上，
1: 这就装上了。
2: 这就甭害臊了，
0: 行，我调整一下情绪啊。
1: 不知练的什么功，这位。你瞧点街坊行不行？
0: 说我呀，
1: 啊，
0: 叫装孙子。
1: 好，
2: 啊，
1: 说五子吧。
0: 我是一个男子
1: 啊，一子了，
0: 娶了一媳妇儿，
2: 对，
1: 哎，我没子，
0: 就是老婆呀，
1: 啊，不，那不是没子，
0: 啊，她是个女子，
1: 啊，这对付了，
2: 嗯，
0: 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1: 还差两子，
0: 一个是大胖子，一个是小瘦子，
1: 去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

0: 代种姜，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1580不知道吗？
7: 不知道，
6: 这是自拍的几个经典动作1280吗？
7: 什么呀？
6: 就是这个。1280，他想学过很多古文的篇章 啊。你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
7: 学的什么呀？
6: 咱们同龄人都记得啊。
7: 什么呀？
6: 你像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7: 有。
6: 梦游天姥吟留别。陋室铭短歌行，刘永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杜甫他有篇石壕吏，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7: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干嘛呢？呱唧呱唧呱唧还你。
6: 这怎么
7: 什么呀你？
6: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7: 你见哪有学问的？哪大学教授跟讲台上呱唧呱唧呱唧叽呱唧？
6: 深入浅出，讲义这叫讲义。
7: 不，你这快板，你这是你数来宝。
6: 数来宝，经过我的总结啊，文言文中啊，塑造了大量的丰满的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
7: 哎呦，这词儿啊，
6: 那可不，
7: 都有什么呀？
6: 你看，有聪明，他就有傻的，有喜欢说相声的，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7: 没
6: 都有。
7: 这都什么呀？这个
6: 古文里都有。
7: 我一样，我没听明白，什么有聪明有傻的？
6: 对，
7: 怎么哪个聪明，哪个傻？
6: 你看，晏子聪明，
7: 晏子。
6: 这小学一篇叙事的文章啊，叫晏子识楚。
7: 哎，对对对，
6: 晏子出识楚。
7: 哎，没错。
6: 晏子是哪儿人呢？
7: 哪儿人？
6: 齐国人。哎，晏婴晏平仲
7: 是这个人，
6: 身材非常的矮小
7: 啊，
6: 小晏子吗？
7: 穿花衣啊？
6: 不是，
7: 年年春天来这里。
6: 不要唱。
7: 我问晏子，你为啥来？
6: 我没说他。
7: 晏子。
6: 不要唱，
7: 这里的山路是八弯，这里的水路有灵魂。

0: 你看我这个语文怎么样？
1: 你有病啊！
0: 我怎么了我？
1: 我说小叶子，我说穿花衣了。
0: 那
1: 啊你啊你，我怎么了我？
0: 那什么呀？
1: 身材矮小嘛，
0: 不高不高
1: 不高啊！
0: 哎，
1: 出使楚国，
0: 嗯，
1: 楚国呢，
0: 嗯，
1: 没有给他开这个大门，
0: 哦，
1: 给他开了一个狗洞，让他打这爬进去。
0: 哎呦，
1: 奚落他身材矮小，
0: 嗯。
1: 这燕子气的
0: 啊！
1: 燕子张嘴就说：“
0: 说什么呀？
1: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被狗爬出的洞就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0: 没有，没有，没有，串了，串了，串了。
1: 起的背景音乐吗？
0: 我没有，没有，
1: 欢迎你！
0: 哎呦，好家伙，年年春天来这里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他是说的
0: 说
1: 事儿，
0: 对对，
1: 没说这个话。
0: 哎，
1: 说的什么话呢？
0: 说的什么呀？
1: 说我要是到狗国，
0: 嗯，
1: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0: 哎，
1: 金陈使楚，
0: 嗯，
1: 哎，我现在出使楚国、
0: 啊，
1: 我打狗洞爬进去，你们就是狗国，
0: 哎，
1: 通过自己的睿智，给自己的国家赢得了尊严，
0: 这是聪明的，
1: 聪明人，
0: 哎，还真是，
1: 哎，
0: 那不是傻的呢？
1: 愚公啊，
0: 啊，愚公，
1: 愚公啊，
0: 愚公怎么傻呢？
1: 愚笨的老头名字里边带出来了，
0: 是吗？
1: 对呀、
0: 啊，啊，
1: 愚公移山的故事大家伙都熟啊，
0: 嗯，听说过呀。
1: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0: 啊，
1: 一座是王屋，
0: 哎，
1: 一座是太。太行，愚公每天呢挖山不止，立志把这个山搬走。
0: 哎，对，
1: 一来呢出入能更方便一点，
0: 没错。
1: 二来呢 WiFi 的信号也能更好一些，是吧？
0: 这愚公想的也太多了，还有 WiFi 信号，
1: 要把山搬走吗？
0: 哎、是要是要移山。
1: 河边至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会。”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你太傻了呀。就说的这个意思
0: 哦。
1: 这时候
0: 啊，
1: 愚公说了一段话，
0: 说什么呀？
1: 说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0: 哎，是这句
1: 什么意思呢？
0: 啊，
1: 说我的子孙是没有穷尽的。
0: 嗯嗯。
1: 智叟说：“你有女朋友吗？”愚公不说话了。啊，
0: 智叟也太贫了也。
1: 智叟是一个虐狗的高手吗？
0: 不是不是不是，智叟没说这话。后来愚公他就是确实是一直在移山，
1: 一直在移山。
0: 嗯。
1: 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0: 哎、嗯，
1: 于是乎、
0: 嗯，
1: 上天派下两个大力神，
0: 没错，
1: 把愚公弄死了。
0: 你叫
1: 他，哎，这是告诉什么呢？告诉人不能见招，知道吧？招老天爷弄死你，
0: 你这就有点见招，你这就见招了。我告诉你，云飞，我这派俩大力神把山移走了，还把愚公弄死了，还
1: 哦哦，把山搬走了。
0: 对，你太毁童年了，你
1: 把山给搬走了，
0: 山搬走了啊！
1: 表面上看啊，
0: 啊，
1: 愚公智叟，
0: 嗯，
1: 一聪明一善。实际上呢，
0: 嗯，
1: 智叟的目光是短浅的，
0: 嗯，
1: 愚公的精神传承了百代，
0: 对，
1: 谁聪明谁傻，高下立判，您自个儿琢磨。
0: 哎，这是谁聪明谁傻？
1: 有聪明的，有傻。
0: 你刚才还说了点什么？
1: 哎，还有啊，
0: 啊，
1: 邹忌，
0: 邹忌，
1: 这篇文章生僻一点啊，
0: 啊，
1: 叫邹忌讽齐王纳谏，
0: 哦，
1: 就是这个邹忌天天呢，
0: 啊，
1: 问自个儿媳妇一句话，
0: 什么呀？
1: 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跟那个城北姓徐的，我们俩谁漂亮？
0: 哦，
1: 就你一个男的，天天问自个儿媳妇儿，我跟另外一个男的，我们俩谁长得帅？
0: 这不就你干的事儿吗？
1: 我多能干这事儿了！你这男的一天到晚这有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
0: 嗯、
1: 你拍个 BB 霜是怎么啊？你戴个美目贴，
0: 嗯，
1: 你来美瞳，
0: 嗯，
1: 你来假睫毛，
0: 嗯、
1: 你来个12580，是，然后你拍发朋友圈，
0: 嗯，
1: 这
0: 12580呗。什么叫12580？
1: 12580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就是自拍的几个经典动作12580吗？
0: 什么呀？
1: 就是这个。
0: 嗯。
1: 嗯。嗯。嗯。嗯。12580。
0: 那你不就是这人吗？
1: 我这不是批判的这学吗？
0: 我看你挺像的呀，弄的
1: 这男的一天到晚干这个，没有什么意思，
0: 啊、
1: 知道吗？
0: 是。
1: 还有
0: 什么？
1: 喜欢《还珠格格》的。
0: 什么？还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1: 古人里边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0: 谁呀、啊？
1: 孔子。
0: 孔子喜欢《还珠格格》，
1: 尤其是喜欢五阿哥。
0: 啊、嗯，
1: 《论语》里边告诉你了。
0: 说什么呀？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哦，这有朋自远方来嘛，就是苏有朋自远方来。
1: 对对对，哎，你看看，
0: 没有骑龙自远方来
1: 嘛，那是爱看《步步惊心》的呀，
0: 什么都看过，
1: 对不对呀、啊？
0: 没有，没有。

0: 装的都没有，对对对，太偏了。
1: 各种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0: 是是是。
1: 而且经过我的总结
0: 啊，
1: 我发现了，
0: 发现什么呀？
1: 这个古文最大的美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0: 什么地方？
1: 语言精炼。
0: 语言精炼，
1: 你比如说
0: 啊，
1: 你要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嗯嗯，
1: 绝对得比那个原文就厚。
0: 哦，
1: 哎，咱举个简单的例子，
0: 你说说啊，
1: 拿这个《阿房宫赋》，
0: 嗯，
1: 《阿房宫赋》开篇12个字，
0: 什么？
1: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无阿房出。
0: 这是原文，
1: 那多多新鲜啊！
0: 嗯嗯，
1: 这十二个字，拿着这个现代汉语呢，
0: 嗯，
1: 咱把它翻译过来啊，
0: 是
1: 本着这个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原则，
0: 啊，
1: 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哪个意思？
1: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被我吞并了，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一座宫殿，
0: 嗯，
1: 名叫阿房。
0: 这还可以啊，不复杂呀，啊，
1: 为什么呢？
0: 啊，
1: 为什么听着还可以？
0: 为什么呀？
1: 第一点
0: 啊，
1: 原文短，
0: 哦，
1: 才12个字。
0: 哦，
1: 第二点来说
0: 呢，
1: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您听着，
0: 哦，这是书面语，
1: 您听着就还可以。
0: 嗯，
1: 这要是用生活化的语言，
0: 嗯，
1: 完全的破坏了古文的美感，
0: 是吗？
1: 哎，你好比说啊，
0: 你说用这个牲口化的语言是怎么说？牲口化，
1: 牲口化语言有什么可说？就是呜呜
0: 啊，是啊，
1: 生活化的语言
0: 确实听不懂，
1: 不是牲口化的语言，
0: 生活化的语言，
1: 生活就是
0: 生活化语言怎么说？
1: 生活当中
0: 啊，
1: 咱们说的话
0: 啊，
1: 你好比说
0: 啊，
1: 咱俩都是北京人，
0: 是啊，
1: 说北京话
0: 啊，
1: 有很多呀，生活里边说北京的方言土语俏皮话，
0: 嗯，
1: 老北京的那个话，都用到这里边翻译古文，
0: 那也应该有意思，
1: 完全失去它的美感，
0: 不能够。平时咱说这不都挺好的吗？
1: 跳一篇啊，
0: 你来一篇。
1: 跳一篇这个
0: 啊，
1: 大伙儿都熟的啊。
0: 什么？
1: 拿这个诸葛亮写的这个《厨师表》来说吧。厨师表呢？
0: 厨师表就是后厨的那点事儿吧。
1: 嘛，
0: 就是后边那就是后厨，那就是后厨。
1: 分前
0: 厨师表，
1: 分前后的有前
0: 厨师表，厨师表，宝贝儿，还厨师表？你倒没说厨师表呢，你。一会儿燕子都来了。
1: 有燕子这个事儿呢。
0: 出师表，出师表，
1: 出
0: 师表，
1: 出师表，第一段
0: 啊，
1: 陈亮言
0: 啊，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直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与报之于陛下也。这是第一段，
0: 好。
1: 太瓷实了，
0: 那你也不必骄傲。
1: 太瓷实了，这东西，这个
0: 啊，
1: 拿生活化的语言
0: 啊。那个翻译，
1: 那开篇就不对。
0: 开篇怎么说？
1: 那北京话开篇就不对。开篇三个字叫陈亮言啊。
0: 嗯嗯。
1: 诸葛亮自称是为臣呢。
0: 嗯。
1: 实际不是。
0: 实际上呢？
1: 相父啊。
0: 相父。
1: 诸葛亮是刘禅的干爹呀。
0: 哦。
1: 对吧？那开篇的就应该是这样。
0: 嗯。
1: 儿子，
0: 孙子。
1: 有意思吗？
0: 你有意思吗？
1: 这不翻译吗？陈亮言的就是干爹叫儿子，不得这么叫吗？
0: 那诸葛亮也没这么不靠谱的。上来以后，打金殿之上，儿子，哎，我跟你说，儿子，
1: 你不说生活的语言呢，就这样啊。
0: 那你往那边，你冲那边走，我这有点痴心，你，
1: 儿子，这个听
0: 你这嘎着窝都出卖你了都。
1: 这小子行吧？
0: 行，这行，
1: 小子。
0: 啊，
1: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0: 亮叔，
1: 你们老家这辈子可是不容易，
0: 嗯，
1: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0: 哎呦，
1: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他是老和尚搬家，
0: 怎么讲？
1: 吹灯拔蜡了，
0: 哎呀，
1: 现在你饶氏去看看去啊，
0: 饶氏
1: 那脆兔们是个地儿了，就咱们这三家，
0: 是啊，
1: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见天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
0: 啊，
1: 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0: 哎呦呦，
1: 可就是这样啊，跟家看家这哥几个，没有一个撒伐子、拽咧子的。在外面打仗那哥几个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跟他们死磕，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因为刘皇叔活着的时候，
0: 嗯，
1: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赖呆的。
0: 什么词儿啊？都
1: 提起刘皇叔的大家伙都得这么说。
0: 怎么说？
1: 说刘皇叔 啊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0: 嗯，
1: 卫星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 草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噗他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个屁着凉咽气儿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的，我这不是出师表。
0: 那您这是
1: 李新飞新编的鼠来宝。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6: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7: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有一个老头牵着羊，
1: 这个小段就这么长。
2: 我呀，啊，跟这个相声表演艺术家、相声快板两门报的艺术家，
1: 谁呀？
2: 李增瑞，李老师。
1: 哦，您是跟李老师学的？
2: 哎，对。
1: 你看老话说的啊，啊，名师出高徒，
2: 是，
1: 这错不了这个。
2: 哎，好，您喜欢吗？
1: 喜欢呢。
2: 也喜欢这个？
1: 当然，曲艺当中的轻骑兵吧，快板。
2: 您懂得还真不少，
1: 你看看，
2: 真好。啊，哎，您到台下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啊，您去坐下，
1: 不是，
2: 听我演唱，好不好？

0: 这陈鑫老师啊，今儿来呢，我那代表广大的曲艺爱好者，有点小想法。
1: 哦，您可以谈一谈。
0: 今天我就想，我单点您一段怎么样啊？
1: 您有单点、啊？
0: 单点，您唱一段，我们大伙儿欣赏欣赏。
1: 单点形式行，
0: 你看看，
1: 行，可以，没问题。
0: 听到这儿，大伙都鼓掌了，
1: 没问题。可是我在我们曲艺圈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0: 啊、什么规定啊？
1: 您单点的节目啊，得另加钱。
0: 我当什么事儿？
1: 是，
0: 没事没事没事啊，没关系，大伙爱听花钱没关系。哎呦
1: 啊，价格可不低，
0: 多少钱你说吧，没事，
1: 我们这单唱一段啊，得100呢。
0: 多少钱？
1: 你要咬我呀？是怎么着？
0: 100块钱。
1: 你见过钱吗你？你咬什么牙呀你？
0: 我当多少钱呢？卯足底气一段100块钱啊，没问题，唱吧，唱2万段，
1: 唱2万段，
0: 便宜啊，唱吧，
1: 没那么多段，100块钱一段，您认啊？
0: 认认，没，我掏钱，
1: 您掏钱，
0: 我代表大伙儿，我掏钱。嘿，
1: 唱的太好了，是哪儿找这事儿？
0: 单点他一段，
1: 一段100块钱多好，
0: 单点的节目都好，
1: 得嘞，
0: 知道吗？你来吧，
1: 您听着啊。
0: 不是你先等会儿，
1: 干嘛？
0: 咱得说好了啊！100块钱可是100块钱。嗯，我要是给您俩50的成吗？
1: 那不也是100吗？
0: 啊，也行，
1: 行，可以。
0: 倒好说话，哎，
1: 俩50可以。
0: 哎
1: 。
0: 哎，你等会儿。
1: 又怎么了？
0: 这100块钱，我要给您10张10块的行吗？
1: 反正就是碎了点，
0: 我怕整钱没。
1: 行，反正100块钱就得。
0: 100块钱，哎，那个，你再等会儿。
1: 到底怎么了？这是？
0: 我就想啊，我要是给您100块钱钢镚儿，
1: 对。你出门没事揣100块钱钢镚儿，你不嫌坠得慌你？
0: 这外边风大，我怕刮跑
1: 了。刮跑了也不像话，100块钱钢镚儿不成啊？好家伙，我回不了家了，多沉呢，这带身上。
0: 就100块钱，
1: 哎，100块钱就得了。
0: 说好100块钱，
1: 哎，对，
0: 没问题啊。
1: 好，开始啊。嗯。你到底怎么着？你还有完没完？你还怎么着？
0: 我还有一个小要求
1: 啊，可以说。
0: 钱咱说好了，100块钱啊，就是咱可说好了啊。
1: 可以。
0: 您唱这段啊，要是我坏啊，我可不给钱。
1: 这不玩笑话吗？您花钱能让您听您会的吗？
0: 就是这意思。哎，一会儿您就唱。
1: 是。
0: 唱完了以后，我要说我会，我可不给钱。
1: 明白了，嗯，待会儿我唱啊，我唱完了之后啊，您要是会啊，您不给我钱，
0: 不给钱，
1: 不唱了，
0: 说这么热闹，怎么不唱了？
1: 我撑的，待会儿汤汤汤汤好几百句，我这唱完了，他这俩字儿，我会，
0: 我是这倒霉模样吗？
1: 我白唱了，
0: 不用您唱完了，
1: 干嘛呀？
0: 只要您一张嘴，我知道是哪段，这一段我要会唱，我跟您接上下句来。嚯，还告诉你说这一段是谁的代表作，谁唱的最好？
1: 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你肯定没听过。
0: 你来的太好了，
1: 你没听过，
0: 就听的不会的。来，我听听。
1: 华阳山巍峨耸立万丈多，
0: 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自开锅，炽炽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突然间乌云密布遮天日啊！
1: 别唱！干嘛呢你？
0: 谢英车，天津快板书表演艺术家李润杰先生代表作，这段
2: 我会。
1: 再听这个，
0: 你再来。
1: 小小的宝盒一块铜啊，能工巧匠把它造成
0: 三块铜帮加一木的，这三面黑来一面红，宝盒今儿落到光棍人手，黄金大会这个宝帮子的浪浪浪浪浪。诸葛亮押宝，快板大师高凤山先生代表作，唱的最好。
2: 我会。
0: 我会。
1: 会呀、啊，
0: 会，
1: 哼，会，行，去吧，该干嘛干嘛去吧，啊，那边溜溜的吧，走，
0: 干嘛说好好，怎么不唱了？这是
1: 不唱了呀？啊，有你这样人吗？
0: 我怎么了？
1: 像话吗？
0: 怎么了？啊，
1: 看吧，你能个的，
0: 你瞧瞧，哎，
1: 我唱一个，他会一个，
0: 不是
1: 我唱一个，他会一个，
0: 不是您再换一段，我这100块钱等着给您呢，
1: 给我
0: 挣我这100块钱呢，
1: 不唱了。

0: 100块钱不挣了。
1: 哎，对了对了，留着您那100块钱吧。啊，告诉你，没你这样的，这叫舞台缺人，我没瞧见过，就这么说话，爱怎么着怎么着。
0: 那、啊、你要疯啊你？
1: 怎么了？
0: 管不了你了吧？
1: 谁管我？谁管不了我？
0: 嘿。行行行，你就这样啊？
1: 怎么了？
0: 找你爸爸去。
1: 你找谁？
0: 找你爸爸去。我们在胎底下谁是他爸爸？管不管了这孩子？
1: 哎啊，
0: 这孩子管不管了？
1: 别老瞎给我找家长啊！不成，
0: 管不了。
1: 我爸爸今儿没来，
0: 谁没来？找你们领导。
1: 领导啊？
0: 谁的领导？
1: 哼，
0: 电视台管不管了？
1: 嘿嘿，
0: 谁的领导管不管了？
1: 电视台谁管我呀？
0: 我找你们老师去。
1: 你找谁了？
0: 谁的老师？
1: 嘿，
0: 这管不管了？这学生
1: 谁找谁也没用，
0: 这个知道吗？
1: 什么废话啊？谁管不了我，知道吗？
0: 今儿我找不着一人管你啊！
1: 你
0: 没完！我告诉你说这事。哎呦，
2: 哎，李老师，
0: 怎么了？他这老头怎么那么横啊？这个
2: 出什么事儿啊？
1: 嘿，
0: 不是，那晨曦是您学生不是？
1: 瞧这派头儿，嘿，嗯。
2: 我大徒弟啊，
0: 我还大徒弟
2: 啊，
0: 您赶紧管管吧，
2: 最有能耐了，
0: 这最有能耐了，
2: 那是啊，
0: 好好管管吧您。
2: 我不是出什么事了？
0: 您说我刚才一上台吧，
2: 啊，
0: 看见他在这表演，我说那单点他一段啊，
2: 好啊，
0: 单点一段，他说得加钱呢，
2: 这正常啊，都得加钱呢，
0: 是加钱呢，
2: 啊，
0: 他说100块钱，我说行，没问题。
2: 怎么着？
0: 100块钱，
2: 他唱了吗？
0: 唱了。
2: 你给了吗？
0: 没给。
2: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钱呢？
0: 不是你，怎么能哼上了？
2: 唱完就得给钱吧？对不对啊？
1: 多明智
0: 啊！这老头比这徒弟还厉害啊！
2: 嘿嘿。唱就得给钱，
0: 您听我说完了，
2: 按劳取酬，
0: 不是
2: 吗？
0: 我们之前可有协议啊。
2: 什么协议？
0: 他唱这段，我要是会，我可不给钱。
2: 你会
0: 啊、
2: 嗯？那你干嘛让他唱啊？你不会自己唱吗？
0: 真是，
2: 啊？你什么意思？
0: 不是我是让他唱一段我不会的，我花钱我听段不会的，我学习学习啊。
2: 你这不挤的人吗？
0: 这叫挤的人呢？
2: 啊，不，他唱没唱？
0: 他唱了，唱3段我全会啊。
2: 你全会？
0: 我全会啊。
2: 你全会，你就不给他钱？
0: 我们说好了的，没这么说话的。
2: 怎么了？他说了。
0: 我告诉您，这孩子您管不管？
2: 他说了。
0: 不管，我找别的领导去。
2: 你找谁啊？
0: 我找电视台领导。
2: 你找谁啊？
0: 我找领导去。
2: 你找领导？
0: 对了，
2: 领导不管他。
1: 嘿。
2: 领导不管，
0: 您管不管？
2: 我管，
0: 您管不管？
2: 当然我得管了。
0: 那您管，您说什么去？
2: 我说他，
0: 对、啊、
2: 对，我不能听你一面之词。
0: 你问他，
2: 哎，我得听听我徒弟的。
1: 嘿，
2: 徒弟啊，
1: 哎，
2: 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
1: 我跟您说啊，
2: 啊，
1: 就没瞧见过这没皮没脸的人。
0: 没皮没脸。
1: 他一上来，您说他说什么？
2: 他说什么？
1: 我这好好演着呢，他上来。我单点你一段啊，成不成啊？
0: 我是这
1: 单点你一段啊，
2: 不挺好吗？
1: 我一想
2: 啊，
1: 这是挣钱的机会
2: 啊、
1: 嗯！您告诉过我呀、
2: 嗯，
1: 单点得加钱。
2: 对，
1: 我没敢加太多、啊。
2: 加多少？
1: 100块钱一段啊？
2: 什么？
1: 100啊！我跟他要的。
2: 100块钱，
1: 哎，
2: 你就给他唱。
1: 哎呀，
2: 啊！
1: 我琢磨要多给要跑喽。
2: 你傻不傻呀？
1: 要多了，
2: 你一段跟他要100万，你给他吓跑了，不就什么事儿没有了吗？
0: 老头穷疯了，这是。
2: 你这要100块钱，
1: 是不是一百万他跑了？我琢磨我多少挣点得了。
2: 就惹事儿，你给他唱没唱？
1: 我唱了，
2: 唱了。
1: 我唱全是您教我的。
2: 哦，
1: 您教我呢，我头一段我来18抄绕口令。
2: 他呢？
1: 不错吧？我堂堂堂这一唱
2: 啊，怎么样？
1: 他会。
2: 他会，
1: 嗯，
2: 你不会换一段啊？我得了呀！
1: 是，
2: 真是的，
1: 您这别打我了
2: 啊！
1: 我换了。后来我换一捷星车，人物表演的，我给换一个。
2: 换了。
1: 他还会。
2: 还会。
1: 嗯，
2: 你再换一段啊？
0: 换呐！
1: 你这别老打了。是，我又给换了。
2: 啊、
1: 我换了，后来我换一诸葛亮押宝。
2: 他呢？
1: 这够老吧？
2: 是啊。
1: 这还会。
2: 还会，再、我舍不得了，我看他都会，
1: 都会，
2: 这怎么办呢？
1: 他全会，
2: 他会没，这就怪你，
1: 嗯，
2: 不好好学，
1: 怎么了？
2: 当初我让你跟我好好学，是吗？师傅会的多呀，
1: 我一共就会3段，
2: 是我会这个呢，我会这个，
0: 好像还是老师会的多，
2: 我比他会的多呀，
1: 嘿，
2: 对吧？你不好好跟我学，你没事你老逃学，还老走学，怎么样？买了吧？
1: 我多能走学，
2: 买了吧？
1: 啊。
2: 这事我向您抱歉，完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啊，完了，
1: 那钱不挣了，
2: 钱得。

0: 挣钱得挣，
1: 像你这模样还挣钱呢你。回家学去吧。
2: 行了，掏不掏你？
1: 行了，我掏什么？
0: 好好学学，没关系，没关系。这事儿啊，这么着，
1: 怎么着？
0: 他没唱好，
1: 没唱好。
0: 师傅给您来段
1: 啊，
0: 行不行？
1: 您给大伙唱，
0: 我给你唱吧。
1: 嘿，
0: 我给大伙
1: 您想想，
0: 我也大伙唱。
1: 您唱，我照样给钱，李老师。
0: 给钱啊？
1: 啊，给钱。
0: 好好好，
1: 不能给一百了。
0: 给多少？
1: 一千。
0: 听见没有？
1: 您唱给一千，
0: 这不是咱要的。
1: 嘿，
0: 给的。
1: 你唱
2: 给多少？
0: 我唱给一千，
1: 你让老师吗？
0: 你唱给一百，十倍。
2: 您挣来了吗？
1: 嗯。
2: 您先别说，您挣来没有？
0: 对了，我还没得着呢，是吧？没得着。
1: 我说这学生跟你就这么说话呀？
0: 没得着呢，你哎呀，你是有点不像话，有点不像话。那么点，我唱啊。
1: 你唱，你唱，
0: 我唱吧，唱。
1: 我背着钱给您一千块钱一段，
0: 我唱。
2: 这就开始，准备开始了。您倒唱啊！
0: 你给我倒水去！
2: 哎呀，您嗓子不行啊，
0: 嗓子有点干。
2: 是是，您别着急，
1: 给老师倒水去，
0: 倒水去。
1: 当学生一点眼力劲儿没有。老师要唱，你不能咽咽场吗？
2: 是是是，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来这，
0: 喝口水。
2: 哎好，您咽场，别着急。怎么了？怎么了？
0: 你打算烫死
2: 我？哎呦！您说热，我给您换一杯，我给您换一杯。
0: 哎呦，真是的！
1: 赶紧换去！
2: 哎，
0: 不行，
1: 你这学生太不像话了，
0: 不像话！
1: 你看看，
0: 不是不了人，
1: 一点不懂规矩。
2: 您来这，您来这得了。
1: 快点！
2: 这回行，
0: 这回行。
2: 我怎么了？
1: 不是干嘛？
0: 你这水是从冰窖里拿出来的。
2: 我说这回又怎么了？
0: 你打算给我冰？
2: 哎呦，
0: 换哪儿？
1: 快
0: 换哪儿？真是的，你
1: 这孩子，哎，对，差不多不就完了吗？没事，我帮您说。
2: 我这给您拿来。那个谁的水啊？你们谁喝？谁？
0: 我在这儿。
2: 我在这儿呢，给我打懵了都，给我打懵了。您来吧，您来这个。
0: 嗯，正好，不错。
2: 哎呀，不错也打呀你！
0: 我高兴，高兴啊！
2: 行了，您快唱吧。
0: 我唱了啊！
2: 我等着一千块钱呢。
0: 好好，
1: 你唱啊！
0: 唱。
1: 哎，您先等会儿，李老师
0: 啊，
1: 一千块钱可是一千块钱
0: 啊！怎么着？
1: 咱得说好了。
0: 嗯，
1: 您唱这段，我要是会呢，这钱我也不给。
2: 你要来了啊，来了。
0: 哦，也不给，
1: 也不给。
0: 那哪能够啊？
1: 我还说您那段子，我估计
0: 我唱的这是绝段。
1: 这好，
0: 绝段，
2: 你都没听过。
1: 我不会，我就给。
0: 说。
1: 来吧，来来，
0: 会，真是没听过你。
1: 你先来来，
0: 说老实话，真舍不得唱你这段儿，
1: 这还留着呢，这还
0: 舍不得唱，
2: 压箱底儿的，
0: 压箱底儿的，来唱，有一个老头牵着羊，
1: 这个小段就这么长。
0: 这你
1: 两句一千块钱，您还舍不得唱呢？
0: 我算计着一句五百，那再听这个，
1: 这我会，
0: 听这个，
1: 再换一段，
0: 换哪？
1: 换一段是，
0: 嘿。有一个老头牵着猴，
1: 这个小段唱到了头。您叫动物园里的，除了羊就是猴啊！
0: 再听这个，
1: 来点我们不会的，好的。
0: 有一个老头穿草鞋，
1: 这个小段就这么绝。您唱点好的行不行啊？来这两句小段糊弄大伙来了，
2: 是吧？
0: 我这
2: 再给他换一段，
0: 换什么呀？我就会这六句，
2: 就会六句呀！您也来一下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

0: 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你们不都是捅马蜂窝吗？
7: 总能显得出来你勇敢吗？
6: 我拿手掏去。
7: 感谢大家，哎，年轻的演员没有多的能耐，
6: 对，
7: 还希望大伙儿呢，这个多捧场，
6: 是
7: 多多栽培我们年轻的演员，
6: 哎，对，
7: 是吧？我们俩其实不是北京的孩子，
6: 哎，不是。
7: 特别感谢北京的观众以及咱们北京电视台，
6: 对，
7: 给我们这些平台培养我们，
6: 是
7: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6: 是
7: 这个比我长几岁，
6: 哎，长几岁，
7: 都是在唐山一块学相声，
6: 哎，对，
7: 是不 是, 是？用咱北京话说，我们这种关系叫什么呀？
6: 哎，
7: 叫马小，
6: 对，
7: 长大了以后啊，一块，
6: 哎，嘿嘿。咱什么关系？
7: 马小，
6: 马小，
7: 你不懂北京话形容打小一块长起来的马小。
6: 不对，马小是这个马小，咱俩这色儿都配，咱俩这。行了行了，
7: 发小，发小，
6: 哎，
7: 法国人的小孩。
6: 对，不对，发齐发的发，
7: 就这意思。发孩打小互相特别的了解。
6: 对，
7: 他们学相声，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呀。
6: 嗯，
7: 我打小说相声就是因为我的哥哥，因为他先学的相声。
6: 是，
7: 打小老师就看得出来，他是一个特别适合说相声这么一个好材料。
6: 为什么呢？
7: 特别的聪明
6: 哦，
7: 而且特别淘气。
6: 哟呵，
7: 哎，为什么说淘气好的？机灵啊！
6: 哦，机灵，
7: 不怯场。
6: 对，
7: 见识人们说什么话？
6: 哎，
7: 我的哥哥陈曦最大的爱好，
6: 嘿，
7: 上树掏马蜂窝去。
6: 你瞧，
7: 哎，这孩子，嗯，
6: 不是。干嘛？
7: 上树掏马蜂窝去？
6: 你们不都是捅马蜂窝吗？
7: 捅能显得出来你勇敢吗？
6: 我拿手掏去。
7: 看哪 书上有马蜂窝，别看胖，
8: 嗯，
7: 灵活呀，
8: 嚯，
7: 三步并作两步，蹭蹭蹭上了树，瞅准马蜂窝拿手，啊，烫一下就套了。
8: 哎呦，
7: 马蜂不乐意，
8: 啊，
7: 马蜂得蛰的，
8: 蛰，
7: 给他蛰的，哎呀，
8: 你瞧多疼，
7: 爽死我了，
8: 还爽死了，还爽死了。
7: 娘大伙看这脸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呢，
8: 没听说过。
7: 疼完了以后呢，一看手上还沾了不少蜂蜜
8: 啊，
7: 别糟践了，
8: 干嘛？
7: 舔舔吧，
8: 嗯，
7: 舔完以后还有一道口头语，
8: 嗯，
7: 熊大。光头强又来了，
8: 你少看点动画片吧，
7: 就这么。

0: 整，你说这玩意儿，
1: 唐山话这，
0: 你说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你说这玩意儿，
1: 这叫什么词儿？这是，
0: 你说死了你是报个信儿来？你说这
1: 死了怎么报信儿啊？
0: 你这多着急呀、啊！跟他爸商量，
1: 嗯，
0: 孩儿的爹，
1: 嗯，
0: 要不然咱俩抓紧时间再要一个吧。
1: 我这个，我妈打心眼里这就是不想要我了，知道吧？
0: 充分的做好提前准备，
1: 这是准备吗？
0: 最后在哪儿找了呢？
1: 嗯，
0: 在厨房找的。
1: 厨房？
0: 怎么说厨房？怎么还大伙找不着呢？
1: 嗯，
0: 偷吃去了。
1: 哦，那时候条件不好。
0: 我们小时候条件不好。
1: 对，
0: 有个饼干呢，家长都藏那个厨房那个碗橱里、柜橱里的。
1: 是是是。
0: 偷吃，偷吃完了、哎、怕挨打，
1: 嗯，
0: 藏那碗橱里头去了。
1: 嚯，
0: 他妈晚上做饭，无意中一开这碗橱，发现他了。
1: 哟，
0: 哎，一开这碗橱，吓他妈一跳。
1: 哟
0: 哟嚯，
1: 嗯，
0: 哎，他妈一看这情况呢，
1: 怎么着？
0: 就拿过一碗来，
1: 碗
0: 就跟他说了，
1: 嗯。
0: 快到碗里来，他也不干呢，拿片鞭炮，你才到碗里去，
1: 这还拼呢，
0: 这晚上还够呢
1: 啊！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

0: 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7: 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那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啊，您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哦，
1: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

0: 界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 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 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

0: 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您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 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月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 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

0: 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这是文物。
5: 那这些从金朝外出展出吗？
4: 很少，
5: 很少。
6: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7: 1、2、3，左右我们摇一下。
8: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9: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10: 北京了，
1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

0: 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碎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5: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 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8: 便宜啊，
7: 1万多都买不了。
8: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8: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8: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7: 啊、
9: 然后还有个念想。
7: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
8: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7: 对。
8: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7: 3500块钱。
8: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8: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那多好。
7: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8: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8: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8: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8: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8: 啊，您也
6: 准备了一个礼物。
8: 是吗？哦，
6: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8: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8: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8: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给予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 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真。